8:07、8:08，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啊。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是东带我走户外 KTV 演唱会哦，在台东哦，9月12跟13号在那个海滨公园，台东的海滨公园哦，就是真的是盛大举行哦。其实提到这个东带我走哦，我觉得大家会想到几个，包含2025跨2026年的时候的那个跨年，大家不是说台东的那个演唱会超赞吗？就是阵容之强大，每一个都会唱哦，重点是都唱金曲，阵容很豪华，因为当时去做这个演唱会的就是阿妹张惠妹的团队。所以刚刚提到今年这个9月哦，12、13号在海滨公园的这个东带我走的演唱会也是阿妹团队做的，才请到这么多厉害的卡司哦。哇，那时候看到那个请的卡司阵容是真的蛮吸引人的，就例如说你不是台东人，你觉得我周末要不要去台东看这场演唱会，很值吧。

很值很划算吧。毕竟台东一个这么漂亮的地方，你说我去住个周末，看个海景，天气又不错，真的蛮有趣的。他们现场还有喷水哦，因为夏天嘛比较热哦，所以互动满满。在那个演唱会里面真的唱了好多好听的歌，像我们刚刚跟大家介绍，连这个杜德伟嘛，好久不见，他跟下面的这个观众互动也很好。那信跟戴爱玲他们两个哦，人家不说铁肺级的歌手哦，都是走这种高音系的哦，真的是唱嗨了。那台下的观众每一个都很会唱，大家讲说台东人，你先不要讲是不是原住民，怎么觉得好像大家音都很准，都很会唱， 我真的会有这种感觉，每一首歌都是金曲。那当然有时候去你看那个直播画面什么之类，就想说哈，他那个现场唱，有时候歌手唱一唱不是台下唱吗？哎呀，这个感觉很不划算哦。我心想，不就是一个免费活动，划不划算无所谓吧。并且有些人讲说啊，那个歌手年纪已经比较长了，跟他当时正红的时候不一样嘛。这些歌手其实年纪也这个早朝向这个中年了嘛。那说会不会跟以前不一样？我觉得会，真的会。但是我觉得他们也很专业，虽然他们不像他们一开始最，也许是最巅峰时期哦。的一个声音表现，并且越在户外唱歌嘛，这个变音很多，但他们真的我觉得实力是宝刀未老，像那种高音要唱得上去都能唱得上去，唱得满头是汗哦，这个都是需要用力，并且带动现场气氛嘛。所以我觉得这些歌手真的很强，就是你印象当中 CD 里面他的声音，他现场唱真的就差不多，你说会不会有一些改变？我觉得一定有，你不可能说完全一模一样，没到那个程度啦，但是搭配舞台效果或者现场互动真的很加分，所以让大家觉得说哇天哪，只办一个周末哦，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台东还有办法再看到这个这么阵容这么坚强的演唱会。虽然我不太确定为什么张惠妹阿妹要去标这个活动，然后去制作监制这个活动，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机会，就是以她在歌坛的这个人脉，或者她自己在音乐方面的这些技术还有她的专业，可以请到这么多厉害的歌手到一个相对说真的交通没有那么方便，你说搭个自强号也要好几个小时的地方办一场这么豪华的演唱会，是真的很吸引人耶。希望也可以促进一些观光，然后台东在地的民众也可以享受到哦，不用跑到说我要听演唱会跑到高雄，我要跑到台北，在台东就有顶级的演唱会可以听，哇那真的是太棒了。

0: 现在时间早上的8:11:12，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除了跟大家聊到这个东部演唱会的消息是已经过去的事情了，我们也回到现在的生活，尤其来关注一下职场生活，毕竟这个正式上班上课嘛，我们现在是通勤路上，有些人正式上班上课可能9点哦，8、9点这个时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是由约书亚·格瑞夫斯所写的《把话说开的职场沟通术》。在职场里面呢，真的好难哦。大家要一起工作，每个人的目标想法不一，但是彼此又有合作跟竞争的关系，要好好沟通很困难。你如果觉得我是个善于沟通的人，可是跟你对话的人啊，就你常说很生气，他听不懂人话，就两个人不对频嘛，那该怎么办呢？但是你又没办法决定啊，我不能决定我同事是谁嘛， 我只能去应对啊，我们都要学习去应对哦。这个专家就举了一个例子来对应一种情况，叫做沉默成本。沉下去，沉默的成本。什么叫做沉默成本呢？这个是一种认知的偏见哦。它指的是说，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很明显知道，我做这件事情，我去付出，没有办法得到任何好处。但是你为什么不停下，不止损呢？你还是继续在上面投注时间、金钱跟心力，是因为你觉得你已经投了太多的资源，所以你用这种偏误来合理化你的错误决策，所以会让你错上加错。这感觉很像投资理财，对不对？我们去买这个投资的标的啊，一开始就想说，它往下跌哦，它一跌我就再买进，再摊平，再买进，再摊平，买到一个程度会想说它还能跌到哪里去，还要不要继续买？但不买的话，那个在那边资金越来越多，你不觉得你就是投洗到一半没办法了吗？我觉得它有蛮类似的概念哦。那如果对应到职场上的情境，可能是怎么样哦？就说，有的时候世代在改变哦，每一个世代的观念跟想法不太一样。那比较年轻的世代可能也确实提出一些比较好的建议跟方针，可是呢，主管啊，或者是一些比较资深的前辈，他可能很难去接受，或者是他就排斥拒绝去改变。你想说，我就动之以情啊，说之以理，怎么都没用。不过就是改一件小事，对他来讲这么困难吗？其实要改变一个习以为常的事情，有多么的不容易。他原本做的事情，他可能也不觉得真的有多高的效益，但总归他现在做得很顺畅嘛。那你现在就要改变，就要让他付出更大的成本，或者他就觉得我宁愿墨守成规。所以从他的立场上，你要说真的错了吗？也不是这么的准确哦。所以到底应该怎么去解决？如果这件事情改变真的是好的，但你无法说服他，你在沟通上面你也很努力，但就是没有办法说服他。这个专家说了，一定要切记不要在这种情境底下，更是带有一种强迫性的方式去推动他。你已经知道你们卡住了，你越是强迫他那是更不可能改变的。反而呢，应该有在尽可能的琢磨于改变之后带来的好处，但是你要更直接的去讲，改变当中确实会辛苦。你如果纯粹只讲好处，那也太假了，你一定会讲到比较不好的地方嘛。但是你不会言，改变过程中的辛苦会让对方觉得你是公允的，你是值得信任的，并且你也尽力的去说服他说这件事情是有好处的，好处有哪些，展现你的毅力跟决心，才比较有可能去松动相对比较墨守成规的人。说真的啊，这种改变都是需要一个开头哦。也许一开始的改变不会一步到位，但是按照这样职场专家的建议哦，只要有一开始小小的改变，就算不是一开始的那个计划，你最美好的计划，但是总归有一些松动，通常就比较容易持续有一个好的循环。所以也不要太就是着急着说，我如果要改变，我要变革，我就是要一步到位这种做一半的事情我才不要做呢，做一半哪有什么用。可是如果以现况来讲，他能接受的就是只有你说的这个做法的也许30%、50%，没有办法一次性到100%，那你我觉得还是得先做嘛。你有先做一部分，看得到改变，他可能会更有信心，更愿意继续改。如果你坚持说我们要改就是一次要100%，那难度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高哦。 所以跟大家分享哦，这一个文章哦，把话说开的职场沟通术。当然有的时候你讲说这种专家理论都是很容易的，现实生活当中没这么简单，我是认同的。但是总归呢，你会更清楚说啊。
1: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化。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掌声跳平台。
1: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

0: 活力，拥抱梦想，活力梦想家。
1: 来到正声台北调音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哦，带着大家哦，从声音的角度哦，我们来探寻一些我们可能人生一辈子都不会去的地方。大家想说啊，人生一辈子都不会去的地方可多着的呢。我们要走进的是更有更多植物的地方，这个大家就可能比较少见了一点哦。我们今天呢很荣幸的邀请到的是红杏界老师阿改哦。那阿改呢有一个大家就说称呼嘛，叫植物猎人哦。他想哦，你要讲猎人好像猎那个会动的东西嘛，动物才叫猎人哦。诶，植物也可以猎哦。那猎了植物要做什么呢？那阿改是这个常年都深入台湾的高山，海外的也有去哦，海外的丛林要找的就是珍稀的，就很少见的植物。那这些野外的经验还有对植物的一些识别能力真的是非常的出众，同时他过往在海外参与的，刚刚讲说去的这些探访的地方，像所罗门群岛啊，大家想说所罗门群岛在哪里哦，大家跟大家讲一下啊，越南、寮国等等，有一些关于植物的保育计划等等，这也都是哦全球方面哦大家都会需要这样的人，或者是一起共同来参与哦。所以我觉得回到刚刚讲，他有点像是研，我很多人怀疑是研究的角度吗？或者是要做保育的角度吗？为什么要去找这些植物呢？那植物刚刚提到他们生长的地方可能都在一些人类很难去的地方，那就需要一点功夫咯，它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很方便可以触及可以看到的。我们今天就邀请到红杏界老师阿改来到节目当中。阿改你好。
2: 微微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邀请到阿改哦，就也要先跟大家讲一下，约这个阿改并不是很容易哦，因为阿改可能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这个森林里面嘛。
2: 去一个没有信号的地方，让人找不到。
1: 有大概粗略说什么？例如说，一年365天，有多少天在那些真的大家都找不到你的地方？
2: 我通常哈。出去也不一定，因为有时候现在都是找植物嘛，啊，但是有些地方都是非常的深山，那没有讯号的地方，啊，也有那个很一般的就在路边，因为植物有些也是长在路边而已，
1: 嗯，
2: 哦，所以就是哪里有我想找的植物，那我就去哪里。
1: 嗯，是刚刚讲到植物猎人哦，这应该也是听众朋友听到觉得最好奇，会觉得对这个名词觉得很有趣哦。阿改的这本书

0: 叫做有一种田野报告叫植物猎人。书里面大概集结了刚刚讲到所罗门群岛、台湾各个地方的一些过往在刚刚讲到找植物的经验，然后我觉得对于读者来讲会觉得是开启了一个全新视野跟体验，因为老实说你说找植物我们还真不知道要怎么找植物诶，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一下，一看一片绿绿的是要从哪开始哦？但这就是阿凯厉害的地方。想问问看一下阿凯，我们刚刚讲植物猎人哦，很多人一定会常常会问说，那具体来说啊找到然后呢啊我们找到了，或者是我们要把它做研究吗？还是这个要做什么样的用途呢？具体来说会做怎样的一个后续的处理？对，
1: 我现在找植物主要是找给保种中心，嗯，那就是我上班的地方。它是一个保育的机构，那就是因为有很多植物快消失了，或者是比较岌岌可危的，哦，那我就事先把它们找出来，啊，有些重要的就种在保种中心里面保种，让它永远的，就是永远的存在这个世上就对了，因为有些栖地会被破坏掉，
0: 嗯，
1: 哦，那也有些东西就是连名字都没有的，
0: 嗯，
1: 那因为我也知道一些我认得他嘛，哈，因为我找植物的经验大概有小时候到现在，我有多老了，那所以呢经验算丰富，我认得的植物很多，那有些可能就是必须要拿给那个植物分类学家，
0: 嗯，
1: 啊，假如有一些研究机构啊团体，他要看他要研究什么啊，齁，
0: 嗯，
1: 啊需要用到的地方也许我就帮得上忙
0: 哦，但我觉得听到这个过程他会觉得很神奇，因为刚刚讲说会跟一些也许像研究者或研究机构有一些合作，那大家通常对于这些感觉像是研究取向的这种生活型，他会觉得说那是不是要什么本科系啊，最常会讲，但我觉得这个完全不是哦，阿凯完全是自己什么实际用人生经验去堆叠出来的这个过程是吗？
1: 如果国中有叫本科系的话那我算是国中毕业的本科系，那因为我是从小就很爱植物的，
0: 嗯，
1: 就一直只要有那个图鉴，
0: 嗯，
1: 我就会去翻，就会去翻找，因为我只想最早以前只想知道我找到了这个植物叫什么名字
0: 啊，
1: 就后来就一直查，一直查，越翻越成为兴趣了，就停不下来了。
0: 哇，我觉得大家可以试着回忆一下，我们以前小时候，像刚刚讲看那种科学类型啊，什么百科全书，或像刚刚讲那种图鉴类型的，其实真的会有很新奇的感觉，因为有时候它可能是图片嘛，或者是实际的照片，然后会有一些简单的文字叙述带你去基本认识那个植物，但是从那么小就对植物感兴趣，并且还是亲自想要实际找，我觉得这种状态不太一样。我很多人看完觉得好奇归好奇，但阿凯是希望可以直接看到实体的那种感觉。
1: 小时候我有两件事情，就是喜欢看漫画书，
0: 嗯，
1: 那所以我自己也爱画图，
0: 啊，
1: 哦，那同时也喜欢看植物，
0: 嗯，
1: 哦，看图鉴，那我更希望不是图鉴上看到的，因为我就找到常常翻不到名字，哈，
0: 哦，
1: 就觉得好奇怪，为什么这个都没有名字？
0: 那，啊，书上怎么没画？
1: 对，书上也没画，啊，结果就越找越多，越找越多，后来就停不下来了嘛，当成习惯了，走到哪里都要看植物啊，都想知道它叫做什么名字这样子。
0: 嗯，哇，从一开始就像刚刚讲，小时候我们很纯粹的那种好奇嘛，嗯，然后变成一种行动，那时候应该没想过你会真的就这样找了。到现在应该算一辈子吧，是吗？应该那时候只是好玩吗？或就是想要满足好奇心？
1: 对，当初只是满足好奇心而已，
0: 嗯，
1: 只想知道它的名字而已，最基础的就这样。
0: 嗯，哇，那没有想过它居然 可以这个兴趣或者那种纯粹

0: 的那种热情还可以延续到现在，并且还可以做得这么专业。那中间我想大家也会想问啦，因为书里面大部分是直接从阿改到刚刚讲说所罗门群岛嘛，台湾兰屿这些地方去做的一些故事跟这个经验，但我觉得还是简单帮他介绍，从纯粹的兴趣一直到说好像我们是更有系统化，或者是这样，就像刚刚讲到山林里面去找，这个中间有遇到什么样的一些转折点嘛？就说，哎，我不是纯粹只是好玩，好像我现在找有更有目的，甚至一边找一定一边学到更多嘛，对不对？对。
1: 那之前找的话，哈，就是其实没有那么强烈的目的性，
0: 嗯，
1: 但是开始有目的性的话，就跟这个书有关系了，
0: 嗯，
1: 就是要写报告。
0: 啊，谁叫你写报告啊？不是纯粹找就好了。
1: 因为后来哈，开始写报告的时候哈，嗯，那时候找东西呀，啊，
0: 嗯，
1: 那就会又另一个层次的，比方说我又变成开始做记录了。以前可能叫做可以叫做好玩，
0: 嗯，
1: 哦，找到什么一下子就忘记了，
0: 哦，很开心，
1: 啊，
0: 结束了。
1: 啊，然后后来就是从像田野报告这方面哈，哦，着手之后，就会开始更专注的去注意细节，
0: 嗯，
1: 哦，比方说要该怎么记录植物啊，啊，或者是去哪里做什么啊，几乎每一趟都要写，所以就一直累积大量的文字，啊，累积大量的报告。
0: 哇，哎，欸。一开始找，刚刚讲说找到了，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很开心。现在说我要写成报告，那时候不会觉得辛苦吗？想说，哎，我还要特别有，例如说刚刚讲报告，你是比较有逻辑的，或者比较有方法的去记录嘛，嗯？那个以前可能比较没有这个经验啊。
1: 对啊，对啊，就是差在说，这报告是要给别人看的，所以我
0: 不能写好玩的，要别人。
1: 对，我要尽量要求自己。
0: 嗯，
1: 对。认真的写这样子
0: 哦，嗯，我觉得感觉也是顺势而为哦，就像刚刚讲到，哎，欸，我一开始是兴趣，然后变成要写报告的时候，嗯，虽然说要写的时候，哎，欸，一开始也比较不知道方法，或者哎，欸，那我到底应该写些什么，是到底要记什么东西比较好？但是现在做刚刚讲说有开始做报告以来，嗯，应该也蛮很久了吧，就是累积的年份也挺长的咯。
1: 哦，这一本书最早开始报告的时候，那时候是2015年
0: 哦。
1: 那如果认植物，当然我刚才讲过
0: 的，是更
1: 早吗？就是从小就开始认了。但是如果有系统的认植物，嗯，完全要把这些变成可以学术贡献的，
0: 嗯，
1: 的话是大概是2014年，
0: 嗯。
1: 我就写好两本那个植物图鉴，
0: 哦，
1: 对，因为喜欢那个什么植物嘛，
0: 嗯，
1: 喜欢从小就喜欢看植物，啊，后来就变成植物图鉴的作者，啊，因为要写报告，现在又教一本田野报告的书。
0: 我刚刚讲植物图鉴，我觉得蛮可爱。以前小时候是说你是小孩子的时候，阿改是小孩子的时候，啊，找图鉴找不到，啊，现在图鉴自己做。
1: 对，
0: 我终于不会有那个困扰找不到了，反正这些都是我找到的。
1: 对。
0: 但我觉得回到我们讲植物这件事情，哦，因为不见得每个人对于就刚刚讲说自然环境啊，或香港讲对于生物植物或者是动物植物这些相关的议题这么的熟悉哦。但是以植物这个领域来讲，嗯，在学术研究上面也是不断在发现新的物种，或者像刚刚讲对于每一种植物的一个状态的研究也是不断的在与时俱进，只是它可能不是这么也许说一般民众生活当中会这么去关注到的地方。那以阿改的角度来看，像刚刚讲到说虽然讲是植物，但是它真的是一个可以无尽探索一辈子的领域吧，是吧？
1: 是，首先像我小时候，
0: 嗯，
1: 哦，的问题跟现在的问题都是一样的，
0: 嗯，
1: 我小时候看到这个植物想知道什么名字，
0: 嗯，
1: 那我到现在看到植物我还是想知道它是什么名字，
0: 因为还是没找到的，
1: 因为植物实在太多了。真的认不完，
0: 嗯，
1: 所以呢光是认一个名字我可能哈，哦哦，一辈子都认不完。
0: 嗯，所以一直有兴趣跟好奇，那个好奇心可以延续到就是刚刚讲说青年壮年时期一直延续下去，因为反正都还有东西没认出来。
1: 对对对。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我是 Sherry， 今年七。

0: 十岁，
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2: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5: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5: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洪信介老师哦，阿改来到节目当中。那当然呢，这个领域哦，可能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这么熟悉，尤其聊到这个植物的研究啊，很多人会觉得跟我们的生活的关联性并不大。但是呢，从阿改的分享当中，你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个很真诚的人，并且他有提到以前学历并不高，做这个植物的研究，很多人觉得要是学者吧，你要是本科系的，你要念大学，念学士，念硕士，要念到博士，怎么会有一个他好像就是半路杀出来的，全凭个人经验磨练出来的技能，这真的很不容易哦。所以呢，他被大家称之为植物猎人哦，针对植物方面的猎人。那现在在保种中心哦，植物专门的保种中心在工作。其实我觉得这个工作也非常有趣哦。他有提到说，去采集这些珍贵的植物，很少见的植物，为什么要把这些植物留下来？地球的环境不断在变化，人类的生存也不断的在威胁着这个大自然，会不会有一天很多植物就会从地球上消失了？你说消失没关系，还有很多植物。牵一发动全身，大家知道蝴蝶效应吧？有些东西你当下少了不会有影响，但是对于大自然来讲，它是个生态系啊，它是有它的食物链，每一个角色它都有它存在的目的跟价值。缺少了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有些东西错过了可能永远都不会再出现了，所以很努力的在保护这些濒危植物。他在台湾是蛮有名的采集专家哦，就刚刚提到专门在植物方面是个采集专家，这也是我们很少能够细细了解的视野，更别提哦他要跟我们分享哦他去所罗门群岛的故事。这个地方大家应该更不熟吧，比植物采集更不熟。所罗门群岛在哪里啊？然后这个地方环境怎么样呢？这是一个在南太平洋的岛国，位置呢我们大概定一下，澳洲的东北方，在巴布亚纽几内亚的东方，但大家可能不知道巴布亚纽几内亚在哪里。这总之是个岛国，然后环境跟台湾也很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听到阿改的故事哦，去所罗门做什么，然后语言都不一样，环境跟台湾也不尽相同。那当然不只是所罗门，还有在台湾采集的故事。台湾大家就熟悉得多，但是台湾的山林大家也很难深入哦。他们去的地方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去的地方，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聊到有一种田野报告叫植物猎人哦，它里面当然先帮大家集结了刚刚讲说三

0: 三个比较大的一个篇章嘛，刚刚讲所罗门群岛，然后还有兰屿，然后台湾这些大篇章，让大家一步步去回顾一下，因为这里面经验都是阿改之前的经验嘛，就回顾那时候去所罗门群岛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在台湾例如说兰屿看到了什么。我觉得这个对我一个读者来说，我觉得算是大开眼界吧，因为所罗门群岛的篇章是最前面嘛，后面是台湾哦。我看台湾的时候会有一种很新鲜的感觉，因为我知道以一般的台湾的民众来看，大家都知道因为台湾是一个山很多的国家，只是大部分山呢我们一般人也很难说都去过或者是都看过。那如果有刚好像阿改这样子兴趣跟一个工作倾向都在山林里面，我们也会很好奇说那到底在那边看到了什么。那更别提像刚刚讲所罗门群岛，我相信我现在讲大家还是不知道它在哪里。先简单请阿改帮大家分享一下，我先从所罗门群岛简单帮大家聊聊。很多人讲说你做这个刚刚讲说台湾就可以够你看了吧，台湾有很多可以很值得看，但是所罗门群岛那时候是为什么会去呢？然后很多人问说那到底在哪里，超远的。
1: 那时候我是跟着一个计划去的，就是所罗门群岛的植物志转编计划。
0: 嗯，
1: 哦，我是跟他们去的。啊，一开始我没有资格去。
0: 为什么？
1: 有趣的地方就是这样子，一开始里面有人推荐我。
0: 哦。
1: 但是因为我的资格，因为那是一个国际型的计划。
0: 哦。
1: 好，当初只是国中毕业，因为学历拿出来实在也不好看，
0: 就是说别人都是什么大学或研究所那种感觉，
1: 博士
0: 啊，完蛋，
1: 那个等级一下子就对啊。所以呢，你说一个国中毕业生啊，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三年后啊，其实我当时就去读高中夜校，我觉得好像什么我怎么那么废这样子，什么都不行。也许问题出在我国中毕业之后就那个什么，想说人生可以重来的话，那我当时41岁，也还年轻，还有机会去读书。结果读书那个身份，竟然是学生身份了。结果那个计划就核准了。
0: 哦，因为你有一个学生的，你是某某高中或什么什么的学生。
1: 对对，但是至少他是学生。
0: 哦，不是一个什么已经国中毕业的某人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哦，那还真的是因为你决定去念书，就可以符合那个计划资格。
1: 对啊。
0: 哇，因为刚刚提到去所罗门一起在计划里面，很多都是我刚才讲说博士等级的人。那你真的加入那个计划去所罗门，会很兴奋嘛？想说人生第一次去这么远的地方。
1: 哦，太兴奋了。因为我可能跟出国平常出国采集不一样，是因为它是真正计划的编制内的。那我就觉得非常有荣誉感了，想说我一个国中毕业生这样子，既然可以天天都跟一些博士做同样的事情。
0: 有，那时候是41岁的高中生。
1: 对对对。一个老高中生这样子。好啊，可以去那里做这样的事情，我就觉得我的人生的巅峰就在那时候了。
0: 就是最大的里程碑吧。
1: 最高。可能往后都是下坡的，所以我要
0: 努力一、就是、
1: 努力，对，每天都要努力，对啊，把握当下这样子。
0: 哦，对。但因为像刚刚讲，这机会真的很难得啦。像刚刚提到，如果你真的对植物这么感兴趣，并且真的是落实在生活当中，有这个机会去所罗门群岛，那绝对是一个梦幻的宝地，因为感觉就有看不完的植物。并且刚刚讲所罗门群岛，跟你熟悉，也许就算我们台湾的条件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也要去一个这么远的地方，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看所罗门群岛的篇章哦，就觉得哇，那边的那个气候条件或是工作的那个山林环境，是不是跟你过往在那之前所接触的是不是差异真的蛮大的？
1: 哇，差好多。对，所以呢去到那里就特别兴奋，因为每一个植物大部分看到的完全都不知道是什么名字，
0: 每一个都看没看过。
1: 对啊，那刚好是我的兴趣，就是我想要看看没看过的。所以 到那里

0: 从地上到树上，几乎每一种植物都可以让我非常的兴奋这样子。
1: 嗯，哎，那这样子去那边做，因为刚刚讲说，毕竟它是一个计划里面嘛，一定会有一些需要大家一起分工或者是讨论研究完成的。那你这样去那边，每走一步路就会有好多地方可以看，这样会不会有点冲突？因为有一个是自己内心的那个好奇跟冲动啊，另外一个是说我们跟着计划去，我们还是有一些要做的事情。
0: 哦，照理这样说是没有错，但是完全其实不冲突的。
1: 哦，
0: 因为我去的几乎每一个事项都是符合我的兴趣里面。
1: 哦，太好了，就既工作又符合兴趣这样子。
0: 对对。
1: 哦。那这样子真的很棒哎，就是你一边又可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啊，同时又做的事情刚好就是人家要的这样子。
0: 哎，对对对。
1: 那回到我们讲所罗门群岛这一个大段落，因为当然里面有很多这个高潮迭起的故事，也很值得读者来看哦。那我觉得还是请阿改先就是稍微帮我们聊聊，就说刚刚讲到去所罗门群岛嘛，我们也是做植物的，就像刚刚讲植物相关的研究的工作。那时候是要我看到有一些照片，也有一些照片附在里面，有些东西要做成类似标本或什么，要把植物类似采集回来，然后就有一些保存上的一些需求。哇，所以你们不只是我现场看到这个植物，就像刚刚提到的，要对它的也许它的栖地啊、环境，甚至可能要留一些这个刚刚讲说要把它做成标本，所以就要把它带回基地的那种感觉，要做的事情蛮多的。
0: 我每天可能眼睛睁开就忙到可能都绝对都是12点以后才有办法睡觉，哦，就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工作。但是也是兴趣啦齁，
1: 嗯，
0: 对，啊，就是说采集白天看得到的时候赶快采集啊，嗯，就好像拍照也必须要在白天啊，
1: 嗯，才比较快
0: 的，对，才看得到啊。那晚上齁就是头灯继续做白天的采集的记录，
1: 哦，
0: 要写采集簿啊，要压标本啊齁，嗯，还要分类一些植物，有些哪一种先把它压成标本，那哪一种可以缓一缓的，让它放在那里齁，可以不会那么快死掉的，就是每天都要做这些分类，基础分类这样子。
1: 哇，那个量感觉很大哎，欸。
0: 对啊，因为都是在森林里面嘛齁，嗯，那有时候是要回到比较有人的地方，有电的地方，又有电是一个很不错的资源。
1: 嗯，
0: 那又可以继续做下一个有电的工作了，
1: 嗯，又需要电的一些工作可以继续做，
0: 没电做没电的事啊，嗯，有电做有电的事，所以每天都非常的充实。
1: 哇，刚刚讲到从采集，然后你当下也采集的当下，你可能对现场环境也要有一些记录嘛，
0: 嗯，
1: 跟观察。然后大家不要想说采集像是什么在路边采野花，哦，我跟你说那个里，
2: 啊，
1: 没有，不是路边采野花，那个环境本身就是一个蛮需要体力跟评估，就像刚才讲去那个地方你也人生第一次走进去，对对，也是有我就想讲就是有些危险性嘛，有点像冒险的感觉嘛。
0: 如果说冒险来说，它最大的差异齁就是说因为人还是人，人因为首先他们的文化跟我们差异不太一样，那如果环境差异的话还好，因为在台湾的话我还没有正式加入这个那个时候所罗门的计划之前的更早，嗯，那我是在林务局齁帮他们做那个第四次森林资源调查。
1: 嗯，
0: 如果以真正累的话，那一种要更累，齁，那种 我每天是背40公斤，大概35到40公斤，
1: 嗯，
0: 好几年都在中央山脉里面，所以你看，一个是在高海拔，忽然间就降到低海拔，又降到那个什么海岛的地方啊，齁，齁，其实环境上我是可以受得了的，是 OK 的，可以面对的挑战，环境的挑战都 OK 啊，只是说 跟人的互动比较难了，
1: 因为是外国人嘛，语言又不通，
0: 对，
1: 他讲他的，你讲你的。

0: 住的到底是怎么样，是
1: 哦，
0: 这一些，所有都是跟他们学很多的那个什么知识，哎，
1: 嗯，对，人家努力念博士，然后他现在直接传授他的经验告诉你，
0: 对对
1: 对，变 你可以一次遇到好多个博士啊，每个
0: 都是
1: 都。
0: 不同的，
1: 哦，每个都，那真的对阿改来讲，应该觉得非常值得。虽然刚刚讲累归累嘛，像刚刚讲语言或气候条
0: 对。
1: 件不太一样，那像刚刚讲，不只是把这个植物做一些采集啊，像刚刚讲做成标本，这些有时候也是需要一些手法。这个过往有一些经验嘛，说还是说还蛮熟悉，说要怎么去做制作。因为有像刚刚讲的，书里面有提到啊，有时候一些环境的关系嘛，好不容易采集到的植物，你可能因为一些状况，哦，它可能就没有办法顺利做起来啊，就失去它了，那个状态是很难控制的。
0: 很早以前我就有在做标本了，好、哦、啊，只是说没有那么详细的在写采集记录报告，那是因为认识博士之后，那一些博士之后啊，然后就从他们那里学习到很多，啊，慢慢修正自己的那个什么的做法，
1: 哦，
0: 这
1: 技
0: 样
1: 术说。
0: 技术，所以就越来越好。
2: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3: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2: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1: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

0: 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呢，如果你是双北市的民众，或者是你有机会来双北市办公啊，或者是游玩的朋友们呢，有一个小确幸哦。什么样的小确幸呢？今天呢，我出来上班到电台的时候呢，搭公车，一上公车呢，司机呢就用麦克风非常大声的说呢，这个我们的今天是9月22号啊，说不用刷卡，免刷卡。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世界无车日啊，所以呢双北同步都推出了多项的绿色交通的优惠啊，来鼓舞呢大家呢用这个暂时放下各种车辆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啊。所以呢今天双北都有公车全线免费搭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齁。所以呢今天呢天气也不错齁，所以可以呢好好来规划一下搭着台北的公车齁，应该说双北的公车呢做个一日游应该也不错的齁。而且呢新北呢还加码齁，加码什么呢？就是齁新北的三莺线还有淡海的轻轨以及安坑的轻轨呢，从19号开始一直到22号啊，连续四天啊，全天都是免费搭乘的哦。而且呢在今天的世界无车日呢，这个还邀请齁大家呢来喝免费的咖啡齁。因为呢如果你在昨天或者今天齁这个搭乘了交通工具啊，大众交通工具呢，你把这个照片呢拍上去，上传脸书或者是 IG 啊 ，Instagram 来分享呢，你就可以到新北市的市民广场呢，来按照办法啊，来兑换知名的连锁咖啡店的咖啡券一张哈。不过呢，当然有限量啊，每天呢限量1000张送完为止哦。所以呢，你看看哦，这个今天的无车日呢，搭公车免费，好，搭轻轨也免费，好，然后呢还有咖啡可以喝，是不是很适合来规划一下一天的行程呢？至少交通费上面可以省一省哦。那如果今天真的要做这样的规划的话呢，天气也还不错，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的部分。今天呢温度的部分哦，白天各地的高温普遍都来到30到35度哦，局部的内陆地区呢还会再更高一些。那近中午的前后呢，紫外线达到了过量或危险的等级，所以外出的时候呢要做出防晒跟补充水分哦。然后午后呢嘉义跟花东的山区会有

局部的降雨哦。啊，所以呢，今天算是一个非常好的天气哦，非常适合出游就是哦。那关于这个台风的消息呢，往日本方向走的这个杜鹃台风呢，已经减弱了哈。啊，不过呢，另外有热带系统呢，最快在礼拜四或礼拜五有可能会发展为今年的第25号台风啊，目前的命名叫苏力基哈。哎，这个名字念起来有点绕口，就是啊。好，那这个台风会不会对台湾有所影响呢？还得再看看情况就是了啊。好，那整个天气的状况算是不错了啊。所以呢，很适合规划的一日游哈。天气虽然不错，不过今天凌晨呢，有地牛翻身哦。台南呢发生的瑞士规模 4.2 的地震哦，由于深度呢只有 7.5 公里，是一个浅层的地震啊，所以在台南周遭的县市呢，可能很多人都被震醒了，是非常有感的哦。台南是最大的震度是4级，嘉义县是3级，高雄市、嘉义市、云林县、台东县、南投县、花莲县。以及彰化县则是一级哈，这个台湾本来地震就很频繁了哈，大家还是随时注意一下就是了，尽量哈把家里呢易碎的物品呢放在这个低处，或者是呢有门的这个柜子哈，不要采取这个开放式的空间，万一地震来的话呢，很容易这个砸坏了哈，那个砸坏事小了，万一呢造成人员的伤害呢，你就比较麻烦了哈，所以提醒大家多注意了。好，关心完了天气的状况，我们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的表现哈。美国股市呢没有地震，风和日丽，而且呢昨天呢真的是欢声雷动啊，感觉上面呢美国股市呢要送我们中秋节大礼的感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四大指数呢都是呈现上涨的，而且呢有一个指数呢又创了历史新高。我们就来看一下四大指数的主要表现哦。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了 0.71%， 涨了 366.19 点，收在 52,048.83 点。 S&PY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1.49%， 涨了114.20 点，收在 7,764.70 点。纳斯达克指数呢，哇，涨幅呢有 2.26%， 涨了 599.55 点，收在 27,122.09 点，破历史记录的指数就是纳斯达克指数哈。那当然了，科技股表现很亮眼，费城半导体指数当然也是不遑多让了，昨天的涨幅呢高达 4.29%， 涨了 511.49 点，收在 12,433.17 点哈。昨天的美国股市简单讲就是因为科技类股走高带动的啊。那再加上油价呢出现下跌，以及美国的公债殖利率回落哈，使得呢华尔街的气氛呢就变得比较乐观了。那这个有几档个股呢更是大涨齁，比如说像英特尔呢，他们的股价呢大涨了 12% 齁，那 AMD 呢也涨了将近 10% 齁，所以他们的市值呢已经来到了1兆美元咯。那其他的晶片类股表现也非常的强，比如说像高通呢，它的股价更飙超过了 9% 齁，那 Meta 脸书更猛，飙了 11.4% 哈啊，所以整个的 AI 类股呢又恢复了元气就是了哈。好，那在这个我们台股美国挂牌的 ADR 的表现的部分呢，其实也是不错的哈。台积电上涨了 2.44%， 绿光涨了 5.04%， 联电涨了 3.33%， 所以你从这个指数就可以看到哈，今天的台股指数呢一开盘也是气势如虹啊，目前涨了747点，一举要过了 48,466 点哈。昨天呢破了 47,000， 今天呢有没有机会再破48,000呢？如果照这样的涨势的话，我们中秋节之前会不会就看到50,000点呢哈。姐夫在做梦哈，但美梦也可能会成真，对不对？所以我们期待一下这个我们的台股呢能够趁这个气势在中秋之前呢送给大家一个中秋的大礼哈。好，这个昨天呢整个市场真的是充满了乐观的气氛所以这个
今天的台股呢，我想应该收红的几率是蛮大的了。好，看完了美股的表现，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哈。美元的部分呢，昨天呢涨了 0.2%， 这是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

指数哦，来到了 100.43 哦，嗯，又来到了100的关卡哦，创下了7月29号以来的最高的点数哦。嗯，那整个市场呢，当然还是哦，延续着，因为各大央行陆陆续续开会哦，有些央行都有升息的动作哦。嗯，像欧洲的银行啦哦，还有联准会啦，美国联准会以及日本银行哦，都采取升息的措施哦，所以呢，造成了美元呢相对来讲就比较强势哦，有这个升值的支撑哦，所以兑换其他的货币的部分呢，嗯，其他货币就相对比较走弱了。我们来看一下欧元的部分呢，目前的汇率来到了1欧元兑换 1.1464 美元啊，对于日元的部分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 157.34 日元哈。本来很多人期待说日元呢，因为啊，日本央行在上个礼拜的会议里面宣布要升息，有机会带动日元的升值，可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哈。嗯，而且呢，他们宣布升息之后，反而呢是一路的在贬值哦，现在呢又来到了157左右的价位了哈。哎，所以到底怎么样才可能会让日元升值呢？美国、日本联手都还没有办法做到，嗯，所以呢，日本央行可能也蛮伤脑筋的哈，因为呢，日本的货币哦不能这样再贬值下去，他们的通膨其实蛮严重的啊，而且呢，他们的币值一直贬啊，进口物资变高，那就会造成这个通货膨胀更严重。那当然啦，他们日元贬值啊，他们要出来玩啊，就会成本更高了哈。嗯，这个跟我们相反啊，因为日元贬值呢，贬得我们好开心啊，很多人都去日本了，都希望日元一直贬一直贬。但对日本来讲的话，日元呢真的不能够一直贬下去，要不然带动的一些负面的效应可能还蛮冲击到日本的经济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就得看日本央行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动作咯。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以及汇率的部分。那至于金价的部分呢，昨天是走低的，黄金的现货呢下跌了 0.6%， 来到每盎司 4349.94 美元，盘中呢一度跌超过了1%，要来到4322.19 美元。至于美国对黄金期货的这个盘势的话呢，昨天则是收低了 0.9%， 来到每盎司 4383.90 美元。最近的金价因为美元的走强呢，就比较疲弱一点点，不过4000元守得还蛮稳的，然后现在就看看有没有机会再冲上4400元了。嗯，只是在美国呢有可能继续升息的情况下呢，黄金的价格基本上是面临一些压力了哈。好，那至于油价的部分，刚刚一开始就有讲，美国股市昨天的上涨呢跟油价下跌有关。的确昨天的油价呢又出现了大幅走低啊，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一度跌破了每桶100元的价格。那在这个收盘的时候呢，嗯，这个是大概维持在100元上下了哈。那至于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 4.51%， 跌了 4.52 美元，来到 95.78 美元哦。所以整个看起来呢，油价呢又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跌势哦。这个对于通膨的舒缓当然是有所帮助的哦。大家呢可能也比较松一口气哦。那至于说美国联准会央行啊，他们会不会持续升息呢？大部分的预期是说今年还会再升一次，可能在12月齁。不过随着这个油价的起起跌跌齁，起起落落齁，再加上整个中东的情势齁都还没有特别的稳定齁，再加上原油的供给运输呢都还有些问题存在齁，所以油价齁真的是一个很难预测的变数齁，我说的是对通膨的变数，所以还是得每天密切的观察油价的表现就是了哈。好，以上呢是昨天的主要的金融市场的行情，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9: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0: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

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马上呢就有四天的中秋以及教师节的连假了，不晓得大家安排了什么样的行程呢？我相信很多人利用这四天的连假，前后再多请个一两天，就可以有长达八九天的这样子的一个旅游的行程，出国去哦。好，那讲到出国呢，台湾人最喜欢出国的地方就是日本了哈。那去日本旅游呢，我只记得前两天在节目中讲过，上礼拜才去北海道旅游过哈。现在机票啦，还有饭店啦，还有他们的物价哈，都上涨了哈，比半年前姐夫去呢，都还要高了一些些哈。所以呢，如果你要去日本旅游的话呢，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有一些优惠哈。比如说像姐夫去北海道旅游哈，就买了他们的这个北海道的周游券哈。那你买了这个周游券呢，可以去好多的地方哈，包括了什么动物园啦、水族馆啦，甚至呢你可以坐摩天轮，还有一些餐厅的合作哈，蛮划算的哈。台币大概500多块哈，姐夫就去了水族馆，也去了动物园而且呢在动物园的时候呢，还可以兑换价值1000日元的这个商品哈，所以感觉蛮划算的好，那另外呢这个有旅游的平台业者也跟日本的地方政府合作哈，推出了旅游补助哈，那如果包含指定地区的饭店呢，你可以免费搭新干线哦，甚至呢，还有其他的优惠，最多可以拿到5300元台币的补助哈。那二三线城市也有一些补助啊，机加酒住宿呢，最高可以拿到3000元哈。比如说，有平台就跟日本的鹿儿岛政府合作啊，推出了海外旅客限定的新干线免费搭乘活动哈，包括了台湾啦、美国、新加坡、泰国、越南、南韩、香港以及中国的旅客们呢都可以享有这个优惠齁。所以呢这个如果你想要去日本旅游的话齁，可以去上网搜寻一下有没有什么样的补助跟优惠可以拿齁，多多益善啊，出国旅游呢能省一点就多省一点了，省下来钱你可以去买衣服，可以去多吃一碗拉面，都是不错的啦齁。好，大家那个花一点时间齁去这个搜寻一下，我相信呢一定有好康可以入袋的齁。根据观光署的统计呢今年齁到目前为止呢，国人赴日本旅游的人数已经持续创下了新高齁，一到七月呢人次突破了467万人，比去年的同期成长了 20.85%。 有没有那么爱去日本齁？有的，姐夫去这个日本齁，这个班机齁几乎都是满的齁。你看齁，这个旅游的旺季，暑假已经过去了，还是那么多人去啊。所以呢，请大家这个多多去找一些好康让自己的旅游更省钱，也可以玩得更开心了。好，回来关心财经讯息齁。美国联准会上个礼拜开完会的决议是升息一码，那接下来呢有可能再升息哦，所以呢很多人都也非常关注哦，联准会的相关的官员齁，还有一些联准银行的官员他们的谈话齁，可能也会这个有一些暗示作用，或者说对未来的联准会的升息态度呢也会有一定的指标作用，比如说像圣路易联合准备银行的总裁叫萨列姆呢，礼拜一的时候就表示说，联准会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升息来压低强劲的需求，以及从石油扩散到其他商品的价格冲击所造成的通膨。他说呢 ,FED 与其等待不如提早才行。

措施哈。嗯，所以这个话讲的也蛮明确的啊，就是他支持要升息哈，不是要等到通膨更严重之后再来想这个问题，而是呢，现在呢要先未雨绸缪啊。嗯，那另外呢，他也强调说呢，这个通膨的百分之的目标呢要尽快的去达成就是了哈。嗯，他说呢，如果提早做这些措施会比未来呢花更少的力气哦，要不然之后呢你可能要采取更大规模更剧烈的政策哈、哦、对市场会有一些破坏性啊、哦、所以这个联准会相关的官员讲话我们还是要听一下，就是说当然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全体的意见，但至少有一些参考作用就是了啊、哦、好，这是联准会官员的谈话哈、哦。那另外呢，刚刚在我们节目中第一段讲到美国的股票呢，嗯，昨天的四大指数都是上涨，尤其是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又创了历史新高，其中呢有一档股票齁，这个刚刚有说了齁，它是呢站上了1兆美元的关卡齁、哦、现在呢好像很多人把市值呢超过1兆当作是一个里程碑标准来看齁、哦，那这家公司呢就是我刚刚说的超微齁，它在盘中呢曾经创下了历史新高 ,613.92 美元，不过后来回落了齁，只有短暂的突破1兆美元的规模齁，所以它也算是跻身到了美国的兆元俱乐部的一个股票齁，所以它成为辉达、博通跟美光之后呢第四家市值呢超过1兆美元的美国晶片的制造商齁，不过呢虽然收盘没有守住，但是大家还是蛮看好它未来呢在 AI 运算市场上面的角色齁，有可能会继续带动晶片股的走高，看看昨天像英特尔就涨了 11%、哦、所以呢整个超微的表现呢，我想呢市值再度登上1兆美元或者站稳1兆美元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了齁。好，那有些在台湾发行的 ETF 哦，有投资国外的跟半导体相关的话呢，很多都有买到超微的股票就是了哈。那它的股价既然上涨了，这些 ETF 的价值呢，也应该可以跟着水涨船高才是哦哈。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超微哈、市值短暂超过1兆美元的消息啊。那刚刚也说了哈，超微的好表现有可能会带动晶片类股哈。那讲到晶片类股呢，大家可能也会想到另外一家公司叫英特尔哈。过去呢英特尔被台积电打得很惨哈。可是呢好像最近这一年以来情况稍微的有一些改变了哈。因为呢大家呢现在投资人呢看好这个 CPU 的潜在的空间哈，所以呢让这个英特尔的股票还有 AMD 股票还有安谋的股票呢也是受到了关注就是了哈。那这个部分呢对于英特尔来讲的话呢可能是另外一个机会吧哈，摆脱过去的这个疲弱的表现就是了啊。如果你有投资相关的标的的话，可以多注意这一类的新闻就是了。好，那另外呢，我们还来关注一个消息啊，那就是呢，美国总统川普跟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将会来会面哈。那大陆的外交部在昨天宣布呢，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明天开始呢，应该说今天了齁，就访问美国3天齁。那川习二会呢确定是成型了齁。这是川普跟习近平5月份的北京会晤之后呢第二度的会面，也是习近平近11年之后呢再度呢到美国进行访问齁、哦。好，那当然啦，这个两国的领袖会面的时候会谈什么啊、哦？一定会有一些先遣部队呢，去就一些事项磋商哈、哦。像美国的财政部长哈、哦、贝森特呢，跟大陆的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呢，在美东时间20号就进行了会谈哈、哦。那会后呢，贝森特也表示呢，谈判非常的成功哈、哦，对市场释出了正面的讯息哦。那贝森特呢，并且宣布说，美中同意建立美中 AI 对话机制哦，将对共同目标、风险及国家安全事件建立沟通跟通报的管道哦。这个话呢。

起来呢，好像很厉害，但是好像也没什么实质内容啊。我想两国元首要会面啊，这个会前不可能撕破脸，所以一定会有一些好的讯息释出来啊。至少态度上面呢，两边要释出一些和平哦，有共识的一些方向出来就是了啊。那至于说会面之后呢，会来谈什么呢？也许呢，要等到两个人会面之后再说就是了哈。不过呢，根据彭博的报道说，中国的国企呢上周已经订购了26万吨的美国黄豆啊。那我想也是在会面之前呢，进一步的来展现对于他们对美国的诚意就是了。那当然啦，美中的贸易的议题啊，一定也是大家关心的议题就是了。不过昨天贝真的并没有释出特别的什么样的讯息出来就是了哈。因为呢，整个的美中的贸易战还是持续在进行，尤其是科技战哈，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啊。对于中国的部分呢，美国还是有一些禁令啦，这些禁令呢，也还没有完全的终止哦，所以到底接下来，会不会因为两个人的会面而有突破性的发展呢？很多人都很期待哈，所以昨天的中国股市其实也是，表现得蛮亮眼的哈，不知道跟这个消息有没有关系？那当然了，也有可能是十一长假马上要到了哈，在长假之前呢，不能让投资人太失望哈，所以呢，至少要维持着一定的水准哈，要不然就落亏了啊。好，那至于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跟这个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个人会谈会有什么样的火花擦出呢？这个火花是指有可能是正面，也可能是这个不好的火花。我的意思说会不会有这个冲突呢？很难讲啊，因为之前大家也还有印象嘛齁，美国总统呢对这个乌克兰总统这个泽伦斯基哦，在白宫里面的呛虾的画面，大家应该记忆犹新哦。不过对中国会不会这样子呢？不知道啊。总之呢，全世界呢都在等看这出戏就是了哈。这可能也是中秋节之前呢，全世界观察的一个重点哈。那希望呢，这两个人呢不要在中秋节之前送给大家太大的惊吓哈。希望是送一个中秋大礼给我们，好不好？好，这个大家都很期待就是了啊。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关于油价的部分哦，刚刚有提到油价呢，昨天又出现了比较大的幅度的跌势哦。主要呢还是因为整个情势稍微的没有那么紧张齁，但是呢油价节节高升造成的通膨问题已经让很多的国家的央行都采取了升息的措施齁来抑制通膨齁。那除了升息之外呢，像台湾的部分齁，对油价齁如果涨太凶的话，我们都有冻涨的机制，对不对？告诉大家齁，这不是台湾特有的措施齁，因为根据这个 IEA 呢所统计齁，全球呢直接的燃料补贴的国家呢最近呢也增加，从16个国家增加到38个哦。那调降能源税的呢也从40个国家增加到57个啊。那消费能源资源相关的措施就达到94个啊。所以呢各国政府对于通膨这件事情呢都是如临大敌的在对付齁。好，那像英国呢下个月齁典型的家庭双燃料的账单呢就要上涨了齁。那明年一月可能还要再上涨，而且可能涨幅都要超过20%以上了齁。这个不得不齁来这个因应一下。我想很多国家呢尤其民主国家都有选票的压力齁。你如果这个公用的事业的费用呢涨得太快太猛太凶的话呢，对选票当然是有影响的，而且呢可能呢会由经济问题演变成政治问题，所以所有的政治人物齁，民主国家的政治人物呢对这个通膨都非常的敏感齁。真的不是只有美国啦齁，全世界现在呢大概都有通膨的压力就是了齁。好，那这个除了刚刚讲的一些国家之外，有些国家呢也直接就是给一些补贴啊，比如说像玻利维亚啦还有这个巴西啦，都给予这个石油或者是燃料的补贴齁。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
这个减低民众的负担，要不然呢，这个民怨一起呢，就会如海啸般的恐怖就是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就要来关心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不晓得呢大家呢这个手边的工作进行的如何了、礼拜五开始呢就有中秋节跟教师节的四天的连假了、那每到连假呢，很多民众、虽然呢放假放得很开心，但有一件事情可能有点伤脑筋、就是连假期间如果有堆积的垃圾怎么处理、尤其中秋节很多人都要烤肉啊，那烤肉完之后呢、所产生的大批的垃圾啦还有厨余该怎么处理呢？所以呢很多人都会担心说，哎呀，如果放假呢都不收垃圾的话呢，可能这些垃圾放在家里齁，这个味道不是太好齁。所以呢因应这个中秋节跟教师节连续的假期呢，这个垃圾该怎么丢齁，各个政府呢地方政府呢都给了一些答案了齁。台北市齁、非常的佛心齁、表示呢会照常来收运垃圾，真的要感谢这些清洁人员齁、牺牲假期齁、为大家来清理垃圾齁、为台北的市容呢做这个最好的服务贡献齁、真的感谢这些人员齁、好，那另外呢台中市呢也是维持假日垃圾运收的这个服务就是了齁、那另外呢有些地方呢可能会采取定时定点来收垃圾齁、那像这个桃园市的垃圾清运呢维持周收五日的原则齁、只有周三跟周日固定休息不收垃圾齁、那中秋的连假呢只有周日不收垃圾啊。新北市呢也宣布9月25号、9月26号、9月28号呢都是正常的来收运垃圾啊。那新竹市则是除了中秋节停收一天之外呢 ,9 月27号维持假日定线定时定点的清运啊。那彰化县呢26乡镇呢都有不同的安排，所以各个县市啊、还有各个乡镇也许啊、收垃圾的政策都不一样，如果你担心这个问题的话可以到网站上面去查询齁、这个收拾垃圾的时间齁、让家里的垃圾呢不要堆过节，因为这样的天气齁、垃圾放在家里的确齁、这个味道不是太好闻齁、好，那总之呢这些便民的服务啊，我们要感谢这些环保人员、清洁人员的辛苦付出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秋节垃圾收运的相关的信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把焦点转到台股的部分哦。刚刚一开始就有讲了，台股受到美股昨天大涨的影响，尤其是费半哦，涨幅非常惊人。今天的台股一开盘呢，就气势很猛哦。目前呢，涨了651点，来到48,371点，所以呢目前呢已经从47,000点要升到48,000点了齁。今天的成交量呢，目前的券商的预估是有可能再度回到1兆元，甚至达到1兆5000亿元齁。有没有可能呢？不妨拭目以待就是了齁。那其实昨天呢台股呢表现的气势就不错了齁、我们也讲过了齁、因为已经快到了9月底齁、第三季的季底呢可能有一些做账的行情在启动当中齁、所以昨天呢在台股的部分呢表现就非常的亮眼齁、似乎没有人要这个在秋节之前呢先卖股票，很多人可能都要抱股过节了吧齁。那昨天呢台股呢这个总共呢大涨了538点收在47,718点齁。这个虽然没有破历史新高，但是是历史收盘的次高哦。所以很多法人都认为说台股似乎已经透露出了

短线攻击的讯号了哈。那中秋节前后呢，就有可能再来挑战历史高点48218。坦白说，今天呢，到目前为止48218的这个指数就已经是超过了哈。所以如果今天维持现在的气势，这样的指数的表现就有可能在今天再创历史新高，送给大家一个中秋节的大礼哈。当然啦，大家很担心说，那会不会秋节送礼完之后就整个变盘哦？法人目前的看法倒是偏比较乐观了，因为呢，这个法人的部分的话呢，好像也持续在买啊，没有要卖的感觉啊。那散户也很捧场啊，继续的跟进就是了。那三大法人昨天呢，总计买超了478亿元，其中呢，外资呢买超了 204.7 亿元，已经连续三个营业日是买超了，累计买超了 1196.5 亿元。那投信买超了 45.9 亿元，也是连四买哦，累计买超了350.9 亿元啊，所以投信呢在季底做账的痕迹啊，依照姐夫跑那么多年基金新闻的概念啊，这个经验来看啊，今年大概呢大家都希望在季底做冲刺，所以这个做账行情非常的明显啊，有看到不少投信啊，这个持有的股票，我们不讲认养了，好，讲认养有点难听哦。最近的表现呢都非常的强劲哈，看起来是要在最后这几个季末的交易日呢，做一个冲刺哈。然后那有没有机会让自己的绩效更好呢？这几天都是关键就是了。好，那昨天呢，在这个自营商的部分也是买超了 227.2 亿元，连续三个营业日买超，总共累计买超了 486.1 亿元、哦。不过呢，八大公股行股只是卖超 86.9 亿元。通常都这样子啊，股市好的时候呢，这公股行股就要做调节。那如果行情不好呢，公股行股就要进场齁、哦。这个似乎呢大家都已经摸清了这样子一个套路了齁。好，那昨天当然还是以台积电为首的半导体的族群攻势最为强劲齁。那再加上呢金融类股呢也同步大涨，电金双双发威齁，剁筹的气势是非常的高涨齁、哦。所以呢整个的成交量呢昨天呢是这个8668.1亿元，这是集中市场成交量齁、哦。虽然没有达到1兆元，不过8000多亿元的成交量也还算是可以的了齁、哦。那整个盘势看起来呢，昨天呢像晶圆代工啦、啊、封测啦、ASIC 啦、啊、散热啦、啊、电工啦、啊、齁，还有特化啦、低轨卫星等等，都是盘面的重心齁、哦。我们在礼拜一呢时候呢跟专家连线了、哦、专家的说法基本上跟昨天的盘势来讲也是不谋而合啦齁。所以呢这个整个看起来齁、哦、台股的表现齁、哦、是有机会突破历史新高。不过我刚看了一下目前呢这个指数有稍微的往下降，但还是维持在48000点以上就是了齁。所以呢台股继续加油咯。不过呢虽然台股齁斤斤涨齁一路的往上攀升，可是呢反而呢这个违约交割的案子呢是层出不穷啊。昨天呢甚至爆出了个股今年以来最大的违约交割案齁。根据台湾证交所的公告呢这在北辰证券呢、哦、有通报了一个铜箔基板的大厂联茂，代号是6213的违约交割案齁、哦。申报的金额高达了 3.19 亿元齁、哦。这是刷新的今年上市柜股票单一违约交割的最高金额的记录齁。铜箔基板 CCL 呢确实是最近的盘面的重心齁、哦。那这个大厂联茂的股价呢也是不断的一直往上窜就是齁、哦。那我想会发生违约交割，有可能是有人不信邪啊，在这个股市上涨的这样的一个同时呢，就怎么说，可能去做空它哈。那但是在股票呢一直往上冲的情况下呢，你如果要继续维持做空，就必须要一直补钱。但是呢，如果手边的钱不够周转的话呢，就有可能发生违约交割的案子齁。所以在这边也提醒大家齁，大家呢看到股市上涨千万不要失心疯。

还是要做好资金的控管就是了，然后杠杆呢不要开太大，甚至呢如果你这个胆子没有那么大的话呢，最好是不要来这个做这个杠杆的操作就是了，好，那根据统计呢，今年上市公司个股达到巨额违约交割通报门槛的案件就已经有达12起了齁。那标的物通常都是这个交投非常热络的这个电子股，刚刚我说了齁，可能有人不信邪要做反向的放空齁，所以呢造成资金的周转有一些问题齁。那这些热门的电子股呢，包括了万宏、嘉必奇、新日新、新兴、华通、友达、和生堂、南亚科等等齁。那之前呢这个国巨齁还被申报了三次的违约交割齁，算是频率最高的个股的标的齁。大家也知道国巨的这个股价前一阵子也是大家热议的焦点齁，这个、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腰斩了齁，从高点腰斩齁，那也的确让有一些投资人受伤的就是了齁。好，那至于今天的台股的表现，我们帮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护国神山呢台积电目前呢是来到了2490元，涨了10块钱齁。联发科呢最近真的很猛齁，目前呢是来到5380元齁，这算是这个相对来讲是高点了齁，目前涨幅有 7% 齁。那有没有机会涨停呢，不知道了齁，但看这个联发科的确要跟辉达的合作讯息释出之后呢，它的股价真的是一路的往前冲啊齁。好，这个我们希望台股今天真的有机会来创历史新高。那台股要创历史新高齁，除了散户的蚂蚁雄兵的力量之外呢，法人的力量也是很重要，那外资更不用讲了齁。所以外资呢能不能持续来汇入台湾投资台股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齁。那怎么看外资有没有进来呢，看台币的走势呢，也许可以做一些连结就是了。那台币的部分呢，昨天呢也是升值了5分，来到 31.758 元兑换一美元齁，延续三个交易日都是升值齁，似乎呢钱有明显的进台湾来了齁。所以台股呢为什么可以有如此好的表现，多多少少跟这个热钱汇入是有关系的啦齁。所以台币跟台股呢昨天是股汇双涨齁。那就希望呢外资呢继续齁为台股注入活力好不好，这个第三季呢马上就结束了，第三季做一个漂亮的账面的绩效之后呢，第四季可以持续来加码齁。我相信呢是有机会的啦齁。好，这个台股齁跟台币齁这个联动性呢，大家可以互相的稍微的关注一下就是了齁。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台股齁，现在呢涨了677点，稍微有回档一点点，不过目前还是站在48000点以上，而且呢目前的指数是48393点，已经突破了历史高点的48216的高点，那就看看今天是不是就能够在收盘的时候呢再次改写台股的新纪录咯，大家一起期待吧。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9: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年呢已经到的9月22号了，再过两天呢就是中秋节了，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哦。那这个接下来就是四天的连续假期，所以呢听到说有很多人啊，特别是上班族啊，前后呢都请了假，那就可以连续这个五六天这样的一个连续假期啊，可以好好的去过一个这个不管是中秋节或是教师节的连续假期咯。好，首先我们还是来关心我们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好了。我看我们最近呢这个不管是你自己啦，或是说在外面吃东西齁，可能大家都会很有感齁，这个万物齐涨齁，这个从今年年初讲到现在，事实上这种的一个所谓的物价上涨的情况呢一直都没有缓解。虽然说我们昨日上个礼拜有跟各位报告央行里监事会议，他们也是有高度关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可是官方的这个指数跟一般民众市井小民的这种感受好像是有一点落差的。那我们来看看国泰金控他们做的一个项最新调查，民众对于今年平均通货膨胀的预期值呢，这个调查显示高达了有 2.51%， 而且呢也有高达 51% 的民众认为呢今年通货膨胀率会高过 2.5 比这个官方这个所谓的 2% 都还要高得多，显示呢尽管经济跟股市的氛围很好齁，这个经济成长率二十几年来的一个新高，股市也是史上的一个新高，但呢高通膨呢也让民众非常非常的有感哦。那主计总处日前颁发的这个预测值啊，今年呢通货膨胀率预估是 2.07%， 就是说比这个官方的只高预那个警戒值只高出了 0.7%。 那整体物价情势呢，虽然以这样的一个数字，这样的一个绝对值来看是处于温和可控啊，可是呢国泰金控最新的这一项数据它蛮明显的就这个拆穿了齁，或者是说踢爆了官方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这个假象吧齁。那这个国泰金控是9月份针对 1.4 万名受访者进行的调查显示，民众的这个看法呢蛮明显的齁，这个通货膨胀值呢高过于官方预测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好，那另外呢这个

个我们来关心的另外是这个所谓的钱荒的事情啊、哦、就是资金荒了，因为虽然上个礼拜央行哦有这个释放出了这个善意哦，让第二屋的这个购屋贷款啊的成数呢可以从原先的六成可以再加一层，来到了七成。可是呢最近呢这两天呢、啊、倒是一直都看到媒体上面都在讲所谓的资金荒、哦、借不到钱。那不只是房贷主哦，一般这个所谓的传统产业可能也是借不到钱哦。这个部分这个央行啊昨天就表态咯，将会在近期呢找行库来喝咖啡，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齁、哦。那因为大家也都知道 AI 的热潮齁、哦、这个已经殃及了中小企业跟传统产业的融资的一个困境齁、哦。那中央银行所以在昨天呢就特别针对这样的一种这个市场声音呢做了一个表态。近期呢将会找一些指标性的公股行库呢来央行喝咖啡。那为什么要喝咖啡呢？最主要是要求这些行库呢能够回报实际他们放款的这个情形，那进一步的掌握资金的这些流向，确保资金呢合理流向实体的这个经济。那这个中华邮政昨天他们也有估算哦，大概有上兆元的资金部位呢可以供银行来掉头寸啊、哦、纾解 K 型经济下的资金荒。那央行的说法是这样子哦，央行指出今年第三季里监事会议之后关注的重心呢，他们已经进一步齁、哦从这个不动产的这个集中度呢进一步延伸到企业融资的流畅度，希望呢公股行库呢能够率先带头哦，协助哦这些中小企业取得他们首需的资金呢。央行也说了，近期 AI 啦电子等相关产业齁、哦、景气非常非常的热络哦，那银行基于风险管理跟授信的原则呢，资金自然优先流向这些这个相对大家比较看好的这些 AI 啦电子相关的产业，因为他们的这个信用啊景气都是相对比较佳的齁、哦。相较之下呢，一些中小型企业或是传统的产业呢可能就会面临到融资难度这个提高的这样的一个情景的这个情形，形成呢市场不缺钱啊，可是呢中小企业却借不到钱的这个景象。哎，这个部分确实齁、哦、很多人可能也真的是蛮纳闷的齁、哦、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齁、哦、那央行也说这个不动产的这个贷款的集中度呢已经下降了，那照理呢应该有很多资金会到这些相关的产业去，可是呢看起来蛮多资金都被这个股市跟相关的 AI 的产业给吸走了哦。所以呢昨天我们看到在这个经济日报齁、哦、有一则这个即时报道就提到，央行虽然松绑了这个贷款的成数齁、哦、那房市专家倒是认为现在的问题呢不是成数的问题呀、啊、是银行不想借的问题哦。哦，大家我们来看看。虽然上个礼拜央行松绑了房市的信用管制，第二屋呢从六成提高到七成咯。可是呢这个市场专家倒是表示，政策表面上呢增加了购屋人的资金弹性哦，可以有比较多的这个成数，可是银行跟寿险公司啊这些主要房贷的来源呢，他们的房贷的排波潮啊仍然没有明显的缓解，
部分的案件呢甚至必须等待到两个月之久、哦、所以如果说要等待两个月的话，很多人可能都要违约了。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也跟各位有这个分享过一个案例、哦、因为这个民众本来已经预售屋要交屋了，可是呢因为贷款的问题、哦、那他自己又在那边犹豫不决啊，结果呢就被没收了这个违约金 15%， 虽然最后

后去法院上面去争取齁，法官呢把它降到 10%， 可是呢这个也蛮明显的是违约了，也多付出了一个冤枉钱齁，所以呢这个就是某种程度的反映出来，现在民众在贷款这个部分呢看起来有一点点说所谓的看得到吃不到吧齁。那我们来看看城市专家城市从化趋势中心的执行长这个房市专家柯生佩跟媒体来表示，第二屋的这个贷款成数提高，当然呢、他认为有助于减轻换屋主的自备款压力。但是呢为什么这么多但是，就是说能否顺利取得贷款呢、还是取决于银行的资金额度调度，还有借款人的条件、担保品的建价跟金融机构内部资金的配置齁，特别是这个金融机构他们内部资金的配置现在倒是真的是有一点点让大家这个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了齁，因为如果你们不是本身是这个金融机构的人，你也不知道他这个金融资金配置是怎么样配置。那目前呢企业融资跟其他的放款利率动辄都要 4%， 甚至有到 5% 的甚至更高都有。那一般的住宅房贷利率呢能在 3% 以下，它部分都在 3% 以下。那对我是一个金融机构来讲的话，我资金的应用效益呢当然就会选择那个利率比较高的啦所以呢即使说央行把这个房贷的贷款成数第二屋这个部分呢给增加了，银行呢也不见得会真的去做承做这部分的房贷。那这个专家表示，目前呢购屋族啊实际面临的有两道关卡，哪两道关卡？第一道呢是央行规定的贷款成数所以这个部分央行上个礼拜已经有放宽了。第二道呢是金融机构的核贷意愿跟排拨速度，这个部分呢仍然取决于这些金融机构他们的一个整个相关的这个运作机制那所以政策上看到是真的央行呢大的宣示提高了这个第二屋的贷款的成数可是呢银行有没有本身有没有足够的额度，或是说房贷承做的态度是不是真的有那么意愿上有那么高购物人呢可能都还是要碰碰运气的所以央行现在是开了第一道闸门不代表房贷的资金呢这个第二道闸门就能够顺利的打开那房贷资金吃紧并非只有这银行的体系近来呢寿险业者销售的商品呢也本来有部分呢也可以承做房贷，可是呢因为美元这个利率高所以呢现在近年来呢寿险业的销售的商品呢也大概都以美元保单居多资金来源呢偏向美元，而台股热弱呢部分保护解约或是提领资金转进股市呢使得寿险公司出现收美元支台币的不平衡现象所以这个部分寿险公司好像也没有办法这个支应这个房贷主所以呢在新台币资金有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寿险公司面对保护房贷跟保单借款需求只能延后排拨你慢慢等甚至呢建议客户转向其他的银行来申贷。然而呢不少保户正是因为银行贷款额度不足才转向寿险公司来寻求资金那最后呢仍然碰到了这个软钉子那过去购物人呢的主要比较利率的一个高低，现在却必须要确认说银行是不是有承做的这样的一个房贷的意愿看起来呢央行在这个第一道闸门把这个房贷的额度提高了，可是
呢，消费者呢还是要看个别银行、个别寿险公司是不是真的愿意把钱借给你哦。有种这个所谓的看得到吃不到的状况。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房市信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正声调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平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上个礼拜央行召开第三次的理监事会议，会后决定呢放宽了第二屋的贷款人数，那这个利率呢维持不动，那也让建商呢在这个购地这个部分的贷款呢，不必再压一定的期限，一定要开工哦，一定要动工，所以呢对营建股来讲，是一项大力多啦，齁，只是说这个大力多好像只有一两天的这个利多行情而已哦。那业者之前呢，包括在我们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过，这个像是香林建设的董事长呢赖正义呢，他就是期待齁，央行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二屋的这个贷款成数给调高之外呢，他们更是期待能够调高所谓的高价住宅的这个标准啊，然后这个也就是他们认定的豪宅线。豪宅线呢，现在目前呢，台北市是7000万，超过7000万就不会认定是豪宅，所以呢，他们的贷款成数呢只有30%，只有30%。那新北市呢是6000万。其他地区双北市以外是4000万，那可是呢这样的一个标准呢已经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了，十几年了都没有调整，可是呢这个过去这一段时间呢房价是持续的在上涨的，所以包括我自己在内呢，我也都蛮纳闷的，央行为什么会坚持这个豪宅线一直都不动呢？本来在我们昨天节目的当中邀访了这个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李同龙李理事长，我也想要问他这一道题啊，可是后来没有时间，那可是呢昨天下完节目之后呢，在搜寻网络上面就看到了经济日报也有一则这个即时报道，就提到央行针对呢这个高价住宅贷款门槛管制的门槛不变他们有所谓的一个说明啦，那这个说明呢提出了三个理由，那我个人觉得说有某种程度的说服我，可是呢也有某种程度没办法说服我，好，那我们来看看央行的说明是怎么说明的。昨天央行的这个说明是提到高价住宅的认定门槛不调整，最主要是因为反映信用管制强弱的规范标准，并非随着住宅价格的变动呢而调整，因此呢即使近年来呢房价持续上涨，央行还是没有考虑要调高豪宅线的门槛哦。那政策的核心呢能是控管高价住宅的授信风险，那央行也进一步说明高价住宅的贷款门槛这个规范的门槛主要功能呢是区隔信用管制的强度，并非呢房价这个一个所谓的随时的机动调整的标准。这一个做法呢，他们央行的说法说符合国际监理的原则啦。那央行认为若是这个原则呢随着房价上涨就同步调高高价住宅的认定标准，那就会弱化了信用管制它的一个整体效果，因此呢现阶段没有调整的必要，那央行也提出了，这个没有放宽高价住宅这个贷款规范只要有三大考量。第一个高价住宅呢它具有比较效应，那部分区域的高价住宅成交价格呢很容易成为市场的价格参考，进一步呢推升了周边住宅的价格，也就是我们讲的定锚效应啊，那这个部分是有部分说服我，可是有时候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比如说像信义计划区现在呢这个最高价的这个这个所谓的桃珠引言啊都有成交到300万以上，可是呢你看你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一年多或是说这
两三年来呢，诶，没有人因为说啊，这个桃竹影年涨到了300万以上，还有其他的个案呢，想要跟进或是追随在后面，毕竟它是特殊的一个产品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央行说的说会有比价效应，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央行认为说这个信用管制的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呢，应该把有限的资金呢优先提供符合政策方向的贷款需求，而不是由这个财力雄厚啦能需透过银行贷款购买高价住宅的族群齁，来占用这些信用资源。齁，这个部分当然啦，这个大家都会觉得说这种说法是言之成理齁，因为你如果说你已经这么有钱了齁，这个动辄买个几千万以上的这种豪宅啊，那你还要去跟银行借钱齁，那这个部分好像就会把其他首购族或是甚至比较中产阶级的买中等价位的好房子的人呢，他需要贷款的这个需求给挤压掉，给排挤掉。可是这个部分我就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因为我们刚好上面第一段的时候就提到了，现在有很多首购族啊，他们事实上想要跟银行贷款呢都会被挑三拣四齁，所以呢现在有很多还是有排拨或是贷不到款的这样的一个资金荒的这个情形，所以为什么央行会跳出来说要找一些公股行库呢来喝咖啡齁，当然是找他们的董事长喝咖啡啦，绝对不会去找小行员喝咖啡嘛齁。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央行的这个第二点呢，某种程度的也好像表面上是言之成理齁，因为这个有钱人去贷款呢都把这个贷款的额度给抢走了，那这个相对的呢比较弱势的首购族或是一般的换屋族也可能就贷不到款哦。可是现在的状况却是这个豪宅限没有提高，豪宅的这个贷款的这种所谓的数量跟比例也没有增加，因为央行也有说齁，这几年来呢这种所谓的豪宅限贷款以上的这些族群呢，贷款占整体的比重大概只有一点多齁，所以呢非常非常的少。那可是为什么这些首购族啊，这些换屋族呢还现在还会面临到被这些银行呢挑三拣四，甚至呢就是不贷款给他们齁，所以这第二点看起来是言之成理，可是很容易就被攻破了齁。那第三点呢，就是央行也提到了，近年来呢新建案的房价涨幅明显高于营建成本，那央行比较今年第二季到2020年第四季，也就是我们应该把它倒过来讲了，2020年第四季到今年第二季呢，这个全省新建案的价格呢上涨，累计上涨哦是 71.4%， 那这一段时间呢营造工程物价的指数上涨 29.3%， 两者之间差距了有42个百分点，所以央行因此认为现阶段的房价涨幅跟营建成本并非同步齁，仍需关注房价上涨跟信用资源配置的这个情况。这一点我倒是有一点点看不大懂齁，只能试着去解读它，就是说央行要解说的就是因为这个营造成本只有涨了不到30%，可是这个新建案的涨幅呢有到70%之多啊，所以呢这个房价上涨啊可能呢不是实际的状况，他要说可能是这样子吧齁，所以呢他不会随着这个市场上面的新建案推案的这个价格呢去调整豪宅限的这个标准齁啊，所以我试着这样的一个解读，不晓得齁，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跟我一样的一个感觉齁，所以呢这个部分好像也有一点牵强，有一点牵强齁。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央行它也提供了刚才提到的这个数据齁，央行针对高价住宅门槛齁，这
几年来呢，在交易上面，在占总体啊，这个

这个住宅交易的比例呢，事实上是非常有限的哈。近五年来，央行的数据显示，全国住宅成交案件当中，符合高价住宅的门槛的占的比例呢，不到2%，大概是在 1.55% 左右。那主要都会区是以台北市、台中市、新竹县市占比比较高，但同样也都低于 5%。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我刚才提到说，央行自己都认为说这个占比不高，那为什么又担心说调高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豪宅线呢，会挤压到其他的这个房贷这个需求呢？央行的这部分的解说某种程度刚才提到了有解我的一些惑啦齁，我自己的一个疑惑。可是昨天我也就针对央行提出来的这三点的这样的一个解释齁，去问了 ChatGPT 齁，问了 AI 齁，就说央行这样的一个解读呢，是不是言之成立啊，是不是合理呢？那里面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没有说出来的或不方便说出来的理由齁，所以昨天也跟 ChatGPT 呢也聊了一段这一段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新闻信息啦齁。那 ChatGPT 当然了某种程度跟我的这个观点是差不多齁，也许呢他这一段时间呢被我训练的已经比较能够捉摸住我的思考模式齁，所以呢他在回答跟我对话的时候，也许呢会有一种就像昨天我们的来宾李同荣理事长讲的齁，他会去迎合你的思维齁，这个某种程度就会看主人的脸色就是了齁。好，这个是央行针对这个所谓的豪宅线这个部分呢是不是要调高齁，提出了他们的一个说明跟他的三个理由。那今天呢看到媒体上面赖正义呢还是有在锲而不舍齁，希望说央行在第四季的监事会议当中还是可以来这个做调整齁，就是把这个豪宅线给调高齁，也许呢这个台北市应该至少调高到8000万，然后新北市也许调高到7000万其他的地区呢调高到5000万，这个部分这个也是这个业者齁现在还是锲而不舍的希望央行能够从善如流的一个地方喔。那可是我是觉得说了齁豪宅线某种程度呢是该有一些调整齁。可是呢另外一个问题也来了喔，就是说这个豪宅线当初7000、6000、4000是什么定出来的，这个央行也好像一直都没有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解说齁。我记得应该在几年前吧，好像有看到一个这个文字是提到说央行是根据齁这个当时的房屋交易量来去做看看，这个7000万以上的占比是多少，6000万你在新北市是占多少齁，那4000万在全国各地齁非双北市以外是占比是多少，所以呢可能某种程度是以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抓出来的吧齁。那基本上好像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协理上面的一个依据齁，这个部分也真的是一个蛮值得探讨的一个议题啦。好，我们在这边也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聊聊这个房市其他相关的话题哦。特别是最近呢有蛮多的交易纠纷出现了，我们来跟各位做一个解读跟分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1到周6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1。

零四点一，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昨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跟你邀请到的是固定来宾啊，这个李同荣李理事长啊，即交往不动产的创办人，也是中华民国不动产中介工会全国联合会啊，全联会的荣誉理事长啊。那所谓的荣誉理事长呢，都是以前有担任过理事长。啊，卸任之后呢，就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尊荣了哈，所以叫荣誉理事长啊。那因为我们李同荣理事长呢，每天呢都一大早呢就会看这个相关的，不管是电子的、媒体的，还有很多的这些新闻信息整理出来哈，他自己的一个新闻快报哈。那这个是蛮难得的哈。那他不只是整理这些新闻资讯而已哦，他会针对其中呢，可能哪一条，而他认为影响层面，或是说呢，有比较具有新闻重要性的，他会自己做一个短评哦，然后呢就发布在赖群组上面，还有他的脸书上面啊、哦。所以呢，如果是你是他的好朋友，一大早呢就会收到这样的一个新闻资讯啊，那算是蛮不错的哈。那因为每天都要做哈，一定要持之以恒。那另外呢，要有这个分析的能力哈。所以昨天我们节目中，这个李同荣理事长也针对上个礼拜央行理监事会议之后呢，他做的一些政策的调整，不管是松绑或是没松绑的地方呢，他都有非常完整跟详细的一个分析。特别呢，是针对这个民众啊，他该不该购屋哈？因为大家很多人可能会担心说，哎，央行这一次呢有放宽这个贷款成数，会让卖方啊这时候呢姿态又比较高哈、哦。那这个部分事实上有些卖方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思维哈、哦，就觉得哎这个时机这个既然央行有在挺他们哈、哦，所以呢价格上面就又恢复到比较相对这个比较坚挺啊、哦，不愿意放手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昨天有错过节目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到房市这个张老师YouTube 去搜寻一下YT 上面都可以看得到我们昨天呢完整的从头到尾的这样的一个访谈内容非常的充实非常的实用，所以呢大家可以到 YT 上面搜寻房市张老师那这个部分呢，我过去在节目中访问过的来宾呢，不管是我们固定来宾或是说特别邀访的来宾呢，只要有在这个我们节目中有这个完整的直播的话，都还是会留在房市张老师的这样的一个频道上面哦。所以呢，这个也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把这样的一个讯息呢，多多跟你们的亲朋好友哦做分享。那我们的这个收听的或是说订阅的这个这个所谓的观众数呢，能够越来越多哦。那我们节目中都会插播，最近都有一个广告哦，九年云化哦，这个一家营造厂呢，它事实上是以营造起家的哈、哦。那这个过去它也有多次参与这个国家建筑金奖。所以呢这个算是一个蛮不错的营造商，蛮殷实的啦齁，因为我们都有到他实际上面的工地上面去做巡这个参访齁，做了解齁。那这个今年我们也特别去看了这个大家都在台北火车站周边都可以看到两栋齁拔地而起的这个台北双星大楼齁。那其中呢这个有很多这个营造的团队一起要把打造这一个未来西区的门户计划齁。那我们进到这个工地，这个也真的很难得齁，因为他们今年呢这个台北市都发这个算是都发局里面的联合开发处齁有报名国家建筑金奖，所以我们的金奖的团队齁，包括评审老师还有工作人员，才有机会呢可以进入到这个在施工当中的工地。那我们进到这个工地呢，就可以看到九年营造齁，在这个名字上面他们的

这个相关的团队呢，九零营造也是列名在里面的哈、哦，所以呢，要参与这么大的一个这个营建工程哈、哦，台北双星未来的台北西区门户计划，真的必须要有三两三哈、哦，才能够哎列名这样参与这样的一个大计划喽。好，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房地产的资讯这个部分哦，因为这个房地产经过央行的管制之后呢，交易量急剧的萎缩啊，有一些这个交易的纠纷呢也慢慢出现了哦，所以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中都可以听到张老师跟各位报告哈、哦，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提到过，有在这个龟山A7 从化区有一个蛮大的一个建案，叫做这个和联建设盖的齁，和联建筑公司的齁，叫做和悦花园齁。那这个案子呢已经完工了齁，已经完工了。那可是呢跟这个购屋者呢就爆发了交屋的纠纷。因为购屋者呢觉得说哎，这个验屋的过程啊有非常多的这个波折齁。哎，消费者认为说这样的一个验屋齁，这个修缮的这个部分呢不符合他们的一个意、哦、所以呢一再一再的一验二验三验。那可是呢建设公司也不是这个所谓的省油的灯，所以呢他们就说你们不要再验了啦，我们送给你这个冷气、哦、因为和联就是以冷气有名嘛、哦、我们送给你这个全屋的冷气、哦、那其他的话你们就放弃这些相关的这个类似权利的追求这样子。所以呢就引发的这样的一个纠纷、哦、我们之前在节目中有跟各位报告。那最近呢是有另外一个在台南有一个新复发新建的一个新建案那这个也是要完工交屋了，可是呢爆发出了有131笔的解约那这些买房子的买方呢控告就说哎，新复发建商呢他们在这个建案呢是提前两年交屋啊，所以呢等于是要被他们呢被迫要退场哦。可是呢新复发当然啊，这什么大的一个建筑集团也不会是随便的就是屈服于这些购屋者、哦、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住展房屋网他们在昨天呢有把这一个交易纠纷呢做了非常完整的这个文字说明。我们来看看台南市安南区新复发集团的新建案南科卓越城这个是建案的名称，爆发了131笔的解约。根据实价登录的资料呢，南科卓越城目前已经有131笔解约记录那不过呢台南在地的房仲业者却是指出，这一波的解约呢跟转售现象背后，除了呢他们之前有发生火灾的疑虑之外，可能呢还涉及到提前交屋、信用管制跟房市涨势停滞等等多重的一个因素的影响，甚至呢可能已经有屋主呢愿意低于实价登录的价格出售，可是呢市场仍然乏人问津啊哈、哦，所以呢这里面呢从这个第一段的引言就大概可以某种程度的知道，就是说有些人呢确实呢是属于投资客。那因为建商呢可能有提前交屋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找一些理由呢要下车要来做一个这个解约的这个动作。可是建商当然呢抵死不从哦。那原来呢这个案子呢就是南科卓越城啊在今年一月份曾经发生过火灾哦。那或许呢引发了部分的这个买方对建物安全跟资讯揭露的一个疑虑哦。根据媒体的报道，买方已经成立了自救会，就指控是说建商呢到目前为止呢未提供火灾的调查跟结构鉴定的相关报告哦。那另外也有些买方反映出来，就是说原先预期是要到2028年，要两年后才交屋，可是呢后续交屋时程呢却大幅度的提前哦，到今年就已经催大家要来交屋，所以呢很部分的购屋人呢就面临到
资金的压

利。那时间回到今年1月16号的晚间，位于在台南市安南区的新复发新建案的工地南科卓业城发生了火灾。好，那最初从26楼呢传出火烟，随后一路蔓延烧到28楼顶楼，就是最高层了。那台南市消防局总共这个共计呢派遣了有16辆消防车、33名警消人员、副县长进行高空的灌救。可是我们这个28楼这样要灌救真的很困难。那根据创新闻这个网络媒体的报道哦，火灾发生之后呢，建商并没有主动向这些买家、买方揭露火灾的重大这个资讯哦，直到新闻刊出来之后，买方才知道，哇，这个建案发生大火了，所以呢，他们就成立自救会哦，至今呢，建商能拒绝提供这个火灾鉴定的报告哦，那所以呢，他们认为说有违反诚信的原则啊，那自救会对于火灾发生的原因跟损害程度，认为建商避而不谈啊，拒绝公开这相关报告。所以呢他们这个在这个履约上面可能也有受到一个影响。自救会提到购屋之前呢业务明确表示要到2028年交屋。可是呢买方这个想说既然28年那还有很长的时间嘛，慢慢来缴款，慢慢来存钱哦。所以可是到去年第三季就已经陆续通知买方提前在今年第二季交屋所以呢有不少的买方因为来不及准备自备款而被迫解约那住展杂志呢就去查询了一下内政部不动产的这个实价登录南科卓越城呢到目前呢已经有总计131笔的解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这个消费者的权益有受到影响。那这个部分我们想说因为张老师也是在消基会对于这些消费者购屋的纠纷呢也是高度的关注那事实上我们也在节目中很多次的不厌其烦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到购买预售屋呢一定会有风险大家一定要这个像是购买基金一样这个一再的提醒那因为预售屋它还没有盖出来所以第一个最大的风险就是说会有盖不出来成为烂尾楼的风险那像目前这样的一个这个南科卓越城的案例呢最主要是因为有部分的这个买家屋主呢他们可能是购屋上面贷款成数被卡住了可能当时大家认为说哇南科台积电要在这边扩厂有很大的投机的空间所以呢有些人一次买了两户买了三户可是呢如果他本身又有房子的话那等于是他就卡在央行的这个贷款成数咯选择性信用管制。选择性信用管制呢之前不是如果说你是第二屋的话只能贷到六成嘛可是呢这个还不是最严重。如果说他有到第三屋的话他只能贷到三成所以呢这个投资客只好选择放弃。那有些人呢当然不会说这样表面上就直接放弃他们就借着这个他因为有发生火灾的机会呢希望呢这个建商这个部分呢不要把违约金收到好收到满所以这个部分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自救会的一个产生。所以有时候呢这些购屋的纠纷表面上面看起来买家特别是消费者呢可能会找很多的理由跟借口希望说跟建商来这边呢多多争取一些权益。可是呢有时候是因为自己的一个误判造成了你自己没办法拿到银行的贷款那所以呢只好选择
第一个可能是断头，第二个可能就是说赔钱卖出，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这个被建商给没收了这样的一个违约金齁、哦、所以他们现在还是在跟建商协商当中。事实上我们也在这个空中跟这些购屋的民众齁、哦、来呼吁，如果说你们觉得说在购屋权益上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不公平的地方啊，可以打电话到消基会去做一些申诉。那我们做了解之后会帮你们，如果说真的是建商齁、哦、不是你们自己的个原因的话，我们会帮你说争取相关的一个权益哦。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0: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1: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告人所演唱的《唯一》，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这个礼拜好，就是等着要放假的节奏啦。好，那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连假哦？有些人对于连假非常的期待，觉得说，哎，接下来有连续三个连假，好，感觉上班上学没有这么的辛苦了哈。好，那另外呢，有些服务业的朋友就会觉得说，啊，这简直就是对服务业的凌迟啊！哈，因为如果景气好，大家在外面爬爬照，好，我在外面消费，每次我们放假 happy 开心的时候，就是服务业他们很辛苦的时候。好，那另外呢，就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讲到说，诶，中秋节不知道你会不会烤肉、哦、那当然现在状态有点跟以前不一样，好，收的礼盒，好，现在大家就觉得，诶，好像饼干收的比较多一点点了，然后月饼比较少一点，蛋黄酥比较少一点点。好，那当然有一些时空背景的因素，外加经济的因素、哦、大家都说，哦，那个今晚哈，嘿，蛋黄酥一粒这贵耶哈。你知道昨天齁在我们办公室当中有非常好的长官齁把月饼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然后同仁就把它分食掉齁、哦、那个口感真的非常好，果然是非常有名的月饼齁、哦、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聊着聊着就聊到说，你知道这颗月饼多少钱吗？齁、哦、那颗月饼400多块耶齁、哦真的是不是普通吃得起哦。好，然后另外就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吃一整颗啦，因为好吃归好吃，但是呢它的这个热量真的是太高了啊，甜度也很甜。好，那有些人就会说呢，诶，中秋节快到了，可是网友发现说，诶，最近这个中秋路上好像没有中秋节的时候路上好像最近比较没有什么闻到烤肉味啊。当然啦，当然就是真正的重头戏在这个礼拜嘛，这个礼拜周末的时候才是中秋节，可是以前齁可能那个前后开始就有人开始烤了齁，尤其是那个放假前啊齁周末的时候啊齁。然后呢，诶，以前齁就是曾经经历过烤肉年代的人齁就说，齁、哦、我跟你讲还不止烤一拖咧齁，有时候就是好几拖齁。那因为就像过生日一样你知道吗，主力是这一天，但是因为太多人约了齁啊，你可能就要错开齁，比如说诶就是朋友一拖啦，同学一拖啦齁，然后同事一拖啦齁，家里的人一拖啦齁，所以就很多拖，大家会把时间错开，所以陆陆续续都会闻到烤肉味齁。那现在呢，诶，就是大家就觉得说好像什么没有闻到的感觉齁，中秋节到底去哪了齁。好，那当然大家会讨论啦齁，包括就是烤肉食材变贵啦齁，然后大楼不能烤肉啦，外食方便啦，或者是有些人齁因为连假四天齁，再稍微自己给他请个一两天是不是就可以出国玩了齁，所以就是有这几种选项齁。那另外也有人认为是因为今年的中秋连假长齁，所以呢烤肉的聚会也会延后开烤齁，就是大家调整的这个range变多了啦，好，可以选择的东西变多了齁。好，那就是碰问的朋友讲说，诶，他15-20年前齁，就是中秋前一个礼拜齁，中秋节前一个礼拜就有许多人在烤肉了，气氛非常浓厚齁，然后现在呢完全不一样，然后也没有鞭炮声齁，中秋节到底去哪里了？我是比较想问你的鞭炮声是哪里来的。以前齁就是在过年的时候会放鞭炮，后来开始禁止鞭炮之后就没有了齁。然后另外就是中秋节要烤肉的时候，我想大家现在应该有个 sense 啦齁，不是每个公园你都可以跑去那边烤肉呢齁，有些呢就是他会禁止烤肉齁，而你去的话会罚钱的齁。所以往年啊，每次到了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可能节目啊空中啊就会根据新闻来跟大家 follow 一下，就说今年你可以去哪里烤肉，哪里不能烤肉，哪里要特别注意的齁。好，那很多人就说啊，物价上涨了齁，这个烤肉真的是烤不起啦，买材料回家烤的金额齁比去吃烤肉吃到饱还要贵齁。那另外也有人讲说烤肉备料很烦齁，而且感觉像物价很高齁，什么都还没有买到就花一堆钱的。诶，你知道吗，如果你今天什么都没有齁，你要开始先去从那个便宜的炉子开始买起齁，买炉子买木炭买竹签齁，然后如果是跟大家一起烤的齁，你搞不好就是用一些免洗餐具杯子什么什么，还没吃到一块肉哦齁，就已经花很多钱了。而且我跟你讲更可怕的是齁，就是那个烤肉架齁，还有那个网架什么之类的齁，诶，现在比较有一些食安的问题齁，很多人很害怕就是买到很便宜的齁，然后那个就是那个网子齁烤着烤着就融化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形，哦，那真的是太可怕了。那你如果说啊，没关系，哦，我。

那个有配备哈，那个露营专用哈，顶级很贵这样子哈。啊，什么叫顶级很贵啊？通常顶级很贵就是利科林奇、黑嘞北提亚啊，或什么之类的，就是那个金属是很 OK 的啊、但是烤着烤着就跟你平常煮饭一样啊哈，就是烤着烤着，当它烧焦的时候，你还是要是去善后啊哈，你还是要去处理啊，你还是要去刷啊哈，哦，真的很累啊、哦。所以很多人讲说哦，他们家已经改去吃到饱很多年了哈啊、然后呢？他说现在店家这么方便、不用洗不用收，减少开销更环保、哦、然后另外也有很多人说啊，因为以前很多人就是你门口打开庭院就可以开始烤了，现在大家都在大楼没有地方烤肉、哦、啊，如果你烤肉就算可以烤还会被邻居报警说太吵、哦、然后在这边也跟大家讲一下、哦、如果说你们家真的是可以烤的、哦、拜托一下、哦、有点 sense、哦、就是如果你们下面地上是铺地砖的、哦、请不要突然给它放在地砖上、哦、就是不管是架着或干嘛在那边烤，只要它那个受热温度太热的话、哦、你到时候那个瓷砖会啪、哦、会爆、哦、我跟你讲光啪那个瓷砖你要处理就太麻烦了，很可怕的、哦、好，那所以呢现在有些人、哦、可能过节并不一定要烤肉，因为物价太高去吃都吃到饱，那更多人是出去玩或出国、哦、那出国这件事情很多人都会讲说现在那个有钱人才留在国内旅游啦，齁啊，贫穷的就出国旅游，因为其实真的出国旅游这是太快乐的一件事情了齁，尤其比如说去日本齁，那机票是很贵啦齁，但是如果说你不是旺季的话齁，机票是一个正常合理的价格，大概就是10000多块来回啦齁，我讲的不是联航哦齁，可能就是华航长龙之类的齁，10000多块来回齁啊，但是因为币值的关系齁，大家现在知道日币大概是除以5，好，就是它上面写的几单几单你给它除以5，好，所以坦白说齁，如果你就是记得他们日本的价格是几单几单齁啊，你有去玩的时候那个几单几单他们国内的这个价格是有上涨的齁啊，我们去会觉得很便宜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换算回去除以5，以前除以2除以3除以5，现在除以5当然就突然觉得变便宜了齁，所以有时候出去玩也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齁，反而比较便宜，然后因为四天连假嘛，所以你稍微请个假齁你就有出国玩的时间了齁。好，那不管如何啦，我觉得齁只要还有体力还有精神还有朋友齁可以一起，不管你是烤肉出去玩这样都非常好齁，因为表示说你的人生过得很精彩，你的人缘还不错齁啊，你旁边有一些互助的支持力量啊，不然的话齁现在真的有很多人齁，就那个心情上会有很多人都是有些状况的齁，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忧郁啦齁，一些情形齁啊，尤其呢现在忧郁啊这种情形、不是只有在那个某个年岁的人、哦、任何年岁都有，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烦恼、哦、中年人有中年人的烦恼，老年人有老年人的烦恼、哦、那像这个18到29岁的年轻人很容易在探索自我未来的过程当中感到迷茫焦虑跟忧郁，好、哦、啊，起码你像中秋节这些活动你跟家人啊跟朋友参与啊、哦、可以分摊一下这些都不好的情绪齁。好啊，不过如果假设真的有这样的情绪怎么办呢？这个董事基金会曾经引述一篇四月发表的期刊研究说呢，如果你可以连续2周书写日记，回顾童年到成年早期，有助于重拾掌控感，缓解忧虑的漩涡。啊，这个研究报告是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所进行的齁。然后就是找那个他们18到29岁有忧郁的年轻人做研究的对象，分成实验组跟对照组，然后呢在2周的期间请对照组来写日常活动，然后呢就是实验出来的结果就是说，如果齁他就是在写着的过程当中回顾他的幼年、国中、高中、大学还有未来不同阶段的动机、热情跟目标，还有这些经验如何影响他们目前的方向，并且以一个词来总结自己在每个时期身份的认同、哦、那2个月后、哦、就是跟这个实验组、对照组两个一起来比较的话，会发现说有去做这个写的啊，有反思的这个实验组啊，他的忧郁程度会显著的比较低，好，脱轨感也会比较低，好，然后而且更能够跟过去的自我连结。好，那在台湾这边呢，台师大心辅系退休教授林嘉欣说呢，可以把成长经历讲得
清晰有条理的人齁，他的心理状态往往会更健康。好，那所以他觉得齁，就是如果你真的有一些不舒服啊、忧郁啊、迷茫的年轻人，好，这种

是一种低成本容易执行的自我疗愈途径。好，那所以呢这样子的反思书写跟只有记录日常琐事的普通日记不同，因为你是有系统的回顾你的成长经历，而且去探讨过去的事件对现在人生的方向影响。好，可以把自己那个碎片化的自我整合起来。好，所以这个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下啦。好，就算你没有办法每天写，好，你可以每天透过5到10分钟，好，这种同样的练习，好，就是让负面的情绪有出口。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 Sound Seem Just Like This，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刚才讲到说就是如果说你中秋节的时候有一群好朋友或家人可以齐聚在身边，其实也是一件蛮幸福快乐的事情，因为人嘛就是群居的动物，你身边是什么样的人也会影响你的生活，对不对？如果你身边的人全部都是一些正向的啦，非常开心的啦，我想你的日子应该也过得还蛮不错的，起码你自己忧郁的时候还有这些人看起来还蛮顺眼的，还蛮舒服的，起码他们看起来蛮阳光的，你也可以稍微沾染一下他们的阳光。那个古时候我们一定有听过那个孟母三迁的故事，那当然主要是因为孟母希望他的小孩有好的环境成长，然后之前也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像在台北，台北其实每个地方都差不多啦，如果说爸妈想要就是学孟母三迁，那其实是如果你要吃那个环境的红利啊，对现在的小朋友来讲可能就是七八岁之前有差啦，后面的差别就越来越小，因为可能接下来就是进入班上的同侪团体啊，或者是受旁边的环境影响比较没有那么深啊。但是话说回来啦，你在哪一个区域读哪个学校啊，那个班上的同学跟那个那一区的这个居住环境的那个人口的资质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啦，比较可怕的是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虽然是在日本，可是我觉得台湾有时候也是可以参考一下，他说就是在日本有一个退休高管，那因为很有钱嘛，所以呢退休之后他就砸400万哦，他的400万是已经换算成台币哦，他花了大概台币402万，然后也就是日元2000多万，去入住东京一间豪华的养老院。那他原本以为可以安享晚年，后来就

会发现，哎呦，住进去之后，哦，比上班还要累了哈。所以他住一个月之后就赶快逃跑了哈。啊，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住进去之后压力很大嘛哈。好，那这个是在日本一名79岁的男子。好，那因为他退休之前曾经在大型制造业公司担任管理阶层，所以再加上投资理财很厉害，所以他身上大概有八后面好几个零的日元，大概是台币啦，好，台币有1610万元的存款。好，好，那我们现在讲哦，他79岁还有1610万元的存款，好，所以你也不用去想说啊，才1000多万，人家已经79岁了，好吗？好，然后呢，他的妻子几年前过世之后，他就觉得说他没有办法独居，好，所以呢，他就拿出了402万元的台币去住东京的一间豪华养老院。那他说呢，这个养老院内部齁，装潢的跟饭店一样漂亮，服务也非常的完善。好，那原本他很期待在这边安享晚年。好，你想看他刚住在那里很像饭店这样子齁。哦，结果没有想到入住的第一晚哦齁，他就去交谊厅，然后跟其他的住户聊天，就发现哎呦，怎么话题齁，好像大家都还在上班，因为都在围绕过去的工作啦、小孩啦、学历啦齁，然后不断的试探彼此的背景跟地位。那他过去虽然是公司的管理阶层齁，可是他认为没有什么好炫耀的，所以他都低调的回答说啊，就是普通的职员啦齁。啊，那啊，结果齁，别人听了之后态度立刻变冷淡，甚至不时的排挤他，不让他加入对话。好，那他说呢，这间养老院齁，他住的时候聚集很多大企业退休的员工、教授，甚至是政府官员的人。好，啊，为什么？因为其实钱会筛选嘛。402万呢齁，也不是普通人拿得出来的齁。所以呢，简单讲，住进去的都是一些过去拥有高社经地位的住户。好，那这些住户齁，他就常常去那边占公共空间视野最好的靠窗座位。啊，即使有人看到说空位想要坐齁，那也会被人家阻止，就说哦，这是留给某某人的齁。好，让他不禁感叹齁，诶，这些人似乎把过去职场上的阶级关系也带进了养老院。好，然后更让他感到压力的就是连过去居住的区域、平时的穿着都成为比较的项目，让他越来越不想到公共空间，几乎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啊，可是他又觉得说，我都已经花了大笔钱入住，啊，为什么要这么的压抑？啊，但是机构人员也难以介入处理。啊，最后他住不到一个月，啊，他决定搬走。啊，还好他成功的拿回大部分的费用，只有支付部分的房费、餐饮费这些实际的开销。啊，他表示，哦，选择养老院的时候，除了机构设施跟服务之外，哦，也应该提前了解住户的组成跟居住的氛围，才能够真正待得住、待得开心。那根据就是厚生劳动省，哦，那个日本的单位啦，哦，他们就是日本的私立安养数 的这个机构的数量，哦，超过16000家，然后入住的人数 持续增加。那值得注意的是，哦，部分私人营运的高端养老院越来越强调豪华设施与服务，但是随着入住者背景日益多元，住户间的人际关系也成为另一项需要面对的问题。好，那所以呢，你知道像刚才我们例子当中，他是79岁去入住，哎，其实我也觉得也蛮厉害的，为什么呢？你知道养老院他收的是要那个健健康康的，他不是医院，他没有要照顾你的那个，他不是要负责什么帮你喂食啦，帮你推轮椅啊，没有，齁，他要健健康康的，齁，不是健康的还住不进去哦，你花这么多钱你还要健健康康的才可以住进去，齁，所以刚才这位79岁的我就觉得诶蛮厉害的，表示他还蛮健康的啊，另外他手上也有钱，齁。好，那我不知道你对于你的这个晚年规划是如何啦，齁，那像刚才这位先生是因为他79岁了，老婆也不在了，他觉得他没有办法独居，齁，或者是有些人他会觉得说啊，我只有一个人，万一发生什么事怎么会有人知道，齁，所以他觉得要求一个安心感，然后就是手上也经济可以，所以就去入住那个养老院，齁，起码就是你不用爬上去自己换灯泡。
好，当然你在家里现在也可以叫水电来换灯泡啦，好，给钱就好了，但是要叫得到人啊。好，那就是所以并不是说你只要想要去养老院就能去养老院，好，你要身体行，好，然后你要经济行，好，然后就算都行，好，你要遇到一个可以生活可以就是开心住的这个空间，好啊，有时候人就很难掌控，对不对？好，因为像刚才讲的这个这个单位也没有办法帮你处理啊，因为这是那些人形成的氛围，好，这个真的是很难改的啦，好。好，那讲到这个开玩笑齁，就是曾经听过就是有那个小孩的爸妈啦齁，啊，小孩生气的时候就说，你再这样的话我以后就不理你咯，我就把你送到养老院咯。不知道你听到这样的话齁会开心还是生气哦。哦，那其实呢现在齁如果比较懂一点现实的齁，哦，你知道那个就跟小朋友讲说啊，如果你真的有能力齁把我送到养老院齁也值得开心啦，齁，因为一个养老院一个人就要多少钱齁啊，如果要爸爸妈妈一起送过去的时候齁，麻烦你可以承担的金额是乘以二齁啊，如果你真的可以成为可以赚到这样钱的人齁，爸爸妈妈也是蛮欣慰的啦齁。好，来，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现在听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邓紫棋所带来的作品，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泡沫》，一起来欣赏。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传雄，他以前有另外一个艺名叫做小刚，那演唱的经典歌曲叫做黄昏。好，那很多人呢在规划退休金的时候，就是当然钱越多越好啦，但是有时候能力有限嘛，对不对？好，所以就是基本上退休金就是先算自己够用的，或者是说夫妻两口够用的，小孩理论上已经长大成人了，应该他自己会赚钱了。好，那大致上是这样规划了。好，那只是有时候真的是在现实生活状况当中，有时候就会出现一些你没有想到的情形。

诶，健康是一个齁，啊，另外一个齁就是所谓的人情往来齁，我现在讲的人情往来并不是说什么包红包包白包这一种的啦齁，而是你想想看齁，如果说今天已经退休了齁，那对阿公阿嬷来讲齁，最幸福的就是说啊那个儿孙齁回来探望自己的画面齁啊，但是齁诶如果有时候回来的太频繁反而对老人家是一种负担。那最近常常就会看到一些日本的文章，他就会说日本有一对退休的夫妻，虽然很喜欢孙子，但是呢只要看到女儿说啊下个月会再带孙子来咯，就非常的害怕啊。为什么呢？应该是说这对夫妻大概66 67岁啦，夫妻两个人住在蛋白区的透天厝，大概拥有2800万日币的存款，每年呢就是每个月还可以领25万的日币年金，好，那所以经济上应该是算还好啦齁。啊，当女儿带两个爱孙来探望的时候也非常的高兴齁，除了给他们零用钱之外，还会带孙子去附近的餐厅吃好料，逛休闲设施齁，所以这样大家都很开心嘛，看孙子开心啊，孙子回来有好吃的啊，有好玩的也很开心这样子齁。啊，我想女儿应该也蛮开心的啦齁。好，那就是呢今年齁他们日本的第二大长假齁，就是梦兰盂兰盆节，好，他女儿一家四口也如惯例回家住了4天3夜，然后这四天下来呢，欸，他们总共好算一算好花了150,000元日币在孙子的身上。那尽管开销大好，再加上呢这个钱是花的多没错齁啊，更可怕的是体力你知道吗，陪孙子要耗费大量的体力，所以他们有些吃不消。然后他想说啊，那这个第二大长假见面齁，就是见面好之后下次就是新年了啊，觉得还隔有一段时间所以还可以接受。结果没有想到没多久女儿又打电话来了，就说哦他今年还有个假期也很长啊齁，所以他们四口要再回来。好，然后这个爸爸齁就忍不住差点脱口说啥你们还要来齁，因为短时间再度造访齁，他会担心开销会过于庞大齁，所以呢他们立刻齁跟老婆商量一下，就说那他们就订了一家温泉旅馆齁，要3天2夜的9周之旅，那整趟行程大概是11万元左右齁。那刚才讲到说花在孙子4天3夜就花了150,000嘛齁，那他们如果这样自己出去玩3天2夜是花11万元日币左右，好，跟花在孙子上的开销差不多，好，但是他觉得说，哈，那个与其花在孙子身上，哈，然后每次都要花在他身上，还不如哈，就是让自己来好好的放松一次。欸，你知道那个150,000花下去齁，陪孙子是孙子用掉，然后另外就是体力很累有没有，可是如果是自己出去玩齁，那个不一样，那个放松的心情齁，同样是花同样的钱，可是那个功效不同齁。那所以后来他就跟女儿讲说啊，他们刚好就是要出去温泉之旅啊齁。啊，女儿知道之后虽然相当失望，但是也没有办法再说什么齁。那有想过是不是要说实话齁，可是又怕说了实话之后欸这样听起来不是很 OK 齁。然后又担心跟女儿跟孙子会太疏远，所以他觉得这个方法既能够不伤和气的拒绝，还可以享受旅行，彻底放松自己，认为是当下最好的办法。好，那根据日本内阁府2024年度高龄者经济生活相关调查，有 25.8% 的人回答说今后想把钱优先花在子女或孙女的支出上。好，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想优于就是用在兴趣休闲旅行的人占 32.4%。 好，那所以怎么样兼顾这两个齁，也是一些老先生老太太齁退休之后重要的课题齁，因为钱没有这么多齁，没有办法两者都要。好，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对于已经退休的银发世代来说齁，看起来时间蛮充裕的，可是其实体力跟财务都是有限的齁，那如果是顾孙疲劳跟这个未孙破财都还没有完全恢复，马上的齁，又要再来一次齁，那长辈会忍不住想拒绝也是理所当然。那因为是家人，为了维持长久良好的关系齁，所以呢其实有时候稍微的距离感是必要的齁，所以呢我想齁这篇文章让一些要退休的人齁参考一下，那身为那个儿女的齁也要了解一下啦齁。啊，不然的话齁，其实以前常常会听到有学生们就是想说放假回家啊，为什么要回家
啊，回家有爸妈养啊，我妈回去之后都会弄很好吃的给我吃啊，回家住都不用钱啊，回家

牙齿也不用钱，这样子其实不用钱，不是不用钱，是爸妈都帮你付了，爸妈承担了、哦、那如果爸妈承担得了那 OK、啊、承担不了、啊、就会有点辛苦、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萧景红所带来的作品《背光的角色》。

0: 丹霞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Hatsu。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猫管家，我们一同结婚去。昨天呢，哇，应该是算哦，这个上个礼拜也讲到了，昨天有一场盛事哦，是快闪，哇，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很猛哎，还会拍照留言，真的赞，我们给你一个大赞。好，这个一场婚礼哦，可以看见整个这个原民的一个文化，跟可以来一趟不一样的一个旅行哦，把我们的祝福满满的送回去哦，给他们的对新人以及即将要结婚的新人，甚至呢，其实你给予的祝福也会回向到自己的身上。所以呢，这一场祝福南岛文化盛会呢，要带大家前进到屏东的三地门第19届的2026南岛族群婚礼，这一次叫晴天大武山营。琉璃珠啊，哇，这是我的最爱，真的，我每次就穿回我的原名哦衣服的时候，阿美没有琉璃，但是呢我们都会有互通，所以我的装饰真的蛮多都是罗嘎哦，就卢凯啦哦，他们来支援，不管耳环啊、项链啊、配件啊，而且呢来到这边重要的就是今年有新人限定系列活动，好，到底有多特别？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我们赶快来让我们最帅的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悠悠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欸，哥哥，我们要谢谢大家、欸，你知道高雄的朋友还有台南朋友真的去现场，还帮我们，我帮我们拍影片呢、欸。在留言板下来，
2: 是非常感谢大家。
1: 哎、欸，真的，真的，哎、欸，我不知道，我想说，只是讲讲快闪而已。
2: 对，
1: 哇，所以呢，我们真的，哎、欸，其实我们已经把它让大家变成是生活这种形态，而且今年呢，我们南岛族群婚礼哦，有一些特别点，一般的民众也可以参加嘛。大家一直在讲说，一般来讲哈，因为有时候有一些。这个形式嘛，有些还是有一些禁忌哦。那今年的部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讲一下？
2: 是，那我想这个婚礼哦，它是属于一个台湾贵族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婚礼。
1: 嗯，
2: 哦，那以往就是我们在三个乡，在我们屏东县的屏北三个乡会轮流来举办哈、哦。那像是三地门啊，还有马家啊，甚至雾台。好，那我们今年呢2026的一个南岛族群的婚礼的一个系列活动、哦、我们的主婚礼会在我们的三地门乡来举办，对，那会在我们的10月3号在我们屏东县三地门乡的中山公园来举办这场婚礼。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而且按照传统的礼俗礼这种礼仪啊，我们整个系列哦，真的是让大家哦可以感受到，我们也可以特别介绍一下，对不对？
2: 对，是的，没错的。那我想这个礼仪哈，在开放，我们原则上是开放一般的民众来参加哈。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在上个礼拜已经截止了哈。那我们也有这次的报名，其实是非常的踊跃，
1: 嗯，
2: 总共有20对的新人。
1: 但是我们用筛选的，对，我们要先跟大家讲，我们是用筛选的，对。
2: 不用筛选，我们是因为太多人来报名了，那所以我们用抽签的方式，哦，那。也抽中了非常幸运的10对的新人来参加我们这次的一个婚礼的活动。好、哦，那其中还包含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啦，哦，那也有来自新北的啦，跟我们台湾北东南哦的新人都一起来参加。
1: 嗯，
2: 对。那我想这个是属于一个部落的一个祝福啦，哈、哦。那所以在参加这个我们婚礼的时候呢，啊，在我们的在大武山跟我们一个部落族人的一个见证之下，哈、哦。然后我们到时候的整个婚礼会有悠扬的歌声哦来响起，那让新人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婚礼的一个感觉，好、哦，那这个。

0: 个像南岛婚礼，比较贵族式的哦，可以让族人对新人来传递祝福，好、哦，那来见证这个在星空之下一个美丽的一个婚宴的一个序曲。
1: 嗯，真的，而且我们是用系列的哦，我们从九月、十月就进入了佳境，然后一直到正式的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科长来告诉大家，尤其哦。那个排队弯弯的哈，那个排湾族哈，是我们那个贵族的传统婚礼哦，跟卢凯是不大一样的哦，有一些看点哦，一定要真的值得大家来观礼，你就知道一场盛会，这是难得，很多外国的朋友，包含 CNN， 他们都会很想要来拍摄，因为这有一些东西哦，是传统留下来的，对不对？
0: 对，没错，我想这个是我们在整个平北三路哈。那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原住民的一个味道哦。那其实这个在我们这边的特色就是包含有卢凯族跟排湾族嘛，刚刚提到的。哦，那整个是以这次活动是卢凯族跟排湾族的一个传统婚礼是当作是一个主轴。哦，那结婚的新人哦，到时候他会来到现场哦，我们会从求婚啊，然后送彩新礼啊，拿竖起那个秋千来荡秋千，然后还有下聘，还有成婚。哦，等都会依照鼓礼的方式哦，来呈现排湾族跟我们卢凯族一个特色的一个文化。哦，那也让我们参与活动的新人可以来深度体验我们原住民传统的一个婚礼。哦，那在整个部落的一个祈祷，还有一个族人的共同见证之下，哦，来遵循这个鼓礼来完成我们的终身大事。
1: 啊，大家听到了哦，那种感觉是不大一样。而且呢，我觉得琉璃珠的祝福哦，因为琉璃珠它有很多的。不一样的传说故事，每一颗珠都代表的一个故事。那么今年呢，为什么用琉璃珠？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意象，我们也可以在节目里面特别教大家。嗯，
0: 是。那我想，琉璃珠是我们整个台湾族跟卢凯族最珍贵的一个传统的服饰跟文化的一个资产了、啊、哈、哦。那它其实象征着一个贵族的一个身份地位哦，那家族历史还有我们神圣的一个族名的一个祝福好。哦，那像比较这个是从我们之前的电影《海角七号》哦就开始去针对我们的有各种的琉璃珠有不同的意识嘛。那比如说是像太阳之珠，就象征着永恒誓言哦，一个不变的一个承诺。那还有高贵之珠，那有象征高贵、彩虹还有曙光，那是贵族婚礼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聘礼。然后还有另外像是蒙眼之珠，也象征着祖灵的天佑。还有一个守护的一个力量，哦，那还有像是啊蝶蛹之珠，那也象征着那翠绿的丰收跟农作物的丰收，所以其实，在不同的琉璃珠，也就是代表着不同的一个意涵。那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原住民跟我们平北三地门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资产。
1: 而且我们在9月26号哦，这一场呢也很有味道，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属于星空。跟星空有什么关系呀、啊？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0: 哦，是。那我想整个活动的部分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星空音乐会嘛，哈。那其实星空音乐会其实就是希望可以透过我们在透过音乐，然后在我们的三地门乡，到时候我们在晚上举办音乐的活动的时候，还可以一边来欣赏星空，哦，可以让游客来到这里的时候非常的悠闲哦，那来体验一下原住民的部落的一个歌声，那也可以看我们天上的星星。那在我们三地门刚好是在我们海拔比较稍微比平地高一点的地方，那所以其实也是观星的一个非常的一个地点哦。那我想整个星空搭配音乐是成为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主轴。
1: 嗯，所以哦，感觉上就是完全不同哦。卢小姐说怎么参与，是要用报名的吗？然后现场有什么样的特色？
0: 哦，那卢小姐是要来参加婚礼的活动吗？
1: 她是说要星光的部分，然后她说、哦、如果说这个周边的话有搭配住的地方，有哪一些住的地方可以推荐吗？
0: 哦，我想如果是来参加星空音乐会的部分的话，哦，那这个是不用报名的，到时候呢依照到我们的官网去看一下我们的活动时间，好、哦，在这个活动时间到达那个地点就可以进去了。好、哦，那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如果想要住宿的话，像我们的三地门乡、还有雾台乡、还有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的周边，其实都有非常多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民宿，哦，还有一些我们的合作店家，哦，我们这次活动南岛族群婚礼也有一些合作店家，像是不错的，好、哦，那这个部分呢，也其实可以到我们的官网来看一下我们合作对象。

0: 的名称，好，到时候来安排我们两天一夜，好，晚上就去听音乐，好，看星空。那隔天呢，我们再去继续去探索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平北三乡周边的一个区域。
1: 嗯，他说吃的部分有没有推荐？他说如果以这样子旅行的话，以三什么什么、哦，他说用开车去的话方便停车吗？然后像照你讲的话，那个有没有介绍可以吃的、玩的或体验的？他说想要走这样一系列。
0: 嗯，那我想三进门刚刚有提到的就是琉璃珠嘛。
1: 对，
0: 那如果你
1: 可以去手做啊，对不对？
0: 对，手做琉璃珠的一个 DIY， 那大概可以花个大概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哈、啊。像我们啊，三地门很有名的就是大韬五流艺术的一个空间啊，还有我们的蜻蜓雅族，好、啊，这些都是有在做我们的琉璃珠。那只要事先跟啊他们来做一个报名，到时候就会有老师来亲自带你们来做琉璃珠，然后来烧琉璃珠。好、啊，那我想三地门那个地方大概也是有非常多的，像是一个我们的烤鸡，好，那还有一些我们原住民特色的一个料理餐，那我想这个部分其实都是非常有特色的。
1: 嗯，而且有三地门的这个关应该是说三地门这个周边啊，它有很丰富的那种所谓的美食。好、哦，而且呢，如果像你想要做这个手工艺的话，你都要先打电话先去预约，然后他也不会去规定你珠子，他会告诉你你现在想要什么，然后他就会他就会建议你说好，那你就选择这颗珠子，这颗珠子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好，然后
0: 对，
1: 然后呢，你就。因为你自己做的，你一定会带嘛，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个就是你的守护神。嗯，我觉得这很重要，好，哦，对，这个让大家有一种意义。而且呢，像这一次的报名哦，已经没有名额了，先跟大家讲一下哈，哦，我们那个是用抽签的，很抱歉。
0: 婚礼的话就没有名额，等明年了。
1: 方先生说，请问一下，你明年大概预计什么时候开放报名啊？
0: 那可能就是到时候可能要随时关注我们的网站，只要是一报名的时候呢，我们就马上会通知大家在官网上面公告。
1: 我们会在节目里面讲啦，好，我们不会让你错失。他说如果是当年已经在你报名之前就先结婚的也可以吗？
0: 哦，这个就可能没办法，只要是有先举办过婚礼啦。
1: 他说只有登记呢。他谢谢
0: 哦，有登记也是不行的。对，就是我们这个都是依照那个我们原住民传统的一个仪式，好，哦，来配合他们的仪式来做一个婚礼。
1: 对对对，就是等于是说，如果你要你如果先登记就没办法，好，哦，基本上我们都会落在于年中后啦。哦，大概这个时间你就自己抓好抓好抓好比较重要。最后我们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啊，我想这个婚礼是非常的特别啊，那真的是非常的期待哦，这个活动，那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哦，来到我们茂林国家风景管理处来欣赏一下我们南岛族群婚礼还不一样的特色。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呢也是曾志伟科长，我们的志伟科长呢让大家一起来感受到我们这一次呢整个一个婚礼呢，也请九月开始暖身，十月是我们的新人之月，十月三号传统的婚礼，把这些日子记下来，相关的这个资讯呢在我们的放心游茂林以及我们的南岛族群婚礼的官网都有哦，我们就相约来到我们的现场见咯，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按4。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会选，靠证件就过关，敢会选， 靠买票等被关，华务部关心您。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次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啪啪啪啪啪照，哎呀，我们要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蛮支持大家的，然后也支持我们日月潭哦。那今天呢，要带大家来到我们的日月潭去挖宝挖宝，而且呢，我们要让你当侦探，你是柯南吗？哦，好的，那还是你想要来点不一样，做那种侦探的感觉，这一次的日月潭经典侦探出动咯。为什么呢？只要呢你猜得到，然后亲自来，你就可以把你想要的答案找回来。好，那当然这一次的侦探出动总共有四张神秘的拼图，就在景点中。那这些景点呢，如果说你找到了，我们的好礼就让你带回家，你看多好，就很像我们在玩那个拼图，有没有？好，

0: 这个一边旅行一边做观察一边解谜，而且不用四个全部完成。好，只要呢在四个里面呢选两个好指定的角度，然后比出五个手势，就让他啊，但是要记得很像我一样很爱自拍一样哈，要入镜嘿。好，那当然呢，这还是要先扫一下 QR code。好的，当然呢，我们要来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也来赶快来去找找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的这个百忙之中的文娟科长又要来帮忙大家了。你看看是不是大家哈、哦，真的要爱护他？当然，这时候我们赶快。快来跟我们的科长打个招呼，哈喽
1: 哈喽，各位空中朋友们大家好，又见面啦。
0: 哎，我真的你要跟那个云彩阿姨说谢谢、然后大家说他还帮你下面留言说不要把科长逼得太紧，他会不见了。
1: 为了光
0: 哥，
1: 我还是
0: 很在意。不要怕，不要哦，彩娟阿姨，你人真好。他有没有就说，哎，怎么一阵子就那个科长又换人了？哦，其实那个大家都也很喜欢，就像那个南投那个，大家都还会找黄山呢、欸，你看厉不厉害？而且还直接写到那个县长信箱。
1: 哦，真的哦，哇！首先黄山科长做很好，现在副座。
0: 对对对，所以他们就说不能把你逼得太急啊。对，他们喜欢你，我就说啊，喜欢叫爱护啊，对不对？你看我们那个在百忙都还要帮忙大家解决，而且我们这次要来让他们当那个侦探哈、哦，侦探哦，不管男生女生，我们只要达成任务，而且我们这次啊还体恤大家，虽然有四个点，但是你只要答对两个，然后像我一样很爱自拍，把自己入镜比五个手势就好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啊，到底要怎么玩啊？是不是只要景这个景点会不会太难啊？现在大家都在问，说你会把它摆得太里面，根本完全看不到。他说有年纪了哦，有年纪。
1: 不会不会，我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因为如果是公部门办的活动，一定是老少咸宜，一定是有规划过适合大家才会推出来的。那这次的一个景区解密的这个任务呢，基本上就是我们日潭管理处的日管处呢，除了推动这种活动之外呢，也会有一些娱乐节目，就是这种比较属于大家一起动手、一起加入，然后呢去解密或者一起加入、一起去完成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把大家熟悉的日月潭呢，变成一个大型的户外实境解谜的一个现场。参加者呢，他不是拿地图去找景点，而是呢会从我们四张拼图里面的线索去找这个点是在哪边。那这个例如说会有一些建筑的特色啊，或是那个湖岸景观、植物、道路或装置艺术或周边的环境等等的。那大家慢慢去推理这些照片到底是在哪边之后呢，就可以出发把这个照片里面消失的那一块给找回来。那这个活动很适合亲子朋友或是三五好友一起来挑战，因为呢大家观察到的地点的细节都不一样，然后呢可以感受到的一个风景也不一样，来一起完成这次的任务哦。
0: 真的，所以哦，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那当然呢，哦，你看这么简单，那当然这个神秘景点哦，刚刚这个我们的科长说不会太难，不要怕，不要怕。吴先生说，那你好心点嘛。吴先生，你要不要拿放大镜啊？还是你的老花眼镜戴上去啊？对啊，他说是提示，他说提示好吗？提示哦，好啦，这个我们来问一下好了，来请教一下我们文娟科长。
1: 好，基本上真的大家真的不用太紧张，这个活动的精神真的不是考大家，去配对景点名，而是希望大家呢可以透过照片来观察，诶，你之前走过那个地方是否错过了旁边的一些景点景色等等呢？那首先呢，你需要先取得这个活动公布的四张的一个拼图线索。然后每一张的拼图就是一个神秘景点的一个提示啦，对。然后呢，大家真的是也不用拿放大镜啦，就是认真的去观察，就可以把这照片中的线索拆开来。例如，你可以说这个地方有没有特殊的建筑物啊，远山啊，山形是不是很熟悉啊，湖面呢，步道啊，栏杆等等，你就可能可以找到答案。然后呢，再去刚我讲的，你找到答案之后呢，再去那个现场。 那如果真的遇到困难也没关系，你可以。

0: 在我们的 FB 啊，直接问我们的小编，请他紧急的支援你们。对对对，他们我们这样乐团对这个 FB 就是旅行中的情报神队友啊，大家都可以在上面找寻一些关于这次活动资讯，或是相关的活动一个内容等等，都可以通过脸书上面去了解哦。
1: 嗯，真的哇，所以哦，请不要怕，不要怕哈，而且不要忘了，我们日月潭的行动服务人员都很热情，哈，
0: 没错，
1: 真的，我告诉你，就说拜托嘛，哈，对，然后呢，我告诉大家，哦哦哦哦，刘小姐说那五个手势会不会很难呢、啊？是自己比就好了吗？
0: 就比五就好啦。
1: 哦哦，不是做五个手势哦。
0: 比出五的一个手势就可以了。
1: 好，不是像我一样每次什么耶哦、oh, ，I love you 那个爱心哦，不用就五。
0: 那太多，那上传时间太多。
1: 五啦，五五五五，哈，好，这个很简单，对不对？然后呢，
0: 对，没错，
1: 这个就是已经，然后就要按 Enter 上传哦，哈啊，不要给它停留在那里呢，不要忘记了，对不对？
0: 对，没错。
1: 而且完成了以后呢，哎，再帮大家，我们再跟大家讲一次好了。就是四个图，然后呢去找两个，对吧？
0: 对，四个神秘景点中，你任选两个，然后呢到指定的景点，然后依照我们的一个活动要求呢，在指定的角度哦，你要拍摄，然后比出本人一定要入境，这样才能作为完成任务的证明。那这边提醒大家呢，到不是到了景点随便拍一张就可以，一定要去注意你的拍摄角度是否有没有符合我们这次的游戏规则哦。
1: 胡先生说，那你那个配合的那个角度他怎么看？他说上面有写吗？
0: 有，你看你是。欢迎大家到我们的日谈脸书专页，里面都有针对这个任务活动都有一些详细的说明哦。
1: 而且我也漏点漏点哈，所以呢，这个漏一些讯息给大家哈，不要怕，不要怕。而且我告诉大家，完成任务抽的礼真好。而且整个活动到什么时候，所以你齁、哦、一定要把它记好，你不要现在然后想了，然后那个定好的时刻表啊，就不好意思齁、哦、我活动已经玩完了。哦，又昏倒了，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好，那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刚刚我们漏了，就是开玩笑之后怎么上传呢、啊、怎么呢完成这个我们这个活动，你除了完成任务我们看还可以有抽奖的一个小惊喜。所以呢我这边呢帮大家呢整理了三找一上传的一个超简单流程。第一步呢就是找线索，先从活动提供的四张拼图里面去寻找里面所要突破的一个景点的一个神秘景点。第二步呢是找景点，四个景点任选两个，实际前往到这个指定的位置呢，按照这个指定的角度去拍照，比出五就可以了。第三呢是找回风景，确认两个景点任务都已经拍摄完成。最后就是要上传你的拍摄照片，找活动的 QR code， 依活动页面呢填写一定的一个资料，然后呢将这两张宝贵的照片呢上传之后，完成全部的程序就可以去抽奖哦。这边提醒大家呢，照片与资料是否符合活动规则，还是要以我们官方活动办法为主。所以大家记得一定要先上网去观看这个任务的一些的规定之后才上传，免得变得不符合规则，那就真的也很不好意思了。
1: 真的齁，一定要特别注意，而且来到这个时候刚好又是秋天了，这个顺游周边的吃喝玩乐就很重要了，就可以让科长告诉你做一点功课，对不对？
0: 对，好，讲到这个初秋，我真的还是要再宣传工商一下，这个秋冬呢是日月潭的一个年度重要的活动，都是集中在这个秋冬，那大家都熟悉的就是我们的日月潭花园嘉年华就在秋冬所陆续的进行。那呢9月12号进行了第一场之后，后面还分别会有两大场的一个日月潭的音乐花火，第二场是10月17号跟第三场的11月14，通过这两个活动，或是呢你在我们脸书上面有看到相关的活动，你就可以去规划你的两天或三天的一个吃喝玩乐日月潭之旅
1: 哦。所以你看看，我们都先帮大家先做好准备了，对不对？
0: 对，没错。然后我要补充说明，就是吃完的，如果你在上山的话呢，我们上山这边的商圈主。

0: 达就是餐厅，这边都是桌菜的一个风格。
1: 哦，这好像先讲，嗯，
0: 对。那如果说您喜欢是类似这种小吃的话呢，就非常适合推荐到这个伊达少的一个商圈。那地方呢，就是有少主风味的，像什么少干猪肉啊、饭饭鸡翅啊，或是一些什么猪肉三挂包等等的那类比较小吃，就偏向在伊达少。那大家规划行程中呢，我还是推荐就是两天一夜或三天两夜，慢慢自己的脚步参加活动，或是呢你可以搭配我们这次的一个活动拍照片的一个行程，去搭配在你的行程里面哦。
1: 嗯，是，刘小姐说那个交通的部分，像现在活动中啊，那个好行的班次多吗？
0: 嗯，大家可以上我们的，你搜寻台湾好行，然后呢去搜寻日月潭线，基本上我们日月潭线从高铁发车，应该说从台中就可以发车了，然后呢到高铁，然后到一路到日月潭这个地方，平均差不多半小时到半小时就有一班，但事实上都蛮多的，大家都不用担心，就是您的上网去搜寻资料，去规划行程，可以通过台湾好行是可以去串联你整个游程，不用开车，还可以呢一起爱地球。
1: 没错，而且呢它还有联票哦，所谓联票就是套票， 对不对？旁边的这个游乐园啊、九族啦，然后或者是你要来走这个农村的部分啊，或者是想要走这个观光工厂都有，对吧？
0: 对，然后另外我这边还在宣传日月潭的台湾好行呢，除了从高铁一直到日月潭之外，别忘我们还有日月潭的车程线，还有日阿线。
1: 啊、
0: 对，你可以呢规划三天两夜，从日月潭玩完之后呢，搭我们台湾好行可以去车程。车程它是木业的一个台湾之前很有名的木业的一个运送的一个基地等等的，或者是呢，你再规划一天呢，再规划一天就搭我们日阿线。搭日阿线就可以直接到日阿里山去游玩哦。
1: 哦，你们用把它串起来啦，哦。
0: 对对对对，所以这大家可以对透过这种大众交通工具，而且还会有一些优惠的一些串联的一个刚刚讲的联票。那这些资讯呢，都可以在台湾好行的网页，或是在日月潭的一个日月潭脸书专页里面，都会有相关的资讯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1: 嗯，是哦，所以哦，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一下哦，尤其是呢，出发前呢，你就先动动脑，然后看你想要去哪里。其实啊，如果你要做我们日月潭的这个侦探哦，我们这一次呢，科长有帮大家准备，我们也让我们的科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
0: 好，那这边需要我会诊哪方面的事情呢？
1: 都好哦，就哎呦，还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也很重要。对啊，每个到时候哦，求了求了，嗯。
0: 那我就是特别要宣传一下这次的打卡，就是这次的打卡的一个任务，有什么好礼呢？我们第一名是 iPad A16会有一名，第二名是胶囊咖啡机也有一名，第三奖呢是 Seven 的1000元的商店商品卡两名，以及呢第四奖是500元 Seven 的一个便利商店的500元的商品会有8名。那基本上大家想一下，就是你来这边观光，然后呢去打个卡，然后又有机会抽奖，是不是一竿子一钩，是非常好的，旁边还可以串联一些游程。对，
1: 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好，就是让大家哎，好哦，好好，欧先说你还没有讲这个活动到什么时候。
0: 这个活动呢一直到今年的哎呦，大家
1: 928啦，928啦，
0: 对
1: 啦，哇，吓死我！
0: 这个
1: 我也是
0: 看，
1: 赶快看，对对对，我有看，我现在在网络上928哈，拍摄，好928，侦探到928，谢谢。
0: 对对，今天9月22日，那还后面还有连假，就是连假要出来，大家连假来日月潭旅游。
1: 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讲啦，马上啦，那个文娟科长会帮大家再准备秋天也可以玩水的部分，所以齁、哦、大家不用紧张啊，没有去下水饺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我让大家很舒服的不用下水饺。
0: 哎，我还要再宣传一下。
1: 好，请说。
0: 大家连假一定要来日月潭，因为日月潭呢在9月26跟9月27分别有两场的一个活动。第一场是由五庙所发起的一种宗教的一个节庆活动。那现场还有请到一些歌手等等的。那还有放烟火、哦嗯。那呢 ,9 月27号呢是明月宫所举办的月老文化祭。那呢他当天在9月7会有911还有呢超度逆娜的歌手来到现场，还有大家蛮喜欢的这种高空烟火，欢迎大家在这个年假期间呢一起来能完成拼图的任务呢。

0: 也可以参加我们周边的活动内容。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文娟课长，我们就要跟着文娟课长去享乐一下，来做侦探，我们就相约日月潭见哦，
0: 拜
1: 拜。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十二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陪着大家乐翻天啊、哦！当然我们一上预告呢，就大家都知道，哎，今天我们来大家讲哪些主题。那么刚刚的节目一开始呢，就有在下面留言，还有这个留言板上面有写哦，我们也帮忙刚刚呢紧速的帮大家、哦、整理一下哦，大家就由我们的这个副座呢来好好的帮大家好好的整理整理，让大家做好功课，不会混乱，放心哈、哦，不要担心。当然呢，回到呢陪大家呢要来周一下周族的周啊，今年的阿里山周一下的时间表出来，就是周年庆，母尼母尼母尼来咯，而且呢是九大部落的周年庆，加上我们的母尼音乐季啊，所以呢要一次周遍九大部落哦，而且我告诉大家，音乐大赏就有30万，烤大猪、祭典、生态 DIY 全部让你动起来。秋冬来讲哦，一直玩到明年的春天都可以让大家很开心哈。你想要的传统婚礼，你想要的顾余节、感恩这个凉亭苦茶油分享节，什么都有，还有包含这个初春的萤火赏花，不要怕哈。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

0: 也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来赶快感受一下我们的魅力，走一下。那么今天陪大家走一下的呢，也就是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武哲宏副处长。我们赶快来让副座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是不是请副座来赶快告诉大家？其实哦，九月哦，一直到十二月，一直到明年的春天哦，真的就进入我们的阿里山周年庆。对不对？
1: 是的。
0: 嗯，
1: 那我想为了推动我们阿里山的部落观光，那管理处其实已经办了周年庆活动已经多年了。
0: 嗯，
1: 那今年比较特别的其实就是说我们的活动也邀集了很多原住民的朋友来一起参与我们的牧尼音乐季的征集原因啊，就是说大家可以报名，那总奖金有30万，那这个部分就先在这边预告。那当然周年庆的活动哈，那其实大家听到周年庆活动好像很担心，其实不是，不然因为我们这边是阿里山乡嘛哈，我们辖区内有阿里山乡，那阿里山乡过去传统有八大部落
0: 啊，
1: 那这八大部落加上后来因为八八风灾啊形成的竹鹿部落，那就会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一个活动。那八大部落传统的说法是有达方特务也是两大社，那另外还有乐野、来吉、里加、三美、新美跟茶山，那加上竹鹿，那总共有9个部落。那这9个部落其实跟我们管理处合作非常久了，那因此我们的活动都是一起一起来办，那一起来参与，那共同部落的一个文化也会融入到其中。那8个部落参与之后，让我们的活动可以延伸到什么时候？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年都有。那我来一一的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推荐。对，
0: 首先是
1: 那乐野部落会在10月10日就推出了乐野产业嘉年华的活动，再来是10月31到11月1号就是由阿里山乡公所举办的阿里山生命斗气啊，它呈现桌族的传统婚礼文化。那三美部落则是在11月13号到15日举办的三美宝岛固渔节的活动。那来吉部落是在11月14日推出来吉感恩祭。
0: 嗯，
1: 那紧接着茶山部落在11月21到22举办茶山夫妇凉亭文化节。
0: 嗯，
1: 再来是达班跟特务野这两大社共同推出生命周祭。再来就是竹鹿部落在12月5号到6日举办竹鹿分享节。那新美部落则是从11月到隔年的2月推出新美苦茶游节。那最后就是李家部落在2027年，就明年的4月会举办李家萤火虫节。那这里面的活动其实都非常的有趣。
0: 真的，所以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对，一下子听到这么多，对不对？
1: 对，
0: 大家就会想说，哇，惨了惨了惨了，不要担心不要担心。那每个地点都不大一样哦，因为呢除了我们这次周年祭之外，我们还有这个模拟音乐节，对不对？
1: 对。
0: 嗯，
1: 那模拟音乐节它等于是所有的活动的一个类似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品牌。
0: 嗯，
1: 那其实就是跟我们的8个9个部落哈来共同合作，那推出模拟音乐器，就是让这个音乐器的活动它开跑之后，那把我们所有的子品牌的每个部落的一个不管是文化类型的，那或者是说生态类型的或者是产业类型的活动，能够每个部落就是有它的一个差异性，那来推出给听众朋友能够来参与。那牧尼音乐季是在11月14跟15日两天，在我们的桌族竹鹿文创园区来盛大登场。那今年很特别哦，有邀请到金嗓魅力的歌手叶爱玲也会来到现场。
0: 哇，
1: 对，
0: 大家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浑厚的歌声，对不对？
1: 是，对。那我想听众朋友如果比较资深的听众朋友，那就会
0: 你完蛋了呢，人家是资深美少男美少女呢，
1: 就能够欣赏他的这样的一个魅力的一个歌声。那除了这个之外，当然也有一些创作的乐团，那也有顶尖的乐舞表演美学市集等等。那其实整个活动是非常的丰富，那也希望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你可以到我们的网页我们的 FB 那边可以去了解一下。

0: 较多的一个活动细节跟内容。
1: 嗯，
0: 那就安排你的时间啊，从九月开始，然后一直到明年的四月，几乎每个月都有活动。
1: 嗯，
0: 那听众朋友就可以深度的了解到桌族的一些文化魅力跟产业魅力。
1: 哎，真的，我觉得这点就很重要了哦。哎，吴小姐说，那请问一下，如果以你这样子讲的这个活动，都在官网都有，还是 FB 上面有？他说还有一些那个，他说像去年像凉亭记这些都要提前报名哎。
0: 是，那所以听众朋友就要抓紧时间，因为我们应该是这样说，我们的活动记者会嘛哈，一开跑之后，那开始就是很多已经确立时间的这些活动，当然都会跟着就开始展开。
1: 嗯、
0: 那相关的活动报名资讯啊，或者是联络电话，我们也都会公布。但是有几个活动，因为是涉及到明年嘛，哈、
1: 嗯，
0: 那像明年比较晚办的一些活动，那当然就没那么快，哦，就等他们规划完成之后，那确立时间公告之后，我相信他的一些啊游戏规则、报名机制也都会出来。
1: 嗯，了解。哇，这个时候哦，这个请大家这个注意一下哦，就是呢，要注意的一个，我觉得有一点要注意啦，就是你要参加我们的活动的时候，你先看好，如果真的需要报名的时候，你这个手脚要快，你拿起手机不要去考虑就点下去。那如果要玩这个活动哦，基本上你一定要两天一夜。
0: 哦，
1: 真的，这个没有办法当天来回的。好，那个第一个开车太累，第二个要找好地方住。我们现在刚好又有补助，对不对？
0: 对，
1: 嗯，
0: 那个补助的部分就请听众朋友就上观光署的网站嘛，哈，
1: 嗯，
0: 啊，或者是说地方政府看他有没有其他的相关的一个补助的部分，大家都可以去啊了解，然后去使用。那这边也在分享，就是说我们木林音乐季两天的活动，其实除了叶爱玲啊欣赏天后之外，还有。就是台湾艾薇儿美称的童恩，他也会来到现场。那另外我们原住民嘛，哈，那原民的音乐代表的一个乐团原始林也会接力登台。那所以我们从经典的歌声到摇滚的能量，哦，还有原民的音乐，其实这样的一个生活底蕴，都会集结不同的世代、不同风格的的一个歌手来到现场为大家演出。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有时间。那就安排你的一个休假啊，来到阿里山这边旅游。
1: 嗯，真的，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刘先生说，那周边要怎么串呢、啊？
0: 周边其实应该是这样说哈，我们今年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还有一个2026周日生活节啊。
1: 嗯。
0: 那也有串联出九大部落跟22家的特色店家啊来参与，那相关的一些。啊，活动就是有融合的文化生活跟旅行体验，那活动就是用在地特色亮点为主轴，那结合部落的食宿游购的特色体验，那听众朋友，你包含你要的风味餐食，你想要住的特色住宿所做体验或者是秘境探索，那这个部分我们都有，那就请听众朋友可以去到我们那个专门哦，就是相关的那个活动相关的这些流程，我们其实都会在公布在网络上面，那请听众朋友就可以到我们的官网那边了解一些相关资讯。那当然还有一个下大家都知道嘛，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可以订单的一个网页，那个地方其实就可以满足所有听众朋友的一些需求。
1: 嗯，所以要请大家这个不用担心呐、啊，
0: 嗯，
1: 这个尤其是我们现在都知道，交通你自己只要看好，对不对？而且呢，在如果你要玩这些活动哈、哦，你除了好行可以搭之外，可能你真的是需要开车会比较方便。
0: 嗯，
1: 因为然后还有现在那个初小姐说呢，她说Mooney的那个音乐季不是都要报名跟买票吗？
0: 木林乐器的部分，因为是进来的，我们的场域当然是有限的哈。那相关的资讯哈，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那边哈去收集。对，因为我们这个部分都是委办嘛，
1: 哦，
0: 都是已经委办我们的那个厂商这边哦来受理。那所以相关的一个细节的部分，我们这边啊就请听众朋友就直接到官网那边或者 FB 那边哦可以去做了解。那我们有一些相关的一个联络电话，哦，也都会公布。

0: 告。
1: 嗯，哇，所以要请大家注意一下，而且刚才讲的活动之外哦，我们这个部落亮点行销活动要赶快跟大家讲了，好，让大家记一下，对不对？
0: 是，那部落的亮点行销活动刚刚不是有提过吗？但是我可以推荐几个啦，
1: 我觉得那个推荐比较重要，因为大家都觉得都是
0: 应该是说
1: 有没
0: 有
1: 挑好，
0: 对，有一些文化内涵
1: 是他们希望的，对。
0: 对，我稍微介绍一下好了，就是说乐野成立嘉年华就十月十日嘛，哈，那另外紧接着十月三十一到十一月一号，这个很有趣，阿里山的生命斗技，它的斗技其实过去就是因为周族长老为了要振兴他们的族群人口，啊，希望族人能够效法生命斗，生命斗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肉斗，好，它是蔓藤豆的一个植物，啊，蔓藤豆科，好，那为了期许族人效法，在恶劣的环境之下仍然能够坚韧生长的强大生命力，因此就把这样的精神融入他们周族的传统婚礼，那演变为象征爱情、新生跟繁衍的生命斗气。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特别，哈，Funa 就是周语，生命斗的一个周语的一个，
1: 哎。哎呀，你真的学会了呢，Funa，Funa，
0: Funa，这个就特别跟听众朋友介绍啊。
1: 啊，那我就回你我自己的母语来。
0: 对，再来是以生态类型我来
1: 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对，三美部落它11月13到15号举办的三美宝岛鲑鱼节嘛，哈。
1: 哦，那个真的美食哦，让你会吃不完。
0: 那因为达那伊谷很多听众朋友都了解嘛，哈，它有一个自然生态园区。那每年的这个时间点哦，11月左右，那今年是11月13到15号，那其实可以去了解一下他们对生态保育的用心。可以欣赏达那伊谷溪中成千上万的台湾鲑鱼。
1: 哦，真的美。
0: 对，来体验部落长期推动河川生态保育的一个成果。那另外传统文化的部分，就是由部落长老会带领的一个祈福的合祭仪式。那周族传统原住民的乐舞展演会在现场展开。那另外他也会结合部落市集、风味餐饮跟生态导览，来展现三美村的一个周族文化跟山林之美。
1: 大家听到，当然最后也让我们的副座的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注意的地方啊？然后有没有要这个要避免他跑错，跑错不能再骂副座哈。我们
0: 哎呀，刚刚跑错地点哈，有些有讲，但是我想细节还是官网啊，
1: 对，我们以官网为主，
0: 因为时间有限，我能够讲的真的还蛮有限的。
1: 而且他会有时候会一。因为天气状况等等，
0: 但是今年的我们的那个啦，牧尼音乐季这个就很特别哈。牧尼音乐季是11月14跟15两天在我们的周族竹鹿文创园区来举行。那听众朋友真的要把握时机哈，来欣赏刚刚所推荐的。
1: 有奖金哦。
0: 对，有奖金30万，不过这个是要原住民朋友他才能够报名参加。这个要先
1: 说明一下。
0: 先说明，对。那但是参与的部分要不要报名的机制，那有没有怎么样？这个还是请听众朋友可以上官网啊，去了解。那这个部分我们通常来讲，报名是指报名唱歌啦。但是一般而言，如果是进场。我去年的一个纪念好像并没有所谓的报名收费，但是今年的话还是可以去看我们的官网，
1: 查询
0: 啊，对，查询一下。
1: 是，所以要请大家这个要特别的注意了。以上节目广告是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伍哲宏副处长，让他呢这么的清楚，让大家感受到除了目的我们原因的新势力之外呢，那么是我们原住民的朋友，我们今年奖金30万，然后各个的活动细节以官方的时间为主，要订好这个房间，然后呢做好这个资讯哦，交通资讯不要忘记了。那么我们就要跟我们的副座相遇阿里山见哦。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白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

0: 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0: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我不喜欢他摸我。
6: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哇，听到这首歌有一种很亢奋的感觉，再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待会呢1:30到2点呢新苏贝亚来开杠，台湾高等检察署跟刑事警察局呢，哇，陪同大家哦，把这一次的仪表板还有包含了最近发生的是一些我们生活上的一些跟我们的生活有相关的问题呢，要来帮忙大家解决。那么待会是由我们的高等检察署智慧财产检查分署的黄正雄检察官，以及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预防科我们的张家勋警务证，最近呢很多新闻都是由家勋警务证出来说明钱是怎么被骗走了，什么最贵啊，当然就是齁免钱的最贵啦齁，我们要骗破解一些这个常见的金融套路啊。那么这一次呢还特别提供了就是我们新苏杯啊，我们的不锈钢杯跟证物袋，还有我们的棉绳杯垫，都是大家敲碗敲出来的。所以呢哇哦，这个答案哦，除了我们的预告之外，待会直播呢还有包含了广播我们会同步，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咯，因为齁时间不等你的齁，钱到底是怎么被骗走的齁，它一定有它的一个流程。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很多的这个诈骗呢都是齁剧本的浓缩版齁，很厉害的，所以要小心。那马上呢就来回到了呢也就是我们的台北地检署。今天呢我们的地检署呢我们检察官要来跟大家好好的慢慢聊，好好的聊聊呢跟我们生活是有相关的哦。一下庭就要来告诉大家，其实我们警方保护嫌犯跟被害家属的权益到底在哪里，尤其在那个拿捏上面，每一次看到很多的重大刑案很严重，因此失去了性命，甚至呢这个可能就是终身要躺在那里。那么很多人都觉得被害人家属怎么办，那当然也会为他们生气，可是新闻画面里面看到的群众聚集在警察在外然后有时候呢也会来一起愤怒的去问这些嫌犯，那变成说警察变成是人墙，把嫌犯这个送上车的时候，大家就会说人都被害死了，为什么我们还要保护他等等。其实我们常常有没有认真的去想过就说我们很激动的同时也要想想看，挡在他们的前面，同时他们也是很气愤的，可是因为职务的关系，好，这真的就是你在什么样的职务上面，你必须要为什么事情负责。好，今天也要好的来聊一下。那好，马上回来就是回到了台北地检署杜静怡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这个一下庭上线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喽。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刚刚也预告了，由台北地检署杜静怡检察官的这个夏庭要来跟大家聊聊，就是警察在保护嫌犯跟保护这个被害家属中间，怎么样来去拿捏那个权力。那常常呢，在警察哦，这个看到对于嫌犯的那种愤怒感哦，不是没有，而是说因为他的职权，他必须要护送他们，护上警车，因为他们必须要被到侦查庭，所以有时候大家都会听到说，啊，人都恐海西啊，为什么这些警察还要保护他？其实大家如果有认真看的话，像最近这个新闻也有讲到，如果想一下，受害者的母亲现场呢，就讲了为什么不能看到他的脸。好，常常我们都会帮这个嫌犯捂脸，或者把他自己把脸都整个遮起来，其实就会想到一个问题。好，就是说当然对于这个被害家属，他一直想要知道伤害他的孩子或伤害他的家人到底是谁。那当然警方他们在维持那一线之间的那种秩序啦，还有他的职责啦，怎么去处理。好，所以我觉得也要让这个大家很明白了解。所以呢，下庭的时候呢，我们就赶快来请这个杜静怡检察官哦，让大家知道警方为什么要保护他们哦，替别人出气帮忙抓人。法界的那个界限到底在哪里？那被害人的家属又有哪些可以实际运用的权利哦？所以先让我们的静怡检察官哦，先让他来跟大家先打个招呼，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先让他来跟大家问好喽 ，Hello，
2: 大家好，我是静怡检察官。
1: 今天我们的这个检察官呢，要来跟大家聊聊哦，就是看到有时候一些这样的一个社会案件，愤怒，甚至有时候愤怒到大家还会热搜，就是在网络上热搜啊，然后甚至到现场来。那当然有时候大家很在意的就是说啊，为什么警察还要帮他们齁，不让他们踹一脚等等齁。其实警方保护嫌犯，他一定有他的职责跟理由，对不对？
2: 对。那最近大家在，应该不是说最近的，
1: 常常
2: 新闻当中哦，有看过，就是很认真啊，前途一片光明的孩子啊，那被那个酒驾撞死了，那家属想当然就是没有办法接受，
1: 愤怒。
2: 然后在警察局的时候，有看到肇事者的时候，就会很想要冲过去。看看这个害我孩子的人长什么样子，到底是谁，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会当面想要质疑他。然后那一天我看到的新闻是说，他的妈妈在现场发自肺腑的问了一句说，为什么我不能看，然后嚎啕大哭。其实不是不能看，而是警察他有他的职权。那因为警方已经把这个人压制，就是已经带来警察区了，然后限制了他的自由，所以这个时候就警察必须依照警察法来处理他，不能把他交给现场群众处理吧？难道就是要照以前那样子丢石头吗？对不对？所以警察法规定的任务就是，它包括维持公共秩序，防止危害。这些责任不能因为眼前的人是不受欢迎就消失了。所以就算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嫌犯已经被上手铐，身边都是警察，如果有人冲上去打他，警方却故意转身不管，那这个等于是让

0: 一个已经被警方控制住的人，已经在司法控制住的人，在警方面前遭到攻击，这不是因为大家觉得他很可恶，就变成我们都可以合法的打他，而是他必须经过法律程序去审判，确定他有罪，然后由法律来处罚他，
1: 对，
0: 而不能任由任何人觉得说，哦，这个人是坏人，我们就应该
1: 对他做什么事情，
0: 对，或是拿石头丢他之类的，对，所以另一方面，警方要安全的把人带到后面的侦讯室，或者说要请他上警车，然后移送到地检署。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按照程序来做侦查，
1: 嗯，
0: 然后起诉，一直到审判。这中间家属如果想知道案发的经过，其实家属也会出庭，所以并不是说看不到，而是说我们要依照程序来，
1: 嗯，
0: 那不能用那个情绪化或是一时气愤，然后可能很多人围观，然后就在那边把他脸上的东西或是那个布啊扯下来什么的，这个其实也影响到侦查不公开的原则。
1: 没错，好，这真的是让我们大家呢要理解了哦，就说我们整套流程。当然呢，我们常在讲到，民众会讲到说啊，不就很多事情哦，就是这个嫌犯他也承认了，监视器也拍到了，那为什么有时候还会有那种法院啊法官去判他无罪定验这样的一个推定？好，尤其叫做无罪推定，这可能就是在审判中可能已经有存在他犯罪的事实，可是为什么还会有一个问题是他还有一个无罪推定，这也是民众他们觉得百思不解。好，这个今天也让我们的检察事务官呢在庭上面呢看到的情形以及这个知识，让大家可以了解也可以非常的清楚。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事务官？
0: 无罪推定的意思呢，不是要大家假装没有看到证据哈。那依照刑事诉讼法154条规定，被告未经审判证明有罪确定前，推定为无罪。哦，犯罪事实要依照证据认定，也就是说，国家要提出证据，然后透过程序来证明这个人犯了什么罪。你不能因为舆论很生气，就先把结论定下来。哦，他是杀人犯，但是这中间他杀人的动机、当时的情况，然后还有我们录到影片的那一个瞬间，前面、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嗯，
0: 那证据的取得是不是合法？法官能不能用？
1: 嗯，
0: 哦，然后我们中间可能还要找一些证人什么的，
1: 嗯，
0: 所以不能一句说哦，就是你撞死的，
1: 嗯，
0: 哦，然后大家就认为有罪。那有时候一个车祸的造成，可能双方都有肇事责任，而不是只有一方。
1: 嗯，
0: 那只是说，哦，他因为可能有人是因为酒驾，可是有的人不是酒驾，
1: 嗯，
0: 他是正常没有酒驾，但是发生碰撞。
1: 嗯，
0: 那发生碰撞，有的人是摩托车，有人是汽车。那骑摩托车的人当然是比较吃亏。那假设是骑摩托车的人，其实他自己也有违规。
1: 嗯。
0: 那是不是法律责任上会有一点变化？可能这个人40%的责任，这个人60%的责任，
1: 嗯，
0: 这个都要经过法律的审判的程序，还有一些证据的呈现，我们才能知道说，最后法官
1: 如何判定的？
0: 对，如何判定？然后那个他的罪责的轻重要怎么决定？
1: 嗯，没错哦，其实我们常会看到，就是说，像刚刚讲到了哈，一个就是家属能不能看肇事者，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有录影，为什么还审判出来还有一个无罪推定？那么刚刚呢，我们检察官也特别讲了，那是不是等到有罪确定，才能让家属哦打他出气？不是这样子，因为他还是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应该这么说，对不对？
0: 对对。
1: 嗯，那另外一个家属能不能看肇事者啊？我觉得应该回到就是说，很多的这些被害家属，不要说妈妈，被害家属一直想要了解到底是谁害了自己的家人，难道这样不行吗？这也是有很多人一直很 不能。

0: 接受，甚至呢就是一直为了这件事纠结了非常非常的久。我们是不是要请教一下检察官？
1: 并不是说不能看，而是当时那个我们看新闻的那个画面，当时那个被告是被控制住的啊。那我们在侦查当中一句侦查不公开，并非说当事人完全不会碰到对方。那个比如说新闻报道，受害人被撞死了，那他的亲属，就比如说配偶或是有血亲关系的直系亲属，他可以提出，他可以当独立的告诉人，那这时候他也能够出庭，那自然而然他就可以看得到，那甚至在法庭上也可以要求对质，所以都看得到。那你也可以去问他说，或是请律师跟律师讨论说，我想要质问他，原因是什么，原因什么之类的。那那个时候两造就能碰到面。那假设说，比如说他并非酒驾，而只是一时可能没有注意到，那可能就是落到过失伤害，而不是故意杀人。那这个时候，如果是过失伤害，在这个我们审判当中，大家质问过来质问过去，一问一答，也许事情就会很明朗。那你也看得到对方，那看到对方，其实看到那张脸的表情，很多人就知道说他到底是不是故意的。他到底有没有悔意，对不对？因为看到人是最真实的。
0: 这
1: 不是说他从头到尾看不到，而是说在审判的过程中其实还是碰得到面的。
0: 这个不用担心啦，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为到最后你还是要面对面啦，对不
1: 对？
0: 而且我们现在
1: 审判的时候还是要面对面的。
0: 我们的被害人，这个被害人我们这边呢，我们自己还有我们下面的被害保护法，对不
1: 对？
0: 那这个都会来去协助。
1: 台北地检署那个
0: 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
1: 也办公室也设在台北地检署。那如果说那个家属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可以先来这边咨询一下。那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基本上都是免费的，那也有律师可以 support 这个犯罪被害人，那也可以帮忙请求赔偿。
0: 没错。所以这种事情呢，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对不对？所以大家不用想太多。
1: 对，
0: 真的请大家放心啦，放宽心哦，放宽心，你才有办法接下去我们要走的路，对不对？应该是这么讲。
1: 就是先沉下心，想想该怎么处理，该怎么替这个已经
0: 发生的事情，
1: 去讨回公道什么的。那其实司法机关或是公益团体也都有资源可以去问一下。
0: 没错，而且我们马上。各地检署下面的犯罪被害人保协会，我们这一次的犯罪保护法我们都已经修法了都会针对更多的资源给予我们的这些被害人跟被害家属，甚至被害家属的孩子。
1: 而且那个赔偿款如果他一直拿不出来，我们会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
0: 大家不用担心。
1: 对，
0: 侯先生说如果警方处理不妥自己是当事人的家属要该怎么协助，要该怎么办，可以请教你们吗？
1: 你说警方处理不妥，然后被害人家属，
0: 对，自己本身是被害人家属，他觉得不妥，那他该怎么做？
1: 警方处理不妥的意思是说，
0: 这个案件他觉得他这个送押案件他觉得不妥。
1: 我觉得这要看他
0: 觉得他觉得警方在护航应该不会啦，
1: 不会，警方不会，
0: 他这个不会有这个
1: 问题。确认他这个人他能安全的送到地检署接受讯问。如果你中间你没有保护他，或者说这个有侦查不公开的问题，那你也不能让外面围观的人随便就是或是让记者直接把他安全帽或是他身上的东西直接撕下来，然后直接拍他，然后直接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什么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了，那刑事司法程序这个时候已经要遵守这个 侦查不

0: 公开的原则了。
1: 嗯，
0: 所以警方并不是说他在保护被害人，而是警方他在执行他警察法要求他要保护人民维持秩序的这个警察法的要求。
1: 嗯，
0: 然后而且还要兼顾这个刑事诉讼法要求的侦查不公开。那万一他半路就是突然被人家打受伤了，我们地检署还得帮他送到医院治疗，那这个后面的程序又 delay 了。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并不是警方在保护，而是警方在遵守这个程序上的规定。
1: 嗯，最后我们是不是也让这个我们检察官帮大家会诊一下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如果真的发生了，或者是我们是旁观者应该要保持冷静之外，还有哪一些要做的，我们是不是来提醒大家？
0: 对，那被害人受伤或是家属失去亲人的时候，大家当然都会觉得说这个社会怎么会这样，那大家都想要替他们讨公道，可是警察必须依法处理这个犯罪，那也必须防止现场再发生任何的伤害。那所以这同时呢，家属提出来的问题跟需要我们也不能忽略，所以都要兼顾。那大家如果愿意帮忙，可以留下来提供证据，比如说有人有看到或是拍照或提供线索，或者说陪家属走过这个程序，把责任理清楚，该应负责任的人由他应负责任的人承担，那也让受害人家属得到支持，而这些人也都需要持续的关心。那我们现在你看有法服，那有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然后还有一些公益团体，那另外就是台湾人也是都很那个
1: 了解，对呀、啊，
0: 有正义感，对不对？
1: 对，
0: 其实社会的资源是很多的，与其去一直去攻击那个酒驾或是肇事的那个人，我觉得这个交给司法就好了。那我们民众或是一般团体能够做的，我们就尽量去支持或支援这个被害人的家属，如何度过这个伤痛。
1: 嗯，
0: 我觉得这才是最实际的。
1: 真的，所以你看看一下庭都没吃饭，我们检察事务官就要赶快来帮忙大家好解决疑问，然后解决心中的生气。好，不生气，我们把事情办，事情总是要有一个这个中有一个答案嘛，对不对？好，我们让大家了解，也让大家清楚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做不要去有一些误解而没有让大家了解不清楚。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杜静怡检察事务官这个还没吃饭，一下庭就要来解决。那么待一点半呢，就回到了高检署刑事警察局的刑事备案来开杠哦。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好，拜拜，
1: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再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与您有约，新竹便要来开杠。高检署跟刑事警察局呢关心您之外呢，当然呢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中哦，上个礼拜的预告哦，大家都知道呢我来了两位哦。好，今天中间这一位呢就已经有很多人觉得他的名字很熟悉，然后看他本人就已经发现了，就是哦最近不是电视常常会看到他常常会出现。好，我们现在介绍我们今天与会的贵宾，也是我们台湾高等检察署智慧财产检察分署我们的黄正雄检察官，我们主任。
1: 嗨，大家好。
0: 是的，还有我们的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预防科我们的张家勋啊，我们的警务证我们的家勋。
2: 好，
0: 对，他现在已经变成我们的型男了。好，大家一看他脸说，哎，不是才刚看没？对，刚刚新闻又有播一次，
2: 就这么刚好
1: ，曝光率特别高，
0: 真的。然后呢，钱是怎么被骗走？然后你觉得什么是最贵的？
2: 我觉得是在这个世界上啊，就是什么要看你怎么去认定
0: 免钱的吧。
2: 其实免钱就是大家常讲的免钱就是最贵的。真的，我觉得其实如果就整个来讲的命才是最贵的。
0: 你看看，所以哦要珍惜自己的性命。我们就要来破解一些常见的一个这个被诈骗的套路哦。那当然呢，我们这一次呢，我们刑事部啊也帮大家敲碗准备哦，我们的这个刑事部啊，我们刑事部那是贝尔的哦，而且是小钢杯，小小是可以放在那个背包旁边的，非常特别。然后再来就是大家喜爱的这个，很喜欢，我不知道是为什么，这年轻人很喜欢的那个证物袋。
2: 对啊，证物袋。
0: 对啊，对，就是我们常办案的证物袋，因为这是那么爱嘛，我也不知道。他们说真的很好用。然后再来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棉绳杯垫哦，跟那个土的不大一样，而且我上面就是一大支的我们的刑事，就是我们那个刑事贝尔。对，所以呢，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哦，就是钱到底是怎么被骗走的一些的样态，还有我们两位来宾的名字。那当然我们也问大家，就是说常常钱是怎么被骗走，它一定有它的一个流程，尤其是现代哦，还有就是现在的集团啊很厉害，就是它诈骗的变成是剧版的浓缩版。怎么讲，它会先取得你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所啦，任何一个事情事件人啊，都会先取得你的信任，然后呢控制你的情绪。好，它不会让你 calm down， 好，不会让你说啊不要急不要急，不会，他会当作什么都是真的，一切都是真的，不过东西 gay 好也要这样讲。然后呢再来一个，再制造那种很紧迫，我跟你讲你现在不赶快就惨了，好，就是有那个变演很快哦，很快速哦，然后呢再指导你，我现在教你，你一定要听我跟你那么好，对不对，你现在赶快听我怎么做，然后在那个很抓你很重要的时候就开始利用你的金融资讯，然后再锁定你的这个账户，然后要告诉你说，哎，你刚才很急齁，怎么样，他会利用一些话术让你离开视线，然后他来帮你操作。所以呢有一些事物哦就特别小心，他们现在变很多的这个简易法。所以我们的钱到底是怎么被骗走的之外哦，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年轻人也会用一些现在的这个 FB 啦 Instagram 啊，或者是小红书等等、那当然我们现在有看到很多的客服好，或者是它会有一些就是类似的名称呢，是现在大家很熟悉的会讲的，然后是需要你下载 APP 哦。好，它会现在会利用 APP 了，更厉害了，升等了。所以要请两位哦，一个呢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司法哦，在法律责任上面要告诉大家，不要忘了，我们都一直在修法，好，不要认为说是只是个诈骗，轻轻一过。好，那再来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警政的这部分呢，第一线他的办案经验，跟这个专业非常的这个清楚，也告诉你，虽然免钱的最贵，但是生命真的是一个最贵，是没有办法去取代的哦。那所以今天两位呢，就要来好好的聊一下。不过为什么很多人都知道说诈骗那么多，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诈骗？而且每天你看仪表板，每天的故事版本都不一样，可是有点类似，是不是可以请教一下主任？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说啊，我每天都有看新闻啊，看到中间这个帅哥就会想到啊，刚刚不就在讲打仗吗？啊，怎么现在就在这里？啊，是不是不用相信人脑了啦？我们是不是要请教家主任啊？就一定要骗钱吗？他说哦，求他 end， 还有人讲说他 end 还骗色呢。 哦，那钱跟色都被骗走哎，主任。
1: 哎，现在就这样嘛。我刚刚也提到，其实他们我们还是一再强调，就是说他就是利用你哈、哦、一个贪念啊，一个恐惧或者说感情的需求等等的、嗯。哦，那这些呢，让你落入到这个情绪里面之后呢，你就跟着他的节奏在走。然后刚刚瑶瑶也把一系列哦，他怎么样让你信任
0: 啊、
1: 哦？然后人家教你怎么样让你跟着他一步一步走哦，就是这样子、嗯、一路下去，钱就突然间就通通出去了哈、哦嗯。所以大家还是要非常的小心哈、哦。但是就是说这边哎，到底是你眼睛看到跟耳朵听到就是都是真的吗？
0: 对啊，
1: 眼见就为凭吗、嗯？有图就有真相吗？哦，其实
0: 是假的呢，
1: 真的，因为现在这个 AI。哦，我们从刚也跟嘉俊在聊，说哎，最早期这个大家选举的时候，那时候啊，这个声微影片，哇，大家就觉得
0: 很厉害哈、
1: 哦，好厉害哦，好新鲜，
0: 哇，
1: 更厉害了，现在演员都已经失业了，因为都用 AI 在做影片，哦，对不对？现在真的就这样，
0: 你看那个巴拉契就知道了，
2: 现在很多都是 AI 的，
0: 对呀、啊
2: 就是，
0: 而且
1: 哦，人美。人就帅，
0: 帅啊、嗯！
1: 看得跟真的一样。你看，嗯、那，
0: 我们的广告现在也用那个，
2: 哦、
0: 用你要去卖药的、
1: 哎。对对对，好、哦，所以你看，民众在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搞不好就以为是真的了。嗯。嗯

0: 哦，那我们之前讲说，哎，甚至个检察长的影片都出来了啊，讲的跟真的一样啊。那这种东西，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这种东西，一定要先听一下啊，要听一下，
1: 思考一下，
0: 思考一下。
1: 对，我觉得真的，
0: 那要查，要问，哦，这些我们常讲哦，或者说停看听等等的，这些都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你不要急，不要落入他的节奏，跟他一走一走走。
1: 哦，但他真的很厉害，
0: 哦，哎，他营造那个气氛说，你要是不怎样的话，你就赚不到钱了，嗯，哦，让他一路就跟着走，
1: 而且平常都没什么事哦，嗯，哦，嘘寒问暖啊，哦，然后再突然有一件事，然后就你就会紧张，哎，因为从来没有过嘛，
0: 对，
1: 他也没有跟你提过，嗯，对不对？好，嘉勋，
2: 就是突然从那种防不胜防，就是突然间那一瞬间那一刹那，突然间告诉你啊，很重要的什么讯息，或者说他会用一种很急迫的一种恐吓的这种语气，让这些被害人可能来不及防备，那就陷入到这种诈骗的情境里面。
1: 嗯，不过可以让嘉勋告诉大家啦，就是说在警方的经验来看哦，每天都一直在上演，然后每天都不断的这个故事性，吼，我发现大家现在根本就难怪很多科学家讲说到最后我们会被 AI 牵着走，然后大家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思考，因为大家都很依赖，嗯，好，然后呢大家都不愿意去因为错而承认自己错啊，真的，
2: 对，
1: 就是我那天在教课的时候我一直在讲说啊，你明明错为什么不承认呢？啊，就是你的错，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查证，你就是一直转，而且你明明就不是你，你根本就没有，啊，你为什么还说你有？
0: 那就爱面子哦，怕丢脸，大家拉不下这个脸，哦，他只要硬跟下去了。
2: 对，所以其实所以大家都会讲说，我们的诈骗案件有没有下降，或我们的趋势有没有下降？其实我们看打诈仪表板的每天的显示，其实我们数据确实是比去年来讲是有下降，
1: 有啦，慢慢的啦，
2: 但是还是有很多民众，对，就像瑶讲的，为什么还是一样？其实
1: 而且您知道钱没有变呢。
2: 就是他的应该这样讲哦，其实，我之前在一些节目或者说一些课堂上，其实很多人在问说，哎，我们虽然下降，但是那个我们的台湾民众真的被骗的钱真的那么多吗？其实要从我们的案件去看哦，其实诈骗手法从早期的这种灵骨塔诈骗啊、金光党诈骗是到现在，那被害人现在的被害的情形，其实他就有点像是被吸光了。为什么？因为以前都是只有单纯骗他的这个存折里面的钱，或是他可能
1: 你的意思是说他还骗他去借贷的哦？
2: 对，还有骗，现在还有骗借贷抵押房产的，那其实你这个加总起来，你可有的被害人的那个房产最后拿不回来，甚至他被拿去做抵押强制拍卖，他这个房子就拿不回来。
1: 这时候政府没有办法去干预吗？主任，
0: 那
1: 这时候
0: 他就是利用一些
1: 很，我发现有些警报器，
0: 他当然在操作当中，就是看起来就是都很像合法，那当事人也就跟着他一步一步走嘛。我刚刚讲的，他陷入这种情绪当中，然后他又制造一种很急迫的，你如果不跟着他做就怎么样的状况之下，那当事人就跟着一直走，那所以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说他会让他制造他需求，那甚至让他恐惧，或者说让他有这种贪念一路走下来，看起来就是哎呀跟真的一样。当然你到发现被骗的时候，现在就是说刚刚讲了，不是只有他有的东西被骗走，他甚至可能还负债。
1: 对呀，啊，所以我才会说，
0: 所以才会很多寻短见。
1: 我们没有办法去就说就算他现在已经负债这么多，嘉勋像你自己碰到这么多案例哦，这些钱到最后他还是要还的耶。
2: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介入说让他断，先切断吗？没有办法。
2: 如果说就刚我讲的这种被民众被抵押房产这件事情，其实我想主任也都最清楚，因为其实这个就是双方的民事契约的问题嘛。那当然他这个其实这个最后其实也是要看法院法官他怎么去认定这个个案，因为其实有时候
1: 那你真的会叫他去死，
2: 对啊，所以我刚一开始不是讲说其实最贵的是命，因为我们以前认为说诈骗就是骗钱，其实我们在这几年发现，其实诈骗不止骗钱，会让一条生命就这样没了。其实这是我们现在台湾的社会，
1: 而且他的年轻化越来越多了，真的真的，而且你知道他们选择的地点很厉害，他们不会选择在家，也不会选择在家的楼上，他们选择在医院。
2: 哦，就有一些长辈确实都会在医院，哦，就是有接到这种
1: 对
2: 这种诈骗的一些
1: 推销，对，他没办法受得了，对啊，然后呢，他就因为他也不想要让，可能我觉得他也不想让他的后辈。 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影响了家里，可能就。

0: 说什么房价这些，因为他可能也有听到，因为我们看听到有很多的被害家属，有时候在讲到的时候哦，你会觉得说很无奈，但是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喝止嘛，有，那只是说我们都是要一直不断的，一直很像每天的一直重复的告诉你，可是终有那种所谓的中间落高的时候，或者是他突然顿呆的时候，或者迷惘的时候。不过算最近刑事局啊，就常常就有破获那个假投资案件啊，
1: 对
0: 不对？那个也是有一些新手法哦，也是让大家真的是防不胜防，不要说什么连高知识分子、高级转长官都会被骗，对啊。
1: 对，像就像刚在讲哦，其实我们破获的案件，其实大概都会用这些网络的跳板的方式去架设这种投资的 app 或者说这些网站。那其实我觉得架设这个东西其实不是重点，重点是诈骗集团。我们破获这些集团，其实有一些集团他会去制造所谓的这个情境。什么情境呢？有的诈骗集团他会去开一个说明会。
0: 嗯，
1: 什么说明会？比如说今天他在这个群组里面，他说啊，我这个投资公司准备要开一个说明会啊，那邀请我们这个群组的群友来参加。
2: 嗯，
1: 那其实现在诈骗集团会怎么样？他就去找那种我们这个可能在北区啊、中区、南区的一些婚宴场所，我就今天租这个婚宴场所，然后我再找个灵眼来，我就弄个很像这个说明会，我就把这个影片把它录起来，然后传到群组里面。
0: 嗯，
1: 那就会让这些可能还在犹豫要汇款的这些被害人，看到这个影片就认为啊，这个公司是真的，而且真的有人参加这个说明会。
0: 嗯，
1: 那让被害人就是觉得，哎，我好像可以试着去把这个钱汇进去看看，那跟着这些群友一起投资啊，一定会有获利，他们都会这样子。
0: 而且前面都会有甜头，对吧？
1: 对，没有错。
0: 他绝对不会没有让你有甜头尝到。
1: 但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甜头是有问题的
0: 哦，
1: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金流就发现说，其实被害人现在的被害人其实他也是一种加害人。
0: 可是有些人都会说，我这小小钱哎。
1: 对，但是小小钱你要想，诈骗集团他是拿别的被害人的钱去补你的这个小获利，
0: 哦，
1: 所以这其实也是一种问题。
0: 嗯，而且这不是只是单纯是骗你的钱，因为他任何的一种什么地下期货啦，什么比特币啦，嗯，好，任何一个像最近呢，还出现了要选举到了1128，哎，他也有开了一个 APP 哎，你来赌，
1: 就是有点像是那种。
0: 你来下赌，对对对对对对，赌盘，哦，这个连国还可以让你国外来下赌，哎，欸，这很厉害，欸，
1: 当然，这种赌盘是不行的啦。
0: 对啊，你们怎么拦啊？怎么办啊？
2: 因为选举赌盘真的又会，又开始。
0: 对，然后他也加进来了，他现在已经是那个同一阵线联盟。我们现在在讲到，
2: 他有些赌盘是真的，有些是假的，
0: 对，
2: 因为他也拿来当诈欺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對，
1: 没有错啊，他就是这样混淆啦。其实你看。我就说诈骗集团厉害，就是他会去架设这些东西去受到那种钱，
0: 可是没有办法用肉眼看到，或者是某些肉眼不要说肉眼，有警觉性的那个露出了一些那种假讯息吗？出来吗？
1: 其实
0: 一般的民众，
1: 其实应该我们就回到说投资诈骗这种，其实真的要投资没有什么叫保证获利啦。那如果说真的每个保证获利，我们其实也不用坐在这里，因为大家每个都赚大钱了，
0: 啊。真的。
1: 对，那其实你真的要投资，其实金管会它具有合法核准的这些证券公司，你就用这些证券公司去下载那个 app 就好。为什么要去下载人家推荐的 app 或是别人传给你的连结去下载？那其实都是有问题的。对。
0: 哦，是，所以假客服还有假客服，哎，你知道现在165的假客服也很厉害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
1: 哎，应该这样讲哦。其实我们看过
0: 165哦。
1: 其实应该他也不是说是他应该说是假检警的诈骗手法。
0: 对对对，但是他告诉他真的是他讲的真的那个
1: 好像就是165，
0: 我就是165哦。
1: 对对对
0: 对对，你现在有人帮你报案哦，我们这边可以帮你锁掉哦，让你不会再受到那个诈骗集团的影响，就还真的被诈骗了。
1: 嗯，没有错，这就是很常见的假检警的诈骗手法了。那通常就是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一开始电话打来就说，哎，你的健保卡被盗用啦，啊，身份证被盗用，那我帮你转接给这个警察机关来受理报案。那其实诈骗集团就是用这种转接的方式，就转到可能就是假冒我们165专线的这种服务的这个内容，就开始就进行这种诈骗了。但是这边我们都一直呼吁民众，就是说不会有任何机关去电话直接转到警察机关，这一段一定都是诈骗。 一定就是你真的要打给警察机关，一定是你电话挂断。

0: 之后，自己去打警察机关的电话，或是打16专线这样子，绝对不会有电话去转过去。
1: 对，而且不会自称啊。
0: 对对
1: 对。对，这个可以问，这个主任可以作证，就是说，当我们去打到165的时候，你才会真的是接到165，而不是165回拨给你，是不是这样，主任？
2: 没，现在就是说，当然就是我们要讲，就是说，不管你做什么，要让你拿钱拿个资出来，你都要再确认再确认。
0: 没错，
2: 就像刚刚嘉勋讲了，说你要投资，你为什么不找这些？他，你若怕假的，就是到店里面去，一定是真的。哦，你到公司去一定是真的嘛？
1: 店的有些也是假的。
2: 不是不是，你至少去确认，对不对？
0: 你像证券公司、银行，你这个一定是真的，
2: 很难是假的。
0: 我跟你讲，真的在对岸，真的有一则新闻，真的有假银行，但是在台湾是不会这样发生。
2: 目前应该还不是，而且那个东西你一定是长久在那边的，它就是营运很久，你才敢去嘛。反正就是你要确认再确认，不管是什么东西。那当然，我们现在很多就是那种网站做的跟真的一样，或者说一些连结做的跟真的一样，那可能就差一个顿号或者插一个逗点之类的，
1: 或者是大小写，
2: 大家不晓得就进去。这种真的有时候你当防不胜防，
1: 防不胜防。
2: 哦，但是其他的，说真的啦，你说防你一样，你可以复制之后问165是不是啊？哦，其实就是多这个动作，你就可以保护好自己。
1: 那如果碰到，
2: 当然你如果被骗了，刚才讲说你被骗的东西，有些比如说你去做抵押或什么，好，你证明你是被骗，那民事关系你可以去主张，可以再有一些其他的做法可以去求，但那也是很麻烦哦。那要看具体个案，你的法律关系怎么样去回复你原来的这些权利哦，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大部分你被骗的钱出去就是出去，所以你不能够像刚刚讲，不能怕丢脸，不能怕认错，你就是去报案了，说我被骗了。警方就刚帮你处理，该冻结就冻结，该作案追回来才追得回来，不然那个黄金救援时间过了，钱就是通通出去。
1: 不过倒是民众有一点，就是说，常常有这新闻有讲到说，还有帮忙追回来一点，是真的吗？这也是民众常常会有时候call in进来说，那如果我真的被骗了，我钱真的
2: 就是动作要快，
1: 一点点机会都没有，
2: 就是跟救命一样，那个黄金时点，你就是你越快，嘉勋他们就可以越快帮你冻结之后。想办法把钱弄回来，
0: 对，
2: 你这样一旦他转出去，又要再追了，那个就不见得了，那个不要进来，或者是车手都领走，现金领走，你怎么去追？除非你抓到车手，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拜托大家就是说，一旦发现也不用想太多了，或者说你让你跟家人确认都好，一旦发现就赶快报警，
0: 对，
2: 后面人家才有办法帮你做出
0: 来。就那个黄金时间一定要掌握住了。
1: 而且当然会想说，如果我就简单，我又不是那个大头。然后现在为什么大家都要我们一起共业？好，这个也是他们一直在觉得很奇怪的一点，就是说我那个刑责上面哦，我只是最下面的第一层，我还不是水房哦，我只是车手而已哦，我可能只是帮忙那个 Uber， 就像 Uber， 我只是在这样子的话，我被判刑也是差不多吗？
2: 那当然还是要看个案了哦，还是要看个案哦。那包括说我们现在你看。以前大家都觉得说啊，我只是很无辜啊，我就提供账户，因为我很穷嘛，一个他就是一个5000块就卖他，哦，不是哈，现在我们洗房法里面22条
0: 告诫
2: 哦，你这个你如果收了对价，提供3个以上或者警方告诫之后一定期间再犯，这个都是有罪，不要以为说你只是这样，像有些人就是这样嘛，说啊，因为我朋友说他要做虾皮的这个账户啊，他信用不良，所以就拿借拿我的账户，然后给一个月给我5000块，或者说哦就用5000块跟我租账户，这种五哦，你不要以为你说我只是帮朋友啊，我也不会收他一点钱，这都重哦，因为他这些人拿你的账户去骗了多少人，你不知道造多少孽哦，所以不要以为自己就很无辜，没有，你贪这种小利就不对。
1: 是，不过倒是绕回来哦。刚刚这个嘉勋也有讲到一个，还有刚刚主任也有讲到一个，就是说现在的 AI 越来越厉害，就是那个人脸辨识已经不算什么，大家都知道，只要看一些动作，他如果被对对晃晃就知道是假是真。但是越来越厉害，那个假声音、假影片哦，越做越真。好，我不跟你讲吗？现在连电视广告都是假的，你不要以为是只有网络哦。等息哈，阿姨阿伯，等息电视，
0: 等息啊！
1: 这个你真的要讲一下，因为这个他很厉害，他我就说刚刚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人家就说 张家要不唔该迄电视迄港人哦，我讲诶。
0: 对，因为没有，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的讯息或是画面，或在网络上看到，一定就是要谨慎啦，不要想说看到这个画面，真的就是哎，全部都去相信。
1: 他还叫演员出来演呢。
0: 对。还是会啊，就是说，其实就是都要查证。刚刚主任讲，你就是要去查。
1: 那这些演员者，真的演员者没有责任吗？没有刑责吗？
2: 那当然就是要看了、啊，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有些状况，就是说，他如果也有知情，那他就变共犯嘛。嗯、所以有时候也说，有些人去给他站台，那、啊、你知道这个有问题，你还去站台。哦，那因为民众就是冲着你来的，那你是变成说共犯的、嗯，当然要看个案情节、嗯，哦，不是说一概这样，你又搞不好有些确实是他也被蒙了，哦，我们不晓得，所以这个要看个案情节，哦，但是总之就是说，有些东西你就是要稍微看一下说这到底合不合理，好、嗯哦、像刚刚嘉欣讲说。啊，哪拢温谈的，咱就啥姐姐冲啥位？
0: 对啊，
2: 我等下对吧？
0: 就、哦、我们就直接下班了，
2: 哦、我们就直接下班了，就这么苦干嘛？对不对？哦，每天你看我跟嘉君，我们都在每天在处理负能量的事情，
1: 真的，
2: 对不对？那如果这么好赚，每个人都保证获利，我等下捆得饿啊！
0: 啊、哦，
2: 所以这种东西其实很多东西其实它都有它不合理的地方，嗯，但是可能就是我们刚
1: 可是不合理的地方要把它点出来，因为我发现民众很
2: 因为
1: 他健忘，
2: 现在就是营造那个情绪让你陷进去之后就觉得说啊。我被喝给啊，被探紧啊，哦啊，就已经忽略掉那些事情，就下去。然后怕就是你下去之后，又觉得我淘体也不是比赛啊，哦，一直不肯认错，然后人家叫你拿钱还一直拿，
1: 哦，
2: 甚至还去借钱，对吧？
0: 哦，
2: 那这个就完蛋了。然后最后可能就让嘉君讲说，熊鬼一条命啊，搞不好他就
0: 对，就这样
2: 就自寻短路了。
1: 哦，哎，不过可以让嘉君讲一下，就是。以你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然后又一代的，不管在学校啦，在电视啦，在媒体一直在这个让这个长辈也好啦，乡下的这些乡亲父老也好哦，有没有一些诀窍啊？有一些口诀，或者甚至有一些可以用听着就知道哦，这边给他喷哦，哦，不是因为看到你这个嘉勋帅而已哦，不要被帅给骗了。
0: 都是 AI， 其实很简单，就刚刚讲了，我们其实最简单的口诀就是一听二挂三查证，一听就是我们听到这个声音，虽然说它听起来可能是你的家人的声音，
1: 他们说你好，
0: 对，或者说哎、欸、我妈我被绑架了之类的，那这个通常哦就是诈骗的起手式，所以
1: 你也不用理他了，
0: 对，所以直接先挂断，但是要。较大的是你还是要去查证哦，比如说刚刚讲说，哎、欸，你的孩子或是你的家人打电话跟你要借钱的时候，你先把这通电话挂断，之后你再用他的电话再打回去，问他有没有借钱的这回事，这样会比较安全。
1: 你的意思说他挂断以后要再打回去？
0: 对，自己再找他的电话打回去。
1: 哦、就是他，譬如说，哎、你儿子啊，或者是什么，你找你
0: 兒子的電話。对啊，既然是你儿子的电话，那你就自己打你儿子的手机打回去。
1: 如果真的都没人接了，不是最之前就是因为这样。
0: 但是你还是要去查证到底他是不是有要跟你借钱的事实、啊，因为真的就像刚刚讲，你现在声尾还有这些影像也是会变造伪造，这都要多查证才会安全。
1: 嗯，那如果说以这样子来讲，还有在就是在这个投资方面哦，有些人执迷不悟，像你们现在有没有什么样好方法哦？尤其你知道有些做子女的真的对家长这个长辈无责了耶。你看警察去，他还会骂警察哎、欸。
0: 对，那确实啊，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家里，就有些被害人他都觉得他从来都不会被骗，哦，他如果他都是保有觉得，哎、欸，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其实对他来讲是一个危险呐、啊，因为当诈骗，因为诈骗就像病毒一样，他侵到我们身体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已经中毒了。嗯。那所以其实我们都会告诉，就是被害人的家属了，其实他如果他还没有醒来的话，其实我们就是说，一定要耐心的跟他去沟通。你要去突破他的心防，你不是说啊，你这个就是诈骗或怎么样，你要去慢慢的让他的这个情绪能够缓和之后，再找一些案例去慢慢的跟他就是沟通。对，你不是说啊，你是诈骗，我要赶快叫警察，因为每人的情绪你只要被触动之后，其实他的防卫那个心理的防卫就开始就启动了，他就什么都不跟你讲，这是最危险的。
1: 嗯，是我们是不是两个人可以分分来讲一下、嗯、主任，就是说要来特别提醒大家一些、嗯、地方，也告诉大家现在刑责加重了。
2: 是，现在就是说，我们让那个有诈伪条例哈、哦，我们刚刚讲到， 当然刑责都加重了哈。当然我们也有宽点了哈，就是说你万一真的被查获了，那你有做一些自白，甚至协助追溯上缘，抓到这些
1: 帮助对
2: 这个车手，或者说车手头，或者
1: 是说明清楚对
2: 追上游那这个都会有一些减刑所以有加重，我们当然也有宽点但是我们在强调就是说，一旦要你交出钱、交出个资，都要想一下然后保持零信任。
0: 对
2: 我们在强调要零信任，什么都要质疑，要你拿钱，要你拿个资，都要质疑像刚刚嘉勋讲查证那你就什么都丢。

0: 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1: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0: 哎，
2: 秋华姐声音没有听到吗？
0: 有，对，现在
1: 听到了，
2: 刚刚没有吗？
0: 刚刚没有，
2: 你没有叫我开始啊？
0: 哦，因为那个切换来不及切换，所以我直接对。就进到现场
2: 哦，这样子哦，好奇怪哦，这样子好乱呢。
1: 不过没关系，秋花姐的声音压轴，
0: 对，那个
1: 压轴。
0: 秋花姐，如果以后连线的话，你早一点先跟我们连线，要不然我这边会来不及处理。
2: 哦，没有，
0: 对，你就先 hold 住，对。
2: 哦，对，我也是蛮早打的，一直在等哎，你知道吗？
0: 是。
2: 哦，真的是，哦，现在机器是变成这个样子，
0: 对，
2: 好累哦，这样要怎么办呢？
0: 我会大概提前个3分钟，我们 hold 在线上，这样比较安全。
2: 真的、哦，
0: 对、
2: 太奇怪了、跟以前都不一样了哈、
0: 哦。不是可以的，只是说我怕我会手忙脚乱而已。
2: 哦，听众朋友，对不起哦，对不起哦，好乱。我今天用连线的哈、哦，为什么会连线呢？我两件事情等一会儿一起要去处理。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杨佩佩府上。今天陈老师有来，因为前一阵子他养了很多的狗狗。哦，所以呢，狗狗在生病，所以呢，他就没有空过来。所以今天有过来，所以呢，我就利用今天呢，赶快过去送一点礼物。因为杨佩佩的妹妹跟杨佩佩喜欢，非常喜欢我们的胶原蛋白。
0: 对。
2: 啊，所以呢，我就送胶原蛋白过去。那、当然，陈老师跟他的一个助理叫做艾伦。我也应该要送哈，因为真的一直去打扰人家，不知道该怎么样表达，真的是上次。

0: 是有请过大家吃饭，好，我记得好像，嗯，好像佳玉有跟我一起，是不是？有，那一次我有陪秋华姐。啊，对对对。啊，所以说，啊，到现在也没有再表达心意，那不好意思。今天刚好，啊，中秋节到了，啊，可以表达一点我的心意，送的也就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啊，因为他们刚好喜欢。
1: 利用这个机会，赶快送过去啊！就这样，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我马上就要赶快到银行去处理，就是要把那个基金会的那个一定要交给他们的1000万，先要给他们看看了以后呢，事实有这1000万在我名下。这个时候呢，已经公文下来，就是说已经 OK 了，但是这个钱就要转到另外一个银行，这个银行就固定，就永远不能再动了。就这样子哦。所以我要把它转到兆丰银行，兆丰银行呢，这个里面有一位处长，副处长，我就想说很可爱，名字叫林子超。你看，有时候他会打电话给我，有一天早上礼拜天早上，他打电话给我。 我们阿红小姐跟我讲说：“姐，纸钞打电话来给你。”纸钞哦，对，
2: 真不错。
1: 哦，现钞哦，你知道还不是支票哦，是现钞，纸钞，你看看，好可爱哦。好，林子超，他现在真的年纪也不大，不久之前我们才跟他家人、跟他太太，他太太跟我很好，他有3个小孩，我们一起吃饭，就这样子哦。然后呢？ 他要帮我处理这个事情，也是他提供给我的，让我知道说用公益信托现在比较麻烦，还是自己弄基金会应该比较简单。没想到他给我一个提示之后，真的就这么顺利了。
2: 对，
1: 已经完成了哈。那现在只剩下的就是正式的执照要经过这个钱固定要放在哪里，然后整个要。 交给所有的公文等等交给他们之后就马上这个执照就下来了，就这样子。前两天跟大家报告的那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为帮我们找到的，我在节目中在讲的时候，他帮我 Google 不晓得在哪里，Google 看到的，看到说已经都已经批准了。哎呀，看了真的是很开心哦，能够这么顺利，本来。
0: 会计师跟我讲说，最少要6个月，没想到他1个月就已经不到1个月就已经完成了。
2: 这多亏正生写的推荐信啊！你说谁？正生推荐信，内容写好写满，写得很扎实。
0: 不敢当，不敢当啊！内容写的连我自己什么得过正生什么奖什么奖我都完全忘记了，我都不记得了。他这个我们的林。
1: 钟庆就是我们节目部经理帅哥经理，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哪一年的哪一月啊，真的写得很清楚。好，所以我就想等会儿我就要出门了，对，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然后呢，先预祝听众朋友中秋节快乐，马上中秋节就到了。
2: 对，
1: 我安排的歌曲大概也都是跟中秋节比较有关，也发现我请大家帮我找。 那找的我也找了一些 AI
0: 那来，那我们就听第一首歌好吗？好，
1: 第一首歌曲，
0: 这是夕阳歌曲，
1: 对，
0: 你播这一首，这是一个什么什么市集？
1: 这一首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英国传统民歌，是由我们的月光女神莎拉布莱曼所演唱的，叫《史卡布罗市集》。对，
0: 嗯，
1: 我看到，想到讲市集，我就突然想到说，前两天我才到哪里，你知道吗？到那个是，什么路？我们阿红说要去那里拿一条裤子，他定做的，是定给我的，我都不知道，这到什么靠什么赤峰街。 我听到这个名字，哎呦，这我不是在小时候住在，这个菜市场、建成市场的时候，常听到的街道叫做赤峰街。再度 走到那一条，他去的那中间那一条叫什么路？

0: 是南京东路还是中山北路？你那个谁，宇飞知道吗？靠近赤峰街是哪里？
1: 南京
0: 啊，南京东路。
1: 嗯，
0: 哦，真的、啊。
1: 横的是中山，直的是南京。
0: 哦，真的、啊。然后我就转进去巷子、嗯，你知道吧？哦，阿红就跟我讲，这里就是赤峰街，这是我很熟悉的名字，你知道吗？哇，真的像市集一样，真的大大小小的店，还有包括南京东路这样很多。哇，真的是就像市集一样，所以我们啊、歌林门口，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公园，柳公公园，也常常有市集。
2: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假日的话，你们过来好不好？来参加一些市集的买卖啊、也可以到我们丽人屋来坐坐，好不好？
1: 嗯，
0: 欢迎你们哦。好，好，那我就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我今天去办这两件事。
1: 嗯、
0: 哦、，OK， 三点半以前要完成。谢谢。OK，
2: 好
0: ，OK，
2: 姐姐谢谢。
1: 好，谢谢。
0: 那就播这一首歌，
1: 好
0: 吗？
2: 好，史卡布罗市集由莎拉布莱曼所演唱
0: 的。是
2: 的。

0: 好，这礼拜啊是中秋的节日嘛，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关于离我们国家比较近，那个风俗民情比较相近的日本跟韩国，他们有没有中秋节呢？那他们的中秋节到底是怎么样的过呢？是有什么样的特色，还有什么样的风情，让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找的这个资料，我觉得很好玩哦。好，第一个呢，为大家介绍日本哦，日本的中秋节啊，它称为什么？他们称为叫做中秋明月，明是那个名字的那个明哦，明月不是那个明很明亮的明哦，那还或者是叫芋明月，是芋头的芋哦。哦，为什么他会这样子称呼呢？日本的中秋节是从以前从中国啊传入到日本，但是日本呢，他们结合了当地的农耕的信仰，那也因为中秋节这个时候啊，是适逢他们芋头收成的时候，所以他们啊会觉得芋头是一个祈求丰收的这个季节，所以他们也称叫做芋明月哦。那么他们会在窗边或者是祭坛上会插上芒草，摆上芒草哦，因为这对他们而言就是象征稻穗，比较像是丰收的那一种感觉哦。所以日本其实在这个中秋月，他们其实比较是属于叫做丰收月哦。那么他们也会一样，像我们台湾一样，在晴朗的夜晚欣赏象征满月的这种就是夜晚的这种感受哦。他们也会相信说，哎，月亮上是有兔子在捣马吉哦，哎，这个还
1: 可能那种
0: 挺好玩
1: 人
0: 的。
1: 家讲说是阴影嘛，
0: 嗯，
1: 就是那个
0: 对。
1: 月亮上的阴影，好像有一些兔子的形状，
0: 对，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玩。我觉得这种习俗，但是呢，它跟我们台湾不一样的是，他们是不烤肉，也不吃月饼哦。
1: 因为烤肉是这个万家香酱油。它带动 的，
0: 带动的
1: 对，因为其实
0: 哦，
1: 有人有调查过，就是在那个之前，其实没有人在烤肉的。
0: 哦，这样，
1: 那其实是那个广告，他们带动着这个烤肉的氛围。
0: 哦，变成一
1: 那
0: 个习俗的
1: 月
0: 感
1: 饼当
0: 觉。
1: 然是因为跟历史有关
0: 嗯，对，但是日本他们不吃月饼，但是他们吃的是大家知道一个，通常日本叫团子。就白色小小圆圆的团子，对他们也是象征满月的意思哦。好，那我
1: 不
0: 另
1: 晓得
0: 外一
1: 台
0: 个，
1: 湾可不可以以后改成吃胶原蛋白？
0: 我觉得
1: 因为
0: 可
1: 胶原蛋
0: 以。
1: 白的盒子也是月圆 的
0: 对啊，我今天也是这
1: 而
0: 样
1: 且你那
0: 想。
1: 个吃完胶原蛋白以后，皮肤不就 QQ 的吗？
0: 对，烹饪。
1: 对。
0: 好，另外一个国家呢，要介绍的是韩国的中秋节哦。韩国的中秋节被称为叫做秋夕哦，就是秋天的秋，夕阳的夕。其实他们跟我们台湾一样啊，对中秋节非常的重视，就很像农历新年这么重要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跟我们一样会有4天的连假，然后所有的民众哦，他们会提前返乡去探亲啊。所以他听说韩国他们在这段时间，什么高速公路啊，你要什么铁路买票都很抢手，交通也会塞车。那么他们在中秋节的时候啊，早晨他们会习惯要举行叫做茶礼的祭祀，就是奉茶这个仪式，主要是要祭拜祖先。所以这个月份也被他们称作韩国的感恩节哟，哎，我觉得这个感觉很温暖的。中秋节我们去祭祀祖先。那么韩国他们呢，不是吃月饼，像我们台湾会吃就是圆圆的这种月饼，象征满月。他们是吃的是半月形的传统糕点，叫做松饼。
1: 哎，
0: 松
1: 好
0: 不是
1: 诡异
0: 国
1: 哦！
0: 外的那一种
1: 那怎么跟这个月亮有对称呢？
0: 对，好，我等下继续跟他讲说。
1: 难道是跟我们待会播的歌有对称吗？
0: 没错哦，哎 你有发现我的隐藏版的话？这个松饼啊，是用糯米制成的食品哦，其实有点像是我们客家人吃的那种糯米的那种粿的感觉，但是它是属于半月形的，里面呢、啊、他们会有芝麻啊，或是栗子泥，或者是红豆泥哦，放在里面做内馅哦。那么韩国人为什么会是用半月，不是圆蛮那个圆圆的月亮？是因为啊，对他们而言啊，他们觉得半月形叫做由亏转盈。然后他们觉得满月是叫做由盈转亏，所以他们觉得半月形这种由亏转盈的意思比较
1: 越
0: 能
1: 来
0: 够
1: 越多，
0: 对越来越多、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有发展，所以他们会觉得感觉比圆圆的整个圆形的好。

0: 是。
1: 所以他们的月饼是其实应该说松饼就是这种半月形的，就是跟我们台湾的跟日本的不一样。日本是小小圆圆的这种圆满的团子，
0: 对。
1: 所以对韩国人而言啊，过中秋啊秋夕就很像跟咱们台湾人一样过中秋，很像。再远啊，我们都要回家；
0: 是，
1: 再忙都要拜拜，就是那
0: 哎，
1: 种祭祀、想念祖
0: 嗯，
1: 先一样。我觉得这个心意啊，其实挺好玩的，就是各国的风情有各国的风情，
0: 嗯哼。
1: 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觉得其实刚刚宇飞的那个讲说那个胶原蛋白，我觉
0: 对，
1: 得很好。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会吃可能各式各样的烤肉的东西
0: 嗯，
1: 呀、啊。那你也不知道它到底烹调的怎么样
0: 对，
1: 啊。那偶尔稍微放纵，我觉得没有
0: 越
1: 关
0: 吃越
1: 系。
0: 胖，
1: 对，但是我们只要有我们善事的产品，
0: 嗯哼，
1: 好，那可以还是让我们守护我们的健康。
0: 对，
1: 对，所以不要忘记哦，像是那个我们的泽野酵素。
0: 对，如果你真的要吃烤肉，真的要吃中秋月饼的话，
1: 对，
0: 就搭一下泽野
1: 烤
0: 酵
1: 肉
0: 素。
1: 酱要有，泽野酵素也要有，
0: 对，
1: 排好排满在前面。
0: 人家涂烤肉酱，我们涂泽野酵素，
1: 对呀、啊，
0: 哎，
1: 生滴呀、啊，生
0: 也不
1: 滴，那
0: 错
1: 感
0: 哦，有
1: 觉
0: 那个
1: 也不
0: 糖醋
1: 错。
0: 排骨的味
1: 对
0: 道哦。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应该在中秋节这一段时间，泽野酵素会卖得很好，
1: 呀、啊。
0: 因为那个用量蛮大的。
1: 对。我觉得也是另外一种烤肉的意境嘛，我们烤
0: 是，
1: 肉烤健康。
0: 哎，对对，综合一下 哈。
1: 对对
0: 刚刚
1: 对。
0: 讲到韩国的那个月亮，我觉得那个概念很好，就是往前看，你看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而不是感觉到越来越少。所以人家讲物极必反嘛，啊，有的时候呢，当你太满的时候，其实更要谦虚，因为可能你代表的是你接下来会比较走下坡。可是你走下坡，如果你就开始骄傲的话，你可能别人都会给你在后面捅刀。反而是在小小的时候，越谦虚，你就可以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呢，就是由许志安带来的《
1: 上
0: 上
1: 弦
0: 弦月》。
1: 月。

0: 好，不管是上弦月还是满月、哦、想要看清楚看得漂亮的话，幽尼饰是绝对不能少的啦、
1: 嗯、
0: 尤其呢晚上的时候啊，如果你的黄斑部有病变或者是眼睛部有问题的话、哦、其实感光的系数你通常就会看不太清楚，像我自己也会有那个感觉啊，就是我的需求量就会要很亮，就是你的现场的光源要很足够、
1: 嗯、
0: 可是足够呢又会造成我们黄斑部的病变、嗯、这就变得很麻烦、
1: 嗯、
0: 所以他们就发现说啊，叶黄素呢也可以增加你夜晚对光线的敏感度、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为什么你可以它可以预防黄斑部病变，我觉得除了一者啊，它添加了你的黄斑部里的叶黄素之后它可以阻挡蓝光、嗯、第二者呢就是让你的眼睛呢变得对光的那个敏感度更高，所谓敏感度高呢它是怎么样，就是说同样的亮度别人可能看不清楚、
1: 嗯、
0: 你已经看清楚
1: 了、嗯、
0: 所以你就不用开太强的灯光、
1: 嗯
0: 啊、你就能够看清楚，
1: 对，
0: 那像电脑荧幕也是一样、嗯、你看其实现在很多的人黄斑部病变的主要原因已经不是太阳光了，
1: 对，
0: 因为太阳光你说实在大家反而会躲嘛，
1: 嗯，
0: 然后如果真的你长时间要待在太阳底下的话你会戴太阳眼镜，
1: 嗯，
0: 那你什么时候最容易戴，用手机你不会戴太阳眼镜啊、
1: 嗯、
0: 你顶多戴一个眼镜然后是防蓝光的、
1: 嗯、
0: 然后再来加上是这个手机然后平板然后电视
1: 电子产品、啊、
0: 越小你离自己的眼睛越近，
1: 嗯，
0: 那很多人会觉得哎，这个光源也没什么嘛、
1: 嗯、
0: 对不对，但是呢其实你真的可以做一个实验、
1: 嗯、
0: 我就做过、
1: 嗯、
0: 你就可能就会吓一跳，你哦你就去房间然后把灯光全关，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时候、哦、你就拿你的手机来看你平常想看的亮度跟你的距离、
1: 嗯、哼，
0: 然后这个时候拿另外一只手机不要开闪光灯、
1: 嗯、
0: 你拍你的脸、
1: 哦、
0: 你就会发现你脸其实光很亮，
1: 对，是亮的，
0: 也就是说其实手机平板的光完全就照往你的眼睛了、
1: 哦，
0: 但是你没有感觉哦、
1: 嗯、
0: 因为你就觉得已经很习惯了，
1: 对，
0: 那你想想看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睛要吸收多少的蓝光，
1: 对，
0: 所以啊为什么叫大家关灯的时候千万不要看手机、
1: 嗯、
0: 一者就是你会靠的就是你没有感觉然后你的瞳孔会放大，
1: 嗯哼，
0: 那二者呢就是其实小的手机平板其实就是会靠脸更近、
1: 嗯、
0: 然后再来加上呢越小的字这个也是无感、
1: 嗯、
0: 我之前也是就是我喜欢把字调很小，
1: 嗯，
0: 然后后来就发现眼睛很不舒服、
1: 嗯、
0: 后来医生就建议我说把字调大一点、
1: 嗯、
0: 当然我没有办法大到很夸张啊、
1: 嗯、
0: 因为我觉得那个有点困难、
1: 嗯、
0: 所以呢我就适当的调大，诶眼睛看真的就舒服很多、
1: 嗯、
0: 然后那个医生就说因为你那个很容易会造成眼压高，
1: 嗯，
0: 那你那种不自觉累积下来就青光眼、
1: 嗯、
0: 那青光眼呢那你眼睛可能就会全盲，
1: 嗯，
0: 其实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1: 对，
0: 所以大家保养眼睛哦，不单单只是要吃我们的幽尼饰、
1: 嗯、
0: 你自己的生活习惯也要做改变，因为我们能够提供给你已经是最好了，
1: 嗯，
0: 最好的叶黄素，然后最好的成分、
1: 嗯、
0: 而且有专利的，
1: 对，
0: 然后成分也足够，
1: 是，
0: 然后里面呢还有其他的成分也对你的眼睛也更好，尤其是对于维系血管，那维系血管好呢，哇，其实最近很多的这个人都开始聊到这个心血管相关的问题啊、
1: 嗯、
0: 其实心血管相关的问题通常这些人他们的维系血管都会先出问题，
1: 嗯，
0: 那就是他们可能常常会有红血丝等等的、
1: 嗯、
0: 那我们里面的成分就可以帮助你的维系血管通畅，
1: 嗯，
0: 所以呢，以自然而然对于其他的地方也是有帮助的，
1: 嗯，
0: 所以如果有需要我们幽尼饰的话，千万记得我们千万要记得我们的电话，
1: 嗯，
0: 27519911，你看我其实邱阿姐选这个电话有多好，
1: 哇，
0: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1: 吗
0: 不是，
1: 不是哦，
0: 其实是有隐喻的
1: 哦，什么隐喻呢？
0: 你要是真的生病了，你真的倒下来了，你会打哪一个电话？
1: 哦，七五一九九一，
0: 不是，你会打119
1: 对啊，是
0: 倒过来是。

0: 九九一一，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在你还没倒下去之前就打911，你倒下去只能打119。
0: 对对，
1: 那我们希望你永远不要打119。
0: 对对对，
1: 只要你能够妥妥的每天啊需要产品的时候打27519911，你就永远不需要打119了。
0: 对对对，很棒哎！
1: 你看，
0: 哎，这个记忆连带感是一个很好的那个。
1: 这陈俊生教我的，他说那个记忆法就是要让连起来，
0: 对对对，
1: 大家就不会忘掉。
0: 对，
1: 好，那今天呢，我们还有个单元呢，是这个生活顾问小常识跟心理话大声说哈。那在网络上看到一篇文章啊，其实最近啊有一篇文章啊，蛮受到人家瞩目的，是一个媳妇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心情。他说自从啊自己等一下，我想想看，嘉玉，你结婚以后是跟夫家的
0: 哦，你说跟家庭一起住？
1: 对对对，
0: 没有，我们是自己单独在外面住。
1: 那你应该就不会遇到这个问题。
0: 他
1: 说啊，他嫁进夫家26年，好，从一个新娘做到孩子都大了，孙子都出生了，但是他还是那个什么都要做，什么都应该做的人。
0: 他
1: 形容自己像是一个免费的保姆。然后呢，孩子小的时候，不过这不止啦，他说孩子小的时候啊要带孩子，孩子大了要带孙子，过年呢过节要煮一桌，公婆生病也要照顾。可是当他想要喘一口气，想要被体谅一次的时候，却发现没有人问他累不累。更让他心寒的是他的先生，我觉得这是关键。他说这26年来啊，先生在家里的角色几乎是神隐。遇到妈妈跟老婆意见不合的时候啊，他也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就躲起来，
0: 安静就对了。
1: 男生其实很容易会这样，用逃避来解决问题，
0: 先跑是不是。
1: 然后呢，很多的妈妈就在下面留言说：“这就是我。”那为什么这会让很多人有这样的感觉哦？因为他贴出了台湾家庭三个很常见的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媳妇的角色常常被列为理所当然。所有的家事啊、照顾啊、团圆饭啊、做得好啊，都不会有人讲谢谢。但是一做不好，马上有人检讨他。那第二个现象就是先生缺席。好，很多的男性被夹在妈妈跟太太的中间，觉得自己出面啊两边都得罪，所以干脆什么都不说。好，放空，
0: 放手，
1: 对，放手啊，就叫你放手。Energy 的粉丝啊，
0: 对。
1: 可是他们要记得啊，孝顺其实并不是把难题丢给太太，其实真的好的会中间会怎么去协调，让双方都满意。
0: 对啊，因为要当一个神队友。
1: 对，这也是对男性来讲是一个大考验。那第三个现象就是忍耐啊，常常被当成一种美德。所以很多时候就被认为要忍一下就过了哈，一忍忍了26年，过了没有？没有过，反而是很多的心结哈。所以呢，他们就建议就是说，不是要忍，而是要沟通啊，然后尽量呢，同时呢，这个丈夫也要跳下来做神队友。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个，他们在讲到说，就是中年以上男性失婚跟女性失婚啊，会再进入婚姻的比例相差悬殊。
0: 肯定啊，
1: 男生再进婚姻的比例很高，女生再进婚姻的比例超低。
0: 对，
1: 他们说因为女生不想再被当老八子使唤了。
0: 是啊，不会觉得不想要再去经历那一段啊。
1: 对，而男生呢会觉得再多一个人照顾我好像不错。就是男性很习惯啊这个女性有一个照顾他的感觉。
0: 对，
1: 而这个女性就会觉得我自己一个人过得很好。所以这个到时候真的可能两性之间嘛，思考的方向都不太一样。那最后的结果可能也都不相同。
0: 你刚刚分享的那个，其实我觉得应该讲尽很多女人的心理，包括我们很多的听众。因为我自己也知道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的家庭生活的情形也是类似这样，但是就是我只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大家真的都辛苦了，就是我们女人有为女人打气，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很好的神队友，其实心里会觉得舒坦很多。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可以想想，就是既然

0: 我们要做这么多的事情，我们的头脑要这么好，还要沟通，还
1: 对，
0: 要靠自己，那么我们干脆就把自己的优尼士
1: 优
0: 产
1: 康
0: 品，
1: 宁，
0: 对，吃起来，
1: 没有
0: 把
1: 没
0: 我
1: 有没
0: 们的
1: 有，
0: 身体架构
1: 这个是
0: 好。
1: 由丈夫去买，对不 对？
0: 对，也可以。
1: 又达到照顾老婆，老婆又觉得值，然后老婆也真的被照顾到了，所
0: 对，
1: 以老公要
0: 心
1: 懂得
0: 理体
1: 投资，
0: 贴。
1: 不要只去买台积电股票，对，也可以来买我们善士的保养品，或者
0: 对，
1: 是我们优那个爱迪斯的保养品，来可以让老婆感觉到她是被关心的，
0: 对，会觉得啊，你好体贴哦，照顾到我的心
1: 这才
0: 意。
1: 长长久久
0: 对，
1: 嘛。
0: 是。好，这
1: 好，
0: 时候我们就要讲到刚刚你说的电话了。有需要订购产品的那个老公吼，
1: 哎，
0: 就是你哦，你现在
1: 所
0: 在
1: 以
0: 听。
1: 任何疑难杂症都可以打911，
0: 对，27519911，
1: 一九九一一，
0: 或是27519922，丽人屋的电话。
1: 好，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呢，是《童年老家》，由马健涛带来的歌曲。

0: 生活不仅是门艺术，也是门学问。您在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娱乐当中有许多的疑虑和烦恼吗？让我们集思广益，提供您有效而实用的方法。欢迎收听生活顾问小常识。
1: 好的，生活顾问小常识跟心里话大声说、如果你有想要跟我们分享你的心里话的话、想要骂骂谁啊，但是不要谈到政治啊，对，可以发泄一下心中的不满跟委屈、其实有的时候呢，人家说你到了某一段年龄以后啊，你会越来越孤独，而这个孤独感呢，大多数人会不太能够过得过去。其实如果你能够过去的话，你就其实快要成仙得道了。就是你懂得独处，然后跟自己对话。
2: 对，
1: 但是大多数人还是需要社交，然后需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2: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心里话大声说，就是给你说话的一个管道。那当然我觉得有的人可能跨不出去那个出口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说我讲了会不会让人家知道是我讲的其实真的没有因为我们只是自己会把自己看重视了。
2: 对，
1: 就像我们走在路上，
2: 在
1: 对不对？我之前就有啊，就是那个有看过一个，我用那个实验好了、就是那个实验就是他们一群人然后进到一个实验室，然后到了那个实验室之后呢，他们就说好，接下来我在你的脸上啊要把你画一道刀疤、然后呢你现在就出去，然后就很凶狠的那个刀疤、然后他们画完以后就给他看这样 O 不 OK、然后他就说很凶悍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呢他说这边再补一下，但他其实在补的时候他们就把它擦掉、所以这个人出去之后呢，他就之后回来反应就是说告诉你哦，大家看到我都害怕，不敢正眼看我，
2: 对，
1: 或者是有的人就、不想让人家看到什么的害羞啊什么，他说那个真的会让人家觉得瞧不起我啊、脸上，就后来回来在他们让他们看镜子的时候，发现根本没有，
2: 对啊，
1: 所以一切都是他自己心里的作祟，
2: 对，
1: 像我们有的时候男生石门水库没关也是一样啊、反而是你那个别别扭扭的时候、人家更注意你，
2: 对
1: 啊、其实你根本人家根本懒得理你、你以为你是刘德华还是谁吗？
2: 对，
1: 其实不是嘛、所以其实你打电话进来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我们也会觉得说好像我讲的那个人或谁他会听到、其实不会，
2: 我觉得其实不会，有时候大家真的是太补脑、想太多了、或者是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如果你真的有发现好快乐好开心的事情，也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

0: 觉得快乐是会传染的，
1: 而且透过那个麦克风哦，连讲话的声音都不一样、嗯、我之前就有朋友哦，他偷偷打电话来给我们猜奖品。
0: 嗯哼、哦、真的、啊、
1: 对，然后呢后来他、嗯，等到他拿完奖品，他说：“哎、欸，你知道吗？我过年的时候有参加你们的那个节目哦。”
0: 嗯，但是你没有听出来，
1: 对，我还跟他挺熟的，哦、就听不出来、嗯。就是他只要不要刻意的讲啊，其实那个短短的时间，你真的不会觉得他是谁。
0: 嗯，对。嗯、而且你会发现，原来自己透过我们广播的那个声音，有时候会觉得，哎呦，我的声音还有另外一种层次。
1: 对，
0: 欣赏一下自己的声音的美
1: 妙。那像我，大家对我的声音很熟悉，但是到实际我去买什么买面的时候，说不定你们面前就是雨飞，你也不认得，你也听不出来。
0: 有可能、嗯，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私底下的声音啊，没有透过麦克风，应该还是有点比较实在感，嗯、比较平易近人。
1: 对，因为我其实是希望啦啊，但是因为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因为我以前讲相声嘛，然后呢，
0: 你有讲相声、哦，
1: 我有讲相声，对、
0: 哦，
1: 然后呢，
0: 单口吗？还是、
1: 对口？
0: 哦，
1: 对口相声比较多。嗯、那个时候啊，我的前辈就是教我相声的那一个前辈，他讲话就很夸张，很戏剧。
0: 嗯，
1: 就是。他感觉在台下连喝口水、便利商店跟人家买个东西啊，都是这样啊，小姐，这是我的钱，哎呀，你看这有5块啊，他就这样，我就觉得你太，他真的有点夸张，可是那就是他。他就是连生活都那样讲话、
0: 融入到那个生活里面的，
1: 对，
0: 声音已经生活化。
1: 我就希望能。但是我看到那个以后，我没有羡慕，所以我反而希望自己是分开的，就是舞台啊、麦克风啊，可能里面会有一些比较戏剧的张力、
0: 嗯，
1: 可是私底下呢，尽可能还是平庸一点
0: 啊。你说再地接地气一点
1: 对，
0: 对，
1: 再地气一点，
0: 接地气。
1: 23712350是我们现场电话，不管你是要分享你心里的话也好，或者是什么生活顾问小常识，都可以跟我们说哦。
0: 嗯、
1: 来，嘉玉先跟我们分享，看你想分享什么呢？
0: 好，我想要分享啊，我之前曾经有跟大家分享，有一个在日本的叫石井哲代的奶奶哦，
1: 嗯，有，
0: 大家应该记得这个奶奶，她现在106岁了。那为什么我想要分享？我觉得有话大声说，是我自己看完这篇之后，其实是虽然我是要分享给听众、嗯，但是我觉得我其实是在鼓励我自己、
1: 欸，
0: 所以也算是
1: 要走向那个未来。
0: 对，所以我算是自己帮哲代奶奶讲这一段话的有话大声说。
1: 最近的对岸有一个老人很有名的王德顺，
0: 王德哦，我有听
1: 过，我们之前有讲嘛，他好像80几岁走秀，
0: 嗯
1: 啊，70几岁走秀，然后开始就是大家特别去注意他。那他最近又曝光，他90几了，
0: 嗯。
1: 虽然说跟之前比起来啊、比较没有那么的挺拔等等的、
0: 嗯、
1: 但是以一个90岁来讲的还是健步如飞，很了不起、嗯、
0: 对，
1: 所以他就是大家告诉大家嘛，就是运动啊、还是很重要的。
0: 嗯对。那、为什么哲代奶奶的这有一些话，因为他前一阵子人家访问他106岁了嘛，你有什么话想要跟大家说，他居然跟大家分享了几个他觉得能够让自己生活开心好好活着100多年的方法、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诶，有什么，我觉得跟一个100多岁的人学习这种智慧很棒、
1: 嗯、
0: 然后我看完之后我真的是有点像是一棒子打到我头上，我有一点醒悟过来，所以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一个哦，就是大家问哲代奶奶说，你遇到失败的时候、
1: 嗯、
0: 你到底怎么转念的啊、
1: 嗯、
0: 哲代奶奶说啊，她说凡事一定要往好处去想，因为所有的事物都是表里一体哦、
1: 嗯、
0: 什么意思呢？他举了一个例子，因为、欸、我先讲哲代奶奶以前是老师、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非常会用一些这种举例的方式让很多人理解他想要讲的话。他叫
1: 教学，
0: 对、
1: 嗯、
0: 他说你看看我的手啊，他说我的手啊，手背是皱巴巴的、嗯、
1: 是，
0: 但是我反过来给你看，我的手心啊里面是很光滑的、
1: 哦、因为他擦我们尤尼士、他擦我们爱迪斯的时候都这样擦，所以手的
0: 手就是
1: 保养品
0: 咕噜咕噜，
1: 不像秋花姐，秋花姐会擦一下手背，
0: 对，
1: 所以秋花姐的手背跟手面都很细腻，
0: 对对，都很细致。哲代奶奶就说啊，我们很多人看事情都只从单方面去看、
1: 嗯、
0: 那你

0: 就看不到我的手心里面啦。所以他说有些事情不是我们单一方面去想象的那样，譬如说你考试考坏了，你譬如说你考什么高考啊，或者什么高中考试大学考试，你没有考到你心目中的那个志愿，
1: 哲丹丹这好事。
0: 对，哲丹丹说这好事儿，为啥呢？因为你有可能在其他的学校你会遇到你一辈子的好朋友，你想都没想过。
1: 是
0: 哦，所以他说失败的时候你要反过来想一想他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好处，
1: 跳出舒适圈。
0: 对，
1: 要不然我们认识人都那么一回事。
0: 对，他就讲说你如果一直沉浸在失败当中啊，你的人生就会渐渐的扭曲。
1: 像我以前读那个放牛班啊，我真的是读，我国中读放牛班，然后后来啊，我朋友就说这好事，他就说，我说为什么呢？他就说你想想看哦，一个人他可以从放牛班读到好的班级，这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他一开始就读了好班，他绝对不会想进入到放牛班。
0: 对。
1: 那你今天你都体验了。
0: 两种都让你体验到。
1: 对，那有一些人就读了好班，他永远不可能再往下沉沦嘛。
0: 对，
1: 所以这好事。
0: 是啊是啊，就是人生有更多的经历，很丰富，很丰富。
1: 对，所以我属牛。
0: 对，所以呢，哲丹奶奶说，总有一天呐，你会回头看，觉得当时你以为的失败，其实是一件成功的事情。第二个呢，人家问他说，哎呀，你现在就是年长之后怎么样可以让自己还有身边的人更快乐一点呢？哇，哲丹奶奶好，我觉得她好豁达哦。她说你要把快乐的情绪表现得大一点，她说你要把心里的高兴跟感谢的心情啊，用力的传达给对方知道。
1: 我还以为谁不开心就塞一颗优康宁给他吃，里面有姜黄啊。
0: 我觉得也可以啊，把这个叫做快乐
1: 分享、
0: 健康分享
1: 给大家。所以以后这个口袋都要放一瓶优康宁。朋友要是不开心，他说哎，就我这边有开心果。
0: 对。然后哎，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哲丹奶奶说，不是我本人说，她说啊，老人啊不可以心情不好哦。你不要老是生气。他说人老了你要当年轻人的榜样，要面带笑容。他说你要让年轻人觉得即使你年老了还是可以快乐啊。他说这也算是帮社会炒热气氛的一种。
1: 哎、
0: 我觉得好可爱，
1: 真的是一个修行者、啊、
0: 对，真的是修行者。所以我现在就学会，就是对，我们除了快乐，我还要放大那个情绪、去让自己更快乐，然后把那个情绪感染给大家。
1: 对，
0: 然后要成为大家的榜样。
1: 我像之前有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啊，如果有人反对我的话，我到底是比较容易生气还是比较不容易生气？其实这就是在你过去怎么样修行。如果你过去是有像哲丹奶奶一样是修行的话，你会把过去被人家惹怒的事情不断不断的调整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耐受度越来越好的人。可是如果你没有修行的话、你过去的那个啊，他们称之叫硬伤。就是其实在你的胸口啊，在你的心里其实都留下了伤痕。
0: 是啊，
1: 所以你会发现说，如果你在小的时候啊，比方妈妈骂你，你都无所谓，一下就过，一下就过了。可是现在有人一骂你，你就往心里去，然后非常的痛苦，然后一两个月走不出来，那就是代表你以前并没有修行。你其实你是把那个硬伤不断不断的往心里压。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会自己在回想，当我某一件事情的情绪反应敏感的比我以前还要强烈的时候，我就会去回溯，是不是我以前有一些伤口没有愈合。那如果有一些事情是比我以前好，那就代表我把以前的伤口都转换为能量。
0: 对，
1: 就都变成哲丹奶奶了。
0: 对，反思自己。那其实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我自己会把它解读成是说，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回到像小朋友一样。像小朋友不开心的时候，他们互相吵架的时候，他们其实可能下一秒或是顶多五分钟就好了。你想他们刚刚不是吵架吗？
1: 现在我跟我朋友吵架，吵了这辈子就不用见了。对，我们连一个孩子都不如。
0: 对啊， 啊、嗯、所以有时候其实从孩子身上你可以学习到你可以学习的地方、嗯、然后另外一个哲代奶奶说啊，她说沮丧啊是一种怪物哦，她、哦、会把你给那个情绪吃掉，所以她说你在心情低落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自己拉起来啊、嗯、不要常常用否定的词，
1: 多吃一点姜黄素啊，多吃一点胎盘素、嗯、好好睡个觉啊，
0: 对，
1: 这也是一种方式。
0: 对，诶，我觉得这个方式其实应可以把我们的沮丧啊给拿走、
1: 嗯、
0: 给去掉、
1: uh-huh、
0: 对，让自己精神好啊、嗯、有一些比较好的状态的时候，其实沮丧的心情它会减少很多，你的心情能量会提升上来的、嗯、那另外一个哲代奶奶就说，那我们老了之后呢到底还要怎么可以再继续成长呢？大家都想说你都已经100多岁还需要成长吗？
1: 只有顾虑。
0: 他说
1: 好像也没办法再长高了，只能让你的骨质密度变得比较高一点。
0: 我觉得健康当然一定要持续成长、不管是几岁都一样。那哲代奶奶他说啊，他建议，我觉得这建议非常的棒，他说啊，不管我们几岁，他建议大家你都找一个可以当你榜样的一个前辈，可以算前辈。他说不管他的年龄、
1: 嗯、或书啊，书里面很多，
0: 对，不管他的年龄、嗯、你觉得譬如说这个年轻人是一个你可以学习的、
1: 啊、就像你刚刚讲小朋友忘掉仇恨，这是我们所有人该学习的。
0: 对对，所以他就讲说他自己他会去模仿他婆婆的生活方式、嗯、他婆婆就是一个会把家里啊保持着环境干干净净
1: 啊，
0: 然后
1: 他婆婆是秋娃姐秋娃姐都把她家干弄得干干净，
0: 弄得干干净净。对，然后她说她每天晚上会大声的念经给她的祖先听。
1: 哎、欸，秋娃姐是早上，
0: 对，是早上。对，所以她说建议大家就是你找一个能她的言行可以当你的榜样，或是你希望成为像她那样的人、嗯、你就去模仿她的言行举止、嗯、连再小的小孩都可以，你就让自己有个目标想说变得跟她一样、
1: 哎、
0: 那你就赚到了。
1: 哎呦，我的榜样就是埃隆·马斯特
0: 可以啊，
1: 首先需要结好多次婚
0: 哎，你这个
1: 生好多小孩对，因为他说人类嘛就是要一直生，要不然以后会越来越少人、啊、
0: 嗯，确实也是，现在都少子化了
1: 所以他说有能力的人就尽量生啊，
0: 对
1: 啊，当然你没有能力就不要这样生啊、嗯、因为孩子的教育是很重要的，你不是生了就不管啊。
0: 嗯，好，然后最后呢哲代奶奶说啊，希望大家每一分每一秒啊都要很珍惜啊，让自己平安无事的度过每一天哦、
1: 嗯、
0: 他说在你自己抵达人生终点的时候，你可以问心无愧的感到你不虚此行啊、
1: 哎、
0: 这样子人生就挺好的了。
1: 是，好，愿大家在中秋节这一段时间呢、啊、月圆人团圆。
0: 嗯，这是一首 AI 的作品。

0: 岁岁年。好，这个团圆啊，不要吃的自己变得圆圆圆了、啊、真的泽野孝树一定要吃啊。嗯，真的很难去忌口啊，因为随随便便一个什么蛋黄酥啊、嗯、啊一个月饼啊，那个卡路里的量啊就已经几乎到一餐的状况。
1: 对，
0: 那很多啊又是放在一餐的最后、哦、所以你等于吃了两餐。
1: 对，
0: 所以这个中秋节真的很容易胖很多、嗯、像昨天看到那个王力宏他在做健身、哦、然后呢他旁边的助理刚刚好生日、嗯、然后就问说，就说啊，来这个力宏哥，因为是老板嘛，啊，力宏哥，我们来吃蛋糕。然后王力宏就看一下表，看起来应该是晚上，他就有一点要克制，对。但那个助理就切小块，小块，很小块，就真的就切一小块。嗯，然后他就说，哦，好好好，就吃。所以其实对于这个艺人呐、啊，你看像最近的杜德伟，嗯。还有像郭富城，郭富城最近也在对岸、嗯、也在做巡回演唱、嗯、然后郭富城他就说他常年保持体重好像、嗯、诶58还62、嗯、哼，就是他一直都控制在那个体重当中、哦、就所以他们非常的精实、嗯、哼，然后像昨天吧我看到那个阿肯是不是就是那个、
1: 你说那个西洋的歌手、嗯、阿肯，对，
0: 阿肯他就是啊，他之前因为吃了药物然后造成了一些身体的状况、嗯、然后他为了摆脱药物哦、嗯、他每天跑27公里，
1: 哇，
0: 在那个
1: 很有耐心耶
0: 跑步机上、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这些人他在自我的要求上、嗯、就像秋华姐对自我的一个要求哦、嗯、除了对于你自己能够好，像刘德华我记得之前他有讲嘛，就是人家访问他，他就说哦，现在他跟他太太一起吃素、嗯、然后每天会控制自己的食量、嗯、然后那个鲁豫还是谁，就是一个中国大陆的
1: 一个主持人
0: 就说难道你不会这个就少了口腹之欲啊、嗯、然后觉得很痛苦什么啊、嗯、然后他就看到拉起来看自己的就给他看腹肌，就说你看看到这个就开心了、
1: 啊、对，
0: 就是看到自己的身材保持得很好、
1: 对，
0: 更胜于那个口腹之欲、嗯、所以我觉得那些坚持努力的这些人啊，虽然一般世俗的人会觉得没什么、嗯、可是就像秋华姐你看她对于自己的饮食的控管啊，生活的严谨啊、嗯、对，听起来会觉得好辛苦、嗯、可是她所得到的却是超过了他那个辛苦所付出的，
1: 看到了那个成就，自信感跟成就感是会回来的、嗯、
0: 像你看他不太吃甜食，然后又那么注意保养、嗯、现在那一天看到有人做实验，就是他连续60天吃甜食会怎么样、嗯、整个皮肤状况都变很差、嗯、那反过来呢、欸、60天不吃甜食的人、嗯、不吃淀粉质的人他皮肤状况也会变好、嗯、所以就看你自己愿不愿意去付出，
1: 对，
0: 那付出呢自然而然你好的就在你的身上了、嗯、
1: 对、嗯、
0: 那同样的保养也是一样、嗯、不管你是擦保养品也好还是吃的保养品、嗯、就是要持续啊、持之以恒，
1: 对，
0: 他不是说我今天吃个3天吃个1个礼拜好像就跟别人不一样了、嗯。

0: 没有那么快、嗯、对不对，它又不是药
1: 对,
0: 对不对，它这就是要慢慢慢慢，但是呢你如果今天这样去做，你十年以后你就可以看到跟那个没做的人到底差了多少。
1: 嗯嗯，你讲到保养这件事情哦，就是不管是你是内用啊还是外敷擦的这个，我最近看到一个是中国他们老龄协会有最新的调查，他讲到啊，像现在是功能性跟营养的这种补充品啊，已经变成是银发族消费的第一线了哦、嗯、而且调查之后发现需求比例高达 70%、嗯、代表其实有越来越多的长辈啊，他们已经知道啊，你吃得多啊乱吃、嗯、还不如吃得好吃得 对,
0: 对，
1: 这个观念已经在银发族里面已经建立好，而且他们也想说营养的密度高这件事情也很重要，等于就是说呢，你选对了好的产品，你每一口啊吃进去的都是健康。
0: 嗯、
1: 所以当你有正确的这样观念啊，然后做正确的选择的时候，你每一口吃进去投资自己的健康啊，这个扎扎实实的是第一个，我是觉得不会浪费钱、
0: 嗯、
1: 第二个是现在这个时代来到一个就是你就是精准比例快很准、
0: 哎、
1: 就像我们的姜黄素 98%、啊、超级精准、嗯、高纯度、哦、高浓度这么精准的比例，
0: 对但是吃要吃对啊哈，
1: 对，
0: 光是吃我们绝对是给你最好的、嗯、最棒的，但是你同时在吃一些垃圾食物啊、嗯、不好的伤害你身体的，那可能就比较困难了，因为破坏身体的速度绝对比建设快太多了、嗯、
1: 对，所以就是也跟大家分享，就是现在的这个整个世代我觉得大家已经来到了，就是我们用最轻松最简单的方式去帮你补充你的健康、嗯、把健康打底打好、嗯、
0: 是，
1: 因为说真的，其实我说真的，我四十几岁现在这个年龄，我真的发现我吃不了我年轻时的整餐的量、
0: 嗯、
1: 所以我就只能开始选择，那我每一口吃进去，我现在每一餐吃进去的量都是对我身体就是保证是好的，
0: 嗯，
1: 那我也不要让自己太累，所以能够吃到我们家善事的这样的产品，你看帮你顾眼睛顾睡眠，顾眼睛就优女士又顾到睡眠的羊胎盘、
0: 嗯、
1: 对，让你稳定中枢神经、
0: 嗯、
1: 可以让你有深层的睡眠，这时候你大脑就可以排毒啦，
0: 对，
1: 那优康你又可以帮你就是排除你的抗老化抗氧化的一些慢性发炎、
0: 嗯、
1: 然后里面有德国最好的八种的维生素 B 群、
0: 嗯、对,
1: 对，然后其他又可以帮你有很好的免疫系统建构、嗯、很精神，黄金
0: 险还有黄金险的险金，
1: 对、
0: 嗯、还有这个大蒜素，
1: 嗯，那像是优固力也是啊，帮我们强健我们的肌肉，强健的骨骼，让你走得好走得稳啊，起码我觉得大家至少可以走出去晒个太阳吧、
0: 欸、
1: 你真的如果没有办法说像我们说哎要怎么样运动，但是我很鼓励大家、嗯、你走出去晒个太阳十分钟十五分钟、
0: 嗯、
1: 对你的身体给补充维生素 D
0: 是
1: 都是非常好，那再来泽野酵素、啊、帮你顾好你的肠胃，让你肠胃可以酸碱平和、嗯、
0: 让你安全度过中秋节
1: 对，目前以这个节日来讲是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我们以拉长期来讲，
0: 要持续，
1: 对，要持续的、嗯、再来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可是帮你顾全身、啊、
0: 对，也是中秋送礼最好的礼品，一次两罐，
1: 你看那个圆圆的这样子、嗯、好圆满的感觉哦。
0: 对,
1: 对，有需要的听众朋友，我觉得送礼送健康还有包括投资自己，六大真的是秋花姐把当年把关、
0: 嗯、
1: 这么精准的选择，就这六大的比例精准高纯度、欸、高浓度
0: 对,
1: 对那个高眼光的，对，每个好多产品都是有得奖，
0: 没有，他的眼光是因为优尼士吃多了所以眼光变好了
1: 变很好变很高是不是，好，那我们的电话是2751-9911还有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这个月亮原来团圆，哎呦、哦、这首歌曲呢哎是好像感觉像是新加坡的吧，
1: 他们是马来西亚，
0: 马来西亚，
1: 对，
0: 马来西亚很爱拍这样子的影片，
1: 对，就有点像广场舞的那种风格，
0: 对，然后过年的也有，
1: 对，是由郑彬彦跟王雪晶所演唱的。

0: 月亮圆来团圆，好，有没有想要今这个中秋节回家啊，要团圆的呢？啊，今年的中秋也是连假嘛，
1: 对，
0: 所以时间比较长，所以大家记得要回去哦。刚刚讲到吃啊，我现在要补充另外一个元素，最近学到的啊，因为嘉玉喝不喝豆浆？
1: 不喝哎、欸，因为我好怕奶，我觉得它看起来跟
0: 豆浆像奶吗？可是它的 味道不是啊，
1: 有一点，
0: 有一点哦，好吧，那你就放弃了哈、哦。好，就是我参加那个运动部的那个挥汗有礼嘛，
1: 哦，很棒。
0: 他只有两个，我都通过了两周，然后他那个因为超过预期哦，没有钱了。所以暂时先停了，就是停止受理了。但是我那两周都有拿到啊，他现在还在处理第二周，因为量太大了哦，不晓得是来不及处理还是经费没有了，搞不太清楚。反正目前是暂停当中。然后我就拿那两个啊去换。那我就想说要换什么？那我第一个原本是想要换的就是牛奶或者是鸡蛋，或者是这个。豆浆，然后后来因缘际会啊，我刚刚好看到了一个健身的人，他的一个方式，他叫做还原豆浆，
1: 还原，
0: 对，
1: 圆形的那个圆，
0: 对，圆，他怎么做呢？他就是去买板豆腐，那板豆腐其实很便宜，
1: 对啊，
0: 大概二十，那你吃不吃板豆腐？
1: 我吃板豆腐。就是、
0: 你太矛盾了。好，但那你可以试试看这样子啊。就是呢，板豆腐里面的成分非常的单纯，它就是豆类。好，然后呢，它把板豆腐，而且板豆腐的那个蛋白质很高，
1: 对，
0: 它大概一块了，大概有到25到30。然后呢，它就把它放到果汁机里。然后呢，你看你买多大的板豆腐，他给的那个碗啊，那个塑胶 cra， 你就用它两倍的水倒下去，然后打，就是浓郁的豆浆了，比外面卖的豆浆还浓所以呢，而且轻松，你自己要煮豆浆多累啊，
1: 对啊，
0: 就算有那所谓的豆浆机，其实也很麻烦，但是这个真的我发现超方便，就直接这样打完，然后大概就有1500cc 的豆浆，可以喝一整个早上，然后而且又有饱足感，
1: 对，
0: 然后蛋白质的摄取量又足够，对于很多年长者的肌少症，然后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我之前买豆浆放在冰箱的时候啊，都要想办法把它喝掉，因为保存的日期都不长，
1: 对，
0: 那它板豆腐的保存日期就比较长，大概可以放快一个月，那这一个月你就可以放在冰箱里，等到想要喝的时候就出来打，马上就有一杯还原豆浆，我觉得这很棒，也可以分享给大家，
1: 对，
0: 好，那另外也是跟吃有关的哦，他们就是调查，就是白天呐、吃健康餐，下午啊甜点也不吃，但是晚上啊却很想吃咸酥鸡、洋芋片啊，吃完就开始懊恼啊，今天就白努力了。其实这是正常的，因为人呐、在压力大的时候就会想吃东西，所以为什么断食这么的困难？因为断食就会压力大，然后压力大就会想吃东西，你又不能吃东西，压力就更大，所以大多数的人是很难做到断食的哈、
1: 对，
0: 而且呢，再来就是晚上的时候啊，我们的压力又比平常来的大，因为你已经累积了一整天，
1: 对，
0: 所以通常这种很高热量的啊，很邪恶的食物啊，都会在晚上做这所谓的情绪性进食哦。那这边呢，叫做尤冠堂医师，他的分享啊，他就是他在他的案例里面真的看过太多的人，早上都非常的严格把关，但是晚上就是完全没有自制力，就吃一堆。不是叫你说不吃，可以吃，但是要吃健康的东西，但是他就是 一直想吃一些很垃圾的食物，嗯，啊，那很多人就觉得说啊，就是意志力嘛，啊，没有办法克服啊。呵呵，的确哦，当你的压力大的时候，就会想吃，这是没有问题。嗯，可是呢，那怎么吃还可以让你的这个压力可以解决哈，哦嗯？他们发现呢，啊，在2018年的一个脑影像的一个实验发现啊，嗯，怎么样呢？就是你受试者啊。他们同时吃含有脂肪与碳水化合物的食物的人啊，付出的会更多。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食物的确对于身体啊比较有很多的奖赏。嗯，所以呢，甜食炸物啊，就因为它有比较强烈的多巴胺反馈，嗯，所以你就会很想要去吃它。可是呢，这种短暂的快乐往往换回的，嗯，就是更惨的，
1: 对，
0: 反而我们要追寻的是比较缓慢一些的快乐哈，嗯。那他们就建议是说，你可以吃，但是要搭配，就是比方你可以吃甜食，但是前面先用一些蛋白质，嗯，
1: 对，
0: 去骗你的脑袋
1: 啊，欸，对，大脑是可以骗得过去的。
0: 对，那这样子呢，你就可以既健康，然后又可以达到这个吃垃圾食物。像我现在也会比较聪明了哈，嗯，就是家里会准备像刚刚讲的这个豆浆啊，嗯，对，如果你想要吃个泡面，没有问题，嗯，先吃三颗蛋。
1: 对对对
0: 对，
1: 先把好的
0: 先
1: 吃起来，先
0: 水煮蛋三颗，嗯，
1: 对，
0: 下去了，蛋白质也进去了，嗯，你再吃一碗泡面，嗯，那没有问题。嗯，可而且那个血糖，因为我之前一直在测血糖嘛，嗯，你的血糖指数也不太会飙。嗯哼，如果飙了的话怎么办呢？嗯，好，马上深蹲。啊，就是做一些肌力训练，不用多，嗯，但是一用了以后啊，它会马上把这些淀粉质啊、糖分啊转换到你的肌肉，赶快把它消耗掉，嗯，
1: 对，
0: 然后你的这个糖
1: 搭配运动，
0: 对，你的血糖指数就会马上的降下来，嗯，所以我就觉得聪明的人啊还是可以聪明的吃，嗯，只是你要懂得怎么吃。
1: 对啊，讲到吃这件事情，因为刚好这个礼拜中秋节我要跟大家提到是月饼，因为一定会有人送礼送月饼啊，或者是你吃到月饼，嗯，最近啊在月饼市场啊居然兴起了一股养生风哦。哎呀，为什么呢？因为数据显示，
0: 你说里面包胶原蛋白粉吗？
1: 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创新的方法。
0: 那这个成本有，
1: 我们可以
0: 说不定啊，因为那天看一个人啊，他就是说月饼不就那个形状而已嘛，你看有雪饼，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有月饼，嗯，他就买麦当劳的汉堡
1: 哦，oh,
0: 然后他自己做了一，去那个料理店买了一个月饼的模，嗯，然后把那个汉堡整个压得像一个月饼，嗯，然后他就说你看远看它也就是个月饼啊，
1: 嗯，对，
0: 所以如果你今天只是想要吃那个感觉，嗯，你就把你喜欢的东西压到那个模里面，
1: 对，
0: 那它就是一个月饼了，
1: 很棒哎，欸啊，超创新的，那跟我等一下要分享的就是很像。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方法非常好，因为他们说数据显示啊，今年哦，你这个 Google 搜寻啊，字关键字写低糖月饼，

0: 这个搜寻量居然比去年大幅增加了多少？大家知道吗？320%耶！
1: 哎呦，这个
0: 我觉
1: 秋啊，不是像秋啊姐那天讲的400倍，
0: 差不
1: 对，300倍没有错哈、
0: 对，差
1: 不
0: 不多。
1: 是三倍哦。
0: 所以表示已经有很多的消费者啊，他们开始真的有健康的意识，想要选择低糖啊、零添加啊的这样对健身有益的这种产品哦。包括你没有办法避开掉月饼啊，那我们干脆就搜寻有没有健康的。那个其实现在有一些医药大学，他们也推出了像这叫做药食同源的月饼。其实他们就是把一些什么陈皮啊、茯苓啊、桑葚这种养生的，把它填补进去，所以我觉得也可以把我们家你刚刚说好棒胶原蛋白这种很棒的填进去，
1: 不用，就我刚刚讲的还原，
0: 还原，
1: 对，我们把所有的产品哈、一天份的直接打成汁，
0: 对，
1: 然后跟那个豆腐跟
0: 板
1: 豆
0: 腐，
1: 哎，一起做一块月饼，
0: 对，
1: 搞不好推出健康月饼，
0: 对，健康月饼
1: 大卖，
0: 很符合现在大家的320%的这个搜寻量。
1: 好，那欢迎现在听众朋友可以先预定，我们如果预定有1000盒以上哈、我们明年就推出。
0: 哎，很棒哎！
1: 对，从现在开始接单，
0: 对、
1: 啊，因为我们这个赔不起啊，所以必须要先接满1000单，
0: 对
1: 啊。
0: 好，然后另外一个是，也因为啊，有些人他们会顾虑到，像是可能糖尿病患者或者是中老年的群体，就是希望也可以品尝到月饼，所以我觉得真的可以欢迎大家哦，打电话进来订购我们家的产品，自己自制养生的月饼，
1: 对，
0: 或是饭团，就是平常自己吃的，这种生活平常吃的，我觉得都可以。那、你要加一点甜甜的味道，则也酵素、加一点点进去，我觉得也就可以让自己一个升低升低。
1: 上面要有粉的话，就加胶原蛋白粉，
0: 对，就是加胶原蛋白粉
1: 装饰，
0: 对，就很棒。然后你可以在制作啊，譬如说它在烤、在蒸的时候，你就先去把我们爱迪斯的保养品啊，比如说擦开始保养。
1: 但这样的话，会不会以后他们说哇，那每个月吃你的产品？你要吃十几万，因为拿来当调味料，很消耗量有点大。
0: 就是投资啊，投资健康啊，
1: 但有点
0: 对不对，
1: 会不会有点多了？
0: 不会，不会，不会。我觉得这个叫最聪明、最顶尖的投资方法。对，那要打哪一个专线来？那个投资专线就是2751-9911，或是2751-9922哦。欢迎大家来订购哦。
1: 好。接下来的播的这首歌曲呢，国语歌叫做《给我一个吻》。
0: 英文歌的话叫做《Seven Lonely Days》，就孤单的七天呐、
1: 好。好对对冲击哦，
0: 对，是很冲，所以他的歌词内容啊，是把失恋跟悲伤的心情包裹在轻快的旋律当中。

0: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刚才那个史卡布罗市集。我们在那个忠孝复兴站出来啊，也有一个立人屋的市集哦。忠孝复兴在四号出口哦，然后你旁边的巷子进去之后呢，看到歌林大厦，歌林大厦搭电梯搭到五楼呢，右转出来就是我们立人屋市集哦。欢迎大家来走走逛逛哦。
1: 好，那准备今天爱的力量。

0: 好，今天爱的力量，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最近啊在看 Netflix 的一个影集啊，蛮有趣的，它叫做恐怖情人。
1: 嗯，
0: 然后它就是总共有两季，然后后来我发现 Netflix 这一系列很多，还有恐怖邻居、恐怖室友，
1: 嗯，
0: 反正都是一些行为比较怪异，
1: 嗯，
0: 然后甚至
1: 有点极端
0: 的。
1: 嗯，
0: 好，那我先讲这些恐怖情人哦。第一，很多的都有吸毒，
1: 哎呦，
0: 就是
1: 毒品啊，
0: 不管是吸毒品也好，嗯，还有一些是健身，然后打那个类固醇，
1: 嗯哼，
0: 就是他们的情绪会失控，
1: 嗯，
0: 然后会有一些暴力的行为啊，很夸张的行为等等，嗯，然后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点人格分裂，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点共同的特征就是控制欲。嗯，
1: 哦，对，想要控制
0: 所有，几乎每一个甜美的情人啊到后来都会变得很强的控制欲，
1: 嗯，
0: 限制他的行动，限制他的穿着等等什么的，哦，嗯，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哦，我今天要分享的是精神科医师郑慧文，
1: 嗯，
0: 他常常提醒啊退休夫妻要当彼此的观众。
1: 嗯，
0: 什么叫做观众呢？我们看看啊，观众会看你表演，
1: 对，
0: 会给你拍手，
1: 嗯，
0: 会在你讲话的时候好好听，
1: 嗯，
0: 哎，你在演什么，
1: 对，
0: 对不对？不会插嘴嘛，
1: 对，
0: 对不对？也不会去干预你在演什么，
1: 嗯，
0: 然后也不会批判这个导演啊怎么样子的，
1: 嗯哼。
0: 但是呢，他说他看了很多的夫妻，
1: 嗯，
0: 一开始都是观众。
1: 嗯，
0: 好棒哦，老婆你好漂亮哦，很然后老公啊，你这个工作很棒，
1: 嗯，
0: 你今天哇，你可以成交这个很好，
1: 嗯，
0: 但是过了三四十年以后，就从观众变导演，甚至是主管，
1: 自己换身份，
0: 哎，你那装什么回事？丢不丢人呐，啊
1: 嗯？
0: 你换一下好不好啊？嗯，你那个鞋子赶快啊，你那头发去赶快去剪一剪呐，啊，对吧？
1: 对，
0: 从一个欣赏的观众全部都变导演了，
1: 嗯，
0: 甚至还主管，你这样绝对不行。
1: 对
0: 啊，是绝对不行哦，
1: 嗯。
0: 然后呢，人跟人之，你这个朋友不可以交，
1: 嗯，
0: 他很坏，
1: 嗯，
0: 啊，他会让你这个身败名裂什么的，嗯，你这样吃不好，
1: 嗯，
0: 什么都要管，
1: 对，要照着导演的。
0: 可是他说啊，夫妻真的不是好的夫妻啦，真的不是管出来的，
1: 嗯，
0: 好的夫妻是看见出来的，
1: 嗯，
0: 当先生愿意听太太讲他在社区大学学了什么，当太太愿意听先生今天在公园跟谁下了棋盘棋，这个愿意听，我觉得这句话真的超级重要，
1: 嗯，
0: 因为我看了好多好多有关家庭，
1: 嗯，
0: 跟自己的子女，
1: 对，这关系有关系的
0: 这种失智症，
1: 嗯，
0: 跟自己的父母失智症，
1: 嗯，
0: 其实都是愿意听，
1: 对，
0: 你愿不愿意真的花时间好好的陪伴他，
1: 嗯，
0: 来听他想要什么，
1: 对，
0: 那他就说啊，有五帖处方啊，听众朋友也可以听一听哦。第一就是各自的时，留下各自的时间，
1: 嗯，
0: 每天都要有属于自己的时间，
1: 嗯，
0: 你自己去公园或者是什么，
1: 嗯，
0: 不要说我一定要腻在一起，
1: 对
0: 啊，你那个是不是要去找小三？
1: 嗯，
0: 像上一回就听过有一个先生，他觉得每天被那个压力压到受不了啊，
1: 嗯哼，
0: 然后后来啊，他就自己在外面买了个小套房
1: 哦。

0: 每隔一个月就会说他出差，嗯，就躲到那个套房，嗯，看影片，嗯，打电动，嗯哼，就是
1: 自己跟自己在一起
0: 的空间。对，其实这些事情你在家也可以做，
1: 是啊，
0: 但是他就是有压力，就是只要他一在那边，嗯，太太就又在那边打电动，嗯，对，啊，这地都不扫一下，嗯，啊，那邋遢，导演就来了，
1: 导演又跑出来了，
0: 对，所以他就真的希望自己可以在那个小空间里，嗯，结果后来啊。在付贷款被老朋友婆发现，他其实他的、嗯，他的财状况是很富裕的，
1: 对。
0: 然后老婆就跟他讲说，家里小孩有需要开销，嗯，你那个房子卖掉，嗯，啊，没办没有那个多余的资金，嗯哼。然后呢，这居然有续集
1: 哦，还有
0: 对，嗯，隔了半年以后，这个人他又写了一篇文章，嗯，说有一天他在外面住宿，嗯，老婆带着孩子。来到这里抓奸哦，当然抓到没有，
1: 没
0: 有，没
1: 有啊，
0: 就他一个人，
1: 对，
0: 他在外面住宿，然后呢，后来就老婆还带着孩子跟他吃隔天的早餐，嗯，他说他到房间干嘛，也是一样，每个月出差，然后自己一个人躲到房间打电动，哦，看影片，就是他其实是需要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嗯，可是真的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嗯，我们是一体的，
1: 对，
0: 我们不需要独立的空间，嗯，其实都需要，嗯，女生也会啊，会去跟自己的闺蜜聊天
1: 啊，
0: 就不希望老公在旁边嘛，
1: 嗯，对，
0: 啊，对，我觉得彼此真的要给这个就是各自的空间跟时间，哦，嗯，然后第二点就是也要有一起做一件事的机会，嗯，不要两个人走到最后没有交集了，
1: 对，没有交集，
0: 只剩下一起吃饭，
1: 对
0: 啊，一起管小孩，不是，嗯，要有一起的乐趣，
1: 对
0: 啊，一起去滑雪啊，嗯，或者是不要强求对方配合你，嗯，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件事情是我们两个都喜欢的，嗯，就算一起听午后两点，嗯，也是可以的，
1: 对，啊，很棒。
0: 但是如果对方不想听，那就算了，对，就是你不要强求对方一定要做你喜欢的事情，嗯，要去找，嗯，找到两个人都爱的，嗯，那这样子就会能够。你想想看，我们当初谈恋爱的时候或什么，一定是有那个共同的点，
1: 对，
0: 才会觉得这个人好像跟我蛮合得来的哦。嗯，然后再来呢，第三帖是什么呢？就是把话要讲开，嗯，不是吵架，
1: 对，
0: 就是情绪稳稳的，然后把事情讲清楚、讲明白，嗯，永远不带情绪。嗯，因为当你情绪出来了以后，嗯，大家只会注意情绪，
1: 对，
0: 然后要允许对方不听你的话，嗯，因为我们通常会有情绪的原因，就是因为对方不听我的话，嗯，但是对方不听你的话不行吗？嗯，都是独立的个体，嗯，你还是可以不断的去表达你的政见，就跟现在选举一样，我政见不断的可以提出来，嗯，希望你能够接受，你不接受就算了，嗯，但是我必须把它讲清楚，
1: 大家冷静，
0: 对。然后第四帖呢，就是不要想要改变对方，哦，因为都已经这么久了，
1: 对，
0: 他的个性都已经定下来了，嗯，你不要认为说有机会改变，不会，嗯，你要嘛就适应，嗯，啊，要嘛就拜拜，不要想要去改变，嗯，啊，对方如果真的愿意改变，我谢谢你，嗯，但是绝对不会是应该的，嗯，然后第五帖就是身体也要照顾好，嗯，因为他说夫妻吵架的时候啊，很多时候就只是因为没睡好，没吃胎盘素，没吃优尼士，心情很烦呐，啊，嗯，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先把自己的身体先照顾好。
1: 对
0: 啊，我是不是因为没睡饱跟骂我老婆啦？嗯，啊，老婆说是不是因为小朋友太吵啦，嗯，所以我才会找我老公的麻烦？
1: 对，
0: 先把那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把自己照顾好。嗯，那这样子呢，家就能够越来越好。嗯，
1: 对，大家齐心嘛，对
0: 对，这才是爱的力量，嗯，我们要把爱拿来用在身体上，用在自己的周遭上，嗯，让它真正可以发挥它的力量。
1: 嗯，是。

0: 好，今天要分享的爱的力量啊，是在去年的时候在日本的爱知县的车站上哦，发生了一个我觉得好是年轻人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很窝心。
1: 所以就是因为发生在爱知县，
0: 爱知县，对，最好都有爱这个字。对，当时啊在这个

0: 车站里面啊，有一名怀孕7个月哦，其实已经算几乎快足月的一个35岁的妇人哦，她在等车的时候啊，突然一阵晕眩，结果失去意识的时候，她跌落到1公尺深的轨道，
1: 哎呦，
0: 啊，就非常危险，因为她是一个孕妇，而且还这样直接跌下去。当时啊，距离下一班列车进站只剩下大概5分钟的时间哦。但是呢，现场啊有5个高中生目击到这一幕。可是因为这个车站它比较特别，是它是一个职员啊不常进驻在这个地方的，被人家称作是无人车站的哦。那这几个高中生想说怎么办怎么办，火车要进站了。可是他们哦非常的冷静，想说好，我们赶快分工合作。其中有一个力气比较大的男同学啊，他就先跳下去这个轨道，他确认啊旁边都没有车子，立刻啊让自己从下方支撑住孕妇的身体，然后其他4个同学就合力的把这个孕妇用力的把她往上拉，拉上来啊。还好幸运的是啊，这个孕妇被救起来了之后，赶快的紧急送往医院啊去住院观察，最后还好母子都均安啊。几个月之后呢，她也顺利的产下了一名健康的男婴哦。那在她小朋友满月之后呢，有一天啊，这个妇人呢，她就抱着这个小婴儿啊，这个小 baby 回到了这5个高中生的学校里面哦。哇，这5个高中生看到那个小 baby 的时候啊，他们好感动。他们说在当时的那个月台上的时候啊，他们满脑子只想着要赶快救人啊，现在看到这个活生生的这个宝宝啊，他才意识到哦，原来我们那个时候真的一次救了2条命的时间。所以这一场啊被称为时间赛跑的神救援啊，这件事情也变成在日本一个年轻人啊有一个爱的力量的这种英雄典范哦。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爱的力量。
1: 好，不管是我刚刚的这个爱的力量啊，讲到一对夫妻，或者是刚刚讲的这个很多的人帮助一位孕妇，这都是一种搀扶啊，
0: 是
1: 一个是肉体上的，一个是
0: 心灵
1: 上的。接下来我们播的呢这一首歌曲《搀扶》。

0: 好，这首歌是《搀扶》。
1: 等一下是我们的塔罗牌的时间。那今天呢是不需要打电话进来哦，你只需要在心里面想说一到五号你要选哪一个号码就可以了。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塔罗牌，先算大家下一周的财运，一到五张牌请选牌哦。

0: 好的，嘉玉来选牌吧。
1: 好，我要选四号。
0: 选四号，好，听众朋友选好了没有了呢？首先选择第一张牌的。第一张牌，恭喜你哦！这一张牌代表是很有落地感的一组哦。什么意思呢？就是有新的合作啊，新的收入来源，新的工作机会，或者是新的投资的股票，就是有东西，而且是新的，然后真正的会进来哦。所以有机会就要接住，特别是跟工作合约，因为这个比较偏正财，比较不是偏这个偏财的部分哦。那建议你同既然你的运势这么旺的话，可以主动啊去谈合作、谈条件、谈价钱啊。好，再来选择第二张牌啊。第二张牌比较有一点问题哦，就是下周会觉得有很多的投资可以赚钱，然后呢甚至有人会告诉你说哎呦这个很好赚哦，但是呢你可能没有办法分清楚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因为是有真的也有假的，所以很尴尬啊。那建议你就是多复查一次，就跟我们小的时候考试啊，不是老师都说考完以后要检查两遍还检查三遍吗？
1: 对
0: 啊，对，害我都有问题。我原本写的好好的，然后我跟左边同学检查一遍，就发现哎不太对，哎再跟右边同学检查一遍也不太对，对，
1: 然后转头看检查一下后面，
0: 对，结果就不知道，结果最后全部答案都错了。啊，那再来呢？选择第三张牌，第三张牌啊，哎不错哦，就是适合靠你自己的专业来赚钱。哦，下一周啊，你的努力，你过去的努力啊，很容易被看见。所以也就是，如果以投资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你之前已经在投资了，那接下来一周呢，会有一个成长的机会。那财运呢，就是让别人知道你会什么啊，不要太过低调。如果你会的，就要大声说啊，我会 AI 啊，我会打字啊，我会直播啊，通通让人家知道，
1: 主动一点点，
0: 对，人家就会来跟你讲了。其实这个也真的，像我自己有的时候，比方说哦，想卖车啊，买车，
1: 对。
0: 那就会想到啊，身旁谁有说过他在卖车？
1: 哦，对。
0: 哦，虽然说从来没跟我推销过，可是我第一个就想到他。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自己会的啊，就要让大家都知道你在干什么。那这样子大家有需要的时候就自然而然会找到你咯。
1: 好。
0: 再来选择第四张牌。哦，我们家玉雀是选第四还第五？
1: 第四。
0: 第四嘛。好。那算是属于稳稳的守住。比较像是守，比较不是

0: 那守财就是一件好事，不要太开销。那这张牌也是控制，应该说节流而导致的财富的正成长。
1: 好，
0: 那我最近像很多的那个对岸啊，有很多的新闻啊，就是跟大家讲说男生啊不要谈恋爱，就是那个金钱会存不下来，
1: 对，
0: 还不如就把它存下来。想要存钱啊，就是你就不要谈恋爱，
1: 单身。
0: 对，要不然呢，就是你可能你是富二代啊，或者是你赚的钱是非常非常多的，那就没有差了。要不然呢，还是留自己的本比较实在。那这张牌就是这个意思，守住最重要。
1: 好，
0: 再来选择第五张牌呢，第五张牌算是突发的机会，它跟前面不太一样，前面的是靠你自己的努力或者是自己的才能，这张牌是莫名其妙，所以这张牌比较偏向偏财，然后就是好像一个时机财，那赚了就要跑，它比较不是长时间会替你带来获利的哦。那同样的，有机会的时候就要紧急的把握住，然后多就是每一个都是机会，都是一个可能，不要想说考虑再三，那考虑再三可能就没有了哦。所以呢，不是钱没来，是因为来的时候你不认识他。放开你的心胸，放开你的机会，机会就会很多。
1: 是，
0: 好，接下来就来看健康运的五张牌咯。
1: 好，
0: 好，大家来抽抽看要哪一张牌。

0: 好，嘉玉请选牌。
1: 我选二号。
0: 选二号牌、嗯、好，首先选择第一张牌啊，第一张牌在这一周不错、哦、你的身体的恢复能力算是蛮好的，我以为是嘉玉会选到的牌，这张牌算是一种很平衡的状态，你只要自己把自己的身体作息调整一下，那你的不好的状况就会恢复正常。同样的，你稍微有一点点，比方说熬夜啊，太过疲劳啊、嗯、你的身体很快就会有反应、嗯、那其实这是好事啦、嗯、因为越快的反应你就能够越快不要一直堕落下去嘛、嗯、比方说像这一次陈建忠的事情、嗯、你看他得到的这个心血管疾病就是这种东西，就是它反应非常慢，
1: 对，
0: 一定是你累积太久了，然后它突然之间就会爆发、嗯、当然如果你去检查是检查的出来，可是它在平常的生活上确实不太会有太明显告诉你说你有什么样的状况、哦嗯、
1: 对，
0: 所以你抽到这张牌其实应该开心，就是你的反应是非常敏感的，
1: 嗯，
0: 啊、也有一点像秋花姐会抽到的牌好，再来选择第二张牌啊，就是我们嘉玉选到的牌哦，
1: 对，
0: 那下一周要注意的不是体力问题，是心理的压力
1: 啊、
0: 心理的压力可能会导致你睡不好
1: 啊、
0: 脑袋停不下来，
1: 嗯，
0: 那或者是有很多的事情呢、啊，让你感觉到精神感觉特别的疲惫哈、哦嗯，因而会凸显在你的身体上面，
1: 嗯哼，
0: 所以呢，你自己要可能就学上一次我讲的嘛，就是说人一定有烦恼，那给自己规划一天一小时的烦恼时间，
1: 嗯，
0: 就是我烦恼不是不给他想、
1: 嗯、
0: 我就是告诉自己好，我每天晚上七点可以想，
1: 嗯，
0: 那如果我现在蹦出了烦恼的事情，就啊我晚上再处理
1: 啊、哦、
0: 就是把它写起来啊，我要记得那个小朋友啊到底要学哪一科、
1: 嗯、
0: 啊不用，现在不是烦恼的时候、晚上七点再来、
1: 嗯、哼，好，就建立一个对集中一个小小的烦恼时光就好了，
0: 对，不要把内耗拖到一整天、嗯天哦，再来选择第三张牌，第三张牌是一张非常好的健康牌，它代表的是一种恢复力哦、
1: 嗯、
0: 最近呢如果你有在运动或者是培养一些健康习惯的话会立即得到成效、
1: 嗯、
0: 所以很值得花在你自己的健康、
1: 嗯、
0: 不管是规律的运动啊，或者你不是我们的产品的爱用者，那这赶快把握这一个礼拜，
1: 对，
0: 你吃的效果就是会比平常还要来得好、
1: 哦、
0: 那如果你自己已经是爱用者的话，如果你有不舒服可以尝试在这个时候多一颗，比方说你优康宁原本吃一颗、嗯、你改成吃两颗、
1: 嗯
0: 你原本这个胎盘素吃一颗、
1: 嗯、
0: 你也可以改成吃两颗，
1: 对，
0: 然后优固力、你原本吃六颗可以试试看九颗、
1: 嗯、
0: 你会很明显感觉到我增加以后对我的影响，那之后你是不是要决定改成这样子，那你自己再做决定就好了，
1: 对，
0: 好，那再来选择第四张牌啊，第四张牌是身体可能有一点卡住的感觉啊、
1: 嗯、
0: 就是闷住了、
1: 哦、
0: 那可能跟你的肩膀僵硬啊

0: 等等相关哦。那你自己就要给自己用那个类似像番茄钟啊，就是哦，我每一小时一定会起来动个十分钟、
1: 嗯哼。
0: 你不太适合盯，我讲说那个盯的时候啊，是对身体最大的伤害。
1: 嗯、
0: 那也就是说，你之前的身体其实已经累积有一些疲劳了、
1: 嗯。
0: 那你只要自己重新调整，然后稍微再给他一点，比方说拉伸啊、瑜伽，
1: 嗯、
0: 花一点心思的话，可能就可以舒缓一些了、哦。
1: 身体动一动，
0: 对，不要再用原来的方式来对待他了哦。
1: 嗯、
0: 再来选择最后一张牌，最后一张牌啊，刚刚嘉玉说出去走一走。啊，你很适合接触阳光，阳光啊，户外活动啊，走路就是往外，不要待在家、
1: 嗯、
0: 啊，所有的运动也不要去健身房，反正你就是要去户外、
1: 嗯、对，
0: 你只要去户外啊，你整体的精神状况会好很多，健康状况也会好很多。那、啊、你可能会说我就走不出去啊，那你就没吃优固力嘛就是你要想办法走出去，对，你只要你能够走出去，你的健康就能够好很多、
1: 嗯、
0: 那我们当然我们没办法抬你出去啊这只能靠你自己了，
1: 对，有些是要靠自己的力量，
0: 对，把握机会、嗯、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哦，
1: 嗯，好，
0: 好，那如果你出去啊、没有动力的话，那没关系啊、出去吃肯德基好不好？
1: 好，哎、欸，我怎么那么快就说好？
0: 好，好像不是很好哦。可是没关系啊、如果你真的有运动的话，就是我们偶尔节制是很好的事情、
1: 嗯，
0: 但是也不要把自己太
1: 压力太大，很忌口，偶尔放松一点点，
0: 没
1: 关系。
0: 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呢，就是那个肯德基。嗯。

0: 对，不是对岸，日本，日
1: 本
0: 有一个节日会吃肯德基。
1: 我不知道哎、欸。
0: 圣诞节。
1: 哦，真的、哦。
0: 对他们也就像是中秋烤肉一样，就是由厂商带动，然后之后就成为一个流行。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也要想办法把我们的善事商品啊，就是比方说中秋节送这个胶原蛋白，
1: 对，
0: 或者什么时候让大家成为一个这个锚定效应，就觉得说这个时候就是要送这个。
1: 对对对对对、可以啊，就是培养一个送礼、送善事、送爱迪斯的好习惯，就是、好、哦、我刚刚提到，现在在法国巴黎啊，他们办了一个为了迎接中秋节主题的亚洲市集哦，所以巴黎街头啊，现在充满了浓浓的亚洲节庆的气氛哦。那我在想说，我们家如果台湾的什么凤梨酥、蛋黄酥啊、放上去啊，肯定是秒杀，因为我们这些小点心太好吃。
0: 没错，
1: 那我这边要呼吁一下，有没有在法国巴黎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也手上也有我们家的善事的产品的话、你偷偷的把它赶快放上去送礼送健康这个观念我们要往国际化走、哦、
0: 而且我们都是纯天然，
1: 对，
0: 欧洲很在意纯天然嘛，
1: 是、对，他们很多东西都要求要有认证，那我们家有哦，有大厂牌啊，像是优尼士啊、Flora Glow 有专利的认证、然后我们的胶原蛋白也是德国第一大厂 Gelita、
0: 对，
1: 哇，这个权威性的这个企业啊、非常的厉害，那我们的保养品呢又是有得到法国 BSBA 法国巴黎家
0: 的，
1: 对哦、有得到你们那个美容奖的哦、所以呢呼吁我们听众朋友赶快把我们的保养品啊还有那个产品全部都放上去，
0: 而且放上去之后你可以卖两倍价钱赚一笔他们卖很贵、啊、
1: 他们对对那边的国家的税比较高好，欢迎如果有需要订购听众朋友啊，可以打岳阳电话也欢迎，2751-9911或是2751-9922。
0: 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是由王芷蕾带来的《台北的天空》。

0: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小佑到了吗？
8: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

0: 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 要为你歌唱。
2: 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还隐隐作痛》，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周一大涨，以 CPU 为主的 Intel、AMD、ARM 周一全面上涨超过 9% 以上，晶片股普遍走高，指标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跌回具有重要心理意义的 5% 关口之下，布兰特原油期货盘中跌破每桶100美元等激励，美股四大指数周一全面大涨，纳斯达克指数创收盘历史新高，刺激台股周二开盘后冲历史新高48601点，电子高价股信华5274、创意3443、联发科2454，还有细致材股主攻封测面板 ABF 等纷纷上涨。不过随着台积电2330由红翻黑，指数涨幅收敛，中场是上涨 81.33 点，收在 47817.17 点，成交量是1兆215.69亿元。沉寂已久的 Meta 在9月推出 Muse， 可以在后台代替使用者预订旅行、管理行程还有购物。根据统计，已经连续三天位居美国 iPhone 免费 APP 下载榜首， ChatGPT 排名第二， Google Gemini 居第八， Cloud则是降到第22。 Muse 快速串红也刺激了 Meta 股价周一大涨 11.3%， 随着 AI 从问答走向实际操作，推论及基础设施工作负载将增加，进而推升 CPU 需求，使得三家 CPU 公司 AMD、 ARM 还有 Intel 股价都大涨， ARM 上涨 17%， Intel 上涨 12%。 Meta 平台新推出的消费及 AI 智能体Muse 迅速走红，也令市场重新评估智能体普及带来的运算需求，带动 CPU 概念股全面上扬， Meta 股价大涨 11%， AMD 上涨 9%， 收在651美元，总市值首度突破了1兆美元。 Meta 目前是 AMD 第二大客户，贡献约 5.5% 的营收，双方今年2月宣布扩大合作， Meta 计划部署最多 6GW 的 AMD GPU， 首批支援 1GW 部署产品预计在2026年下半年出货，并采用以 MI450 架构为基础的客制化晶片。 ARM 预估2030年市场规模可以达到1200亿美元， AMD 则是上看2200亿美元。 Intel 执行长陈立武上周也表示，目前公司仅能满足约 50% 的客户需求， CPU 供应紧张仍将持续，这次半导体主轴转向 CPU。 此外， Google、 亚马逊、辉达这些高总市值的公司股价也缓步上升，纳斯达克指数这次创收盘历史高点，一反今年以来的弱势，短线只要四大指数

站稳十日线上就属于强势。台股八月份以来除了少数的电子股向上推升之外，有台塑集团还有金融股掩护推升，九月以后又换成电子股，这一次的晶圆代工的台积电、联电、世界都表现不错，矽制材则是由高价股创意创高，联发科跟进，信华股价也登上两万元创高，川湖2059、大力光3008、汉策7856、世星3661、力旺3529、台光电2383，还有 ABF 的星星3037、南电8046、臻鼎4958。景硕3189加上散热的富士达6805、建策3653表现都不错。封测族群强势，日月光3711蓄势挑战前波的历史高价。细格6257、历程6239、新泉3264、华东8110、金源电2449、南茂8150都属于强势。细金源及台积电、耗材、中沙1560、深阳半导体8028、金材3374强势。传统半导体绩优股瑞昱2379、联咏3034，还有厂务的盛辉5536、汉唐2404表现也不错。面板股的友达2409则是因为富彩3714买进大涨，群创3481跟进，油价下跌再加上美中官员对于本周四将登场的川习会释放乐观讯号，台塑四宝下跌，记忆体也拉回，金融股富邦金2881还有国泰金则是稳健。接下来先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郁可唯所演唱的《离人》，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刚才讲到这个股王信华，现在已经不是万金股了，是两万金股。好，那就是讲到这个林鸿明董事长，那根据台湾证券交易所最新的资料显示，如果以盘中最高价21,800元来计算的话，因为他持有就是379张股票，他本身，然后这批股票的市值就已经超过82.6亿元了。那如果加计配偶跟子女持有的6435张，那就是他们家就有6814张，所以就是就是他的这个身价，就是 他们家啦，1485亿元，已经直逼台股前20大富豪。好，那目前来讲的话，就是这个 AI 伺服器需求大增，新一代平台客制化 ASIC 伺服器订单大增，有别于过去 OEM 代工客户向信华采购，现在越来越多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直接向他买。董事长林鸿明日前表示，客户需求相当强劲，订单不是问题，问题是出在供应链缺料，主要是载板供应不足，部分订单延到明年，需要待第四季舒缓之后才可以大幅放量，今年下半年营收将较上半年明显成长，展望明年订单量相当庞大，较今年渴望有相当幅度的成长。好，那大家都有听过这个董事长的故事，他当年就是中年失业，那现在呢不可同日而语。好，他说呢，之前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曾经对外感叹，说当年前同事在路上遇到他，可能怕他触景伤情，都没有跟他打招呼。好，那媒体写说现在前同事大概就只能羡慕啦。好，那所以呢，就是21年过去哦，他当初是集资3600万元创立了这间公司，那一路过关斩将，成为伺服器远端控制 BMC 晶片龙头，那现在已经成为史上首档2万金，市值破9000亿元的台股股王。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有这一张，不管是这个整张的财力惊人啊，如果是零股的其实也蛮厉害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电源供应器大厂台达电2308，今天股价也是再度冲刺半根，股价一度冲上1965元的近一波高点，六天下来股价累计大涨 25%。 大来国际投顾分析师谢义文指出呢，目前辉达 800B 产品约八成仍然使用台达电产品，业界领先地位强，目前持有者可以先续报，那如果想要介入或加码，等待股价回测到1700元附近价位再做买进。台达电近日触及1560元的波段低点之后，接下来就是一路金金涨，近两日更是气焰大胜，单日涨幅都有半根涨停板，那今天则是来到近一个月的新高1965元，六天下来算起来就是涨 25%， 表现相当强劲。那连续上涨两天，这个位置还适合介入吗？他说以长线来看，因为云端资料中心辉达的主力供应商，尤其是 800B 的部分，有八成还是使用台达电的产品，所以很多其他的供应商都还在开发并未认证，因此很难跟台达电形成抢单的状况，在一枝独秀跑在业界前端的台达电基本不用担心。那他也进一步表示，如果以合理价来观察，大概1500元左右就是台达电的最合理价位，但是这一波的最低点就是1560元附近，那后续虽然不敢说1560元还会再出现，但是其实1700元左右就可以适时的买进。那如果手上有台达电的朋友呢，他的建议就是请续报。好，那也有很多人呢会担心说啊，四天的中秋节好，连假即将要到来，许多投资人会忧心市场面临中秋变盘魔咒，或者带来洗盘或者是下杀。那接下来来听听有台股老先觉之称的资深分析师杜金龙说呢，台股先前已经在六月经历了暴跌超过8000点的大幅修正，卖压获得有效释放，再加上美联储升息以及货币政策利空因素已经提前反应，今年中秋节出现剧烈反转的机会极低。他预估大盘将维持在44000点到48000点之间的箱型震荡，那节后呢更有渴望迎来中秋礼盒行情，并且点名六档优质的概念股作为布局重点给大家做参考。然后呢他说呢，他自己，已经将持股水位从先前的低点大幅拉升到70%以上，并且采取逢低买有上去就卖的波段策略，同时参与台积电除息代填息行情。那针对中秋节后的这个产业布局，那他强调 AI 人士

市场主轴，并明确点名六个关键股哈。关键个股供投资人留意。首先呢，就是 AI 跟 ABF 载板看好获利成长题材的龙头厂星星3037、南电8046，还有 CPU 的矽光子概念股。另外呢，它的核心全指股锁定护国神山台积电2330，还有 IC 设计的龙头联发科2454。金控族群的部分受益于政策还有利率利差环境变化的富邦金2881，还有第一金2892。那展望后市，他说如果以波浪理论来推算，这一波的主升段行情有望一路延伸到明年5月，到时候上市企业获利预估成长 12%， 加权指数目标看5万到5万3千点，甚至有机会挑战6万点大关，台积电目标价更渴望上看3000元，如果拉长到2028年，大盘更有望挑战8万点，台积电挑战5000元的新高。好，那这是他的看法哦，也提供大家做参考。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叮当所演唱的《命中注定》。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维里安所演唱的《不需要知道》。好，那但是有些事情真的要知道，然后早知道早操作早享受早享福。好，那我们常常听到呢，节俭是致富的基石，那许多追求 FIRE 也就是财务独立提早退休的人更会将省钱奉为最高的准则，但是呢，当慢慢累积了一定财富之后，继续死守着省钱这个单一招式，真的可以让我们通往真正的自由吗？那在国外有个理财节目，财经作家尼克·马朱利带著作《财富阶梯》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念，其实也不见得是颠覆性啊，但是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意思就是说，随着财富阶梯攀升，你的理财策略必须跟着改变。他说呢，如果一套理财工具用了10年20年都不换，代表你可能已经陷入了理财盲区。好，最近大家都会听到什么财富阶梯啊、财富等级啊，应该大家都有点概念。好，那在这一套理论当中呢，财富等级是最重要而且最核心的概念，所以接下来呢，整理几个帮大家打破理财瓶颈的关键思维迷思。第一个就是高薪不等于富有，真正的本钱是净资产。很多人会把高收入跟富有画上等号，但这其实是理财路上很大的陷阱。尼克·马朱利在专访的时候指出，衡量我们身处于财富阶梯的唯一标准是净资产，也就是资产减去负债。那他观察数据发现，许多人之所以一直停留在中产阶级，没有办法向上晋升，正是因为他们在房屋、汽车这些大笔的项目上过度消费。那这也带出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如果一个人在职场上领着高薪，却没有办法控制生活开销，在房屋、汽车这些大额项目上过度透支，那这不仅会拖累财富累积的速度，更无法实质提升个人资产。因此想要往更高的财富阶梯迈进，除了拥有不错的收入，更重要的是要控制花费，将资金用于投资，并且让时间发挥效应。那迷思二呢，就是一招用到底吗？六个财富等级的破关策略。他把这个财富依据净资产划分六个等级，并且强调每个阶段的过关条件完全不同。那第一、第二阶段，也就是净资产低于10万美元的，这个是打地基与磨练技能。在资产不到10万美元的起步期，本金过小，单靠投资组合难以产生显著的收益。这时候首要的任务就是存下紧急预备金，来抵御可能摧毁生活的财务风险。如果正处于财务极度脆弱的状况之下，采取极端的节俭与牺牲来脱困是必要的。但是度过生存危机之后，资源应该投入教育啊、技能啊培养，然后让这个来提升未来本业的收入。那当跨越这道门槛，就可以达到杂货自由，也就是在超市买一些比较贵的非农饲的鸡蛋的时候，不必再为一点点的差价而纠结。那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提升技能呢？包括考取专业学位证照，也就是透过一些专业的文凭，譬如说你成为律师啊、成为医师啊，来建立自己的专业门槛，并且提升职场竞争力。那再来呢，就是培养销售技能，好像现在 AI 快速发展，有些像房地产、中介这些需要高度人际互动的销售工作，仍然难以被机器人完全取代。只要拥有强大的销售能力，在未来好可以替自己赚取丰厚的收入。那再来就是学习技术技能，学习特定的专业技术，并且用这些技术在未来保有市场价值，然后实质的帮自己提高本业的主动收入。那在等级二的阶段呢，做出的教育技能选择将会被放大，并且会深刻影响并改变未来的人生与财富增长轨迹。好，所以就是先有个好工作，先有个好技能，可以赚到钱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在第三阶的人呢，就是净资产10万到100万美元的，这个是大部分的中产阶级所在区间。那他说呢，进入这个阶段，理财策略必须大翻转，投资组合所赚取的报酬开始与辛苦存下的薪水

并驾齐驱，甚至呢有可能你就是投资理财好、会超越储蓄的本金。那与其省小钱耗费大半天，不如把精力转向优化投资决策，避免因为过度集中而蒙受损失，做好投资管理就可以解锁餐厅自由，外出用餐的时候就可以随时点杯好酒或者是比较贵的主菜，好，因为稍微有点钱了。好，那第四阶段财富阶梯的，也就是净资产100万美元到1000万美元的人，这是人生抉择的分水岭，因为你已经进入了中上阶层。那投资人会面临两条路径，如果想冲刺千万美元的境界，单靠买股存钱速度太慢，好，通常必须借由创业、出售公司这些手段来开启杠杆。如果没有意思追求极致的财富，则可能选择放慢职涯脚步，进入半退休的状态，靠着庞大的资产复利支撑生活。这个阶段同时也解锁了旅游自由，你可以在毫无压力的情况之下，每天花费数百到上千美元来升级旅游的体验。那他在专访的时候说呢，以美国的净资产跟物价作为分阶标准，但是如果考量到台湾好，这个房屋自有率还有近期的台股趋势，这个标准要怎么样转换？好，那这个其实有另外的相关的文章，好啊，就是意思是说有些可以参考，但是有些要活用啊。好，好，那如果在国外的话，第五、第六阶，也就是净资产1000万美元以上，好，那就要回归金钱买不到的价值了。好，当资金足以解决大多数的物质需求，那焦点就该转向维护健康、经营伴侣跟亲子关系。毕竟再多的存款也没有办法买到全新的心血管系统或者是真正的友谊。好，如果你在过度追逐账面上的数字，反而会错失人生真正的重要的东西。好，那当财富达到顶端，金钱反而会扭曲心智，让人陷入永远比不完的相对剥夺感当中。好，就连巴菲特的好友查理蒙哥，好，这大家也都听过的，好，伊玛西圣公侯亚郎，他也曾经感叹自己赚的不够多，好，因为人比人嘛，总是有人比较多嘛，对不对？好，好，那接下来呢，迷思第三点哦，就是啊，有钱又不敢花，好，很多累积可观财富的人常常因为常年习惯节俭导致有钱也不敢花。那为了破除这个心魔，他提出了 0.01% 法则，日常花费标准应该依据财富而非收入来决定。日常花费的标准不应该被薪水绑架，而应该看总财富，只要净资产的1/1视为无痛消费的边际额度就可以了。举例来说，如果你有100万美元的净资产，好，我们现在讲的不是薪水哦，是你总共的净资产有100万美元，那1/1就是100美元，一年下来大概就是36500美元。那他说呢，如果用这个算法哦，只要是日常用来提升生活品质，边际花费控制在这个比例之内，就不会损害整体的财务健康。但是他也特别警告，这项法则不适用已经完全依靠投资组合生活的退休族群，否则会变成重复计算。这主要还是提供给还有工作收入作为放宽日常花费的心理指南。那建立财富水库之后，应该适度放宽预算限制，理财的终点还是要改善生活，而不是只是抱着存款的苦行僧。好，那第四个迷思呢，就是单打独斗可以致富吗？他说呢，在财富阶梯的第四阶，也就是净资产100万到1000万美元中，如果想继续向上突破千万美元的境界，必须要开启杠杆。好，那他说有四种可以加速累积财富具体杠杆的工具。第一个就是劳力，好啊，这是最古老的杠杆形式。劳力怎么杠杆呢？简单讲就是你有团队，好，用团队创造出高于薪资的商业价值来获利。那第二个就是资本，好，利用自己或他人的资金来投资金融资产或房地产，借由本金的规模放大来投资回报。好，然后再来呢，就是程式码，就是你编写软体程式，透过网络无远佛界的扩散力，将软体的价值无限复制并且发送到全世界。那再来就是内容，好，在网络上创作媒体，比如说撰写部落格啦，录制 podcast 啦，或者是出版书籍啊，只要具备高品质，一爆红就可以触及庞大的受众。好，那他也警告，程式码跟内容这两种杠杆的竞争极度激烈，而且是快速折旧的资产。好，通常人家只听最新的，比如说最新的 podcast 集数，旧的内容很快就被遗忘。好，所以呢，单靠写程式或经营自媒体，通常只能够把人的财富带到第四阶。那如果你真正要创造大额回报，
净资产千万美元以上的第五级。

也往往必须将程式码或内容或传统的劳力或资本好做一些交叉排列组合，这样子好才可以发挥出最大的财富乘数效应。好，那在对的资产做对的事情哦，在这本书《财富阶梯》点破了理财最关键的逻辑，好，必须在对的资产规模做对的事。当存款不多的时候，首要的任务是磨练技能跟控制支出，不要幻想能够靠着高风险投资一夜暴富。那当资产达标之后，就该让投资组合发挥效用，让钱滚钱，并且学会享受生活。那了解自己处在哪个阶梯，随时校准手上的工具啊，就像这个作者所强调的，你不一定要存到完全不用工作的庞大数字，只要资产能够支撑你选择喜欢的生活形态，这就是一种真正的自由。好，那这样的这个内容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毕竟大家财富阶梯，好，大家在不同梯，好，那不同梯梯，好，就是花的方式、自由的地方不一样，然后你要再向上一个阶梯要做的事情也不一样，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很快的节目到达尾声，也跟大家说拜拜咯。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赵锦东，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

0: 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下午的5:06。今天的吼是9月22号，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我们刚讲到今天9月22号，那这个礼拜吼，礼拜五 Friday 吼，就是我们的月亮的日子了，中秋节，嫦娥姑娘的节日齁，中秋节啊。今天我们就在讲说，我今天就看到一则新闻说，诶，今年好像真的也，他没讲我没注意，可是他一讲我这么想想，莹就觉得诶，干啊，真的是这样呢。啊，今年为什么比较少人提到要烤肉这件事情呢？有一段时间哦，就台湾人就很有趣，就前几年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疯烤肉，就中秋节的时候呢，就大家都在一直烤肉，而且甚至呢，家家户户啊，社区还有的县市都封街烤肉。我觉得烤中秋节烤肉这件事情哦，明明是因这种泥回，我们这个比较有岁数的人哈、哦，以前中秋节才去提灯笼吧？哎，糟糕，提灯笼是元宵吗？啊，反正啦 ，anyway， 就是我们那个年纪大的那个五六年级生哦，小的时候啊，因为那个时代哦，就晚上真的没有什么娱乐，然后才会想黑无微博这样子，要打发小孩，然后才去做那些事情。现在小孩晚上谁要去跟你做这些事情，他们就是玩手机啊或者干嘛之类的。那但是呢，后来几年，就前两年开始，大家又觉得烤肉这件事情挺有趣的，而且偏偏选在中秋节，而且还喜欢在什么家里面的门口啊、阳台啊，或者烤到什么河边、跑到河边啊之类的。然后现在是政府也喜欢办集体大烤肉这样。那今天新闻就说，哎，今年好像比较没有人在讲烤肉这件事，哎，就。诶，对，好像是，他就说网友也说都没有人在修究呢，喜欢行下面逮鸡。那大家就说是大家现在又开始不爱烤了吗？那网友怎么说呢？网友就说，哦，是不是因为今年中秋节的这个连续假日放的比较多天，大家都出去玩了呢？还是说呢，因为呢去年到今年真的通膨很有感，食材真的都变贵了，大家觉得说齁，哇，这样东买西买，买一买自己买回来烤，真的有点吃不起哦。发现说去烤肉餐厅吃到饱还比较划算。哦，我笑太大声了，真是很抱歉，身为一个气质的主持人笑那么大声齁，真的是拍死。但是呢，我笑那么大声呢，表示说莹莹觉得他讲的太有道理了。你现在青菜买买吼，你嘛买一个吧啦吼，买一个什么甜不辣吼，玉米啦吼，啊个三个买买。然后如果你这个亲戚朋友吼，这个十几二十个人全部给他叫起来，要吃自己买自己。啊，你个船吼，然后大人小孩都要吃到饱，还不利亚纠集呢，很多钱呢，啊，真的啊，怪塞，真的挺麻烦。大家说啊，不如来去吃到饱啊，什么399、499吼，那什么599哦，还有海产，还可以什么虾子，你都不用洗，也不用怎样，然后吃就可以开心了，大家就。回家哎，我觉得这样，我觉得这个理由我觉得挺好的。然后也有人说，哦，因为哦，现在烤肉啊还会被报警说太吵了，因为大家在那边嘻嘻哈哈这样子哦。结果也有人说，因为今年哦，就连假有五六日一连假，再多请了一两天哦，就觉得哦好像出国去玩蛮划算的这样子。然后

就各种的网友就提出意见，我才发现说，哎，对，今年好像就比较少。前两年真的那个好多的县市啊，或者是那个我看那个社区公告都会有说，就一把一条街封起来，而且还有各种的那个抽奖比赛，吼，都给他办起来，这样还在拼哦，拼说到底是我这个区办的比较好啊，还是我这个里办的比较好，这样。他说诶，今年好像真的就比较稍微没有那么热络一点点。但你说没有呢，阿公道嘛是就爱烤肉，不要暖，没关系，今年台北市还是有开放烤肉呢。今年台北市吼，大家华中道南还有城美右岸河滨公园这四个地方哈，这个都有指定的地方可以开放给大家烤肉啦。所以你如果说这个想到河滨公园烤肉，还是可以去哈，大家自己可以稍微查一下。基本上已经绝对不会在自家门口烤肉了，因为我始终觉得在自家门口烤肉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这是我个人觉得哈，大家不要来打电话骂我。你如果喜欢在自家门口烤肉，你尽量哦 enjoy yourself， 你可以烤。我只是说我个人哦，我觉得在自家门口烤有点奇怪，但如果去公园烤啊，去河滨公园烤，我勉强可以接受，这样还有一点点去远足郊游的感觉。好，但小朋友喜欢，小朋友真的是可以喜欢的哦。那去河滨公园啊或什么，而且新北市也有。他说那个新北市那天哦，中秋节当天还有地方是可以放烟火的，那这个小朋友真的也喜欢啦。大家如果必须要去遛遛狗遛遛小孩哦，放放电的，这个很值得参考。因为呢他们就要去跑一跑，然后跟同年龄的小朋友啊一起去玩一玩仙女棒啊这些，提供大家参考哦。因为连假嘛，真的还是要给小朋友去有一点点不一样的玩耍，不一样的回忆。可是哦，这个水利署提醒大家说，你要去查一下指定的地点才可以烤肉，才可以去这个玩烟火。如果没有开放的地方，不可以乱烤乱放烟火，会被罚钱。我先公仔心哦，你不要说、啊、主持人说可以，没、哦、那个新北市公园处有说，水利处也有说，要先查询人家哪边有开放。你看那个网站上面应该都有写清楚、哦、如果真的要去的话，大家要稍微和遵守规定哦。好啊、哦、我第一段讲太长了，等一下第二段再来讲台北股市。台北股市今天呢盘中有创新高耶，但是本来大家都说希望中秋节之后再创新高比较好，那距离中秋节剩下两个交易日，明天还有后天。为什么都说中秋节之后再创新高比较好？已经有好几个分析师说希望大盘先 hold 住一下 hold 住一下，中秋节之后再往50000点冲，不要冲那么快。这是老师说的，这不是我说的啊，今天你雄雄就要冲过去了。好，但今天盘中有过新高，尾盘呢又回来了。

0: 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来看看台北股市，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我是盈盈。今天呢，我们盘中冲破了前高。大家还记得前两三个礼拜，大家还曾经一度非常的害怕，跌到39000点的时候，想说：“哦，这下好了，这下好了，要怎么办？”好，哎，所以这一波啊，他真的没有回来打第二只脚呢。没有第二只脚，看起来只有吉吉卡。好，那他没有打第二只脚，就那前一波39000、38000跌下来之后哈，那接下来就回去了，就这一波就弹弹弹弹，小小的打了一个。

底之后，就谈到了四万一四万二，他就没有再下来深一点，就一路再回到四万一四万二。那四万二盘了好一段时间之后，四万五一下子攻过去，今天回到了四万八，在盘中哈，而且他今天一次过了四万七、四万八之后，他一下子就过了前高，尾盘当然是没有守住了哈。主要我觉得还是量的部分还是非常不够。前一波我来帮大家来恢复一下记忆，为什么说肯定不会一次就过？前一波到四万八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印象？前一波到四万八的时候，那个量是多少？那个量是1兆5两，1兆多啊，快要到多少兆啊？那个时候的量啊，现在今天的量，我们现在看今天的量，今天量啊，勉勉强强才1.02兆，但是前一波的高点。我现在讲不行，我觉得吼，您的脑子真的不是太好。我觉得我对数字这个东西啊，真的是非常的不敏感，所以我很怕我讲错。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吼月线图给它叫出来。不行呢，啊，好了，算了，熊熊刚刚没有准备，现在熊熊嘴巴好。但是呢，今天的盘中的量哦，就是到最后只有 1.02 兆，跟前一波的大量相比哦，其实真的还是差太多了。所以呢，今天尾盘从48601点的一个历史高价，它开始呢冲上去之后，就有一点点后继无力，那一路开始往下掉，中场来到了47800点，47800点的一个状况呢，今天成交量刚才我们说只有剩下 1.02 兆，好，那我看看齁，跌到最后只小涨了81点，本来盘中的时候呢，最高的时候大涨883点，大盘的部分从大涨883，我觉得涨883点也没有算大涨啦，凭良心说，因为现在已经到47000、48000，涨883点没有算很大的大涨，你说涨个1-2千点，我觉得那个才叫做大涨啦，涨800多点我觉得是还好啦。现在大家吼，你要真的要放大那个比例来看，现在已经不是像那个什么1万多点2万多点，你说涨800点，我觉得那个算叫大涨，现在已经到47000、48000，涨800点那个已经不叫大涨了。好，回来，好，那最后中场就是从涨800多点变成只有小涨81点，而且就是收在今天的最低点。台积电今天呢也是个苦情的一个苦主。台积电今天盘中的时候呢，一开头的时候带着大家往上冲哈，然后呢尾盘也是收最低。台积电今天盘中最高的时候有2510块2510，然后尾盘的时候呢收在2460哈，也是差了50块钱哈，高低价差了50块。我看看，但今天有没有？那个赢家有呢，股王信华呢今天首度终于突破了20000元的关卡，写下了新纪录。两万元是多少钱呢？两万元就是说几丢股票爱冷清班啊。你一直在想说，如果你手上有，假设啦齁，假设现在你有2000万，你要去买一张信华还是你要去买一间房子啊？你会说一间房子2000万够吗？看地方啦，2000万很多地方当然不够哈。我是说假如嘛，我是说假如。好啦，没有，盈没有2000万。我说假如你有2000万，你要买一张信华还是买一间房子？我每个人选择可能考虑的不一样。好，但不管怎么样，反正现在我们的股王就是两千万一张，2万块一股。
好，那他写下了台股的新纪录。

录之后，当然一方面代表的是我们的大盘指数创新高，然后代表的是我们的高股价的个股。我被他吓到，所以咳了一下。被当高股价的个股呢创了新高之后，它总是有个比价效应哦。好，那当然买它的人是少数哦，而且呢买得起的人也真的只有法人买得起了哈。可是呢，当这个高股价的个股它在往上冲的时候，多头的气势它总是不会弱，它总是不会弱。好，那另外我们再看今天的资金轮动到哪个族群身上呢？今天的资金轮动到 IC 载板， IC 载板包括了星星、锦硕、南电全部都亮灯涨停，然后臻鼎 KY 也是涨了半根停板， IC 设计当中联发科也是上涨的，然后信华我们刚讲它突破两万块，创意也是亮灯涨停哦，创意已经来到了8375块钱，现在动不动就是好几千块耶，好贵哦，便当贵，股价也很贵。那另外我看看哦，我看联发科今天冲上了5480块哦，联发科现在也是哇哦，当年你买的其他的时候它才8900块耶。算了，人家说不能讲当年，不能讲当年，当初想当初我买你的时候你才800几块，你现在已经5480块啊。对，就是这样。 好，今天呢其实还有一些个股，今天友达，友达第二天涨停板哦，因为就传出友达跟这个英业达有合作案嘛，但友达现在是我们买得起的，友达现在呢这个今天几块钱啊，30块对不对，30-40块，友达我们可以买得起。可是友达已经两天了都爆出天量了，那群创今天呢也爆量，但群创只有小涨了2%到3%啦齁。但友达今天已经连续两天爆出200万的量齁，这个量真的是有一点点惊吓，有一点惊吓。好，那另外就是挑战了48000点，三大法人的部分他们到底是买还是卖也很关键。今天的外资呢继续站在买方，而且今天外资其实买的不少哦，外资今天买了，我看看外资今天买了203亿齁，所以今天大家在担心说尾盘这样下杀下来是外资在调节吗？没有，其实外资今天继续站在买方，买了203亿，而且它在空单的部分呢也是回补哦，期货空单它也是回补。再来我们看自营商的部分呢买超35亿，再来投信的部分呢买超2.4亿，今天反而是投信齁，投信反而是在这个相对调节的齁。好，所以三大法人今天合计齁同步是买超了608亿元。608亿。来，所以我们今天看一下三大法人其实今天都是站在买方居多啦齁，站在买方居多。再来看0050，今天0050其实也是很给面子，0050今天在盘中也是创下了他去年拆分一股拆四之后自己拆分之后的盘中新高价，他去年呢快要到这个105、106，那时候一拆四之后哈，一拆四之后变成49块嘛，那是快200块啦，一拆四之后变49块。今天呢又一路涨涨涨，盘中他又创下了自己拆分后的高价，来到了113块，这个是这个很多人都有投资定期定额或者是单笔投资的0050，恭喜大家。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启宗，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今天这个阶段呢，我们要来谈一谈挪威的主权基金。很多人呢其实都有听过这个主权基金，但是呢为什么它很有名呢？我们明明又不是挪威人，对不对？好，那其实我已经特别对它感到兴趣哦，也是因为这一两年来经常我们会在各种的投资理财的专题或者是杂志当中看到哦，它其实从很多很多年前被大家关注到，是因为呢它现在

在哈已经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一个单一主权财富基金。那比较特别的是，它不像巴菲特哦，他们是由民间的一个财团法人啊，或者是一个民间的公司行号所拥有，它是一个政府单位。哦，一个政府单位，所以当时在踢足球的时候，大家注意到这个哈兰德啊，然后又更关注到这个挪威这个国家，他们的每个人的GDP 呀、啊，或者他们的平均生活水平啊等等，就发现说他们每个人一出生下来平均就有多少财富这样子。对，为什么那么有钱？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挪威主权基金这些年来透过投资赚了很多钱。好，所以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主权基金，我们台湾有没有一个主权基金呢？目前为止是没有啦。好，那这个主权基金到底现在规模有多大呢？它是全球最大的单一主权财富基金哦，资产规模目前最新来到了 2.3 兆美元哦。好，那基本的背景资料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它的资金来源呢，主要是来自于挪威在北海的石油还有天然气的开采收益。好，当初设立的目的哦，是为了避免他们国威自己呢，挪威自己在国内发生了资源诅咒。什么叫资源诅咒？所谓资源诅咒就是呢，油价好的时候呢，造成国内的通货膨胀；油价差的时候呢，经济就崩溃。因为呢，这个挪威在北海那边产石油，所以呢，他们的经济哈，就是国内的经济，强弱，对于这个石油的那个。这个涨跌哈，跟国际情势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所以呢，他们就要避免哈整个物价的波动跟国际油价哈产生太大的杠杆的一个效应，所以呢，他们就当时设立了这一个哈基金，然后核心原则就是资金绝对不投资他们自己挪威国内的市场，避免。这个热钱呢，去堆高自己国内的资产，变成泡沫化。好，他的钱只投资在国外的市场。好，那所以他目前全球主要的持股，哈，大概70%都投资在全球各个地方的股票市场。好，然后26%投资在这个债券固定收益。好，这个是目前他这个给大家一个概念。那台湾的股市他有没有投资呢？有的。好，他目前呢在台股的这个股票现货市场当中呢，他持有最大的股票当然就是台积电，另外呢他也持有联发科、台达电、鸿海跟国巨啊。好，那我们来讲到哈，当初这个挪威的主权基金，它其实它有它的历史来源呢。在这个1996年，在将近二十多年前，快三十年了吧？好，1996年5月31号，挪威政府石油基金呢收到了一笔将近3亿美元的款项。那这3亿美元的钱是哪里来的呢？就是呢挪威的财政部。但是呢这笔钱其实呢已经拖延了很多年了。打从呢在90年挪威订了政府石油基金法，那这个财政部当时呢，他们挪威财政部就已经应该依法每一年把这个盈余汇入了他们这个所谓的石油基金。可是立法之后呢，挪威的财政都一直处于在这个赤字的困境当中，所以到了1995年哈，才首度有盈余，所以才有办法把钱呢拨到所谓的石油基金。好，那所以呢，这个石油基金就是这个挪威主权基金它一开始原型。这一笔钱，第一笔钱的来源哈，那这个钱呢，就慢慢开始累积，等到呢，这个创业的基金到位之后，这个挪威主权基金就开始快速的成长。到了这个它的规模呢，慢慢累积超过了1兆美元之后呢，哇，大家知道钱滚钱，速度就非常快，尤其呢，到了

过了2000、2010、2020，全球的股票市场开始不断不断的狂飙之后，它的增值就不断的以倍数来翻倍。挪威主权基金在全球63个国家大概一共总计有8659家上市公司，一共持有的市值也超过了大概1.2兆美元，另外它也买各种的债券，然后各种的投资的理财工具，他们也都去分散投资，甚至连房地产，他们在14个国家当中也到处去买房地产。所以挪威这个主权基金，他们其实是把他们国家这一笔因为开采石油因为卖石油而赚到的财富就这个投资在全球世界各个的这个投资工具当中。那么因为现在呢，石油的价格还是居高不下，所以目前它整个规模大概还是有1/4是来自于挪威政府每一年不断在继续加码的本金，因为它的石油基金每一年还有盈余啊，所以继续加码嘛齁。另外呢，就投资收益，他的钱还是继续在赚钱啊，所以到去年底呢，大概就已经逼近了将近这个1兆美元的累积获利哦，这个是他翻倍又再翻倍赚的钱，大概总共呢占了这个挪威主权基金呢，获利也占了将近60%哈，所以将近这20多年来，将近30年来算下来，这个基金呢，它的年化报酬率也有6.34%，远高于当初挪威政府他们自己定哦，希望年化报酬率至少有4%的一个投资目标。那回过头来看在台湾哦，目前在台北股市当中，我们刚刚讲它其实台北股市当中它也有买齁，它也有买，我们刚刚讲了它这个有买了台积电啊，买了联发科啊，这些全职股它当然它都有买一些。好，那石油基金呢，就是应付石油收入波动的缓冲器。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到，他们当初设立这个基金的时候，怕石油涨很多的时候，好，虽然呢，挪威的政府是有赚钱的，可是会让他们国内的自己通货膨胀的很严重，好，它要稳定物价。那万一呢，石油如果某一天石油价格狂跌，哈，那也会冲击到他们自己的整个挪威国内的市场经济，他也必须要去这个预先预防可能那样的一个状态来源。所以呢，这个挪威的这个这个基金，他们呢其实当初在设定的时候，第一个他们就认为说，这个政府，主权基金的掌控其实有很多的底线必须要先把握好。第一个就是说呢，10年为期，所有东西都是要看长远的投资，绝对不能看一时的盈亏，而且这个很重要的重点是必须取得全民的信任。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在台湾的话，各政党之间光是吵来吵去可能就没完没了，因为呢这笔钱太庞大了，这笔钱，是全民的钱，全民的钱，很庞大呀，那只要中间有一点点不信任，谁可能说了什么东西，这个投资呢一旦有着这个任何一点点的黑手可能介入当中，可以上下其手的部分呢，这个吵就吵不完了，大家经常会在讲说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人生规划，也是要中长期啊，对不对？你不能只看短期的投资。那我觉得国家对于一个这个财政的收入啊，投资划分啊，我觉得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哦。我们要看这个经济的好坏，有的时候是碰到了多头的牛市，有的时候碰到了风险来的熊市的时候，都要做好准备，而且，那个信任很重要。就像家庭大家一起在这个投资的时候，那个家庭成员大家都要遵守某一种原则一样，是也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在做这个家庭这个投资规划，或者是这个保险规划也都是一样的道理，对不对？好，今天我们赢家他向前看，为大家来谈一谈，这个全球最大的主权基金——挪威的主权基金，给我们带来人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画。
3: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之道。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呢，如果你是双北市的民众，或者是你有机会来双北市办公啦、或者是游玩的朋友们呢，有一个小确幸哦。什么样的小确幸呢？今天呢，我出来上班到电台的时候呢，搭公车，一上公车呢，司机呢就用麦克风非常大声的说呢，这个我们的今天是9月22号说不用刷卡免刷卡，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世界无车日啊，所以呢双北同步都推出了多项的绿色交通的优惠啊，来鼓舞呢大家呢用这个暂时放下各种车辆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啊。所以呢今天双北都有公车全线免费搭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啊。所以呢今天呢天气也不错啊，所以可以呢好好来规划一下搭着台北的公车啊，应该说双北的公车呢做个一日游应该也不错的啊。而且呢新北呢还加码啊，加码什么呢？就是啊新北的三莺线还有淡海的轻轨以及安坑的轻轨呢，从19号开始一直到22号啊，连续四天啊全天都是免费搭乘的、而且呢在今天的世界无车日呢，这个还邀请啊大家呢来喝免费的咖啡啊。因为呢如果你在昨天或者今天啊这个搭乘了交通工具啊，大众交通工具呢，你把这个照片呢拍上去，上传脸书或者是 IG 啊 ,Instagram, 来分享呢，你就可以到新北市的市民广场呢来按照办法啊来兑换知名的连锁咖啡店的咖啡券一张啊。不过呢当然有限量啊，每天呢限量1000张送完为止哦。所以呢你看看哦，这个今天的无车日呢，搭公车免费，好，搭轻轨也免费啊，然后呢还有咖啡可以喝，是不是很适合来规划一下一天的行程呢，至少交通费上面可以省一省啊。那如果今天真的要做这样的规划的话呢，天气也还不错，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的部分。今天呢温度的部分啊，白天各地的高温普遍都来到30到35度啊，局部的内陆地区呢还会再更高一些。那近中午的前后呢，紫外线达到了过量或危险的等级，所以外出的时候呢要做出防晒跟补充水分哦。然后午后呢嘉义跟花东的山区会有局部的降雨哦。所以呢今天算是一个非常好的天气哦，非常适合出游就是哦。那关于这个台风的消息呢，往日本方向走的这个杜鹃台风呢已经减弱了齁、不过呢另外有热带系统呢最快在礼拜四或礼拜五有可能会发展为今年的第25号台风目前的命名叫苏利基齁。这个名字念起来有点老口就是了。好，那这个台风会不会对台湾有所影响呢？还得再看看情况就是了。好，那整个天气的状况算是不错了。所以呢很适合规划的一日游。天气虽然不错，不过今天凌晨呢有地牛翻身了，台南呢发生的瑞士规模 4.2 的地震，由于深度呢只有 7.5 公里，是一个浅层的地震。所以在台南周遭的县市呢，可能很多人都被震醒了，是非常有感的哦。台南市最大的震度是4级，嘉义县是3级，高雄市、嘉义市、云林县、台东县、南投县、花莲县以及彰化县则是1级哈。这个台湾本来地震就很频繁了哈，大家还是随时注意一下就是了。尽量把家里呢易碎的物品呢放在这个低处，或者是呢有门的这个柜子齁，不要采取这个开放式的空间，万一地震来的话呢很容易这个砸坏了齁，那个砸坏事小了，万一呢造成人员的伤害呢你就比较麻烦了齁，所以提醒大家多注意了。好，关心完了天气的状况，我们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的表现齁。美国股市呢没有地震，风和日丽，而且呢昨天

真的是欢声雷动啊！感觉上面呢，美国股市呢要送我们中秋节大礼的感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四大指数呢都是呈现上涨的，而且呢有一个指数呢又创了历史新高。我们就来看一下四大指数的主要表现啊。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了 0.71%， 涨了 366.19 点，收在 52,448.83 点。S&PY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1.49%， 涨了114.20 点，收在 7,764.70 点。纳斯达克指数呢，哇，涨幅呢有 2.26%， 涨了 599.55 点，收在 27,122.09 点，破历史记录的指数就是纳斯达克指数齁。那当然了，科技股表现很亮眼，费城半导体指数当然也是不遑多让咯。昨天的涨幅呢高达 4.29%， 涨了 511.49 点，收在 12,433.17 点齁。昨天的美国股市简单讲就是因为科技类股走高带动的齁。那再加上油价呢出现下跌，以及美国的公债殖利率回落齁，使得呢华尔街的气氛呢就变得比较乐观咯。那这个有几档个股呢更是大涨齁，比如说像英特尔呢，他们的股价呢大涨了 12% 齁，那 AMD 呢也涨了将近 10% 齁，所以他们的市值呢已经来到了1兆美元咯。那其他的晶片类股表现也非常的强，比如说像高通呢，他的股价更飙超过了 9% 齁，那 Meta 脸书更猛，飙了 11.4% 齁。所以整个的 AI 类股呢又恢复了元气就是了齁。好，那在这个我们台股美国挂牌的 ADR 的表现的部分呢，其实也是不错的齁。台积电上涨了 2.44%， 略光涨了 5.04%， 联电涨了 3.33%。 所以你从这个指数就可以看到，今天的台股指数呢一开盘也是气势如虹啊，目前涨了747点，一举要过了 48,466 点。昨天呢破了47,000，今天呢有没有机会再破48,000呢？如果照这样的涨势的话，我们中秋节之前会不会就看到50,000呢齁？姐夫在做梦齁，但美梦也可能会成真，对不对？所以我们期待一下齁，这个我们的台股呢能够趁这个气势齁，在中秋之前呢送给大家一个中秋的大礼齁。好，这个昨天呢整个市场真的是充满了乐观的气氛齁。所以这个今天的台股呢我想应该收红的几率是蛮大的咯。好，看完了美股的表现，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齁。美元的部分呢昨天呢涨了 0.2%， 这是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齁，来到了 100.43 齁，又来到了100的关卡齁，创下了7月29号以来的最高的点数齁。那整个市场呢当然还是延续着，因为各大央行陆陆续续开会齁，有些央行都有升息的动作齁。像欧洲的银行啦齁，还有联准会啦，美国联准会以及日本银行齁，都采取升息的措施齁，所以呢造成了美元呢相对来讲就比较强势齁，有这个升值的支撑齁，所以兑换其他的货币的部分呢，其他货币就相对比较走弱了。我们来看一下欧元的部分呢，目前的汇率来到了1欧元兑换 1.1464 美元对于日元的部分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 157.34 日元齁。本来很多人期待说日元呢因为日本央行在上个礼拜的会议里面宣布要升息，有机会带动日元的升值，可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齁。而且呢他们宣布升息之后反而呢是一路的在贬值，现在呢又来到了157左右的价位了齁。所以到底怎么样才可能会让日元升值呢？美国日本联手都还没有办法做到，所以呢日本央行可能也蛮伤脑筋的齁，因为呢日本的货币哦不能这样再贬值下去，他们的通膨其实蛮严重的齁，而且呢他们的币值一直贬啊，进口物资变高，那就会造成这个
通货膨胀更严重。那当然了，

他们日元贬值啊，他们要出来玩啊，哎，就会成本更高了哈。嗯，这个跟我们相反啊，因为日元贬值呢，贬得我们好开心啊，很多人都去日本了，都是用日元一直贬一直贬啊。但对日本来讲的话，哎，日元呢真的不能够一直贬下去，要不然带动的一些负面的效应可能还蛮冲击到日本的经济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就得看日本央行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动作咯。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以及汇率的部分。那至于金价的部分呢，昨天是走低的，黄金的现货呢下跌了0.6%，来到每盎司4349.94美元，盘中呢一度跌超过了1%，要来到4322.19美元。至于美国对黄金期货的这个盘势的话呢，昨天则是收低了0.9%，来到每盎司4383.90美元。最近的金价，因为美元的走强呢，就比较疲弱一点点。不过4000元守得还蛮稳的，然后现在就看看有没有机会再冲上4400元了。只是在美国呢，有可能继续升息的情况下呢，黄金的价格基本上是面临一些压力了哈。好，那至于油价的部分，刚刚一开始就有讲，美国股市昨天的上涨呢，跟油价下跌有关。的确，昨天的油价呢又出现了大幅走低啊。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一度跌破了每桶100元的价格。那在这个收盘的时候呢，这个是大概维持在100元上下了哈。那至于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4.51%，跌了4.52美元，来到95.78美元哦。所以整个看起来呢，油价呢又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跌势哦。这个对于通膨的舒缓当然是有所帮助的啊。大家呢可能也比较松一口气哈。那至于说美国联准会央行啊，他们会不会持续升息呢？大部分的预期是说，今年还会再升一次，可能在12月哈。不，随着这个油价的起起跌跌啊，起起落落啊，再加上整个中东的情势啊，都还没有特别的稳定啊，再加上原油的供给运输呢，都还有些问题存在哈，所以油价啊，真的是一个很难预测的变数啊。我说的是对通膨的变数，所以还是得每天密切的观察油价的表现就是了哈。好。以上呢是昨天的主要的金融市场的行情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0: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9: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交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马上呢就有四天的中秋以及教师节的连假了，不晓得大家安排了什么样的行程呢？我相信很多人利用这四天的连假，前后再多请个一两天，就可以有长达八九天的这样子的一个旅游的行程出国去哦。好，那讲到出国呢，台湾人最喜欢出国的地方就是日本了哈。那去日本旅游呢，我只记得前两天在节目中讲过，上礼拜才去北海道旅游过哈。现在机票啦，还有饭店啦，还有他们的物价哈，都上涨了哈，比半年前姐夫去呢，都还要高了一些些哈。所以呢，如果你要去日本旅游的话呢，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有一些优惠哈。比如说像姐夫去北海道旅游哈，就买了他们的这个北海道的周游券哈。那你买了这个周游券呢，可以去好多的地方哈，包括了什么动物园啦、水族馆啦、

甚至呢，你可以坐摩天轮，还有一些餐厅的合作哈，哎，蛮划算的哈。台币大概500多块哈。哎，姐夫就去了水族馆，也去了动物园啊。而且呢，在动物园的时候呢，还可以兑换哎价值1000日元的这个商品哈。所以感觉蛮划算的哦。好，那另外呢，这个有旅游的平台业者也跟日本的地方政府合作哈，哎，推出了旅游补助哈，那如果包含指定地区的饭店呢，你可以免费搭新干线哦，甚至呢，还有其他的优惠，最多可以拿到5300元台币的补助哈。那二三线城市也有些补助啊，吉家酒住宿呢，最高可以拿到3000元哈。比如说，有平台就跟日本的鹿儿岛政府合作啊，推出了海外旅客限定的新干线免费搭乘活动哈，包括了台湾啦、美国、新加坡、泰国、越南、南韩、香港以及中国的旅客们呢都可以享有这个优惠哈。所以呢这个如果你想要去日本旅游的话哈，可以去上网搜寻一下有没有什么样的补助跟优惠可以拿哈，多多益善啊，出国旅游呢能省一点就多省一点了，省下来钱你可以去买衣服，哎，可以去多吃一碗拉面，都是不错的啦哈。好，大家那个花一点时间哈，去这个搜寻一下，我相信呢一定有好康可以入袋的哈。根据观光署的统计呢，今年哈到目前为止呢，国人赴日本旅游的人数已经持续创下了新高哈。一到七月呢，人次突破了467万人了，比去年的同期成长了 20.85%。哎，有没有那么爱去日本哈？有的，哎，姐夫去这个日本哈，这个班机啊几乎都是满的哈。哎，你看哦，这个旅游的旺季，暑假已经过去了，还是那么多人去啊。所以呢，请大家这个多多去找一些好康哦，让自己的旅游更省钱，也可以玩得更开心了。好，回来关心财经讯息哈。美国联准会上个礼拜开完会的决议是升息一码，那接下来呢有可能再升息哦，所以呢很多人都也非常关注哦，联准会的相关的官员哈，还有一些联准银行的官员他们的谈话哈，可能也会这个有一些暗示作用，或者说对未来的联准会的升息态度呢，也会有一定的指标作用，比如说像圣路易联合准备银行的总裁叫萨列姆呢，礼拜一的时候就表示说，联准会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升息来压低强劲的需求以及从石油扩散到其他商品的价格冲击所造成的通膨哈。他说呢 ,FED 与其等待不如提早采行措施哈。所以这个话讲的也蛮明确的啊，就是他支持要升息哈，不是要等到通膨更严重之后再来想这个问题，而是呢现在呢要先未雨绸缪啊。那另外呢他也强调说呢这个通膨的百分之的目标呢要尽快的去达成就是了哈。他说呢，如果提早做这些措施，会比未来呢花更少的力气哦，要不然之后呢，你可能要采取更大规模、更剧烈的政策啊，对市场会有一些破坏性啊。所以，这个联准会相关的官员讲话，我们还是要听一下，就是说，当然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全体的意见，但至少有一些参考作用就是啊。好，这是联准会官员的谈话哈。那另外呢，刚刚在我们节目中第一段讲到美国的股票呢，昨天的四大指数都是上涨，尤其是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又创了历史新高，其中呢有一档股票哈，这个刚刚有说了哈，它是呢站上了1兆美元的关卡啊，现在呢好像很多人把市值呢超过1兆当作是一个里程碑标准来看哈，那这家公司呢就是我刚刚说的超微哈，它在盘中呢曾经创下了历史新高 ,613.92 美元，不过后来回落了哈，只有短暂的突破1兆美元的规模哈，所以它也算是跻身到了美国的兆元俱乐部的一个股票哈，所以它成为辉达、博通跟美光之后呢第四家市值呢超过
1兆美元的美国

国晶片的制造商齁。不过呢，虽然收盘没有守住，但是大家还是蛮看好它未来呢在 AI 运算市场上面的角色齁，有可能会继续带动晶片股的走高。你看看昨天像英特尔就涨了 11%、哦、所以呢整个超微的表现呢，我想呢市值再度登上1兆美元或者站稳1兆美元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了齁。好，那有些在台湾发行的 ETF 哦，有投资国外的跟半导体相关的话呢，很多都有买到超微的股票就是了齁。那它的股价既然上涨了，这些 ETF 的价值呢也应该可以跟着水涨船高才是啊齁。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超微齁，市值短暂超过1兆美元的消息啊。那刚刚也说了齁，超微的好表现有可能会带动晶片类股齁。那讲到晶片类股呢，大家可能也会想到另外一家公司叫英特尔齁。过去呢英特尔被台积电打得很惨齁。可是呢好像最近这一年以来情况稍微的有一些改变了齁。因为呢大家呢现在投资人呢看好这个 CPU 的潜在的空间齁。所以呢让这个英特尔的股票还有 AMD 股票还有安谋的股票呢也是受到了关注就是了齁。那这个部分呢对于英特尔来讲的话呢可能是另外一个机会吧齁。摆脱过去的这个疲弱的表现就是了啊。如果你有投资相关的标的的话可以多注意这一类的新闻就是了。好，那另外呢我们还来关注一个消息啊，那就是呢美国总统川普跟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将会来会面齁。那大陆的外交部在昨天宣布呢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明天开始呢，应该说今天啦齁，就访问美国3天齁。那川习二会呢确定是成型了齁。这是川普跟习近平5月份的北京会晤之后呢第二度的会面，也是习近平近11年之后呢再度呢到美国进行访问齁。好，那当然啦这个两国的领袖会面的时候会谈什么齁，一定会有一些先遣部队呢去就一些事项磋商齁。像美国的财政部长齁贝森特呢跟大陆的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呢在美东时间20号就进行了会谈齁。那会后呢贝森特也表示呢谈判非常的成功齁，对市场释出了正面的讯息齁。那贝森特呢并且宣布说美中同意建立美中 AI 对话机制齁，将对共同目标风险及国家安全事件建立沟通跟通报的管道齁。这个话呢听起来呢好像很厉害，但是好像也没什么实质内容齁。我想两国元首要会面齁，这个会前不可能撕破脸，所以一定会有一些好的讯息释出来齁，至少态度上面呢两边要释出一些和平齁有共识的一些方向出来就是了齁。那至于说会面之后呢会来谈什么呢，也许呢要等到两个人会面之后再说就是了齁。不过呢根据彭博的报道说，中国的国企呢上周已经订购了26万吨的美国黄豆啊。那我想也是在会面之前呢进一步的来展现对于他们对美国的诚意就是了。那当然啦，美中的贸易的议题一定也是大家关心的议题就是了。不过昨天贝森特并没有释出特别的什么样的讯息出来就是了齁。因为呢整个的美中的贸易战还是持续在进行，尤其是科技战齁，从来也没有停止过齁。对于中国的部分呢，美国还是有些禁令咯，这些禁令呢也还没有完全的终止齁，所以到底接下来会不会因为两个人的会面而有突破性的发展呢，很多人都很期待齁。所以昨天的中国股市其实也是表现得蛮亮眼的齁，不知道跟这个消息有没有关系。那当然啦，也有可能是11长假马上要到了齁，在长假之前呢不能让投资人太失望齁，所以呢至少要维持着一定的水准齁，要不然就落亏了齁。好，那至于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跟这个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个人会谈
会有什么

么样的火花擦出呢？这个火花是指，哎，有可能是正面，也可能是这个不好的火花。我的意思说，会不会有这个冲突呢？很难讲啊，因为之前大家也还有印象嘛，哈，美国总统呢对这个乌克兰总统这个泽伦斯基哦，在白宫里面的呛虾的画面，大家应该记忆犹新哦。不过对中国会不会这样子呢？不知道啊。总之呢，全世界呢都在等看这出戏就是了哈。这可能也是中秋节之前呢，全世界观察的一个重点哈。那希望呢这两个人呢不要在中秋节之前送给大家太大的惊吓哈。希望是送一个中秋大礼给我们，好不好？好，这个大家都很期待就是了啊。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关于油价的部分哦。刚刚有提到油价呢，昨天又出现了比较大的幅度的跌势哦。主要呢还是因为整个情势稍微的没有那么紧张齁，但是呢油价节节高升造成的通膨问题已经让很多的国家的央行都采取了升息的措施齁来抑制通膨齁。那除了升息之外呢像台湾的部分齁，对油价齁如果涨太凶的话，我们都有冻涨的机制，对不对？告诉大家啊，这不是台湾特有的措施齁，因为根据这个 IEA 呢所统计齁，全球呢直接的燃料补贴的国家呢最近呢也增加，从16个国家增加到38个哦。那调降能源税的呢也从40个国家增加到57个啊。那消费能源资源相关的措施就达到94个啊。所以呢各国政府对于通膨这件事情呢都是如临大敌的在对付齁。好，那像英国呢下个月齁典型的家庭双燃料的账单呢就要上涨了齁。那明年一月可能还要再上涨，而且可能涨幅都要超过两成以上了齁。这个不得不齁来这个因应一下。我想很多国家呢尤其民主国家都有选票的压力齁。你如果这个公用的事业的费用呢涨得太快太猛太凶的话呢，对选票当然是有影响的，而且呢可能呢会由经济问题演变成政治问题，所以所有的政治人物民主国家的政治人物呢对这个通膨都非常的敏感齁。真的不是只有美国啦齁，全世界现在呢大概都有通膨的压力就是了齁。好，那这个除了刚刚讲的一些国家之外，有些国家呢也直接就是给一些补贴啊，比如说像玻利维亚啦还有这个巴西啦，都给予这个石油或者是燃料的补贴齁。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这个减低民众的负担齁，要不然呢这个民怨一起呢就会如海啸般的恐怖就是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就要来关心台股跟台币的表现咯。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不晓得呢，大家呢这个手边的工作进行的如何了？礼拜五开始呢，就有中秋节跟教师节的四天的连假了那每到连假呢，很多民众虽然呢放假放得很开心，但有一件事情可能有点伤脑筋就是连假期间如果有堆积的垃圾怎么处理尤其中秋节很多人都要烤肉那烤肉完之后呢所产生的大批的垃圾啦，还有厨余该怎么处理呢？所以很多人都会担心说，如果放假呢都不收垃圾的话呢，可能这些垃圾放在家里这味道不是太好所以呢因应这个中秋节跟教师节连续的假期呢，这个垃圾该怎么丢各个政府呢地方政府呢都给了一些答案台北市非常的佛心表示呢会照常来收运垃圾，真的要感谢这些清洁人。

员哈，牺牲假期哦，为大家来清理垃圾哦，为台北的市容呢做这个最好的服务贡献哈，真的感谢这些人员哈。好，那另外呢，台中市呢也是维持假日垃圾运收的这个服务就是了哈。那另外呢，有些地方呢可能会采取定时定点来收垃圾哈。那像这个桃园市的垃圾清运呢维持周收五日的原则哈，只有周三跟周日固定休息不收垃圾哈。那中秋的连假呢只有周日不收垃圾啊。新北市呢也宣布9月25号、9月26号、9月28号呢都是正常的来收运垃圾啊。那新竹市则是除了中秋节停收一天之外呢 ,9 月27号维持假日定线定时定点的清运啊。那彰化县呢26乡镇呢都有不同的安排，所以各个县市啊还有各个乡镇也许啊收垃圾的政策都不一样，如果你担心这个问题的话，可以到网站上面去查询齁，这个收拾垃圾的时间齁，让家里的垃圾呢不要堆过节，因为这样的天气齁，垃圾放在家里的确齁，这个味道不是太好闻齁。好，那总之呢，这些便民的服务啊，我们要感谢这些环保人员、清洁人员的辛苦付出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秋节垃圾收运的相关的信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把焦点转到台股的部分哦。刚刚一开始就有讲了，台股受到美股昨天大涨的影响，尤其是费半哦，涨幅非常惊人。今天的台股一开盘呢，就气势很猛哦。目前呢，涨了651点，来到48,371点，所以呢目前呢已经从47,000点要升到48,000点了哈。今天的成交量呢，目前的券商的预估是有可能再度回到1兆元，甚至达到1兆5000亿元哈，有没有可能呢？不妨拭目以待就是啊。那其实昨天呢台股呢表现的气势就不错了啊。我们也讲过了啊，因为已经快到了九月底啊，第三季的季底呢可能有一些做账的行情在启动当中啊，所以昨天呢在台股的部分呢表现就非常的亮眼啊，似乎没有人要这个在秋节之前呢先卖股票，很多人可能都要抱股过节了吧哈。那昨天呢台股呢这个总共呢大涨了538点收在47,718点哈。这个虽然没有破历史新高，但是是历史收盘的次高哦。所以很多法人都认为说台股似乎已经透露出了短线攻击的讯号了哈，那中秋节前后呢就有可能再来挑战历史高点48218。坦白说今天呢到目前为止48218的这个指数就已经是超过了哈，所以如果今天维持现在的气势，这样的指数的表现就有可能在今天再创历史新高，送给大家一个中秋节的大礼哈。当然啦，大家很担心说，那会不会，秋节送礼完之后就整个变盘哦？法人目前的看法倒是，偏比较乐观了，因为呢，在这个法人的部分的话呢，好像也持续在买啊，没有要卖的感觉啊。那散户也很捧场啊，继续的跟进就是。那三大法人昨天呢，总计买超了478亿元，其中呢，外资呢买超了204.7亿元，以及连续三个营业日是买超了，累计买超了1196.5亿元。那投信买超了45.9亿元，也是连四买哦，累计买超了350.9亿元啊。所以投信呢，在季底做账的痕迹啊，依照姐夫跑那么多年基金新闻的概念啊，这个经验来看啊，今年大概呢，大家都希望在季底做冲刺，所以这个做账行情非常的明显啊，有看到不少投信啊，这个持有的股票，我们不讲认养了，好，讲认养有点难听哦。最近的表现呢都非常的强劲哈，看起来是要在最后这几个季末的交易日呢，做一个冲刺哈。然后那有没有机会让自己的绩效更好呢？这几天都是关键就是了。好，那昨天呢，在这个
自营商的部分也是。

买超了227.2亿元，连续三个营业日买超，总共累计买超了486.1亿元、哦、嗯，不过呢，八大公股行股只是卖超86.9亿元，通常都这样子啊。股市好的时候呢，这公股行股就要做调节，那如果行情不好呢，公股行股就要进场、哦、这个似乎呢大家都已经摸清了这样子一个套路了哈。好，那昨天当然还是以台积电为首的半导体的族群攻势最为强劲齁，那再加上呢金融类股呢也同步大涨，电金双双发威齁，剁筹的气势是非常的高涨齁、哦、所以呢整个的成交量呢昨天呢是这个8668.1亿元，这是集中市场成交量啊，虽然没有达到1兆元，不过8000多亿元的成交量也还算是可以的了哈。嗯，那整个盘势看起来呢，昨天呢像晶圆代工啦、封测啦、ASIC 啊、散热啦、电工啊哈，还有特化啦、低轨卫星等等，都是盘面的重心哈。我们在礼拜一呢时候呢，跟专家连线了，专家的说法。基本上跟昨天的盘势来讲也是不谋而合啦齁。嗯，那所以呢这个整个看起来齁、哦、台股的表现齁、哦、是有机会突破历史新高。不过我刚看了一下目前呢这个指数有稍微的往下降，但还是维持在48000点以上就是了齁。所以呢台股继续加油咯。不过呢虽然台股齁斤斤涨齁一路的往上攀升，可是呢反而呢这个违约交割的案子呢是层出不穷啊。昨天呢甚至爆出了个股今年以来最大的违约交割案齁。根据台湾证交所的公告呢这在北辰证券呢、哦、有通报了一个铜箔基板的大厂联茂，代号是6213的违约交割案齁、哦、申报的金额高达了 3.19 亿元齁、哦、这是刷新的今年上市柜股票单一违约交割的最高金额的记录齁、哦、铜箔基板 CCL 呢确实是最近的盘面的重心齁、哦、那这个大厂联茂的股价呢齁、哦、也是不断的一直往上窜就是了齁、哦、那我想会发生违约交割有可能是有人不信邪在这个股市上涨的这样子一个同时呢就怎么说可能去做空它齁，那但是在股票呢一直往上冲的情况下呢，你如果要继续维持做空就必须要一直补钱，但是呢如果手边的钱不够周转的话呢，就有可能发生违约交割的案子齁。所以在这边也提醒大家齁，大家呢看到股市上涨千万不要失心疯齁，还是要做好资金的控管就是了齁。然后杠杆呢不要开太大，甚至呢如果你这个胆子没有那么大的话呢，最好是不要来这个做这个杠杆的操作就是了齁。好，那根据统计呢，今年上市公司个股达到巨额违约交割通报门槛的案件就已经有达12起了齁。那标的物通常都是这个交投非常热络的这个电子股，刚刚我说了齁，可能有人不信邪要做反向的放空齁、哦、所以呢造成资金的周转有一些问题齁、哦。那这些热门的电子股呢包括了旺宏、嘉必奇、新日新、新兴、华通、友达、和生堂、南亚科等等齁、哦。那之前呢这个国巨齁、哦、还被申报了三次的违约交割齁，算是频率最高的个股的标的齁。大家也知道国巨的这个股价前一阵子也是大家热议的焦点齁，这个、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腰斩了齁，从高点腰斩齁，那也的确让有一些投资人受伤了就是了齁。好，那至于今天的台股的表现，我们帮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护国神山呢台积电目前呢是来到了2490元，涨了10块钱齁。联发科呢最近真的很猛齁。目前呢是来到5380元齁。这算是这个相对来讲是高点了齁。目前涨幅有 7% 齁。那有没有机会涨停呢，不知道了齁。但看这个联发科的确跟辉达的合作讯息释出之后呢它的股价真的是一路的往前冲啊齁。好，这个我们希望

台股今天真的有机会来创历史新高。那台股要创历史新高哦，除了散户的蚂蚁雄兵的力量之外呢，法人的力量也是很重要，那外资更不用讲了哈。所以外资呢能不能持续来汇入台湾投资台股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哈。那怎么看外资有没有进来呢？看台币的走势呢，也许可以做一些连结就是了。那台币的部分呢，昨天呢，也是升值了五分，来到 31.758 元兑换一美元哈。连续三个交易日都是升值啊，似乎呢，钱有明显的进台湾来了齁，所以台股呢为什么可以有如此好的表现，多多少少跟这个热钱汇入是有关系的啦齁。所以台币跟台股呢昨天是股汇双涨齁，那就希望呢外资呢继续齁为台股注入活力好不好。这个第三季呢马上就结束了，第三季做一个漂亮的账面的绩效之后呢，第四季可以持续来加码齁。我相信呢是有机会的啦齁。好，这个台股齁跟台币齁这个联动性呢，大家可以互相的稍微的关注一下就是了齁。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台股齁，现在呢涨了677点，稍微有回档一点点，不过目前还是站在48000点以上，而且呢目前的指数是48393点，已经突破了历史高点的48216的高点。那就看看今天是不是就能够在收盘的时候呢再次改写台股的新纪录咯，大家一起期待吧。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不喜欢他摸我。
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哦，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年呢已经到的9月22号了哦。再过两天呢就是中秋节了哦。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哦。那这个接下来就是4天的连续假期哦。所以呢，听到说有很多人呐、特别是上班族啊，前后呢都请了假，那就可以连续啊这个5、6天哦这样的一个连续假期啊，可以好好的去过一个这个啊，不管是中秋节或是教师节的连续假期咯。好，首先我们还是来关心我们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好了。我看呢，我们最近呢，这个不管是你自己啦，或是说在外面吃东西哈，可能大家都会很有感哦。这个万物齐涨哦，这个从今年年初讲到现在，事实上这种的一个所谓的物价上涨的情况呢一直都没有缓解。虽然说我们上个礼拜有跟各位报告央行理监事会议，他们也是有高度关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可是官方的这个指数跟一般民众哦，市井小民的这种感受好像是有一点落差的。那我们来看看国泰金控他们做的一个项最新调查，民众对于今年平均通货膨胀的预期值呢，这个调查显示高达了有 2.51%， 而且呢也有高达 51% 的民众认为呢今年通货膨胀率会高过 2.5 哦，比这个官方这个所谓的 2% 都还要高得多，显示呢尽管经济跟股市的氛围很好哈，这个经济成长率20几年来的一个新高，股市也是史上的一个新高，但呢高通膨呢也让民众非常非常的有感哦。那主计总处日前颁发的这个预测值啊，今年呢通货膨胀率预估是 2.07%， 就是说比这个官方的只高预那个警戒值只高出了 0.7%。 那整体物价情势呢，虽然以这样的一个数字，这样的一个绝对值来看是处于温和可控啊，可是呢国泰金控最新的这一项数据它蛮明显的就这个拆穿了齁，或者是说踢爆了官方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这个假象吧齁。那这个国泰金控是9月份针对 1.4 万名受访者进行的调查显示，民众的这个看法呢蛮明显的哈，这个通货膨胀值呢高过于官方预测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好，那另外呢这个我们来关心的另外也是这个所谓的钱荒的事情哦，就是资金荒了。因为虽然上个礼拜央行哦有这个释放出了这个善意哦，让第二屋的这个购屋贷款啊的成数呢可以从原先的6成可以再加一层来到了7成。可是呢最近呢这两天呢、倒是一直都看到媒体上面都在讲所谓的资金荒、借不到钱。那不只是房贷主哦，一般这个所谓的传统产业可能也是借不到钱哦。这个部分这个央行啊昨天就表态咯，将会在近期呢找行库来喝咖啡，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齁、那因为大家也都知道 AI 的热潮齁、这个已经殃及了中小企业跟传统产业的融资的一个困境齁、那中央银行所以在昨天呢就特别针对这样的一种这个市场声音呢做了一个表态，近期呢将会找一些指标性的公股行库呢来央行喝咖啡。那为什么要喝咖啡呢？最主要是要求这些行库呢能够回报实际他们放款的这个情形，那进一步的掌握资金的这些流向，确保资金呢合理流向实体的这个经济。那这个
中华邮政，昨天他们也有估

算哦，大概有上兆元的资金部位呢，可以供银行来掉头寸啊、哦，纾解 K 型经济下的资金荒。那央行的说法是这样子哦，央行指出，今年第三季里监事会议之后，关注的重心呢，他们已经进一步哈、哦。从这个不动产的这个集中度呢，进一步延伸到企业融资的流畅度，希望呢，公股行库呢能够率先带头哦，协助哦这些中小企业取得他们首需的资金呢。央行也说了，近期 AI 啦、电子等相关产业哈、哦、景气非常非常的热络哦。那银行基于风险管理跟授信的原则呢，资金自然优先流向这些这个相对大家比较看好的这些 AI 啦、电子相关的产业，因为他们的这个信用啊、景气都是相对比较佳的哈、哦。相较之下呢，一些中小型企业或是传统的产业呢，可能就会面临到融资难度啊，这个提高的这样的一个情景的这个情形，形成呢市场不缺钱啊，可是呢中小企业却借不到钱的这个景象。哎，这个部分确实哈、哦，很多人可能也真的是蛮纳闷的哦，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央行也说，这个不动产的这个贷款的集中度呢已经下降了，那照理呢应该有很多资金会到这些相关的产业去，可是呢看起来蛮多资金都被这个股市跟相关的 AI 的产业给吸走了哦。所以呢，昨天我们看到在。这个经济日报、哦、有一则这个即时报道就提到，央行虽然松绑了这个贷款的层数、哦、那房市专家倒是认为现在的问题呢不是层数的问题呀、啊、是银行不想借的问题哦。哦，大家我们来看看，虽然上个礼拜央行松绑了房市的信用管制，第二屋呢从六成提高到七成咯，可是呢这个市场专家倒是表示，政策表面上呢增加了购屋人的资金弹性、哦、可以有比较多的这个层数，可是银行跟寿险公司啊这些主要房贷的来源呢，他们的房贷的排波潮啊仍然没有明显的缓解，部分的案件呢甚至必须等待到两个月之久、哦、所以如果说要等待两个月的话，很多人可能都要违约了。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也跟各位有这个分享过一个案例、哦、因为这个民众本来已经预售屋要交屋了，可是呢因为贷款的问题、哦、那他自己又在那边犹豫不决啊，结果呢就被没收了这个违约金 15%， 虽然最后去法院上面去争取，法官呢把它降到 10%， 可是呢这个也蛮明显的是违约了，也多付出了一个冤枉钱、哦、所以呢这个就是某种程度的反映出来，现在民众在贷款这个部分呢看起来有一点点说所谓的看得到吃不到吧、哦、那我们来看看城市专家城市从化趋势中心的执行长这个房市专家柯生佩跟媒体来表示，第二屋的这个贷款层数提高，当然呢、啊、他认为有助于减轻换屋主的自备款压力。但是呢为什么这么多但是，就是说能否顺利取得贷款呢、啊、还是取决于银行的资金额度调度，还有借款人的条件、担保品的建价跟金融机构内部资金的配置、哦、特别是这个金融机构他们内部资金的配置现在倒是真的是有一点点让大家这个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了、哦、因为如果你们不是本身是这个金融机构的人，你也不知道他这个金融资金配置是怎么样配置。那目前呢企业融资跟其他的放款利率动辄都要 4%， 甚至有到 5% 的 哦， 甚至更高都有。那一般的住宅房贷利率呢能在 3% 以下，大部分都在 3% 以下。那对我是一个金融机构来讲的话，我自己

新的应用效益呢，当然就会选择那个利率比较高的啦，哦，所以呢，即使说央行把这个房贷的贷款成数第二屋这个部分呢给增加了，银行呢也不见得哈，会真的去做承做这部分的房贷。那这个专家表示，目前呢购屋族啊实际面临的有两道关卡，哪两道关卡？第一道呢是央行规定的贷款增速、哦、所以这个部分央行上个礼拜已经有放宽了。第二道呢是金融机构的核贷意愿跟排拨速度，这个部分呢仍然取决于这些金融机构他们的一个整个啊相关的这个运作机制哦。那所以政策上看到是真的央行呢大的宣示、哦、提高了这个第二屋的贷款的成数哦。可是呢银行有没有本身有没有足够的额度，或是说啊房贷承做的态度是不是真的有那么意愿上有那么高齁、哦、购物人呢可能都还是要碰碰运气的齁、哦哦、所以央行现在是开了第一道闸门啊，不代表房贷的资金呢这个第二道闸门就能够顺利的打开哦。那房贷资金吃紧并非只有这银行的体系哦。近来呢寿险业者销售的商品呢也本来有部分呢也可以承做房贷，可是呢因为美元这个利率高齁、哦、所以呢现在近年来呢寿险业的销售的商品呢也大概都以美元保单居多啊，资金来源呢偏向美元，而台股热络呢部分保护解约或是提领资金转进股市呢，使得寿险公司出现收美元支台币的不平衡现象、哦、所以这个部分寿险公司好像也没有办法、哦、这个支应这个房贷主哦。那所以呢在新台币资金有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寿险公司面对保护房贷跟保单借款需求只能延后排拨，哎，你慢慢等、哦、甚至呢建议客户转向其他的银行来申贷。然而呢不少保护正是因为银行贷款额度不足才转向寿险公司来寻求资金、哦、那最后呢仍然碰到了这个软钉子、哦、那过去购物人呢的主要比较利率的一个高低，现在却必须要确认说银行是不是有承做的这样的一个房贷的意愿哦。看起来呢央行在这个第一道闸门把这个房贷的额度提高了，可是呢消费者呢还是要看个别银行个别寿险公司是不是真的愿意把钱借给你哦，有种这个所谓的看得到吃不到的状况。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房市信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博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1: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0: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1: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0: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1: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上个礼拜央行召开第三次的理监事会议，会后决定呢放宽了第二屋的贷款人数，那这个利率呢维持不动，那也让建商呢在这个购地这个部分的贷款呢不必再压一定的期限，一定要开工哦，一定要动工，所以呢对营建股来讲是一项大力多啦齁，只是说这个大力多好像只有一两天的这个利多行情而已齁。那业者之前呢包括在我们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过，这个像是香林建设的董事长呢赖正义呢，他就是期待齁央行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二屋的这个贷款成数给调高之外呢，他们更是期待能够调高所谓的高价住宅的这个标准啊，然后这个也就是他们认定的豪宅线。豪宅线呢现在目前呢台北市是7000万，超过7000万就不会认定是豪宅，所以呢他们的贷款成数呢只有3成，只有3成。那新北市呢是6000万，其他地区双北市以外是4000万。那可是呢这样的一个标准呢已经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了，十几年了都没有调整。可是呢这个过去这一段时间呢房价

是持续的在上涨的哦，所以包括我自己在内呢，我也都蛮纳闷的，央行为什么会坚持这个豪宅线一直都不动呢？本来在我们昨天节目的当中啊，邀访了这个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李同龙李理事长，我也想要问他这一道题呀、啊，可是后来没有时间啊。那可是呢，昨天下完节目之后呢，在搜寻网络上面就看到了《经济日报》也有一则这个即时报道，就提到央行针对呢这个高价住宅贷款门槛啊、管制的门槛不变啊、他们有所谓的一个说明啦、啊、那这个说明呢提出了三个理由哦，三个理由哈、那我个人觉得说有某种程度的说服我，可是呢也有某种程度没办法说服我哈、好，那我们来看看央行的说明是怎么说明的。昨天央行的这个说明是提到高价住宅的认定门槛不调整，最主要是因为反映信用管制强弱的规范标准，并非随着住宅价格的变动呢而调整。因此呢，即使近年来呢房价持续上涨，央行还是没有考虑要调高豪宅线的门槛哦。那政策的核心呢，仍是控管高价住宅的授信风险。那央行也进一步说明哈、高价住宅的贷款门槛啊、这个规范的门槛主要功能呢，是区隔信用管制的强度，并非呢房价这个一个所谓的随时的机动调整的标准。这一个做法呢，他们央行的说法说符合国际监理的原则啦。那央行认为若是这个原则呢随着房价上涨就同步调高高价住宅的认定标准，那就会弱化了信用管制它的一个整体效果。因此呢，现阶段没有调整的必要。哦、那央行也提出了、这个没有放宽高价住宅这个贷款规范，只要有三大考量。第一个，高价住宅呢，它具有比较效应哈、那部分区域的高价住宅成交价格呢，很容易成为市场的价格参考哈、进一步呢推升了周边住宅的价格，也就是我们讲的定锚效应了哈、那这个部分是有部分解说服我，可是有时候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比如说像信义计划区现在呢这个最高价的这个这个所谓的桃珠允言呐、都有成交到300万以上。可是呢，你看你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一年多或是说这两三年来呢，没有人因为说这个桃珠允言呐、涨到了300万以上，还有其他的个案呢想要跟进或是追随在后面，毕竟它是特殊的一个产品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央行说的说会有比价效应，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央行认为说这个信用管制的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呢，应该把有限的资金呢优先提供符合政策方向的贷款需求，而不是由这个财力雄厚啦仍需透过银行贷款购买高价住宅的族群哈、来占用这些信用资源。好、这个部分当然啦、这个大家都会觉得说这种说法是言之成理哈、因为你如果说你已经这么有钱了哈、这个动辄买个几千万以上的这种豪宅啊，那你还要去跟银行借钱哦，那这个部分好像就会把其他首购族或是甚至比较中产阶级的买中等价位的好房子的人呢，他需要贷款的这个需求给挤压掉，给排挤掉。可是这个部分我就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因为我们刚好上面第一段的时候就提到了现在有很多首购族啊，他们事实上想要跟银行贷款呢都会被挑三拣四好、所以呢现在有很多还是有排拨或是贷不到款的
这样的一个资金荒的这个情形，所以为

0: 什么央行会跳出来说要找一些公股行库呢来喝咖啡哈、哦？当然是找他们的董事长喝咖啡啦，绝对不会去找小行员喝咖啡嘛哈、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央行的这个第二点呢，某种程度的也好像表面上是言之成理哈、哦，因为这个有钱人去贷款呢，都把这个贷款的额度给抢走了，那。这个相对的呢，比较弱势的首购族或是一般的换屋族也可能就贷不到款哦。可是现在的状况却是，诶，这个豪宅限没有提高，豪宅的这个这个贷款的这种所谓的数量跟比例也没有增加，因为央行也有说哦，这几年来呢，这种所谓的豪宅限贷款以上的这些族群呢，贷款占整体的比重大概只有一点多齁、哦、所以呢非常非常的少。那可是为什么这些首购族啊，这些换屋族呢，还现在还面临到被这些银行呢挑三拣四，甚至呢就是不贷款给他们齁、哦、所以这第二点看起来是言之成理，可是诶很容易就被攻破了齁、哦。那第三点呢，就是央行也提到了，近年来呢新建案的房价涨幅明显高于营建成本，那央行比较今年第二季到2020年第四季，也就是我们应该把它倒过来讲了，2020年第四季到今年第二季呢，哎，这个全省新建案的价格呢上涨，累计上涨哦是 71.4%， 那这一段时间呢营造工程物价的指数上涨 29.3%， 两者之间差距了有42%，所以央行因此认为现阶段的房价涨幅跟营建成本并非同步、哦、仍需关注房价上涨跟信用资源配置的这个情况。这一点我倒是有一点点看不大懂齁，只能试着去解读它，是说哎，央行要解说的就是因为哎，这个营造成本只有涨了不到三成，可是这个新建案的涨幅呢有到七成之多啊，所以呢这个房价上涨啊可能呢不是实际的状况，他要说可能是这样子吧、哦、所以呢他不会随着这个市场上面的新建案推案的这个价格呢去调整豪宅限的这个标准、哦哦、所以我试着这样的一个解读，不晓得、哦、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哎、跟我一样的一个感觉、哦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好像也有一点牵强，有一点牵强、哦、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央行它也提供了刚才提到的这个数据、哦、央行针对高价住宅门槛、哦、这几年来呢在交易上面在占总体、哦、这个住宅交易的比例呢事实上是非常有限的齁。近五年来央行的数据显示，全国住宅成交案件当中符合高价住宅的门槛的占的比例呢不到2%，大概是在 1.55% 左右。那主要都会区是以台北市、台中市、新竹县市占比比较高，但同样也都低于 5%。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我刚才提到说、哎、央行自己都认为说这个占比不高，那为什么又担心说调高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豪宅限呢会挤压到其他的这个房贷、哦、这个需求呢、哦啊、央行的这部分的解说某种程度刚才提到了有解我的一些惑啦、哦、我自己的一个疑惑，可是昨天我也就针对央行提出来的这三点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哦、去问了 ChatGPT、哦、问了 AI、哦、哎，就说央行这样的一个解读呢是不是言之成理啊，是不是合理呢哦、那里面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没有说出来的或不方便说出来的理由、哦、所以昨天也跟 ChatGPT 呢也聊了一段 这一段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这一个新闻信息啦齁。那ChatGPT当然了某种程度跟我的这个观点是差不多齁。也许呢他这一段时间呢被我训练的已经比较能够捉摸住我的思考齁模式齁。所以呢他在回答跟我对话的时候也许呢会有一种就像啊，昨天我们的来宾李同荣理事长讲的哈，他会去迎合你的思维哈，啊，这个某种程度就会看主人的脸色就是了哈。好，这个是央行针对哦这个所谓的豪宅限这个部分呢，是不是要调高哈？提出了他们的一个说明跟他的三个理由。那今天呢，看到媒体上面赖正义呢，还是有在。锲而不舍齁，希望说央行在第四季的理监事会议当中还是可以来这个做调整齁，就是把这个豪宅限给调高齁，也许呢这个台北市应该至少调高到8000万，然后新北市也许调高到7000万啊，其他的地区呢调高到5000万，这个部分这个也是这个业者齁现在还是锲而不舍的希望央行能够从善如流的一个地方喔。那可是我是觉得说啦齁啊，豪宅限某种程度呢是该有一些调整齁。可是呢另外一个问题也来咯，就是说这个豪宅限当初7000、6000、4000是什么定出来的，诶这个央行也好像一直都没有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解说齁。我记得应该在几年前吧，好像有看到一个这个文字是提到说央行是根据齁这个当时的房屋交易量齁交易量齁来去做看看诶这个7000万以上的占比是多少，6000万你在新北市是占多少齁，那4000万在全国各地齁非双北市以外是占比是多少，所以呢可能某种程度是以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抓出来的吧齁。那基本上好像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协理上面的一个依据齁啊，这个部分也真的是一个蛮值得探讨的一个议题啦。好，我们在这边也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聊聊这个房市其他相关的话题哦。特别是最近呢有蛮多的交易纠纷出现了，我们来跟各位做一个解读跟分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1: 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一个人呢，不知道做什么，睡吗？睡不着，听收音机没有人。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昨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跟你邀请到的是固定来宾啊，这个李同荣李理事长啊，集交网不动产的创办人，也是中华民国不动产中介工会全国联合会啊全联会的荣誉理事长啊。那所谓的荣誉理事长呢，都是以前有担任过理事长啊，卸任之后呢，就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尊荣了哈，所以叫荣誉理事长哈。那因为我们李同荣理事长呢，每天呢都一大早呢就会看这个相关的，不管是电子的、媒体的，还有很多的这些新闻信息整理出来哈，他自己的一个新闻快报哈。那这个是蛮难得的哈。那他不只是整理这些新闻资讯而已哦，他会针对其中呢可能哪一条而他认为影响层面，或是说呢有比较具有新闻重要性的，他会自己做一个短评哦，然后呢就发布在赖群组上面，还有他的脸书上面哦。所以呢，如果是你是他的好朋友，一大早呢就会收到这样的一个新闻资讯哦，那算是蛮不错的齁。那因为每天都要做齁，一定要持之以恒。那另外呢要有这个分析的能力齁，所以昨天我们节目中这个李同荣理事长也针对上个礼拜央行理监事会议之后呢，他做的一些政策的调整，不管是松绑或是没松绑的地方呢，他都有非常完整跟详细的一个分析。特别呢是针对这个民众啊，大概不该购屋齁，因为大家很多人可能会担心说，哎，央行这一次呢有放宽这个贷款成数，会让卖方啊这时候呢姿态又比较高齁，那这个部分事实上有些卖方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思维齁，就觉得哎这个时机这个既然央行有在挺他们齁，所以呢价格上面就又恢复到比较相对这个比较坚挺齁，不愿意放手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昨天有错过节目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到房市这个张老师YouTube 去搜寻一下YT 上面都可以看得到我们昨天呢完整的从头到尾的这样的一个访谈哦，内容非常的充实非常的实用，所以呢大家可以到 YT 上面搜寻房市张老师那这个部分呢，我过去在节目中访问过的来宾呢，不管是我们固定来宾或是说特别邀访的来宾呢，只要有在这个我们节目中有这个完整的直播的话，都还是会留在房市张老师的这样的一个频道上面哦。所以呢，这个也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把这样的一个讯息呢，多多跟你们的亲朋好友哦做分享。那我们的这个收听的或是说订阅的这个这个所谓的观众数呢能够越来越多哦。那我们节目中都会插播，最近都有一个广告哦，九年云化哦，这个一家营造厂呢，它事实上是以营造起家的哦。那这个过去它也有多次参与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哦，所以呢这个算是一个蛮不错的营造商，蛮殷实的啦齁，因为我们都有到他实际上面的工地上面去做巡这个参访齁，做了解齁。那这个今年我们也特别去看了这个大家都在台北火车站周边都可以看到两栋齁拔地而起的这个台北双星大楼齁。那其中呢这个有很多这个 营造的团队一起的要把打造这一个未来西区的门户计划、哦、那我们进到这个工地，这个也真的很难得、哦、因为他们今年呢这个台北市啊、都市都发这个算是都发局里面的联合开发处齁、哦、有报名国家建筑金奖，所以我们的啊金奖的团队齁、哦、包括评审老师还有工作人员才有机会呢可以进入到啊这个在施工当中的工地。那我们进到这个工地呢就可以看到九年营造齁、哦、在这个名字上面啊他们的这个相关的团队呢九年营造也是列名在里面的齁、哦、所以呢要参与这么大的一个啊、这个营建工程、哦、台北双星未来的台北西区门户计划真的必须要有三两三、哦、才能够诶列名这样啊、参与这样的一个大计划咯。好，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啊、房地产的资讯这个部分、哦、因为这个房地产经过央行的管制之后呢交易量急剧的萎缩啊，有一些这个交易的纠纷呢也慢慢出现了、哦、所以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中都可以听到张老师跟各位报告、哦、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提到过有在这个龟山A7 从化区有一个蛮大的一个建案叫做这个和联建设盖的齁，和联建筑公司的齁，叫做和悦花园齁。那这一个案子呢已经完工了齁，已经完工了。那可是呢跟这个购屋者呢就爆发了交屋的纠纷。因为购屋者呢觉得说哎这个验屋的过程啊有非常多的这个波折齁。哎消费者认为说这样的一个验屋齁这个修缮的这个部分呢不符合他们的一个意、哦、所以呢一再一再的一验二验三验。那可是呢建设公司也不是这个所谓的省油的灯，所以呢他们就说你们不要再

太艳了啦，我们送给你这个冷气哦，因为和联就是以冷气有名嘛哦，我们送给你这个全屋的冷气哦，那其他的话你们就放弃啊这些相关的这个类似权利的追求这样子，所以呢就引发了这样的一个纠纷哦。我们之前在节目中有跟各位报告，那最近呢是有另外一个在台南啊，有一个新复发啊新建的一个新建案哦，那这个也是要完工交屋了，可是呢爆发出了有131笔的解约哦，那这些买房子的买方呢控告就说诶，新复发建商呢他们在啊这个建案呢是提前两年交屋啊，所以呢等于是要被他们呢被迫要退场哦，可是呢新复发当然啊这什么大的一个建筑集团也不会是哎随便的，就是啊屈服于这些购屋者。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住展房屋网哦，他们在昨天呢有把这一个交易纠纷呢做了非常完整的这个文字说明。我们来看看台南市安南区新复发集团的新建案南科卓越城哦，这个是建案的名称，爆发了131笔的解约。根据实价登录的资料呢，南科卓越城目前已经有131笔解约记录哦。那不过呢台南在地的房仲业者却是指出，这一波的解约呢跟转售现象背后，除了呢他们之前有发生火灾的疑虑之外，可能呢还涉及到提前交屋、信用管制跟房市啊涨势停滞等等多重的一个因素的影响，甚至呢可能已经有屋主呢愿意低于实价登录的价格出售，可是呢市场仍然乏人问津啊齁、哦、所以呢这里面呢从这个第一段的引言就大概可以某种程度的知道，就是说有些人呢确实呢啊是属于投资客，那因为建商呢可能有提前交屋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找一些理由呢要下车要来做一个这个解约的这个动作，可是建商当然呢抵死不从哦。那原来呢这个案子呢就是南科卓越城啊在今年一月份曾经发生过火灾哦，那或许呢引发了部分的这个买方对这建物安全跟资讯揭露的一个疑虑哦。根据媒体的报道，买方已经成立了自救会，就指控是说建商呢到目前为止呢未提供火灾的调查跟结构鉴定的相关报告哦。那另外也有些买方反映出来，就是说原先预期是要到2028年要两年后才交屋，可是呢后续交屋时程呢却大幅度的提前了、哦、到今年就已经催大家要来交屋，所以呢很部分的购屋人呢就面临到资金的压力。那时间回到今年1月16号的晚间，位于在台南市安南区的新复发新建案的工地南科卓越城发生了火灾哦、那最初从26楼呢传出火烟，随后一路蔓延烧到28楼顶楼、哦、就是最高层了、哦、那台南市消防局总共这个共计呢派遣了有16辆消防车、33名警消人员、副县长进行高空的灌救，可是、哦、我们这个28楼、哦、这样要灌救真的很困难、哦、那根据创新闻哈，这个网络媒体的报道哦，火灾发生之后呢，建商并没有主动向这些买家、买方揭露火灾的重大这个资讯哦，直到新闻刊出来之后，买方才知道，哇，这个建案发生大火了，所以呢，他们就成立自救会哦。至今呢，建商能拒绝提供这个火灾鉴定的报告哦。哦，那所以呢他们认为说有违反诚信的原则啊，那自救会对于火灾发生的原因跟损害程度认为建商避而不谈啊，拒绝公开这相关报告哦，所以呢他们这个在这个履约上面可能也有受到一个影响。自救会提到购屋之前呢业务明确表示要到2028年交屋，可是呢买方哦这个想说诶既然

28年，那还有很长的时间嘛，慢慢来缴款，慢慢来存钱哦。所以，可是到去年哦，第三季就已经陆续通知买方哦，提前在今年第二季交屋哦。所以呢，有不少的买方因为来不及准备自备款而被迫解约。哦，那住展杂志呢就去查询了一下内政部不动产的这个实价登录，南科卓越城呢到目前呢已经有总计131笔的解约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哦，这个消费者的权益有受到影响。那这个部分我们想说因为张老师也是在消基会，对于这些消费者哦购屋的纠纷呢也是高度的关注哦。那事实上我们也在节目中很多次的哦不厌其烦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到，购买预售屋呢一定会有风险哦，大家一定要这个像是购买基金一样哦，这个一再的提醒哦。那因为预售屋它还没有盖出来，所以第一个最大的风险就是说会有盖不出来成为烂尾楼的风险。那像目前这样的一个这个南科卓越城的案例呢，最主要是因为有部分的这个买家屋主呢，他们可能是购屋上面贷款成数被卡住了齁可能当时大家认为说哇南科台积电要在这边扩厂哦，有很大的投机的空间，所以呢有些人一次买了两户买了三户，可是呢如果他本身又有房子的话，那等于是他就卡在央行的这个贷款成数咯，选择性信用管制。选择性信用管制呢之前不是如果说你是第二屋的话只能贷到60%吗可是呢这个还不是最严重，如果说他有到第三屋的话他只能贷到30%所以呢这个投资客只好选择放弃。那有些人呢当然不会说这样表面上就直接放弃，他们就借着这个他因为有发生火灾的机会呢，希望呢建商这个部分呢不要把违约金收到好收到满哦，所以这个部分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自救会的一个产生。所以有时候呢这些购屋的纠纷表面上面看起来买家特别是消费者呢可能会找很多的理由跟借口，希望说跟建商来这边呢多多争取一些权益，可是呢有时候是因为自己的一个误判造成了你自己没办法拿到银行的贷款哦，那所以呢只好选择第一个可能是断头，第二个可能就是说赔钱卖出，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这个被建商给没收的这样的一个违约金哦，所以他们现在还是在跟建商协商当中。事实上我们也在这个空中跟这些购屋的民众哦来呼吁，如果说你们觉得说在购屋权益上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不公平的地方啊，可以打电话到消基会去做一些申诉。那我们做了解之后会帮你们，如果说真的是建商哦不是你们自己的个原因的话，我们会帮你说争取相关的一个权益哦。好，那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2: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有蓝田来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好的，那我们在今天呢想要谈到的这个议题，就是人一天当然是不得不吃饭啦，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在某些状况下，诶，好好吃饭这件事情它听起来好像相当的基本，可是有时候呢，也许因为你的工作很忙，那也许是因为你觉得哦没人陪我吃饭，我就随便吃，就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会让你觉得好好吃饭真的是一件

很困难的事情哦。那么今天呢，就有讲到，哎，到底要怎么样子透过，比如说营养的补充，让自己可以吃得健康又吃得美味呢？好了，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来陪伴我们的这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 Food Plus 的创办人，那同时现在也是一位美国注册的营养师，也就是杰燕。那杰燕今天在已经在节目当中来陪伴我们了，先请。

0: 其实熟龄到高龄，诶，我们的营养摄取啊，或者是饮食健康到底该怎么办？那反正就是找了一些适合来谈的来宾这样子，然后刚好就看到了 Food Plus， 因为做了一些关于营养摄取的有点像果昔这样子的产品嘛。那我们能不能先请杰彦来简单的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诶，您原本就是有在当营养师嘛，那为什么会辗转就开始创业，而且是创立这样子以营养然后好喝为主题的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呢？
1: 嗯，这个问题其实很有趣。其实一开始并没有想到创业这件事情，因为创业真的还蛮辛苦的。
0: 是真的。
1: 对，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契机开始呢？主要是因为大概在几年前，那我自己的妈妈本身年龄也有一些大了，所以呢她因为常常会有一些亲朋好友从国外啦，或者是送礼的时候会送给他瓶瓶罐罐的保健食品，那可能是因为觉得长辈可能会需要这些补充营养素。那可是因为我妈妈刚好是一个不是那么喜欢吃保健食品的人，因为她觉得在吞咽上会比较困难，尤其是那些胶囊定剂。然后再加上她是一个天然主义者，也就是说她比较喜欢吃天然的食物，她喜欢从天然的食物里面去摄取营养，然后也喜欢天然食物的口感，所以她基本上那些瓶瓶罐罐拿到手里了之后，其实大概吃个一两颗之后就放在那边直到过期为止。
0: 我也会。
1: 我相信应该后来我发现说周围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困扰。然后有一天呢，他就在整理的时候在桌上放了那些已经过期的瓶瓶罐罐，堆了满桌，像小山一样高。然后他叹了一口气以后就跟我说，他说其实他不是很喜欢吃保健食品，那刚好我又是营养师，他说那既然你是营养师，你可不可以帮我设计一款可以补充营养但是不是胶囊定剂，是用天然食物做的这样子的一个营养品。那接下这样子的任务，然后又刚好是我的专业，所以那阵子我就开始去想说，诶，那到底是要研发什么样的产品会比较好。那个时候其实并没有想到做保健食品这件事情。那我们的想法是从一道料理开始，所以这可能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契机，形成我们之后 Food Plus 跟其他保健食品或者是营养品品牌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也就是因为刚开始是我妈妈的需求跟命令吧，这是一个任务，
0: 交给你，
1: 所以交给我来做。所以那时候我想法很简单，就想说从长辈喜欢吃的料理或者食物开始，
0: 是，
1: 然后再赋予它一些营养的价值。对，所以我们是这样子开始的。那做了这样子一个东西之后呢，其实我们开始也是从我最爱的冰淇淋啊，或者是一些面包等等开始，然后后来去观察到长辈需求之后，才会有现在这个产品的形式。那做出来之后，我妈妈她现在几乎也是每天都有在吃。那后来我们也是发现到周围一些朋友或者是一些长辈，他们也有这样子的营养需求，所以我们开始了我们的创业之路，然后就创立了 Food Plus。
0: 讲到摄取营养这件事情啊，我之前是听过说，诶，好像如果啦，就是你平时吃饭是够均衡，就可能每一餐都有比如说足够的蔬菜啊，然后什么五谷根茎类，反正就是各个营养都有摄取到的话，好像就不太需要额外吃一些什么保健食品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其实以现代人的吃饭习惯来讲，尤其台湾外食很发达嘛，那像我，我现在几乎每餐都是外食啦，因为我就是自己租屋，所以没办法自己煮。那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说，哦，感觉嘛，有些东西我真的很难透过外食去均衡的摄取。那有些东西可能会甚至，比如说什么钠含量啊，然后油很高之类的。就这个也算是，其实你会觉得说，这是不是一个，还蛮现代人容易遇到的问题啊？
1: 没有错。其实不管是我自己或者是在工作的时候，那很多人也会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们就会问说，有点疑惑，就说到底他们需不需要额外再补充保健食品或营养品这件事情。其实我从我的角度来看，其实会给几个建议去先去思考一下，就是针对你自己到底需不需要保健食品这件事情。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大环境，因为 毕竟现在的环境跟以前的环境很不一样，比如说工作的压力变大这件事情，然后生活的节奏变快，然后还有就是污染，大环境的污染，不管是空气污染或者是食物污染或者是水污染等等，那这些不管是压力或者是外在环境的

0: 污染等等的，这些其实都会造成我们身体的耗损这件事情。那耗损加速的时候，那可能就会，如果你补充的不够，那你的身体就会出现状况，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关于食物本身。那当然其实天然的食物里面，我会说天然食物里的营养素是它的形式是我们人体最容易被认出来，也是最容易被吸收利用的，就是跟其他形式比如说保健食品里面的营养素相比。所以从营养师的角度，甚至从我自己本身的角度来讲，我也会第一推荐先从天然的食物里面先去摄取这些营养素。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它的形态是我们人，它虽然可能浓度没有那么的高，可是它的吸收利用率比较高，因为它的形态来讲我们比较容易吸收。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很好吃这件事情对，因为其实我自己是一个很爱吃的人，所以对于食物来讲，我会觉得说诶，食物它的色香味对我们来讲会比吃保健食品来讲会更容易接受。
1: 是，
0: 对对对。所以第三个原因就是要考量的点就是年纪这件事情。对，所以刚刚第二点提到天然食物的时候，我会说以前的天然食物虽然说我们要从天然食物里面摄取是第一优先，可是我们必须考量到一点，就是因为现在土壤的营养程度或者是污染程度跟以前不一样，然后还有天气的因素。所以现在有根据调查，现在天然食物里面比如说蔬菜里面，它的营养密度跟以前的蔬菜的营养密度相比其实是变少的。
1: 哦，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情诶。
0: 对，所以比如说你以前比如说50年前好了，你吃一盘的青菜，你可能假设你可能可以摄取到比如说100mg 毫克的比如说钙质，假设那以现在来讲你可能不到 100mg， 就是同样的一盘青菜。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考量。那第三点我提到你必须再考量一点，就是年纪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说不同的年龄层它的身体的耗损的程度是不一样的，然后你的吸收代谢率也是不一样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当然这个是一个考量。但是就算是年轻来讲，可能现在的压力或者是刚提到外食的关系，所以可能你的年纪是二三十岁，可是你的身体年龄可能已经不止二三十岁，所以你的身体可能也无法正常代谢你吃进来的营养素。这个是第三点考量。所以根据我会建议说，根据这三点考量的话，去评估你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吃保健食品这件事情会比较客观，而不是说哦，我现在二十几岁我可能需要补充这个营养素，或者我现在六十几岁我可能需要补充哪些营养素。对，所以可能根据自己本身去评估说到底我需不需要保健食品的补充。那当然第一优先就是你要先吃够你的天然食物，
1: 是，
0: 然后再去考量这个问题。
1: 哦，那很好奇杰燕平常吃东西都是自己煮还是你也是会外食这样子？
0: 其实我都有诶、应该是说我自己本身，老实说在这边很不好意思的讲，我知道自己煮会比较健康这件事情，但是以我来讲我是一个很懒惰的人对，而且我自己其实也不是那么喜欢煮饭。对，因为第一我的厨艺不好，然后第二就是我觉得你煮饭前的切菜洗菜，然后你吃完饭之后还要收拾这件事情，
1: 还要洗碗，
0: 对，
1: 麻烦。
0: 对，对我来讲是非常困扰的一件事情，因为我非常的懒惰。但是因为考量到家庭，要照顾家庭，然后还有自己的身体，所以我一天当中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尽量在晚餐的时候，因为晚餐回到家之后，那个时间是比较充裕的，然后你可以好好放松，所以晚餐自己煮这件事情对我来讲，除了是吃的比较健康之外，我有的时候我会把它当作是释放压力，就是我一整天可能在外面工作压力很大，回到家之后，因为每个人释放压力的方式不同，有些人是大吃大喝，有些人可能是玩游戏或者是追剧等等的，那我会尽量让自己舒压的方式就是好好的做一顿饭，可能不需要到很丰盛，可是我可以在做菜的过程，甚至在吃完饭之后收拾的过程，我就可以好好跟自己相处，然后把自己的情绪调理好，然后可能晚上也会比较好睡觉这件事情。但是在白天如果在外面的时候，我就其实外食的几率也是蛮高的，就跟大家一样，
1: 是，就上班族真的蛮容易的。 一般在外面的时候。
0: 对，所以其实我也是尽量在乱吃当中去找到平衡。
1: 真的，诶，刚才杰燕讲的就是煮饭可以舒压这件事情，我其实蛮有共鸣的。因为我以前反正以前住的地方可以煮饭的时候，我也是会觉得说，哦，那我干脆就晚上，比如说礼拜五的晚上好了，隔天放假嘛，所以我就会尝试自己做一点可能网络上看到很好吃的食谱啊，或者是做一点想要挑战的东西，就觉得其实还蛮开心的。只是呢，我觉得这真的有时候啦，会仅限于我可能时间比较有余裕，或者是我比较容易放松的时候，就是会让好好吃饭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哦，我在忙碌生活当中需要去达到的话，可能需要一点努力的目标哦。所以说啊，其实我们今天想要谈到，诶，除了好好吃饭很重要之外，还有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有什么样子的营养补充，以及各个不同的年龄层我当然会有需要的不同的营养素。还有另外呢，像是我们前面杰燕提到你的创业理念是因为您的妈妈嘛，那这些比如说高龄的长辈们，诶，我在上了年纪以后是不是有些营养补充是特别需要注意？尤其呢，我觉得营养补充这件事情，刚才杰燕有说，有些保健食品它就是那种胶囊啊、定剂什么，就吃起来有一点，我记得有一些味道是苦苦的，然后感觉有草的味道嘛，然后我自己也会觉得还蛮不好吃的。所以说如果这些营养补充它可以兼顾美味、好入口跟营养的话，那我觉得应该是再适合不过的哦。那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继续跟杰燕聊聊咯。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

0: 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思维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104.1 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要来聊到关于好好吃饭这件事情哦。那我今天呢邀请到的是这个品牌叫做 Food Plus 的创办人，那现在也是一位美国注册的营养师，也就是杰燕。那杰燕已经在节目当中了，那再请您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嗨，大家好，我是杰燕。目前我是 Food Plus 食之味这个品牌的创办人。那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位美国注册营养师。
0: 是的，那刚才跟杰燕有聊到了平常吃饭这件事情，就我们吃饭是为了、明天的力气，为了摄取很多的营养嘛。可是呢，其实刚才我们也有讲到说，不同的年龄层啦，我确实是会有一些根据我的身体的变化、年纪的变化，需要去特别摄取的营养素。那这边其实想要聊到啊，关于尤其是在好可能是熟龄这个年纪好了，熟龄应该是三四十岁的时候吗？对，大概这个年纪之后啦，身体上可能会有哪些变化是让我们需要多摄取某些营养的呢？
1: 其实现在因为就是熟龄，我说真的，我不太确定熟龄到底是几岁，对，但是因为。因为现在有很多说法，比如说轻熟龄啊、熟龄等等，但是我这边就先用年龄来划分好了。那基本上我自己本身的经历是，我的感觉是大概每十年，每经过个十年，比如20、30、40、50等等，你大概就会身体就会有很明显感受到说，我好像跟之前有一些些不一样。那这个是我自己本身的小小经验。那当然可能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比如你的生活压力等等，但是我会说基本上每个年龄层你的身体感受其实每十年会感受很大这件事情。那十几二十几岁的时候其实感受没有那么的明显，应该是在踏入社会开始工作之后，你可能会感受到可能工作压力，然后可能会跟以前当学生时代的时候身体会不一样，
0: 是，
1: 但是我会说那个变化其实还没有那么的强烈。然后到三十岁的时候，可能工作的压力更大了，然后你会感觉到说，好像没有像二十几岁的时候能够那么熬夜，或者是能够追剧等等的。但是我会说，对，针对女性，因为男性来讲，其实可能到五十岁之后会比大概五十岁之后会比较明显。可是女性的话，我会说大概四十岁之后。大概45岁左右你开始很明显感受到，是因为女性会有更年期这件事情。
0: 是，
1: 那正常来讲平均数字更年期大概50出头岁，可能51、52岁你会比较开始很明显感受到变化。可是因为这几年我们觉得可能因为工作压力的关系，然后30、40岁的女性，尤其是35岁以后，可能会面临到你可能要同时工作跟同时照顾家里，那家里的话你可能已经结婚有小孩这件事情，所以对于35岁之后40岁之后的女性，你的压力其实是相对变得很大的。那尤其是以前女性可能只要照顾家里就好，
0: 就是全职家庭主妇
1: 比较多一点，对对对，可是现在的女性比较辛苦一点，就是可能白天你必须要出来工作赚钱，然后呢晚上你还要回到家，你还要照顾小孩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发现说到这几年的时候，更年期开始的年龄有往下的趋势。
0: 是，
1: 所以像我自己身边周围很多女生大概47、8岁就可以开始感受到一些更年期的症状，而这些症状可能是在以前可能是52岁之后的人才会出现的。
0: 他往前提示啊，他往前了。
1: 对，因为压力的关系，然后可能再加上你没有好好吃饭，没有好好睡觉，所以你的身体在耗损，提前耗损的一个状态。那我会说，你就是在提前衰老，进入到更，比如说52岁，你的身体47岁，可是你已经经历到52岁这样子的一个
0: 状况，就是体力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的感觉吗？
1: 不仅是体力，那比如说是经期啦、
0: 哦、
1: 或者是比如说一些更年期的症状已经开始出现，
0: 是
1: 比如说我遇到很多更年期症状除了经期之外比较明显，然后比如说像是盗汗或者是觉得很热，常常会觉得身体会很热这件事情，然后还有一个更明显的就是睡不好，
0: 嗯 哼，
1: 对，可能你以前睡得很好这件事情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困难，可是更年期之后慢慢的更年期症状之一就是会开始失眠，然后晚上会睡不好这件事，对，所以我周围很多女性朋友可能47、8岁就开始有这更年期的症状出现、
0: 嗯、
1: 所以我会说在照顾自己方面可能当然男性的话也需要好好照顾身体，但是女性的话我会说可能现在女性面临到双重压力的时候，那怎么样可以减缓自己衰老的速度这件事情相信应该也是很多女性朋友包括我自己也是非常重视的一个议题。
0: 嗯哼，我觉得像是今天刚才提到的某些比如说更年期的感受可能有提前，就是变得比较可能年轻2、3岁的时候48、47岁的时候我就会感受到，那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也会因为这样子啊就选择要去比如说多吃一点保健食品啊营养品这样子，那您觉得说以您的这样子专业的角度来看啊，我们一般在挑选这些额外补充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一些比较容易可能我的观念是不太正确或者是说容易混淆的事情呢？
1: 应该是说以现在来讲网络很发达
0: 是
1: 这件事情，所以很多人可以很容易的在网络上面去搜寻，尤其现在是 AI 时代，当然我们会说从网络上查到的资讯你还是要再判断一下这件事情，但是我想要说的是因为资讯非常的发达，所以现在很多人可能连朋友身边朋友都不需要问，那我可能在社群平台上我就可以看到全世界的人到底在红什么东西，在追求什么东西，在流行什么，或者是我在网络上面我可能问个 AI 我就他就可以当我的比如说医师或营养师等等的提供一些建议等等，那以这个前提来讲的话我会建议有任何的问题建议还是要咨询一下真正的医师或营养师，
0: 是
1: 对，因为资讯毕竟还是会有一个落差，那这当然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的流行很快，比如说像我前一阵子刚好在翠上面啊就看到很多人在推崇一种小熊软糖，
0: 小熊软糖是补铁的那个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哦、我知道，
1: 因为我后来发现，因为之前好像有人推澳洲品牌，然后后来有日本品牌，
0: 哦，我好像发现是什么，
1: 欧洲也有，对，它长得非常可爱，就是一小罐，然后包装也很漂亮，然后每一罐都是同一种颜色，就是它有不同罐不同颜色，那听说很好吃，因为美国也有，但然后它也强调说比如说我这个口味是什么功能，比如说女性的话补铁等等的、
0: 嗯、哼哼，
1: 所以那时候我在网络上看到的时候其实我有点小小的心动，也还蛮想去买。

0: 所以这就是我想要表达，就是说其实网络上你很容易知道现在在流行什么这件事情。那因为现在也是很讲究视觉，所以包装啊，产品包装啊，或者是诉求等等的，其实也都非常的吸引人。
1: 是
0: 这件事，我会说当然去留意到流行这件事情是还蛮有趣的，可是在你要吃进嘴巴之前，可能也是要稍微先评估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会跟流行，觉得这个看起来很漂亮，然后大家都在吃这件事情，所以就觉得诶，我好像也应该要吃，就觉得我好像如果没有吃到的话，我是不是缺少了什么？
1: 嗯哼，
0: 对，或者是对我的健康来讲，是不是好像没有尽到一个责任这件事情？对，所以我会说，当你在想要去吃这个东西之前，可能要先评估一下你的身体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个营养素。因为保健食品来讲，或者是营养品来讲，他们的形式大多数都不是天然食品这样子的一个天然的形式，所以当你吃进身体里面的时候，再加上这些食品它都属于加工的，尤其像胶囊定剂等等，或者是果冻，现在有很多果冻形式的或者是软糖形式的，不是说不能吃，而是说他们因为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也会加入一些食品添加物等等，
1: 是，
0: 对，或者是复形剂等等，那这些额外的添加物其实已经有科学家研究证实发现说，诶，对我们的人体长久以来吃的话，可能我们的人体比较难代谢出去，那它在我们的身体容易造成长久以来容易造成慢性发炎的一个情况。
1: 嗯哼，
0: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两难啊。其实对于我自己虽然是营养师，可是我站在使用者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困难。因为以现在的生活节奏那么快，压力那么大的情况之下，其实某些人，我相信某些族群，他应该也是还蛮适合要去补充保健食品这件事情。
1: 他可能平常没有办法吃到某些东西。
0: 对，因为你可能外食或者是乱吃，没有不是很均衡这件事情，所以你叫他去从食物补充这件事情很困难。
1: 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会说，诶，那可能如果你要正常的生活，然后让身体维持到一个良好状态的时候，你的确也是需要补充保健食品。但是你在补充选择保健食品的时候，你又会考量到说，诶，那这些会不会我身体无法代谢，然后会残留在我身体里面，造成过量的问题，或者是这些添加物或复形剂会不会造成我身体的慢性发炎这件事情。所以就是还是老话一句，就是可能吃之前先咨询一下医师或营养师，
1: 是，
0: 或者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咨询医师或营养师的时候，就尽量去挑选可能这些添加物比较少，或者是它的营养素添加的营养素的形态比较接近天然营养素的形态，这样可能会比较适合。
1: 诶，我补充一点好了，就是其实现在药妆店都会有一些专业的药师，就是他会驻点在那边嘛，而且你通常得到的资讯也会相对来讲是比较正确一点的那刚才其实讲到了还蛮多，尤其你刚才讲那个小熊软糖，我其实知道是什么，好像说多吃会生理期比较不痛之类的吗？
0: 它其实就是保健食品，应该这样说。
1: 哦，是，
0: 对，它只是把保健食品做成软糖，
1: 比较可爱比较好吃的感觉。
0: 多人对于传统保健食品的胶囊定剂形态其实是没有办法接受，比如说刚提到就是可能很难吞咽，因为我曾经真的吃过很大一颗，然后我吞不下去，我可能喝一大杯水想要把它吞下去，结果我水喝下去，可是那颗药丸
1: 还在
0: 嘴巴
1: 里。我也会。
0: 对，这对我来讲其实是真的是非常痛苦的经验。
1: 所以我觉得其实好入口跟吃起来好吃，我觉得对于这些营养补充也是蛮重要的。而且我想到说刚才今天您讲你的妈妈她不喜欢吃保健食品，就是因为就是也很不喜欢吞那些什么胶囊之类的，对吧？
0: 对。
1: 那我觉得其实很多银发的长辈啊，他也许在可能上了年纪以后，就也许啦，在某些状况之下，他可能需要另外补充一些营养素啊，需要另外再去吸收一些东西，来帮助他们的身体状态是变得更好的。那其实我们接下来就刚好想要聊聊这一个部分哦。首先呢，我想先问杰燕啊，就对于银发族群来讲好了，因为我有没有哪一些营养素是比较容易不足的呢？或者是说他们的比如说饮食习惯啊，吃饭的习惯是不是有一些比较容易可能导致我吃的不够均衡，吃的不够营养的部分呢？
0: 各个年龄层都会有容易缺乏的。

0: 营养素，其实不是只有英法族。那根据之前的国民营养调查，然后发现说，其实像我就举几个营养素来讲好了，因为其实比如说像是蛋白质，像这几年蛋白质的议题非常的红，你走到哪里你都可以听到有人在吃蛋白质这件事情。
1: 哦，因为健身的人也很多吗？
0: 对对对，其实一开始是健身族，我会说这个演化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在几年前其实好像大家没有那么注重蛋白质，我吃够了没有这件事情。那可是因为早期在台湾可能健身族群的影响力并没有那么大，
1: 嗯，
0: 那在疫情之后大家好像突然间发现健康很重要这件事情
1: 是真的很重要，
0: 对对对，然后就开始去运动啦或者是去走入健身房，所以健身风气突然一下子变得很兴盛，大家就会把注重蛋白质这件事情变得好像变得很重要。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在今年的时候，因为美国的USDA 他们不定期就会去更新他们的饮食指南，那其实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会参考一下美国的这个最新公布的饮食指南这件事情。那他们这两年最新公布的一个饮食指南非常的有趣，这一次的饮食指南让大家非常注重一件事情，就是蛋白质。
1: 嗯，
0: 那在早期的时候之前，蛋白质的需求量他们的建议是每一公斤体重会建议摄取大概 0.8 到1公克的蛋白质，可是这一次最新的饮食指南他们把它提高，变成一公斤体重的建议蛋白质的摄取量变成 1.2 到 1.6 公克，所以这个幅度其实是还蛮大的。当然以健身族群，这是指一般人，那以健身族群来讲，他们可能会吃更多，可能每一公斤体重会吃到2公克或以上。对，但是对一般人来讲，其实这个量就已经是快要是之前建议量的快要到两倍这件事情，所以就变成大家更重视蛋白质。那这几年再加上饮法族会推崇说，诶，可能会担心肌少症这件事情，所以呢也帮助了蛋白质的趋势更流行。所以我会说以蛋白质的一个演化史来讲，大概是这三个主要的因素造成。
1: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建议摄取量整个翻倍啦？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变化呢？
0: 这次的更新为什么蛋白质会拉到比较高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的饮食指南，他们饮食建议，他们会根据就是过往这几年的一些科学研究结果去做判断之外，然后他们也会根据比如说社会的比如说一般人来讲他们的健康需求的演进，因为每一个年代他们的健康需求会根据比如说社会啦或者是现在的一些情况，然后会去做调整，所以他们是考量不仅科学，然后在社会上的一些大家的健康需求是什么，然后多方面考量之后去做这样一个决定。因为他们发现说，其实蛋白质在人体的代谢、新陈代谢或者是细胞的新陈代谢里面来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身体里面很多细胞组成啦，或者是你的一些激素啊的一些运作等等，都很需要蛋白质。
1: 嗯，
0: 然后他们发现到说，以现在人来讲，好像蛋白质普遍来讲是摄取是缺乏的。
1: 哦，
0: 对，所以他们就会把建议量拉高。
1: 是，所以啦，我觉得这个营养素的摄取当然是各种都还是要均衡一点比较好，但是其实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看，比如说刚才吉彦分享的美国的他所发布的这些饮食建议，然后像我们台湾有这个国健署也会有一些建议嘛，就你不知道怎么吃的时候呢，也可以去看看这些指引来去分配我日常饮食要怎么样子去平均的摄取咯。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再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来咯。

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

0: 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了，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陪伴我们的这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 Food Plus 的创办人，同时他也是一位美国注册的营养师，那他是杰燕。那我们再请杰燕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嗨，大家好，我是杰燕，我是 Food Plus 食之味的创办人，那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位美国注册营养师。
0: 是，那刚才跟杰燕聊到了，就是好像不只是银发族啦，就是我们整个年龄平均下来容易缺乏的营养素，刚才讲很多的就是蛋白质嘛，那蛋白质之外是不是还有几个其他的也是比较容易缺乏的呢？
1: 其实像是根据营养调查的结果，其实像是维生素 D 啦，然后维生素 D 的缺乏是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室内，
0: 哦，没有晒太阳，
1: 没有晒到太阳，然后或者是像女生出门会擦防晒这件事情也阻隔了一些太阳。那维他命 D， 然后还有膳食纤维，那膳食纤维是因为外食的关系，比如说蔬菜水果吃的比较少这件事情，对，然后还有一些微量元素，种种加总起来，其实这些缺乏的营养素都很容易造成身体的运作没有那么的顺畅。
0: 嗯，那其实我有一个问题耶，比如说刚才讲的蛋白质好了，您说的这个指引是主要是美国那边的嘛，然后可能台湾也有类似这样子的状况，可是我有一个问题是，我自己的观点来讲啦，感觉好像大家吃蛮多肉的啊，照理说我们的蛋白质应该是摄取还蛮多的，可是为什么会有还是需要提高蛋白质摄取量的这样子的指引出现呢？
1: 应该是说这样子的饮食建议指引等等的，他们是从全国去做一个平均。
0: 哦，
1: 对，所以我会说，其实当然不同的年龄层他们摄取营养素的状况会不一样，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很多年轻人可能尤其是男生可能会比较喜欢吃肉这件事情，对，但是如果你用比较广的角度来看，你会发现到说，如果我们先从不同年龄层来讲好了，那当然我会说长辈他们因为可能种种因素，比如说牙口不好，或者是饮食习惯等等的，或者是消化机能的降低，所以他们对于蛋白质的摄取量来讲是比较少的。尤其像我遇到很多长辈，他们有一个观念就会觉得说，诶，我年纪变大了，所以我就要吃的清淡一点，或者是他觉得我年纪大了，所以我肉就要少吃一点，因为肉不健康。因为这个观念我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但是我遇到很多长辈都会这样跟我说。
0: 是，
1: 对对对，所以

0: 个长辈的族群，当然我们就会知道说它是一个比较缺乏的族群。那另外就是比如说像是女性来讲，很多女生可能会想要减肥这件事情，那如果你在减肥的情况之下，势必你的吃的食物的量一定会变少。那我知道很多女生在减肥的时候大部分都吃蔬菜沙拉、生菜沙拉等等的，
1: 感觉比较健康。
0: 对，他们觉得这样比较健康，或是打个绿拿铁，或者是吃个生菜沙拉等等。
1: 是，
0: 就那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你的蛋白质摄取量也是会减少的。所以这个是从不同的年龄层来看，但如果你以餐次来讲，比如说我一天当中我会吃到早餐、午餐、晚餐，那我们会发现说在台湾其实很多形式的早餐都是以碳水为主，比如说像是对
1: 蛋饼
0: 或者面包啦，
1: 嗯嗯，
0: 然后或者是馒头啦等等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碳水的比例比较高，所以你从早餐开始其实很多人就缺乏了蛋白质。其实我们蛋白质是建议分在三餐你都平均要摄取到，所以你在早餐缺乏蛋白质的情况之下，你可能都会堆积到午餐或晚餐。那午餐有人比如说我常常在外面跑外勤或者是很忙没有时间吃，可能午餐又缺乏蛋白质，所以很多人其实是有一个印象，你会觉得大家都在吃大鱼大肉，这件事情其实是集中在晚餐。
1: 哦，确实诶、欸、
0: 对，所以
1: 有时间的时候，
0: 对，你比较有时间，而且晚上你可能会有跟朋友聚餐，那聚餐的时候你的确是可以吃到蛋白质这件事情，所以就会有一个误解，会觉得说诶好像并没有缺乏蛋白质啊，因为我都有吃到肉这件事情。可是如果你去检视你的一天当中的三餐，你会发现你可能从早餐就缺乏蛋白质，然后午餐可能补到一些，可是可能也没有那么多。那如果集中到晚餐，但是如果以一天的摄取量来讲，其实是缺乏的。
1: 而且像是比如说长辈或者是可能忙碌的上班族好了，我发现大家有时候会在分配一天三餐吃的东西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像杰燕讲的，比如说我的蛋白质我的肉就会集中在晚餐，然后早餐跟午餐就会随便的吃嘛。所以说啦，如果今天啊我真的是会容易有这种可能不得已我可能胃口比较没有那么好，我比较吃的少的状况，那我到底一天的三餐啊我应该各自要怎么样子去做安排，然后也可以兼顾同时兼顾好吃然后又好入口又营养呢？
0: 一天三餐要怎么分配这件事情，其实我也蛮常被问到的，那我也可以分享我自己在生活当中实践的一些小小的心得。就是早餐这件事情我会建议不一定要吃的很多，就是如果能的话当然就是根据你自己的胃口做一个调节，但是当然你饿了一个晚上，你如果没有在早起的时候去补充适量的补充一些食物的时候，其实对于你的血糖是来讲是不稳定的。那如果你的血糖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的时候，其实长久以来很容易会造成比如说糖尿病的前期这件事情。然后甚至于像简单来讲，像很多人想要减重，其实你如果血糖不稳定，其实也很造成你的减重的效果会打折。
1: 是，
0: 所以我会建议就是根据你自己的作息，然后根据你自己的习惯，那建议还是在早起之后的你觉得适合的时机点去适当的摄取一些食物。对，那这一餐我会说一定要有蛋白质
1: 哦，早餐一定要有蛋白质。
0: 对，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很简易的早餐其实在台湾来讲大部分都是碳水居多。那这件事情你虽然吃到了食物，可是因为你是碳水居多的情况之下，也会造成你的血糖波动比较大。对，所以这件事情对于你要控制血糖甚至去防止进一步的慢性发炎或慢性疾病来讲，可能就没有那么的适当。所以早餐一定要有蛋白质，不一定要吃很多，但一定要有蛋白质。然后适量的碳水这件事情。那中餐的话，我会说因为大部分的人其实还在工作中，所以中餐的话你就可以跟同事出去吃饭的时候你就可以吃均衡一点。对，但如果没有时间的话，我会说尽量让你的每一口都会是营养均衡的。
1: 是，
0: 对。那晚餐也是一样，比如说晚餐的话，很多人比如说减重的人他可能就会少吃，那有些人到晚餐的时候就会放开来吃。所以根据营养的理论，然后三餐来看的话，我会建议说尽量在你的每一餐当中都要有蛋白质这件事情，你要把它平均分在三餐当中摄取。那第二点就是不管你怎么吃，你胃口很好或者胃口很大这件事情，尽量让你的每一口都是营养。

0: 均衡的，然后它的营养密度是高的。不要说你尝好像每一口都在吃碳水，或者你每一口都在吃肉这件事情，那你的营养就会不均衡。因为不管你像长辈，如果他的胃口不好，吃的很少，或者是年轻人可能要减重这件事情，或者要做饮食控制，那可能在整体来讲你的量会不够。所以我会建议就是你尽量在每一口都是营养均衡的。
1: 哦，所以说啊，这个均衡真的是吃东西的一个还蛮核心的概念呢，就是我的无论是蛋白质啊，或者是什么蔬菜呀、啊，然后碳水化合物，就是任何一项，哎，你吃太少或者是吃太多，对于你的身体状况确实是会有一些影响啦。啊，不过呢，其实这里就想要聊到了结业你自己的品牌，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 Food Plus 这个品牌嘛，因为我看到你们的网站上有一个也算是主题吗？就是你有把它分成早上、中午、晚上有吃不同的这些营养素嘛，那就很好奇说啊，诶，这个 Food Plus 的这一些产品，这个品牌好了，它是怎么将这些营养，还有你们是主要用植物的食材，诶，怎么样子把它结合起来，变成一个很好入口，然后即使是可能像很不喜欢吃胶囊，不喜欢吃保健食品的长辈，我也可以很顺的喝下去的呢？
0: 嗯，说到这一点的话，也是蛮有趣的，因为刚刚提到说我们的品牌一开始其实发想是从我妈妈的需求开始，那其实我们在设计产品的时候，我有点不好意思说也是从我妈妈的需求开始，所以因为我们观察到说很多长辈虽然说我们的产品其实现在发展到现在是全年龄的人都可以使用，就是不管你是年轻的或者是长辈等等，我们都可以使用，但是因为一开始研发的时候，我们是观察到长辈他的需求。那以我妈妈来讲，她会觉得说，诶，如果说这一样产品能够满足她一餐，因为她的年纪的关系，所以她的确吃的量会比较少一点，她胃口也没那么好，所以她会希望说能不能这个产品能够提供他一餐基本的营养，然后同时也会有保健机能，所以他在吃的时候呢，他就等于说他把一餐跟保健食品同时吃下去，那他不用再去记说，诶，我今天到底有没有忘记吃保健食品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发现到说很多人常常会忘记吃保健食品，因为可能太忙或者是种种因素等等的，对，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如果说以现在人这么忙碌的节奏，或者是常常会忘记的情况之下，如果一个产品能够让我在吃饭的同时可以把保健食品吃下去的话，我是不是就可以解决掉我忘记吃保健食品这件事情？
1: 嗯，
0: 而且也解决了我，因为我们常常也会被人家问说，诶，请问一下这个保健食品到底是要饭前吃还是要饭后吃，所以如果我可以同时这样吃下去的话，我是不是也解决了我要考虑到饭前吃或饭后吃这件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考量到很多点，然后我们再去观察长辈的饮食习惯，我们发现到说很多人都是在早餐的时候会吃保健食品，然后我们就锁定了早餐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也发现到说，因为我们是以料理的角度，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想要提供长辈一餐的营养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发现到说，诶，长辈好像在早餐的时候很容易去泡一些粉来吃，或者是像很多人会在早餐的时候打个绿拿铁来喝。
1: 哦，这也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发现到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就锁定了早餐，然后我们也锁定了以这样子的冲泡的一个饮食形态、产品形态来做。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是从大家的营养需求跟料理的需求，比如说他在餐食上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我们发现到说早餐是大家常常容易遗忘的一餐，那它又很重要。然后呢，我们发现到很多人也都会打绿拿铁或者是用冲泡粉包来做早餐的替代品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想要让早餐变得更营养，然后让吃保健食品也变更方便这件事，所以我们是从这样的角度去开始我们的产品的一个雏形。那在设计它的配方的时候，我们也考虑到说，因为是餐食，所以我们就会思考到说，那餐食的话一定是包含有蛋白质啦、碳水啦、蔬果啊，甚至是健康的油脂，比如说我们放入的坚果等等，所以我们希望它是均衡的一餐。所以我们不仅考虑到这些食材的来源之外，我们也考虑到说在搭配上它的口味到底适不适合，然后我们的诉求，比如说某一支产品它的诉求是健康诉求是什么，那我们就会去挑选适合的 食材来做。除此之外，我们跟其他的产品比较不一样的是，除了我们是从料理的角度，那另外一个角度是我们有

0: 参考到饮食指南这件事情。比如说不管是台湾的饮食指南或者是美国的饮食指南，他可能会建议说我们在一餐的时候可能蛋白质要吃几份，然后蔬菜要吃几份这件事情，然后我们都把这个概念放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里面。那我们是从这个角度去做好了之后，我们才去思考说，诶，那以机能的成分来讲，我们需要添加哪一个。
1: 嗯，所以啦，我觉得这个营养的另外补充，像这样子额外补充的各种产品啊，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就是好吃啦，好吃啊，然后顺口。那我觉得这样子也才会对于各种的年龄，包括尤其可能年轻人，那可能老人家，他们喜欢喝一些比较好入口的东西。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非常适合各个年龄层来做补充的哦。那不过呢，其实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 Food Plus 这个品牌，也就是您是创办人家，然后您原本就是营养师的结宴嘛。那当然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讲到了很多关于营养补充，尤其是好好吃饭像这方面的知识哦。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啊，还是想请结宴比较总结，比较简单的给大家一个建议，也就是说，如果啊，尤其我想要让也许家中吃的比较清淡的长辈，或者是我本身平常饮食就比较不均衡的人，我想要吃的更健康，你有没有比较推荐我应该从哪里，从什么样子的习惯，或者是从什么样子食物的选择上来做改善呢？
0: 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困扰，但是我会建议就是从你的生活习惯当中或饮食习惯当中去检视。那我们一次设定一个目标就好，因为很多人一开始想说我要吃的比较健康，然后就会整个翻盘，也就是说他会采用比如说网络上或别人推荐的饮食方式，但这个饮食方式是他平常不会使用的，比如说这些食物，或者是比如说他本来是吃一个重口味的人，然后你要他一下子突然吃得很清淡，
1: 都不加酱了，
0: 对，那可能一天两天一个礼拜之内他都还可以执行，可是长久，因为饮食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长久的一个战争，对，所以就必须要持久战去做这件事情。那如果说这件事情没有办法持久的话，其实都会没有效果，所以我会建议就是先去看你的饮食当中，然后去挑选一个点，是你比如说你设定比如说这一个月我要做这样子一个改变，那你达到这个目标之后，那我第二个月再增加一个目标去做一个改变。
1: 是，所以饮食，我们说饮食习惯嘛，它并不是一个我可能今天就要马上的立刻全部改掉，它是一个需要循序渐进的，而且因为毕竟吃东西是每个人都必要的嘛，所以说就尽量用这样子循序渐进啊，然后慢慢的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我觉得应该也是对于各个年龄层来讲啦，都会是比较合适的。那当然大家有任何的专业的需求呢，还是要去找比如说专业的营养师啊，或是你自己的医生等等，我相信这些建议应该也是最适合你自己的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来宾是来自于这个品牌 Food Plus 的创办人，啊，现在也是一位美国注册营养师的结宴。那结宴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我要怎么去搜寻到 Food Plus 的，比如说想要买产品啊，或者说怎么样子去找到你呢？
0: 那目前我们 Food Plus 的话，主要是从我们的官方网站上面去搜寻到我们。
1: 是，
0: 那这个网站上会有我们的一些产品的资讯，我们的理念等等的。那如果说大家对于Food Plus 这个英文名称觉得太长太麻烦记的话，也欢迎搜寻食之味。那食之味就是食物的味道的那个食之味，
1: 是，就是欢迎大家可以去搜寻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然后也谢谢结宴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2: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四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 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

0: 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带给我
1: 希望。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今天又是礼拜五了，我是吴敬贤，在这儿为您服务。朋友喜欢听什么歌请留电话，电话号码是02-2371-2920，02-2371-2920。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轻松的歌曲，曲名是黄色的玫瑰，我们来请董玉君小姐唱《黄色的玫瑰》，您愿意的话可以。

0: 这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黄色的玫瑰》。好，我们有电话。你好。
1: 喂，吴小姐。
0: 你好，赵先生啊。
1: 吴小姐。
0: 哎，您是？
1: 我顾，我姓顾。
0: 哦，顾先生你好，顾先。
1: 你好，我想点一首《蓝归集集》。
0: 蓝归集集，好，谢谢顾先。
1: 谢谢，谢谢。
0: 谢谢。喂，我问你歌唱你好。
2: 喂，
0: 李祥善。
2: 不是，我李祥善、
0: 哎、
2: 我要点歌。
0: 什么歌？
2: 帮你，我听你唱《爱的花园》里。
0: 好的，谢谢你啊。
2: 我姓范，叫范同学，我跟我现在蛟龙回来了。
0: 我晓得你回来了。好，谢谢啊。
2: 我跟蛟龙再见。
0: 再见。我问你歌唱你好。
3: 吴老师好。
0: 赵先生，谢下罪了。
3: 老师上星期在节目中提到敬亭去世，
0: 是
3: 很伤感。
0: 是
3: 那老哥谈到老哥，上海的第一代全部落幕了，
0: 是
3: 香港的第二代也在凋零了，
0: 不久就第三代就是我们了。
3: 他们起了传承的作用嘛。
0: 是
3: 那么老师刚刚说的很好，第三代的台湾时期全靠吴老师了。香火能不能延续
0: 也差不多了，
3: 靠吴老师领导。那我今天想选了一首梁平的歌。
0: 什么歌？
3: 歌名是《奇异的爱情》。
0: 奇异的爱情，好。
3: 那个，假如不行，就换一首。春来人不来也可以。
0: 好好
3: 好吗？
0: 好，
3: 好，
0: 谢谢赵先生，
3: 谢谢吴老师，
0: 谢谢。对呀、啊，这个人生就是一代一代传下去。否则这个地球怎么得了啊。好，非常谢谢啊。在这谢谢吴森丽，吴森丽也来了。邱振仪，哎，振仪啊，来得正好，帮你唱歌。还有泽山商，谢谢你。陈玉茹，黄立信，哎，妙夏，高山天气太热，是啊，台北也还好。李其珍，谢谢你。好，我们就听郑怡所演唱的这一首《相知相守》，我请杨燕妮小姐唱。

首，真的是很好听的一首歌，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Judy， 你要听一首《良夜不能留》。好，由我吴敬贤为您唱《良夜不能留》。

0: 浩伟奇，你来了，还有周佑、吴珍丽、杨秀珠，还有陈雨茹、李奇珍、吴珍丽，谢谢你们啊，非常谢谢你们。还有 Amy Cole， 丽丽马小姐，你和你的朋友一块听我们节目。李淑慧，谢谢你，李淑慧，谢谢你的礼物啊，谢谢你。林凤贤，你要听一首《等待等待》，这首歌我们不熟啊，很抱歉。庄建真，你的歌待会儿我请杨艳妮为您唱。还有，乔安娜吴，陈荣喜，你说董玉君应该得到1000分，那真是不得了，1000万更好，对不对？还有魏倩浩、吴安，谢谢朋友。那哦，有电话，喂，你好，
1: 喂，
0: 是你好，张先生，
1: 吴姐你好，
0: 你好，
1: 恭喜你，你总算完全恢复健康，
0: 还好，还有点咳嗽，
1: 还有点咳嗽，那个慢慢会好，慢慢会好，可以吃那个，好了，我不要讲，反正你已经非常好了。哎，我要问你一下，刚刚那个杨钰妮唱的那首歌到底什么名字？很好听哎，
0: 相知相守，
1: 相知相守，
0: 是，
1: 好，那我点一首那个以前张丽民唱的《你说的》，
0: 你说的，
1: 好，
0: 好，谢谢啊，张先，
1: 谢谢，
0: 好，我们来请吕美欣小姐唱一首轻松愉快的歌曲《热情的沙漠》，美欣啊，热情的沙漠。

0: 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从教育文化到医疗卫生，从经济发展到社福环保，开创你我幸福家园，迎接永续美好愿景。
2: 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财经早知道，生活带赢家节目特别邀请地方达人与民意代表，在空中与您一起关心家乡点点滴滴，共同打造
3: 城市新亮点。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

0: 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4: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在现场为您直播，我们一块为您唱歌。邱振义你好，邱振义你好，你说杨老师唱的真好，对，主要这首歌也很好听啊，相知相守。王江雪，你说你每天忙得昏头转向，何必呢？不要像我年轻一样，每天忙得昏头转向，到现在头还是昏昏的。真的，我昏了好多年了。啊，王江雪，听我的话，不要太累。黄瑞信，你是不是会？大雁，炒好菜来看节目了。哦，你还要自己做饭。待会讲个笑话，你要听的笑话。吴生弟，你说杨也不能留好听，谢谢谢谢，哀怨动人。邱振宇也谢谢你的赞美，你说你的声音真的太令人感动，好像进入你的歌词的情境了。是啊，我一唱歌我就忘了自己是谁了。你是会啊，谢谢。李坤明你好，陈月娇，胡丽云，刘秀梅，陈月娇，你要听我要非常亲切。好，待会看有没有时间安排啊。好，我们就来听顾先生所演唱的《蓝灰集集》。咱们放小姐，我们。

阮辉琪琪，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艾米浩，谢谢你，好，非常谢谢啊、哦！有些歌曲不会唱的，我们就学一下。好，我们来听《溜走了爱情》，这个董玉君小姐来给我们唱《溜走了爱情》。

溜走的爱情，这是董文君小姐唱的。上个礼拜呀，大雁有说，吴阿姨有没有？

0: 什么有趣的事情在歌坛上讲一点给我们听。好，那我就讲一点点哈。那个时候我在丽笙歌厅演唱，刚好过年前演一个大戏，叫做《花木兰》，我演花木兰。刚好前一天彩排，他那个丽笙歌厅有三层，上面一层，中间一层，前面一层，前面一层是圆的，我就在最前面这一层。我的父亲是李增才，各位记得吗？李增才，父亲母亲在最上面，乐队也在舞台上，下面还有些听众，人还不少。然后呢，先不要讲话，因为一讲话我就忘了我要讲什么了。我在最前面，结果忽然听到有人说：“吴俊贤，你过来。”哎，我一想，一般人都叫我吴姐啊，怎么喊我吴俊贤？你过来，我以为开玩笑，我看一下，我也没有理他。结果嚯了一下，又听到很凶哦，吴俊贤，过来。哎呦，我一看，不看还好，一看吓一跳。有一个人拿一把刀啊，抵在这个李增才的脖子上面，啊，我吓住了，我就乖乖的过去，你坐下。第二层是有楼梯嘛，我就坐下了，乖乖的坐下。我问你啊，那个东西在哪里？我说什么东西？你快点说，那个东西在哪里？我说我不知道你说什么东西。我告诉你啊，凤飞飞的车子就是我烧的，快点告诉我东西在哪里。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你讲什么东西。我说朋友，明天过年了，我们还在彩排，每一个人都是想多赚一点钱，在这大家都在混日子，靠着吃饭。如果我们有做错什么，向你抱歉，好不好？不要为难我们。回来来看一下，点一下头，把刀收起来走了。这件事我永远忘不了。这个人呢，当时的年纪跟我差不了多少，现在也跟我差不了多少了，也是老人家了。可能他会想到这段事情，他心中呢也会觉得忘不了，也会后悔啊。因为那时候真的我们被吓住了。大雁啊，这虽然不是笑话，可是是一段我的经历，很刻骨铭心的经历，很怕人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由我吴俊贤在这为您服务的《我为你歌唱》现场直播。大雁啊，这个虽然这个是也好有点好玩就是了，现在想想 当时在歌坛遇到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一时都想不出来了。好，我们来听一歌，我们来听一首《相见不如怀念》，是刚才有位朋友点唱的。好，我请杨艳妮小姐唱《相见不如怀念》。庄建真，庄建真。

相见不如怀念，杨燕妮小姐所唱的。大雁，你说你在 YouTube 上面看了一位朋友，署名叫何素，啊，不敢当，真的不敢当。他说夜深人静听我的歌啊，脑海里会回到少女时期的时光。对呀，我就是陪着很多，也应该这么说，很多人陪着我，我陪着很多人，从年轻少年少女一直到现在，所以他会有这种有这种想法。谢谢他对我的赞美，不敢当，真的不敢当。好，也谢谢他演哈。鱼宝宝你好，马来西亚的杨芳然小姐，谢谢。马娟你好。好，吴胜利，你说蓝风季节你很喜欢，好，我唱一首歌，我相信你也会喜欢。这是谁演唱的？昨夜我为你失眠。好，是王江雪你所演唱的，由我吴敬贤为你唱。

昨夜我为你失眠，王江雪，你听到了吧？很好听的一首歌啊。这边哦，邱胜仪，你说吴敬贤新弦的经历，哈哈哈。发言说，是大帅哥看到美女那么勇敢就被吸引到了，哈哈哈。哎，那时候我年纪上差不多。还有，Joanna，这是不是 Joanna？ Johnson， 哲三，你说当时的情景很可怕，吴老师处变不惊，排解问题可是难得，你就不知道了，刀也不是架在我脖子上，我根本就不怕。没有开玩笑，当时真的很害怕。吴真丽，谢谢啊。还有郭琪琪，你好，谢谢你，好歌很耐听。对，为什么我们喜欢老歌？就是它的意境太好太美了。像现在这首，虽然是快歌，可是你听听看它的歌词，还有它的韵味啊。谁要你理睬？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唱。谁要你理睬？

谁让你理睬？这是小曼芳小姐所唱的马来西亚的朋友沙巴的，冯连勇朋友您好，谢谢您，我看到了他们已经将您的讯息告诉我了，谢谢您喜欢我们节目，也非常欢迎您有空，就是礼拜五，如果礼拜五没有空的话，平常也可以听，我们会不断的播出啊。好，谢谢冯连勇先生。赵先生演唱了一首《春来人不来》，奇异的爱情，我回去练一下哈，因为太久没唱。那我请那个董玉静小姐唱《春来人不来》。

0: 春来人不来，好听。吴先立，昨夜我为你失眠，好失眠，不是失眠啊，失眠。你说好听，谢谢。听了，朋友，
1: 对，
0: 你好，谢谢您。还有梅晃。你说我今天穿黄衣服好看，谢谢哦，谢谢。林文贤，好久不见，你好。陈玉如，吴真丽，你说啊，听好歌啊，感人肺腑，有如身临其境。哇，你好会形容啊。杨宝珠，你好，正在观看。李淑慧，你好，你的歌下次唱啊。还有陈丽水，你好，你说好听。还有马娟，你的歌下次唱，今天没时间了。王江雪，你的笑话很好笑，衣服里面有一个洞，衣服有个洞，拿出来上面写一个穷鬼，好玩。陈月娇，好。钟早勋，你说今天听小女儿合唱，等人入场，所以听我们歌很有疗愈的心，谢谢啊。杨秀珠，你好。我们不管是慢喝快喝，我们都尽量的把它。
2: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赵启东。我就该阻止他。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

0: 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远远在千里，近近在耳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这首叫做酒家女，酒家女的心事吼，讲起来非常的凄凉。你刚才看伊歌词描写的，你就知吼。来，吴清扬加主持。

长辈到现在还想不通，我辛辛苦苦把孩子养大，供书读，帮买房，为什么我老了病了孩子却靠不住？真的不是年轻人不孝顺，是他们的生存压力已经大到根本无力承担赡养的重担。你去看看现在台北、台中、高雄的年轻人，每个月的薪水扣除房租、交通、伙食、生活开销，能存下来的钱寥寥无几。大部分年轻人光是养活自己，应对日常开支就已经耗尽了所有力气。试问，如果你某天突然中风跌倒瘫痪在床，需要一位全天候专业看护，台湾目前的行情一个月至少要3-4万元，这一笔长期稳定的高额开销，你的孩子承担得起吗？如果不请看护，让孩子辞职回家全天候照顾你，代价更是惨重。孩子会丢掉稳定工作，断掉收入，中断职业生涯，连带影响他们自己的退休金，未来积蓄最后变成父母拖累子女，一家人一起堕入贫困泥沼。这就是现在最心酸的社会真相。无数身体已经出现严重问题，饱受病痛折磨的长辈，宁可自己咬牙硬撑，忍住剧痛不说，也不愿意跟远在外地的孩子诉苦。每次通电话，永远报喜不报忧，重复住那句，我很好，不用担心，你好好上班。不是他们不想依赖孩子，是他们心里清清楚楚知道，孩子已经被高压的生活压得喘不过气，自己的病痛和困境只会成为孩子额外的负担。我们这一代人前半生把孩子当成唯一的老年保单，以为只要用心养育，老来必有依靠。可走到人生下半场才猛然发现，这张我们信奉了一辈子的保单，在残酷的现实经济结构面前根本无法兑现。养儿防老早已变成了过时的童话。第九名，被老公寓囚禁的千万无产老人，有房却没有丝毫生活品质。30-40年前在双北买一间4-5楼的老公寓，是当年最风光的事情。那个年代的我们年轻力壮，体力充沛，每天爬楼梯上下楼，只当是日常运动，心里满是踏实。这间房子承载了我们的青春、婚姻、养育孩子的点滴，是我们心中最温暖的避风港。可岁月无情，40年光阴流转，房子旧了，老了，我们的身体也彻底垮了。年纪大了之后，膝盖退化，关节炎缠身，每走一步楼梯都是钻心的疼痛，旁佛有细针狠狠。

0: 很扎在骨头里。当年守护我们的家，彻底变成了囚禁我们的无形监狱。我听过太多真实案例，无数住在老公寓顶楼的长辈，因为体力不支，爬不动楼梯，整整三年，五年从来没有下过楼，他们的世界只剩下几十平的室内空间，无聊时只能趴在阳台铁窗边，远望楼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看住外面热闹的人间，自己却像一个被关押的囚徒，与世隔绝。日常买菜、领取慢性病处方间，采购生活物资，全部只能依托邻居李长好心帮忙。一旦遇到突发疾病，半夜心肌梗塞、脑中风，救护人员光是搬运担架、穿越狭窄老旧的楼梯，就要耗费大量黄金急救时间。很多人就这样错过了最佳救治机会。最讽刺的是什么？你在双北手握一间价值上千万的房产，从账面资产来看，你是人人羡慕的千万富翁。可真实生活里，你没有行动自由，没有社交生活，没有健康品质，连下楼晒太阳和老友下棋聊天的简单快乐都成了一种奢望。这种有房无生活、有资产无尊严的窘境，正在无声无息地吞噬住无数都市老人的晚年，看似有家可归，实则终身囚禁。这就是无数台湾长辈的真实写照。第八名，长照体系的黑色幽默，最孝顺的人最后被逼成了罪人。这几年打开新闻，你一定看过不少让人揪心的社会案件。五六十岁的儿女常年照顾瘫痪失智的八九十岁高龄父母，熬过七年十年漫长岁月，最后在深夜彻底崩溃，选择带住父母一同离世。很多不明真相的网友第一反应都是指责、谩骂，觉得这些子女冷血、不孝、心肠太狠。但我想告诉你，如果你亲身走进过长照家庭，见过那种日复一日的地狱生活，你根本不会有资格指责任何人。长照从来不是简单的伺候起居，是一场看不到尽头、耗尽身心的凌迟。60岁左右的照顾者本身已经步入老年，体力、精力、免疫力都在逐年下滑，自己也有一身慢性病，但他们每天必须重复机械式的高强度工作，定时给瘫痪卧床的父母翻身、拍痰、擦身、换尿布、清理排泄物，一刻都不能松懈。更折磨人的是失智症患者，日夜颠倒，情绪不稳，深夜大吼大叫，胡言乱语，四处游走。很多长照者连续数个月、数年，每天睡眠时间不足三小时，长期处于精神紧绷、身心透支的状态。这不是短期的辛苦，是一辈子看不到终点的折磨。时间久了，家里的积蓄被医药费、耗材费彻底耗空，身边的亲戚朋友因为长期负能量、无尽的琐碎麻烦，慢慢疏远、消失。最后的最后，照顾者的世界里只剩下满屋的药水味、排泄物异味和无尽的孤独与绝望。那些选择同归洗净的子女，从来不是因为恨父母，而是自己真的撑不下去了。他们心中唯一的念头是结束这无止境的痛苦，让自己也让父母彻底解脱。这就是台湾长照体系最悲哀、最残酷的漏洞。我们的社会把孝顺、责任、爱挂在嘴边，却把所有沉重的长照压力全数转嫁给普通小家庭。没有足够的公共长照资源，没有完善的补助机制，没有专业人员分担压力，最后硬生生把一群最善良、最孝顺的人逼成了社会新闻里的杀人犯。这不是个人的悲剧，是整个社会体系的失职。第七名，豪宅里的。
1: 好啦，安尼讲两三下就遐久啊吼。这是老人的悲哀，也嘛是最子女的无奈哦，最子女的无奈啦，最子女的无奈。你讲伊爱嘛是负担一个家庭啊，啊，伊干那每天囡仔读册，家庭的生活费用，啊，你看要来照顾一个老人，敢有可能？唔照顾厝边隔壁亲朋好友，会讲伊囡仔遐不好。这款是不公平啦。那像安尼，像这款的吼，这是一般这个社会即嘛，

真无奈，你甲听听咧吼，实在唔知要怎样。即我安尼干那报到第七，第七即要开始报两个安尼，你听起都是心足疼的对啦。咱即马你要讲年纪少年，咱伫哩拼拼甲老吼，安尼到尾啊吼，讲我老啊，可能会子女来甲我友好，啊无我就会当有享受，唔通安尼想吼。因为年纪一有咧，慢性病归大堆啦，直直来啦，啊直直来吼，啊唔知要怎样啦。啊囡仔人，你若比如讲吼，袂使怪囡仔，因为唔能怪，真正有影。囝囝儿吼，因为伊嘛爱顾及一个家庭，伊一个月食头路要四五万，真困难啦。那照即嘛，即嘛民国115年来讲吼。三四万块啊！伊顾一个老人的费用嘛是要三四万块啊！拄啊，伊拄啊，翁仔某拄啊吊顶，所以伊哦足无奈，伊唔友好人会讲啊，为个所以为个人一半呀，较积极想看袂开，甲老的两个规个吼都自杀，这是足不幸的。啊，那么即马情况，你为讲囝，无你着生较济咧。你若跟他生一个、生两个吼，一个大伯、一个杂伯，杂伯嫁出来，伊嘛无法度当当来家己照顾。我大伯的春节伊嘛是同款家庭。啊，如果那是大伯的较侪，也够勉强，讲一人负担一万外块啊。那三个大伯的，啊，唔过即马吼，你敢若要饲养三个，原来足忝的呢。啊，所以这个注定吼，注定人类终归尾来就是足凄惨的啦，足凄惨的。啊，清惨了后，无奈啦！你要怨叹啥人？你要搁讲啥啦？主要是讲看法度，身体互伊顾较勇气，较健康咧，较卖遐慢性病、走路整体的来安尼吼，较减咧安尼啦。只有祈求安尼看较勇咧，啊有诶吼，你都你讲完全靠政府，政府嘛无法度为力啦吼。啊，总讲一句，实在是政府嘛是爱负担较大部分的啦。那照这个现代社会安尼来吼，应该是吼，这个看有法度当政府来较用长照吼。啊，来照顾跩老大人，因为老大人较早你有，那照日本的方式是，你有纳税金哦，纳愈侪，伊就甲你愈照顾愈好安尼啦，唔免落是衰啊吼，伫咧承担，啊唔免落跩老大人后顾之忧啦，哦，我是看咧，啊为，那讲，慢性病是难免的啦。啊，卖讲安尼，啊，年菜入了安尼，规工啊，先甲规个眠床安尼臭光光啊，管是要怎样？你若请外劳哦，迄起码卖嘛，甲你拍到要拍死呢。伊你伫里闲嘛，啊，伊伫里，就看卖啊。所以吼、哦，啊，我讲哦，拄只咱的潘家的头家，甲因走囝来哦，啊，我讲，我明仔载要带阿女来去病院啦，啊啦，伊讲要带，我带来看看。我惊讲安怎？无啦，我想讲，阮这是安尼啦，阮这是要做伊个复检啦。明仔载佫讲看，另外佫姑姑啊，我啊免啊接啦，都差半年来一摆，然后临时咧安怎才来安着啊？你母啊，还佫讲唔通哦，爱定来，胖定来要看，我拢会带阿女咪去咧，胖甲阿女咪靠远安尼。啊，起码就讲这个，敢看这病哦，况且这，啊那为吼，闪在闪流啊，看不散。啊为各位老人痴呆啦，痴呆王帝都吼，王帝都啊，这乌白骂、乌白念、乌白有诶无诶安尼吼，迄失智啦，迄失智嘛足，迄嘛好亲朋好友啊。你讲有长照，去人诶长照，你一寡管理员看讲你安尼乱念、乌白物件、乌白蛋、乌白迄啰，人嘛讨厌。电路去暗中红液态买胎啊，所以这吼，食了唔知要怎样，食了吼，即马有个人看。

0: 会晓紧啊顾了，家己顾好较要紧啊，啊无是要啥，吼、哦，是毋是？来，下晡 我有听昌鱼讲一个人讲伊食珍珠精，食几几盒拢无效果，啊一个就一个老太太敲电话，人伊一罐领就效果，啊伊昌鱼有甲留电话，我有甲问，你甲听一下好无？人伊一罐领，迄是个人诶啦，嘛毋是讲叫恁逐个就有效果吼、哦，来。听下哦。
1: 喂，
0: 罗律师，我吴清扬。你甲吴昌义讲，食清楚症，食遐紧。
1: 恁贫困，甲恁个袂遐吼。
0: 哦。
1: 听我拢长三米，
0: 啊，
1: 我
0: 长足久诶。吼。
1: 卖三组，你讲我做迄一罐做三届。
0: 吼。
1: 我开一罐做一届。
0: 安尼。
1: 啊，食我本来是迄脚盘、迄脚巴迄个，坐咧行吼。
0: 啊。
1: 啊，恁筋拢。安尼抽掉咧，会疼安尼啊！像我食食的，嗯，啊那会，我怎啊袂记哩？你知？是哦，我那会好。
0: 骨髓真紧啦，好。
1: 系啊，啊我特别搁叫咧。
0: 好，好，搁叫二楼吼。
1: 啊，我就是听咧讲哦，做做拢无效。
0: 哦，迄位人嘿，个人的体质无同啦。
1: 啊，我就听到迄
0: 个，你唔知讲。哦，你再紧卡入来讲吼。好，感谢你哦，吼。
1: 好
0: 好好，谢谢。哦，这人伊就伊讲，伊有听到。听昌义讲，迄个咧卡啦，人伊诚好心，是啥？伊说嘛，住伫哪像倒位，住伫园林啦，住伫园林吼。啊，所以爱健康啦，健康健康，拢总爱健康。迄、那个机能爱健康，脑部爱清醒，脑部你若无清醒嘛惨呢。脑部无清醒吼，啊咧乌白嘛乌白念，本来一乖囡仔吼，又好又好，结果吼、哦、你念个起膜拜刷完了走去，叫做。老人忘记啊，失智啊，迄嘛是可能就是这个情形吼，安、哦、尼啊，咱迄失智的迄、那、哦、個，咱有将迄个好记忆的，也未到位啦啊，起码迄这个说因一寡迄个嘛拢咧期待，可能吹迄、那个啦，吹啦，看卖哦，尽量咧甲管啦。啊，无在起来，大家拢爱装水水，一讲讲，唔讲去一去咧约会哩。啊，约会也有迄个叫做啥物协理，也有经理，也有特助，换个老师安尼啦。啊，规工装啊安尼啦，夜步咧安尼装水水吼。啊，唔知有注意无安尼，应该有啦吼。好来，啊，这拢欠你了。啊，像讲今日我嘛一项物件欠你真多吼。迄、那个韩国的迄、那、啊、個，韩国的迄、那个。韩国的迄个叫做啥呢？有韩国的迄、那个五合一无？五合一迄啊？哦，迄、五合一的胶原蛋白，伊有胶原蛋白，有谷胱什么什么，啊个益生菌七种，啊个酵素，啊个抗老化，啊个细胞的活化，什么什么什么东东啦、啊。啊啦，安尼吼，安尼即个叫做，即个我讲了吼，即个物件是真特殊哦，即个物件真特殊啦，你若买着是咧，啊，迄阵欠你会使来，明仔载就会使来摕啊，吼、哦，迄、那个叫做韩国的五合一，你听哦，听我拢会，用播音机互你听，吼、哦。我来听啊！你即马来讲听先，来，等你哦，等你。
2: 韩国素颜霜林小姐，即马发现讲，咱韩国一个新的配方，就是高单位胶原蛋白，伊这个复方够加这个谷胱甘肽，伊它会抑制黑色素沉淀，皮肤会亮白，会抗衰老，是真好的伊个成分。那过来伊的这益生菌有七种，吼，过来就是伊内底黄金比例的很细的配方，抗老化。你皮外水胶原蛋白高单位给你补充，过来是咱的细胞活化，吼，这成分是即马统新的，那台湾阁无即个配方。胶原蛋白的补充，大家拢有概念，这个东西是最新的。以下的贵妇吼，那会面较水，就是因为胶原蛋白补充非常足，合一综合一个黄金比例，有这酵素，够这菌种，吼，还有这个益生菌，那胶原蛋白。 这个整个的配方，那暗时夹一包还是两包，所以同好的物件，同好的配方，咱推荐给吴老师的听众。
0: 这哦，这叫做到时你即马若要订，你就讲这叫做胶原蛋白条，简简单单，啊，无个完啊，迄个太长呢，太长讲袂完吼。啊，你都这是眼前那像韩国是上新的啦，一罐内底就有足侪，爱拢即马。生物抽炼较非常的精致，拢是安尼又湿湿又湿湿安尼吼，啊，所以效果加真，食一项就迄落，无怪即嘛因遐个人吼，听讲讲足流行的就是这個，啊，恁买着吼，就上新的，伊这原装拢原装的，吼啊，咱即嘛就是三罐一罐千三嘛，啊，三罐三千九，摕三千，三千够打折啦。因为照咱正常啦，是咧促销时，本来是无啊多打折，是讲奇怪咧。你若买两罐送一罐啊，送到千三块，啊你安尼都无够咧，干那九百尔，唔少介参详讲啊贵气啦吼。安尼搁打折落去安尼啦吼，安尼你个想真好啦吼。啊，你看我三块八九九，好来。啊，即马啊，你咪长生金，即马像这暗时即马拢较少啦，我叫因讲卖免啦。免想来啊，两早去困啊，我才通好罔吐新闻啦，讲一寡有空无算的安尼，好来，二五五三，讲白几句。

0: 今麦就是要甲你介绍吼，即韩国同新的五合一胶原蛋白，即拢是吼，因遐亚青啊，遐贵妇哦，专门咧用即，伊即五合一诶，内底有胶原蛋白，啊，内底有谷胱甘肽，就是亮白，吼，啊，佮有即个益生菌，甲你的肠道，甲你逆龄，过来就是即个酵素，甲你好困。合作会啊，个维他命 C， 所以吼、哦，因这亚青吼，甲这个贵妇吼，因拢无啥时间保养，所以吼、哦，伊都一天食一包吼、哦，啊你啊吼，要个加加强的食两包，没安尼食足最惯的，所以吼、哦，伊这同好的物件，咱这是韩国，连这个鸭啊拢原装为韩国原装进口的，但是吼、哦，用到这个关系吼、哦，这提到这足好的会吼，啊推荐下咱这吴老师的听众。
1: 哦，对啦。啊，即嘛你呐，等要注文，你就讲，就简单啦，讲胶原蛋白就，因为胶原蛋白几日较，大家较熟悉啊。今日推出的就是，就是这个五合一的啦。韩国五合一眼前世界是上尖端的啦。迄粉吼，哦，迄伊这唔是，这唔是关抹粉，这加入比你抹粉更加厉害。人都食迄个叫做。巴西旁街老板哦，陈老板，伊甲因千金来呢。伊讲啊，你我诶湿诶面霜嘛，真好啊。我讲面霜，人我即摆有诶有诶用我食诶吼，迄度安尼会当互伊真水吼，皮肤又啊个水。伊讲啊。

我即我另外旺仔啦，啊人即马老大人真侪人拢无爱水啊啦，即马拢干那一寡块小气啦，较爱水，迄小气啊装啊水水吼，规工去伫外口，去伫咧外口吼，去咧引诱，去伫钓马似的，钓马就是你知无？查甫讲去钓凯子啦，啊，查甫应该钓凯子呀，马子我搞不清楚啊，迄个来去问阿咪也是问迄个做。迄个做运输内行的，咱较袂晓。较早阮是捌听讲啦，讲哦做无业牛郎啦，啊无就是迄个做啥物咧乞丐，有诶无诶乞丐甲背啊啦，啊即摆拢有新名词啊，知死，啥物少年啊都，正讲一寡啥物的老公啦，啊咱社会讲这老公，我都足不以为意诶哩。你老公啊，结果恁阿公煞毋知要，煞米丘呢？恁老公、恁阿公吼、哦，煞米丘啦，啊，啥物一个斗阵的男朋友讲我说老公啊，外老，啊奇怪呢，你老你敢买？恁都毋通当初呢讲迄名称啥物的老公，你都你的亲爱的，吼安尼毋好听噶，我的上好诶，我的相好的，我的亲爱的，啥物我的老公啊，外老啊，我的老婆啊，外老。啊，都毋，你都讲这阿公就晾在旁边咯。你那阿公全讲哈，啥呀？你咱拢无好奇啊。人伊拢咧老讲啊呐，啊，咱这讲煞无路用的讲啦。你这歹话讲啊呐，你这老的拢变话讲啊呐，我可怜呐，可怜呐。啊，所以就 时代去学跩少年啊吼，啊，因跩直直传啦。这社会文化有责任呢。你无害民俗吼，毋通用啊！啥物咧恐龙法官？你啥物叫做恐龙法官？你若袂晓判毋对诶，你就讲迄落做野生，卖讲野生诶，就是不毋捌世事诶，野生诶法官啊！卖恐龙是很狰狞、很凶狠诶，迄毋则恐龙啊！即摆呢，卡皮多人就咧讲咧判毋对咯，哎，恐龙。这嘛形容好像不太恰当，不太恰当吼。形容啊，因拢安全，大家延续了。有当时啊，想着讲啊，这那会讲恐龙，你着讲野生的，野生都毋捌世事，袂晓半行啊，你做法官，安尼嘛较比即句恐龙较好。啊，老公啊，你明明才21岁嘛，讲你的老公。啊，对，啊，恁厝内面的老公，恁阿公拢无效啊啦，所以吼，跩阿公拢硬到吼，喙齿安尼喷咧喷咧，跩阿公即马拢无啥瘾讲话啦，安尼啦，伊明明做阿公啊，伊嘛白讲啦，伊讲无效啦，讲啥物讲，啊，无法度，来，你着讲，椒盐咯，来，安尼三罐，迄真紧啊，迄你食吼，啊方便拢完全咯，完全罐装。完全原装啦，完全原装进口哟，规盒啊，伊等下才经过申请去打中文，安尼打中文，一工占各一包就好啦，两包嘛较紧啦，你若两包加真紧嘿，好来，啊，你看我3.99啊吼，来。

0: 哦，我有，
1: 我叫你蛋白，
0: 来来来。来，阿你讲，你讲胶原蛋白哦，哦，安尼较简单。2553-8999开始哦，2553-8999。

都家当你咧讲食老吼，安尼直直拼拼甲老来，应该是要享受，唔是才来拖老命。这讲起来实在足，人生真无价值啦吼。都家听安尼听落到底吼，哦，烦恼呢，阿爸唔知要安怎安尼，所以你若无身体无会健康的吼，啊看是要怎样呢？啊，但是真歹讲啦。人都是安尼啦，无到迄个所在也未去觉醒，啊，到迄个所在觉醒也来不及啦。哦，只有是安尼，顺其自然，一天过一天，该来就来。所以为，什么为人啊，真看破，为人已经认识人生吼。为一挂人伊讲，有开始为书讲写讲，那到了严重的时阵。买插管，买插管啦，买支柱啦，安尼要解决就好了。因为我咧想讲，若到老弱残病的时阵哦，足严重诶，迄个骨话骨拖嘛是忝啦。不但伊家己本身艰苦，骨拖累亲人家人，安尼，这哦，所以实在是不行不行。人类就是安尼啦，啊，拼到少年，拼到吼，拼到拼死，啊！你叫卖拼，过年要拼，大家忙要拼，啊，安尼。我咧甲想，拄则我看讲，阮迄个同迄个唐家伊个铁道弄个头家吼，较早台湾个头一个吼，啊，伊到尾也走去巴西去经营。啊，人去接这个庞家呢？啊嘛，即嘛嘛过咧起厝，啊嘛咧母家呢，为着迄落吼，啊咱熟悉咱安尼，嘛安尼正敬业安尼，电来讲来看，讲我加减嘛甲买一挂，意思安尼。我唔食米啦，你为了我这少少啊，你都何必咧？你唔着去大摊，你大摊一摊落去都袂得啦。哎嘛是安尼吼，很敬业啦，安尼动不动哦就传消息来，啊就传，今仔因俺拄啊头村来，传查某囝来啦，啊安尼啦，传查某囝来，甲讲伊。

0: 阮即条做啥物？阮讲要买一寡迄、那个，讲我爱食诶迄条做马铃薯啦，甲蚵仔碎仔粒啦，专工去到倒去切啦，安尼啦哈，即嘛真有心啦吼。啊，讲你安尼也要搁拼无？我讲伊有昨有听我咧讲迄个万里长城迄头家迄啦吼，甲我咧甲伊讲话迄，讲啊无迄块，我咧介绍你，叫买买起你个创意，我毋啦，哦，当然你毋咯，那有可能袂？啊，不过你甲看吼。迄、那个威格诶创办人哦，陈老板呐、啊，威格啊，甲信义之星迄、那个，迄、那个吼、哦，拄则我阁传伊来，阁互我吼，伊阁吼，哇哟，伊阁买一间上大诶哦，伫即、這个，我甲看卖，伊一间上大诶吼，威格诶迄个上大诶，要阁伫台底遐，伫要阁成立吧，即、這个十月当时要开张啦。要开张啊啦！啊，我看伊传消息来，遐尼大诶企业无，伊诶哦，伊诶你看，家人迄块有无？诸葛亮迄大里啊，迄块啊，迄块偌大，迄都几百家呢，五六七十家呢。安尼，迄是蒙地无毋对啦，但较新型啦。所以伊安尼即嘛吼，伊嘛不过创造过哦，我讲遐有钱诶人哦。几啊千亿的人，伊嘛是要搁变啊，安尼啦，啊，都所以真歹讲啦。这人人类就是教练甲看讲，啊，你都好好啊来享受，行东往西，看要创啥，安尼毋是足好诶，啊，你都搁负担者人，无多啦。喂，来哦，
1: 第五天也还有，
0: 有咯。
1: 我跟你讲啦，你拄仔讲迄老岁安尼吼，写了吼，啊，就是我啦，我就是安尼啊，写了少年就是拼，拼到即马规身躯全变啊。
0: 嘿啦。
1: 你开刀，颔棍也袂开个，开个讲会变植物人啦。
0: 哦。
1: 规工拢疼个，安尼骨头啊，规工拢咧疼。
0: 嗯。对啦，
1: 啊，安尼，我也买你的，阮了，买你的物件来吃嘛，有枕头嘛买来困，啊，好气垫嘛买来喷，啊，什么安尼，我咧成精着的哦，啊，拢安尼，一工喷几啊摆嘛，
0: 哇，
1: 我安尼，真艰苦呢，
0: 嗯，
1: 我是食落是像我安尼八十几个，安尼规样骨全变啦。
0: 对啦，
1: 嘛，唔是讲对俺歹，咱哩嘛是有个家庭啊。
0: 对啦。
1: 啊，若想要自杀咯，我举个颔棍啊，我实在是有影要拄咯，唔知要安怎样啊。
0: 嗯。
1: 啊，唔知要安怎死啦！我正以为啊，规身躯逐工互你疼，你咪食你疼，哎，要开刀我袂开个啦。
0: 嗯。
1: 啊，看有歹命无啦？
0: 有啊，有啦，有歹命。
1: 规身躯疼了
0: 了，
1: 啊，我嘛疼了，我买你个物件，我是恁个老师傅咧。
0: 好啦，好啦，好啦。
1: 啊，看我有安尼有歹命无？
0: 有啦，有歹命，歹命。
1: 没事啊，没事。
0: 歹命，歹命。安
1: 尼哦，就要跳楼哦，而且我，但是我这我用刀架出哦，跳楼伊都悲伤在啊咧。
0: 嗯。
1: 啊，唔知要怎死啊？啊，要。
0: 要夜多，安
1: 尼
0: 啊，多多啊，多啊，
1: 够
0: 多话咯，安尼，
1: 我
0: 们
1: 知
0: 你安怎？嗯，安尼哦。嗯，我现在是够
1: 歹命
0: 嘞。对啦，我知。听听咧，较袂听啦。你经过听啦，过听我播一块音乐给你听嘿。哦。胶原蛋白啦，胶原蛋白好啦，我嘛用啊嘛是爱去经过想想的讲，爱经过开一罐啊，有来啊，明仔要来接有啦吼。啊，佮甲你讲迄个上大领的陪单吼，迄、那个加大哦，双人份的陪单，都那进前有买过阮的迄个羽绒背黑吼，迄就要特价优惠予恁啦，牺牲价予恁啦。诶，一领五六百块哟，啊，加过两领才四百安尼啦。等于讲哦，伫挑剔要互恁迄位，我等下人工，我个羽绒被个推出就是要来送两领啦。 因为买上一个叫做加

迄压缩带咧，迄阵有一个压缩带无迄边，有一个圆圆的壳，一个压缩孔哦，迄外啊，迄面，啊，再来改为上音两音迄落啦吼，啊，你再注意听，好来，啊，即马你就讲，阿妹T3，D 三呐，我、啊、过来你就是这个合作 D 三哦，嘛是爱食呢，真正有影，啊，过来就是真侪物件，特别佫推出咯。哦，迄个喷头毛啦，哦，食新鲜。喷头毛讲，会佫加伊会当佫加迄个头毛加色，加冻色，迄个叫做好基底佫加喷落去，伊会佫增加个色染调咧，较袂去走去，反正有影啦。啊，安尼啦，我啊，这个叫做今仔就是，你着两扎，你若要来摕啊，迄、那个。管你讲迄个叫做艾草的吼，迄个清洁可能归头好人吼。香皂是日本的，你洗面加洗头毛头啊，就是一罐迄个叫做一罐迄个叫做啥呢？一罐每日是洗身躯的啊，迄粒枕头是艾草伫咧困的啊，足紧的清洁可能。我啊，咱即马即个3000块三罐3000块，骨大只。你讲叫做胶原蛋白，对，这是正韩国的，吼，正韩国的。好来，谢谢，正韩国的，吼，来。

0: 哦
1: 嘿，咱十号的时阵有去草顿店，对不？
0: 哎，有啊。
1: 嘿，啊，咱吃饮料有啥咪无同款的所在吗？
0: 哎啦，一箱一箱啊，对吼，

0: 啊出个那一根一根啊呢，跟那亲像的，那毛粉出起来呢，啊是一无毛粉的，跟那什么烤皮啊呢啊吼，哎、这两卡多嘛傲高。我一个人看哪里了啊？你看那有啥味道不？
1: 嗯，
0: 那那包包啊，真不好哎呀！啊，那啥，我那啊，前几天那啥就讲，就拢买来比也无哦，都买来比呀呢。
1: 哦，你有发现好的方式？我们家的资料传给老师，多谢你的支持。
2: 哦，伊这个，这个去遐迄落阿因小姐敢问的啦，伊是。唔知是，因为是拄只功夫基地诶，是私密路，我蛮知。爱讲过人啦，过人甲抹抹，原来衫入去拢无味啦，无拢味呢。嘿，这嘛，应该是好，但唔是好基地诶，是迄落阿西啊，所以小七咧讲我嘛记袂起啦，唔知。我倒来，你看我衫看嘛旧旧，后来阿西嘛看，你若不过伫诶，尤其即嘛吼，爱咧。中秋月饼是差不多啊啦，你若有来，我甲因讲，迄都有得有好恁，啊若无得，迄都甲结束啊，吼、哦，差不多啊。啊，你都迄、那个，尤其迄、那个啥，咱即摆咧讲遐，迄、那个胶原蛋白，即摆碳胶原蛋白，当地咧推出，迄真特殊呢。哦，碳即摆，喂，
3: 哎，吴先生，
2: 哟，
3: 我真的吗？讲迄阿嬷电话给我好无？
2: 哦，我
3: 报伊迄颔棍生骨刺哦，未使规做哦，哎，要食迄树头啊啦。
2: 哦。
3: 树头分排骨来食，我十几年前嘛，安尼我即摆就好啊。
2: 骨刺是啥物树头啊？
3: 有哎，迄青草店有啊，食骨刺的是树头，我甲你讲啊，十斤五卖啦。
2: 哦哦。
3: 嘿，可怜了，迄足惊。
2: 嘿嘿，对啦。
3: 啊，伊的电话给我好无？
2: 我也无电话啊。我
3: 是啊，伊毋是卡互你啊？
2: 都是咧。
3: 拄啊，伊讲要死迄个
2: 啊。无啦，迄我无卡互伊啦，迄无啦，迄毋是啦。
3: 无电话哦。
2: 无啦，我无甲吵啦。
3: 哦。
2: 啊，迄真困难啊！伊迄都十边都。
3: 伊即摆国卡咧，我讲伊逐工都卡互你，我有伫听啊。
2: 好，伊那迄度。
3: 讲啦，讲迄树头啊店有诶食骨刺诶啦。
2: 好啦，好。好
3: 哦，骨刺哦。好。
2: 食
3: 滚排骨啦。
2: 好啦，等下你知影啥物件先讲，无即摆人毋知吼、哦。好。嗯啊，唔能讲，因为你唔知啥物件，人要多买吼。好、哦、来，谢谢。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梁州街6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外观区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0: 头先咱咧讲老人吼、哦、啊，真可怜，起码骨卡衰去，来，
1: 排泄物异味和无尽的孤独与绝望。那些选择同归洗净的子女，从来不是因为恨父母，而是自己真的撑不下去了。他们心中唯一的念头是结束这无止境的痛苦，让自己也让父母彻底解脱。这就是台湾长照体系最悲哀、最残酷的漏洞。我们的社会把孝顺、责任、爱挂在嘴边，却把所有沉重的长照压力全数转嫁给普通小家庭。没有足够的公共长照资源，没有完善的补助机制，没有专业人员分担压力，最后硬生生把一群最善良、最孝顺的人逼成了社会新闻里的杀人犯。这不是个人的悲剧，是整个社会体系的失职。第七名，豪宅里的囤积孤独，财富自由换不来半分温暖。很多人有一个刻板印象，觉得孤独死、老后凄凉都是底层穷苦独居老人的专属困境，只要有钱有积蓄住豪宅，晚年就能安稳幸福。但我要告诉你一个很扎心的真相，孤独从来不分贫富、不分阶级、不分学历，物质的富足永远填补不了精神的空虚。在台湾有大量退休公务员、资深老师、早年创业致富的企业主、高阶上班族，他们手握千万房产、数百万积蓄，住在百坪透天阔、市中心顶级豪宅，物质生活无忧无虑。可他们的晚年比很多底层民众更加凄凉，伴侣早早离世，子女远赴国外移民，

或是在外地成家立业，忙干自己的人生，一年到头难得回家一次，顶多除夕夜回来吃顿饭，匆匆来，匆匆走。偌大的豪宅，空空荡荡，冷冷清清，安静到能听见自己呼吸的回音。漫长的日夜里，没人聊天，没人陪伴，没人关心冷暖。长期的空虚孤独，会慢慢扭曲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和心理

0: 空间，影响环境，但他们需要的不是垃圾，是被填满的安全感。冰冷的豪宅太空了，太寂寞了，而这些杂物不会拒绝人，不会加班缺席，不会疏远离开，会安安静静陪在他们身边，弥补心里的空洞。我见过一个真实案例，一位退休高阶主管，身家优渥，从不缺钱，最后独自在市中心的豪宅内离世。等到警方和清洁人员接到通知上门，推开豪宅大门的那一刻，所有人都震撼。整栋百平豪宅被各类废弃杂物堆得满满当当，几乎顶到天花板，连走路的通道都所剩无几。工作人员花了整整好几天时间，才在满屋发霉发臭的垃圾堆深处找到这位老人的遗体。他一辈子奋斗积累财富，最后穷得只剩下钱和一屋子陪伴自己的垃圾。这种精神上的彻底贫乏，心灵上的无依无靠，远比物质贫困更让人不寒而栗。有钱无爱，有家无温，是高龄社会最隐形的悲剧。第六名，同住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同居孤独最心寒。很多人会自我安慰，我不用担心老后孤独死，因为我以后会和孩子同住，一家人朝夕相处，肯定不会出事。但今天我要打破你的侥幸，最残酷的孤独从来不是独居，而是同住一个家却形同陌路。在台湾发生过无数起让人唏嘘的真实事件，这也是特殊清洁行业最常遇到的案例。一位年迈老父亲常年和儿子媳妇同住，一家人住在同一间房子，朝夕相见。老人家日常作息简单，大多待在自己房间看电视休息，不愿意打扰晚辈，而年轻一代的儿子媳妇每天早出晚归，奔波工作，下班回家后身心俱疲，只想赶紧休息，懒得交流，无心寒暄。 We 是就出现了最荒诞的画面，一家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却连续好几天说不上一句话，彼此没有交流，没有关心，没有问候，各自活在自己的小空间里。某天，老父亲在房间内突发心肌梗塞，当场离世，安静地躺在房间里，没有挣扎，没有声响。第一天，第二天，儿子经过房门，看到房门紧闭，理所当然以为父亲在休息，睡觉，从不主动打开门关心查看。就这样，老人家的遗体在房间里静静躺了整整四天，直到第五天，门缝渗出阵阵异味，暗红色的尸水慢慢渗出房间，流到客厅地板，儿子才后知后觉察觉不对劲。推开房门的那一刻，画面彻底崩溃，血浓爪水的亲人早已面目全非，冰冷离世多日。这件事真的让人彻底心寒，一门之隔，隔开的不仅是空间，更是人心。明明是最亲的亲人，却疏离的连对方离世多日都毫无察觉。我想问问屏幕前的你，这样的同住真的有意义吗？没有心灵交流，没有温暖陪伴，没有日常关心的家人，本质上就是一群共享空间的陌生人。现代社会的冷漠早已穿透了血缘的羁绊，这是比独居更可怕的晚年孤独。第五名，被诈骗集团诈钱的最后老本。
1: 好啦，先讲到第五名，第四名就对了。你讲看像这個，感叹，啊，要怎怨叹？无法度啦，这人人都是安尼。将来包括唔是囝不孝，因为是这个文化无共款。后摆因换到因年老嘛是安尼啦吼。来，加减啊，既然阮的责任就是伫做广播啊，做生意，我这个拢尽量拢上好的物件吼。因为我接的太多啦，接到的一挂资讯资料吼，产品太多，多到袂晓讲。今日嘛，阁有几个项，有啥物低租铺啦，阁啥物讲往个歹咧，啊，都会当减轻偌济迄个糖分啦吼。啊，阁一个讲叫做甲贴在巴肚，啊，伊就充电吼，丢，啊，就会当好困。哦，迄较简单，迄唔免过伊咯，而且都一派。今日嘛能够提来迄种生技科技发展的吼。啊，达工啦，张美华啦，啊个袜子，迄不错的袜子，因个提新的来哦，用这么弄就上。

真诶拢愈来愈好。啊，袜仔袜子鞋，阮咱不错的袜子鞋啊，诶，逐个应该逐个啊，咱足久诶无买，原因迄阵就是咱有量子买袜子嘛吼，先无甲买些不错的袜子，不错袜子先无咧买啊，但是即摆过新呢，哦，我讲哦，安尼来，伊讲无法度啊，即摆无研发新诶吼，拢特殊诶啦，拢特殊诶。啊，无伫即个中部遐，因家己有投资即个合作，织布诶织袜仔诶工厂，我即摆拢收了了啦，收了了，无法度啊。但是因这新研发诶一定爱家己啦，家己啦，卖扩大啊。但是保持着新诶机械，搁新诶思路，吼、哦、啊，我林刚家搁甲各位报告，太侪物件最近抑搁有迄、那个，特别搁推出诶吼，蜜迄个叫做蜂胶蜜哦，蜂胶蜜伊是有，佮内底佮有迄个中药草的吼、哦，特殊的迄种恁较毋捌食着，啊，佮细罐的台湾台南冠军蜜啦，莫讲冠军啦，伊会着特选的，特选的，着迄种着奖的，啊，佮我再去看哦，到时再佮甲恁报。啊，今仔日就是即个要水要紧吼，伊会食胶原蛋白内底，伊即胶原蛋白佮有啥呢？有迄个谷胱甘肽，抑个益生菌七种，个酵素，抑个活化细胞，抑个抗老化，伊即款的胶原蛋白吼，哇，真特殊啦！即要讲起吼，即讲起，讲起吼，是上新的一种，毋是讲女性才着食这呢。你包括伊个有胶原呢，伊个胶原嘛足紧呢，大波个吼，大波个查某较袂遐老化，啊骨头较有啊，迄个拢有啦吼。伊这就是 特殊个，啊三罐3000块，三罐甲你摕3000块，佮有甲你打折安尼吼，迄一罐轻纱嘛，哦啊这正韩国个，啊韩国伊则去申请则翻译。翻译中文加核准打入去安尼，核准甲打入去吼，啊，所以恁会记咧，即今仔日推出就是，胶原，你讲胶原蛋白对，胶原蛋白对，吼、哦，讲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我看吼、哦，胶原蛋白安尼，来。探见李五五三空八九九，好来。

0: 参与。
1: 老师吗？
0: 对。
1: 都经哦，我多四个月没吃哦。
0: 哦哦。
1: 后来我要起来，我家里也进入，我吃很多，吃了哦，这个脚都果然嫩嘞。
0: 哎，有影有影有影，对对。
1: 我本正行路哦，行
0: 哦，嘿。
1: 爸爸，
0: 你几乎。
1: 刚才就八百八百。
0: 好。
1: 吴老师啊。
0: 啊。
1: 你好。功德无量
0: 啊！但有缘呐、啊，好，谢谢哦，
1: 谢谢你，
0: 好，谢谢。

我来探亲嘛，十五分啦。你讲我伫胶原蛋白就好啊，啊，今仔就是韩国嘅吼，就是韩国嘅呢吼。啊，迄、那个配单，迄零工，迄就是我的尺寸哦，我上是，迄是超大哦，加大哦，迄唔是一般的哦。你等下买的，你就甲量，看多一边长，多一边短安尼吼，才开始入去。都进前你有甲买两领五千块迄啦，你若两领，我这卖恁两领都四百块就好啦。啊呐，一领上无爱卖四百，以上至六百啦。啊，我都当作卖四百好啦。啊，两领都买一领，其实一领给你啦，迄就是顶回要来补贴

要来特惠，特惠给您给我买两年的那个羽绒被，那个困哦，较袂感冒，较袂头壳晕，较袂，我一寡毛细都拢较袂啦，较袂安怎啦，真特殊啦。哦，啊，你看我三讲白九九，我来啊，即马今日是胶原蛋白先讲个哦，安尼三盒，三盒吼，三千块，够当钱。你著另外我三哥，你讲我要胶原蛋白安条。喂，你好。

用在梦中遇见你了吼，即马即几天听讲习近平要去美国，要去访问，啊，川普当然，伊会甲川普施压讲禁售，袂使互台湾的款。啊，即马因为伊个即马人评论家讲，因为。川普在那个叫做中东，已经在那陷入泥沼，未停未动吼。在那个那个伊朗遐，可能无心要阁管理这边个，因为已经负担相当，到时压力拿落去，反正因为伊甲大陆做生意真大笔嘛，反正屈就于。敢若放弃咱台湾，偷偷啊一步一步放弃，啊，这咱都有影会较吃力。但是应该美国是有影歹依靠啦。你若应该暗中爱甲日本哦，爱甲菲律宾、日本哦，因为咱边啊四个板块啊，大家合作，暗中先合作啊，咱吃完啊暗中那想研究研发迄个核子啊，啊，咱毋是要讲讲。万不利，你若真正迄啰，啊，大家有啊，有利害关系，所以只有王安呢来报信服，啊，国防去予国民党的一个控制掉嘞吼，控制也袂叮当，咱尽量学较省嘞，用发明无人机，无人机啦，无人机，你若买一台战斗机吼，就听了买几百台，几就花钱听了几百台无人机。但是嘛，无人机嘛，真厉害，会当用电脑指挥。实际上，就是供应链一定爱去尽量发明啦。发明就是迄个叫做唔免点啊咧炮弹啦，因为美国即嘛炮弹各方面在飞弹吼，拢已经咧欠费啊。即嘛就是爱研究迄个叫做镭射，用个镭射吼，想尽办法慢慢的总一工啦。用俄雷射都唔免块钢筋铝合，虾米我过了说吼，我清气就是有诶无唔免，用个安尼落去吼，对付所有的舰机、所有的舰舰、甲航空母舰，那安尼有力通安转落去啊，嗖一下呢吼，爱就烧起，烧起甚至吼，甚至迄个哦，就电子会瘫痪，安尼啦，爱想。有啦，总一天爱去研究这個，啊，那无就是辅助弹，安尼才有核子作用，啊，无安尼是要甲你占去哩，啊，个因来讲外用，即卖因拢来讲外用，所以足轻松的，啊，你按大家大行冻结，安尼都袂变袂动的，啊，所以台湾那边若像安尼吼，一声伊就抨击啊，啊，抨击就死啊啦，你唔知影讲伊呢？因家己因的人都遐尼啊赞啊，何况讲对咱啊，所以吼，即马眼前接不到葡萄，讲葡萄酸的啦。即落二西伫咧安尼压面吼，所以是足食力的。因即吼，一食的无法度啦。你呐，大家话也阁足侪人袂觉醒的啦，袂觉醒的都命唔歹，无错。你要甲讲嘛无效，你要用啥物讲伊无法度啊。来。谢谢啦，来你讲三块白啾啾，你讲胶原蛋白嘿，那要迄啰两三迄啰，啊，即几天可能了了小小一寡物件，拢爱搁推出新的物件嘛，介多，哦，新的物件哦，够多啦，我嘛不要讲，因为我这拢人会小波来。

也过迄个伊个迄厝租铺啦，迄、那个就是像我做，我来讲伊个就是那像讲起来是那像针灸，啊，佫唔是针灸，无迄尖针灸的迄个啦，无啦，啊面啊自然就渗透，效果是相当，啊，迄都是随身携带，家家户户必备的吼、哦，啊来咱佫温灸霜啊真特殊，啊咱啊。食较营养的就是乌将军啦，乌将军加固元气啦，这拢迄落啊，个营养素啦，这拢唔能袂记咧。啊，个潘家的奶粉吼，这拢平常时人我拢唔免搁定迄落，我拢冲泡。即马过迄个因徽过贵下人，搁摕一寡较新的冲泡的尔，我永远要搁摕起泡。泡若好，我先甲您讲吼，因咧拢有新的研发的，即马拢生物科技吼，拢嘛足厉害吼，安尼。来，啊！你讲胶原蛋白，拢胶原蛋白就是韩国的哦。今日咱推出是胶原蛋白，啊，顶刚欠人的，顶个月欠人的，都听我来提啊哦，听我进来提去，因为三罐只，甲你提3000块，哦，迄只真紧啊，唔是干那，唔是富人人哦，迄是，我先问伊讲无啦，迄是挑剔讲，互因妇女开，因为你会听上妇女较侪迄啰，啊，我阿达波伊讲达波只足需要呀，达波只伊个。迄、那个软骨啦会增加嘛，吼、哦，啊伊都较有迄、那个行路较袂稳落去，较袂安怎呢？互伊先补充，这就是叫做五合一的胶原蛋白啦。伊为啥呢？讲成功哦是胶原蛋白，伊内底益生菌有啥？伊对肠道嘛足好诶，我到皮肤过会水是腐乳啊，安尼啦吼。啊来三盒吼，迄安拆开吼，洗盒啊，洗包啊，洗一包一包，真方便啦。你困你就知啦吼、哦，你讲我，迄你袂晓跳，较袂晓跳，你一个安尼胃边啊，伊个一条吼，一条来安尼，胃个边啊，甲拆开，唔是胃顶管咯，顶管你会歹跳嘿，胃个边啊，甲裂落去安尼，啊就甲占一条两条啦。你若要较紧呢，我啊甲咱个神通镇爱困吼，啊甲迄落做艾草个，昨有推出艾草个。啊，少得好噶，老年所拢也过咧欠，也过也无法度做袂出来。好来，你我讲3800，你讲胶原蛋白，啊，即几工过来就是等迄、那个叫做好基底的吼，甲私密露我都拢真紧啦，迄有味有臭有啥，迄拢真紧的消毒安尼吼。好来，你我讲3800。

也不是干那俘虏哦，伊是强调讲咱要税贵妇人，咱伊是知影讲咱，迄无想知影讲咱遮俘虏较侪啦。啊，其实像我咧讲啊，甘豆，伊讲哦，打破是较需要的，因为遐伊软骨啊吼，咧增加较紧啦，啊较有力啦，唔只较有力，较袂安尼卡袂着，安尼无力啊，稳稳落去，处处倒落来，还是废气啊吼。好来，这俘难度拢赢的啦，嘿，好来。啊，你讲胶原蛋白三片安尼尔，这正原装的韩国上新的。

0: 新的配方，就是高单位胶原蛋白，伊这个复方够加这个谷胱甘肽，就是安那，伊本身就是会给你强壮咱体内细胞，然后它会抑制黑色素沉淀，啊，伊皮肤会亮白，黄金比例的很细的配方，所以呢，把咱的这个胶原蛋白基底各方面都提升起来，啊，这个物件吃了以后，哎，真好睏，啊，会助眠。这物件咱伫韩国吼是真流行，伊遐贵妇吼那面较水，就是因为胶原蛋白补充非常足，伊这是同新的配方，同新的技术，所以咱台湾即马也无安尼配方，真简单，一天补充一包，那暗时夹一包还是两包，我们都看你的需求，我们可以去搭配使用。同好的物件，同好的配方，咱
1: 台湾到处也无啦，而且就是吼。就是讲买好困呢，你若定来个食，试看卖哦。啊，骨较密度较有啦，密度较有吼。后、哦、来你看我三块八九九，趁钱嘛吼。明仔载你会使来摕，啊，都注文啦，全国甲注文都可以。啊，来阮家，为阮家是，那即马拄啊推出为咱台北，你看我三块八九九的电话来登记吼、哦，会较紧，因为阮看偌侪数量，赶紧跟指配。到各站，啊，你若去各站，就是经过第二三天了后，才去遐订，安尼较袂拖去，较袂拖些时间啦吼。因为阮拢照迄个地区性传给各地啦，各地的经迄个分店安尼，安遮会紧开吼。后来啊，即马都是即个好气滴个吼，哦，迄嘛真厉害，啊，佮抹头毛吼，迄上身呢，迄个慢慢啊乌吼，就是咱哩染头毛。伊这唔是咧染色嘅哦，唔是哦，伊这是酵素慢慢啊，慢慢啊，伊化根哦，安尼可以植入，唔是讲用个化学嘅来染哦，迄严重，化学嘅来染迄哦，后摆目睭开始滴滴雾，啊个也渗透到毛细孔落去哦，迄种毒呢，迄种掉癌甲有诶无诶吼，啊咱这唔是，咱这是足特殊诶，差不多。最近会推出，你甲听下吼，来听下哦。
2: 你好，各位全国的听友，大家好。伫遮要向大家介绍一件真正特殊，又搁对大家非常健康的产品，就是这款慢慢黑酵素护发喷雾。真侪人拢有这个逆他们的经验，但是啊，恁敢知影市面上的产品大多数拢是有掺着化学成分的逆剂。和你选各种的色水，也有这个阿摩尼亚的气味，有重金属的元素。真侪这个医学专家哈，拢认为，你他们啊对。

0: 体确实有一定的健康的风险，主要是因为化学拟制的成分会对咱的皮肤、肝脏、腰子造成负担，尤其国际癌症的研究中心啊，将部分的拟化剂啊列为是第三级的致癌的元素啊。即款这个慢慢黑酵素护发喷雾是清华大学的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以及嘉义大学帮忙做把关，利用真侪项的珍贵植物所产生的酵素，经过种种的检验，无含化学成分的拟制，啊，无含这个重金属的成分，不含四大有害菌，无这阿摩尼亚气味，会使讲啊，非常的安全。当这个酵素接触到头发的蛋白质，只要使用三天五天啊，效果马上看会到。使用到第七天，它们的色水会恢复到真自然的原色。只要在这个它们洗完了、吹干了，喷洒在这个白发处，以这个平板梳梳理，再用吹风机吹干头发，完成之后不用再冲洗，让咱大家真正省钱阁省时间咯。啊，阮的研发团队啊，开发出来了后，想到的就是要甲咱吴老师来配合。
1: 来，因为大家知影讲咱遮较实际啦吼，咱无咧欺骗的，实实的人就较会信任销路才会较好。因为这一楼吼，因为这你头毛是无你讲老怪怪染落去吼，而且是七天了后吼，真自然啊，干那一色尔，伊无法度讲要加币要啥无法度，迄就是化学效法度安尼。啊，这无，伊这是天然植物的处在迄、那个中药甲植物吼，落去萃取内底成分发酵，安尼加真安稳啦，啊，目睭也袂乌啦，啊，油脂也袂伤着安尼吼，啊，都朝你都想到伊拢喷的，你要吹伊感觉讲哎，要搁喷当做较好热嘛好，安尼吼，伊袂伤着，啊，朝。一礼拜了，你逐工来甲喷哦，想到你甲喷啦，唔免讲固定啥物时间，你都拿知影讲后壁面喷较袂着，叫恁内底人甲你喷。啊，为了你甲喷咧，热嚼安就好啊。你若定来迄度人，我嘛甲你安尼喷咧。因为讲你奈自然家呢，我阿姐都安尼，我也袂，也袂讲艰苦，袂安怎呢？哦，啊无你若化学个拢会艰苦，伊伤害到。阿伯人咧讲诶，丢感就是安尼吼。来，你讲我三空白九九嘿，我看起要卡头前加空字，我来探亲嘛。一挂歌吼，一挂歌人点诶歌啦，啥我都慢慢啊，爱音乐嘛袂歹，音乐搁听者吼，来听一挂。
2: 主动到爱啦，
1: 来。
2: 太多媒体。

0: 大家拢知影讲啊，这是日本的国宝哈，然、哦、后、哦、另外一种就是姜黄素哈、哦，这个印度东南亚哈，因为食物哈，拢掺足侪姜黄的，一个真特别的姜黄哈，内底萃取哈，对咱身体真有效，抵抗发炎的，所以号召糖胶姜黄液哈，卖细胞会当哈。哦赶紧甲清除啊，让咱新的细胞会当健康，真好的保养品。
1: 然后就是好找糖胶，即马学无啉的，即马足侪拢学伫咧创即个啉的啦，啉的较简单吼。来，
2: 姜黄素两个结合做伙，双合一的产品吼。啊，好找糖胶吼，合作
1: 好了，安怎就来，经过来听下去音乐。

就如讲，你大家拢在饮茶习惯，不妨把每一天一杯茶换成着美国分公司的原粒啊包，真正采用着美国分公司的原粒啊，唔是夫妇啊，互你咧做冲泡的，保留自然的三啊气味，顺喉，每天只一包，用烧茶冲泡三到五分钟，淡出呢。出外拢也非常的方便，逐天啉一杯，互啉茶这个习惯变成是照顾家己的好习惯。美国分公司的原料包，送给四大人上大心，家己啉起来嘛。

0: 但粉光猎物包吼，粉光猎物包吼，也加拿大上届原料足顺的，你放心。你那枪炮也炖排骨、炖鸡、炖鱼，差不多煮袂啊，每工枪炮来啉，安心，个气泡骨较好。你五盒啦，五盒才千八块尔，每五盒丢啦，五盒千八块，就甲你送到府上吼。你讲粉光猎物包，粉光猎物包，伊创拍幼猎啊，青龙鞭嘿，安尼。我来阿姨咧，2553-0899，胶原蛋白哦吼，我来啊，阿咪长生金，一道彩虹长生金，啊加伊 D3的好用哦，哦，拄只阿姨咧。伊嘛，我甲看者说，即张阿叔过录一篇来啦，录一篇来，咱倒不如搁甲听看卖。伊录一篇哦，新的要互各位搁听较有咧吼，搁听者嘿，来哦，等下哦。伊即嘛一篇，我看哦，等下。等下，对对，2553可等下哦，等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药师。我今日要特别甲大家报告这个维生素 D 三的作用。咱台湾人足多。糖尿病，尤其是这个糖尿病前期，就是讲伊的空腹血糖那伫100左右，啊，伊的糖化血色素都是5.7到6.4，啊，这种糖尿病前期的人，那无好啊控制，伊都有可能会变作第二型的糖尿病。啊，糖化糖尿病。

0: 的患者，一般的定义是讲，伊的空腹血糖126以上，还是糖化血色素6.5以上。那一直无控制好，就是咱叫做糖尿病。啊，糖尿病那使用不管前期还是讲糖尿病患者，那来一天两粒诶，迄个维生素 D3，伊就会当降低即个糖尿病患者的空腹血糖、糖化血色素。兼即个胰岛素阻抗的问题，伫2024年最新的美国内分泌协会也临床指引内底有讲，每一天哦，若有用即个维生素 D3，伊会当预防疾病，尤其是75岁以上的长者。那每一天一粒，咱的维生素 D3 也当降低这个死亡率。如果那个合并钙片来使用，也当降低滑倒还是讲骨折的风险。然后嘛，真侪报告讲也当预防失智症交这个忧郁症，以上的补充。请大家听友会当保护家己的身体，互咱会当真欢喜的活甲老。以上，谢谢。
1: 你喷面无？喷身躯无？
2: 有啦，我有去喷喷，我就脚小看有弯着啊，我怎叫小姐问，甲喷喷的啦。
1: 嘿，啊喷完感觉了安怎？
2: 啊，都本来就对我，大家都好啊。
1: 喷完了后感觉有好啊、哦。
2: 嘿。
1: 哦，安尼你有足欢喜的无？
2: 哈、啊。
1: 安尼你有足欢喜的无？
2: 有啊。
1: 嘿，阿南昌，嗯，谢谢，好，拜拜。

我来啊，但即马迄个合作陪单的进程有买给人家有啦吼，迄大领嘿，迄陪单超大，加大就对啦，双人份佫加大哦吼，唔、哦、是干那一般性双人份咯、哦，迄一般都袂用的哦吼，你唔能一般都伤过大，迄就是买咱迄阵即个合作买咱的迄个合作。羽绒被迄两领五千块，迄只会使哦吼，迄只要牺牲给恁哦，迄只特价价钱给恁。啊，以后恁若无买唔通的，迄无拍算到时，阮唔知无法度查吼。恁要退回，阮是较麻烦哦。恁要家去提，去甲各地分店去甲主门讲，我要赔单哦，安尼买一领给一领给恁啦，咱一领甲卖400就好啦，啊买一领。

真的好哩，迄无够哦，遐宽，迄间报纸嘛不止，你凊彩想嘛知影，挑剔要好天气落去啦。因为迄阵啊，即马过来要买羽绒被，阮就买迄个压缩袋啊，压缩袋甲摕起啊，往这好林，往这往这个即、這个合作，迄路安尼甲加入去吼。人工才要推出咯，羽绒被才要阁推出吼。我、哦、来今仔胶原蛋白，你看我三空白九九，啊那买着啊 D 三，都只 D 三迄个。张老师讲啊，讲清楚吼，来，二五五三空八九九，来。这个一挂歌曲吼，因为这拢无同款的歌，来。

0: 即卖囡仔吼，拢玩啊真叛逆，啊为唔知计别人呢，啊为是挑剔过诶，啊为是小聪明诶。即卖一对爸仔囝，两个吼，伫咧应答诶迄故道啊，讲来互恁参考者。因咧老爸讲，你去甲买一罐汽水，吼、哦，是要买可乐也是啥事啊？可乐啦，吼、哦。啊，是要剃过来还是瓶装的？因老爸讲瓶装啦，没掺糖的还是普通的。因爸讲普通的啦。因这个囝讲要500cc 还是1000cc 的？因这爸听了讲，嘿啥？你好烦啦你呀、啊！算了，醉就好啦。因这囝讲，所以啊是要矿泉水，也是要贵如的醉。啊，矿泉水啦！啊，冰的还是不冰的？因的老爸作生气的，我看你再啰嗦，我就把你扫把扫出去。因的囝讲，哦，扫把是塑胶的，还是竹子的？哎，气家讲啊，你娘你个屁气呀！因的囝讲，要是猪或者是要抢牛，因的老爸前穿个鸡哥叫，
1: 你别气个吐血，
0: 阿爸，阿是要摕粪扫桶，也是要扶你来去迄便所。因阿爸讲，我死算啦。那是要土葬，也是要火烧的。因阿爸讲，好啦，火烧啦，烧草几分熟，准因老爸分起来。

感谢各位大家拢伫咧听吴清扬的这节目。啊，吴清扬节目吼，透早、下暗、下晡，吼吼啊，规工拢有安尼伫对啦。但是阮呢，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所在，也每一个时间拢无同吼。时间各方面电台也无同。啊，你若听落会介意，啊，你若要询问吼，询问讲啊，阮遮某一个所在，啊，恁也够多一个时间无？吴清扬的迄节目，吼、哦，阮的节目吼。啊，你若要知吼，啊，无你卡来那台北地区卡空二，台北地区就2553-8999，哦，2553-8999。要那这个台中地区，台中地区，台中，台中吼，你就卡2229-2255，台中市林森路32号吼，2229。

2255。也那这个彰化，彰化市金马路三段629号7612499，7612499。哦，花莲，花莲富安路50号，在地立卡8565599，8565599，哦，8565599。宜兰中山路一段259号，9255227，9255227，哦，这是那边的所在。那我们问讲，吴清扬的电台时间，唔知过几点过有，吼、哦，啊，要了解，请你就会记得这个电话，以上衰电话就对。啊，吴清扬，好天吴，晴天白日晴。太阳的阳，吴清扬安尼吼，感谢你嘿。

0: 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
0: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二七，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猫管家我们一同结婚去。昨天呢，哇，应该是算哦，这个上个礼拜也讲到了，昨天有一场盛事哦，是快闪，哇，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很猛诶，还会拍照留言，真的赞，我们给你一个大赞。好，这个一场婚礼哦，可以看见整个这个原民的一个文化，跟可以来一趟不一样的一个旅行哦，把我们的祝福满满的送回去哦，给他们这对新人以及即将要结婚的新人，甚至呢，其实你给予的祝福也会回向到自己的身上。所以呢，这一场祝福南岛文化盛会呢，要带大家前进到屏东的三地门第19届的2026南岛族群婚礼，这一次叫晴天大武山营。琉璃珠啊，哇，这是我的最爱，真的，我每次就穿回我的原名哦衣服的时候，阿美没有琉璃，但是呢我们都会有互通，所以我的装饰真的蛮多都是卢嘎哦，就卢凯啦哦，他们来支援，不管耳环啊、项链啊、配件啊，而且呢来到这边重要的就是今年有新人限定系列活动，好，到底有多特别？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我们赶快来让我们最帅的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悠悠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欸，哥哥，我们要谢谢大家、欸。你知道高雄的朋友还有台南朋友，真的去现场还帮我们拍影片呢、欸。在留言板下来，
2: 是非常感谢大家。
1: 哎、欸，真的，真的，哎、欸，我不知道，我想说，只是讲讲快闪而已。
2: 对，
1: 哇，所以呢，我们真的，哎、欸，其实我们已经把它让大家变成是生活一种形态，而且今年呢，我们南岛族群婚礼哦，有一些特别点，一般的民众也可以参加嘛。大家一直在讲说，一般来讲哈，因为有时候有一些。这个形式嘛，有些还是有一些禁忌哦。那今年的部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讲一下？
2: 是，那我想这个婚礼哦，它是属于一个台湾贵族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婚礼。
1: 嗯，
2: 哦，那以往就是我们在三个乡，在我们屏东县的屏北三个乡会轮流来举办哈、哦。那像是三地门啊，还有马家，然后甚至雾台。好，那我们今年呢2026的一个南岛族群的婚礼的一个系列活动、哦、我们的主婚礼会在我们的三地门乡来举办，对、嗯、那会在我们的10月3号在我们屏东县三地门乡的中山公园来举办这场婚礼。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而且按照传统的礼俗礼这种礼仪啊，我们整个系列哦，真的是让大家哦可以感受到，我们也可以特别介绍一下，对不对？
2: 对，是的，没错的。那我想这个礼仪齁的在开放，我们原则上是开放一般的民众来参加齁，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在上个礼拜已经截止了齁，那我们也有这次的报名其实是非常的踊跃，
1: 嗯，
2: 总共有20对的新人，
1: 但是我们用筛选的，对，我们要先跟大家讲，我们是用筛选的，对，
2: 用筛选，我们是因为太多人来报名了，那所以

0: 用抽签的方式哦，那也抽中了非常幸运的十对的新人来参加我们这次的一个婚礼的活动哦，那其中还包含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啦哦，那也有来自新北的啦，跟我们台湾北中南哦的新人都一起来参加。
1: 嗯，
0: 对，那我想这个是属于一个部落的一个祝福啦齁，那可以在参加这个我们婚礼的时候呢，在我们的

0: 个美丽的一个婚宴的一个戏曲。
1: 嗯，真的，而且我们是用系列的哦，我们从九月、十月就进入了佳境，然后一直到正式的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科长来告诉大家，尤其哦。那个排队弯弯的哈，那个排湾族啊，是我们那个贵族的传统婚礼哦，跟卢凯是不大一样的哦，有一些看点哦，一定要真的值得大家来观礼，你就知道一场盛会，这是难得，很多外国的朋友，包含 CNN， 他们都会很想要来拍摄，因为这有一些东西哦，是传统留下来的，对不对？
0: 对，没错，我想这个是我们在整个平北三路哦。那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原住民的一个味道哦。那其实这个在我们这边的特色就是包含有卢凯族跟排湾族嘛，刚刚提到的。哦，那整个是以这次活动是卢凯族跟排湾族的一个传统婚礼是当作是一个主轴哦。那结婚的新人哦，到时候他会来到现场哦，我们会从求婚啊，然后送彩新礼啊，拿竖起那个秋千来荡秋千，然后还有下聘，还有成婚。哦，等都会依照古礼的方式哦，来呈现排湾族跟我们卢凯族一个特色的一个文化。哦，那也让我们参与活动的新人可以来深度体验我们原住民传统的一个婚礼。哦，那在整个部落的一个祈祷，还有一个族人的共同见证之下，哦，来遵循这个古礼来完成我们的终身大事。
1: 啊，大家听到了哦，那种感觉是不大一样。而且呢，我觉得琉璃珠的祝福哦，因为琉璃珠它有很多的。不一样的传说故事，每一颗珠都代表的一个故事。那么今年呢，为什么用琉璃珠？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意象，我们也可以在节目里面特别教大家。
0: 那我想琉璃珠是我们整个台湾族跟卢凯族最珍贵的一个传统的服饰跟文化的一个资产了哈。那它其实象征着一个贵族的一个身份地位哦，那家族历史还有我们神圣的一个族名的一个祝福哦。那像比较这个是从我们之前的电影《海角七号》哦就开始去针对我们的有各种的琉璃珠有不同的意思嘛。那比如说是像太阳之珠，就象征着永恒誓言哦，一个不变的一个承诺。那还有高贵之珠，那有象征高贵、彩虹还有曙光，那是贵族婚礼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聘礼。然后还有另外像是蒙眼之珠，也象征着祖灵的天佑。还有一个守护的一个力量，哦，那还有像是蝶蛹之珠，那也象征着那翠绿的丰收跟农作物的丰收，所以其实，在不同的琉璃珠，就是代表着不同的一个意涵。那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原住民跟我们平北三地门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资产。
1: 而且我们在9月26号哦，这一场呢也很有味道，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属于星空。跟星空有什么关系呀？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0: 哦，是。那我想整个活动的部分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星空音乐会嘛，哈。那其实星空音乐会其实就是希望可以透过我们在透过音乐，然后在我们的三地门乡，到时候我们在晚上举办音乐的活动的时候，还可以一边来欣赏星空，哦，可以让游客来到这里的时候非常的悠闲哦，那来体验一下原住民的部落的一个歌声，那也可以看我们天上的星星。那在我们三地门刚好是在我们海拔比较稍微比平地高一点的地方，那所以其实也是观星的一个非常的一个地点哦。那我想整个星空搭配音乐是成为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主轴。
1: 嗯，所以哦，感觉上就是完全不同哦。卢小姐说怎么参与，是要用报名的吗？然后现场有什么样的特色？
0: 哦，那卢小姐是要来参加婚礼的活动吗？
1: 她是说要星光的部分，然后她说，如果说这个周边的话有搭配住的地方，有哪一些住的地方可以推荐吗？
0: 哦，我想，如果是来参加星空音乐会的部分的话，哦，那这个是不用报名的，那时候呢，依照到我们的官网去看一下我们的活动时间，哦，在这个活动时间到达那个地点就可以进去了，好。那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如果想要住宿的话，像我们的三地门乡、还有雾台乡、还有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的周边，其实都有非常多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民宿，哦，还有一些我们的合作店家，哦，我们这次活动南岛族群婚礼也有一些合作店家，像是不错的，好，哦，那这个部分呢，也其实可以到我们的官网来看一下我们合作对象的一个名称，好，哦，到时候来安排我们2天1夜，好，哦，晚上就去听音乐，好，哦，看星空。 那隔天呢，我们再去继续去探索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屏

0: 三乡周边的一个区域。
1: 嗯，他说吃的部分有没有推荐？他说如果以这样子旅行的话，以三什么什么、哦，他说用开车去的话方便停车吗？然后像照你讲的话，那个有没有介绍可以吃的、玩的或体验的？他说想要走这样一系列。
0: 嗯，那我想三进门刚刚有提到的就是琉璃珠嘛。
1: 对，
0: 那如果你
1: 可以去手做啊，对不对？
0: 对，手做琉璃珠的一个 DIY， 那大概可以花个大概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啊。像我们啊，三地门很有名的就是沙涛五流艺术的一个空间啊，还有我们的蜻蜓雅族，好、啊，这些都是有在做我们的琉璃珠。那只要事先跟啊他们来做一个报名，到时候就会有老师来亲自带你们来做琉璃珠，然后来烧琉璃珠。好、啊，那我想三地门那个地方大概也是有非常多的，像是一个我们的烤鸡，好，那还有一些我们原住民特色的一个料理餐，那我想这个部分其实都是非常有特色的。
1: 嗯，而且有三地门的这个关应该是说三地门这个周边啊，它有很丰富的那种所谓的美食。哦，而且呢，如果像你想要做这个手工艺的话，你都要先打电话先去预约，然后他也不会去规定你珠子，他会告诉你你现在想要什么，然后他就会他就会建议你说好，那你就选择这颗珠子，这颗珠子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好，然后
0: 对，
1: 然后呢，你就因为你自己做的，你一定会带嘛，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个就是你的守护神。我觉得这很重要，好，这个让大家有一种意义，而且呢，像这一次的报名哦，已经没有名额了，先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那个是用抽签的，很抱歉。
0: 婚礼的话就没有名额，等明年了。
1: 方先生说，请问一下，你明年大概预计什么时候开放报名啊？
0: 那可能就是到时候可能要随时关注我们的网站，只要是一报名的时候呢，我们就马上会通知大家在官网上面公告。
1: 我们会在节目里面讲啦，好，我们不会让你这个措施。他说如果是当年已经在你报名之前就先结婚的也可以吗？
0: 哦，这个就可能没办法，只要是有先举办过婚礼啦。
1: 他说只有登记呢。他谢谢
0: 哦，有登记也是不行的。对，就是我们这个都是依照那个我们原住民传统的一个仪式，好、哦、来配合他们的仪式来做一个婚礼。
1: 对对对，就是等于是说，如果你要你如果先登记就没办法，好、哦，基本上我们都会落在于年中后啦，好、哦，大概这个时间你就自己抓好比较重要。最后我们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啊，我想这个婚礼是非常的特别的啊，那真的是非常的期待哈、哦、这个活动，那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哦来到我们茂林国家风景管理处来欣赏一下我们南岛族群婚礼来不一样的特色。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呢也是曾志伟科长，我们的志伟科长呢让大家一起来感受到我们这一次呢整个一个婚礼呢，也请九月开始暖身，十月是我们的新人之月，十月三号传统的婚礼，把这些日子记下来，相关的这个资讯呢在我们的放心游茂林以及我们的南岛族群婚礼的官网都有哦，我们就相约来到我们的现场见咯，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暗示。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会选，靠证件就过关；敢会选，靠买票等被关。法务部关心您。

0: 没有关系。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
4: 敲响金钟。
5: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6: 小佑，到了吗？
7: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6: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7: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6: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7: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8: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次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把啪啪啪啪啪啪照。哎呀，我们要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蛮支持大家的，然后也支持我们日月潭哦。那今天呢，要带大家来到我们的日月潭去挖宝挖宝，而且呢，我们要让你当侦探，你是柯南吗？哦，好的，那还是你想要来点不一样，做那种侦探的感觉，这一次的日月潭经典侦探出动咯。为什么呢？只要呢你猜得到，然后亲自来，你就可以把你想要的答案找回来。好，那当然这一次的侦探出动总共有四张神秘的拼图，就在景点中。那这些景点呢，如果说你找到了，我们的好礼就让你带回家，你看多好，就很像我们在玩那个拼图，有没有？好，这个一边旅行一边做观察一边解谜，而且不用四个全部完成。好，只要呢，在四个里面呢，选两个，好，指定。

0: 定的角度，然后比出五个手势，叫那啊，但是要记得很像我一样很爱自拍一样哈，要入镜嘿。好，那当然呢，这还是要先扫一下 QR code 的。好的，当然呢，我们要来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也来赶快来去找找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的这个百忙之中的文娟科长又要来帮忙大家了。你看看是不是大家哈、哦，真的要爱护他？当然，这时候我们赶快。快来跟我们的科长打个招呼，哈喽
1: 哈喽，各位空中的朋友们大家好，又见面啦。
0: 哎，我真的，你要跟那个云彩阿姨说谢谢，然后大家说他还帮你下面留言说不要把科长逼得太紧，他会不见了。
1: 不会不会，为了光光我还是
0: 存在。不要怕，不要不要哦，彩娟阿姨，你人真好。他有发现说，哎，怎么一阵子就那个科长又换人了？哦，其实那个大家都也很喜欢，就像那个南投那个，大家都还会找黄山呢、欸，你看厉不厉害？而且还直接写到那个县长信箱。
1: 真的哦，哇！我现在黄章科长做很好，现在副座、
0: 哦。对对对，所以他们就说不能把你逼得太急啊。他们喜欢你，我就说啊，喜欢叫爱护啊，对不对？你看我们那个在百忙都还要帮忙大家解决，而且我们这次要来让他们当那个侦探哈、哦，侦探哦，不管男生女生，我们只要达成任务，而且我们这次啊还体恤大家，虽然有四个点，但是你只要答对两个，然后像我一样很爱自拍，把自己入镜比五个手势就好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啊，到底要怎么玩呢、啊？是不是只要这个景点会不会太难呢、啊？现在大家都在问，说你 会不会把它摆得太里面，根本完全看不到。他说有年纪了哦，有年纪。
1: 不会不会，我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因为如果是公部门办的活动，一定是老少咸宜，一定是有规划过适合大家才会推出来的。那这次的一个景区解密的这个任务呢，基本上就是我们日潭管理处的日管处呢，除了推动这种活动之外呢，也会有一些娱乐节目，就是这种比较属于大家一起动手、一起加入，然后呢去解密或者一起加入、一起去完成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把大家熟悉的日月潭呢变成一个大型的户外实境解谜的一个现场。参加者呢，他不是拿地图去找景点，而是呢会从我们四张拼图里面的线索去找这个点是在哪边。那这例如说会有一些建筑的特色啊，或是那个湖岸景观、植物、道路或装置艺术或周边的环境等等的。那大家慢慢去推理这些照片到底是在哪边之后呢，就可以出发把这个照片里面消失的那一块给找回来。那这活动很适合亲子朋友或是三五好友一起来挑战，因为呢大家观察到的地点的细节都不一样，然后呢可以感受到的一个风景也不一样，来一起完成这次的任务哦。
0: 嗯，真的，所以哦，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那当然呢，哦，你看这么简单，那当然这个神秘景点哦，刚刚这个我们的科长说不会太难，不要怕，不要怕。吴先生说，那你好心点嘛。吴先生，你要不要拿放大镜啊？还是你的老花眼镜戴上去啊？对啊，他说是提示，他说提示好吗？提示哦，好啦，这个我们来问一下好了，来请教一下我们文娟科长。
1: 好，基本上真的大家真的不用太紧张，这个活动精神真的不是考大家，
0: 嗯，
1: 去背对景点名，而是希望大家呢可以透过照片来观察，诶，你之前走过那个地方是否错过了旁边的一些景点景色等等呢、嗯、那首先呢，你需要先取得这个活动公布的四张的一个拼图线索，然后每一张的拼图就是一个神秘景点的一个提示啦、
0: 嗯、
1: 对，然后呢大家真的是也不用拿这个拿放大镜啦，就是认真的去观察，就可以把这照片中的线索拆开来。例如你可以说这个地方有没有特殊的建筑物啊，远山啊，山形是不是很熟悉啊，湖面灯、步道啊、栏杆等等，你就可能可以找到答案。然后呢再去刚我讲了，你找到答案之后呢再去那个现场。那如果真的遇到困难也没关系，你可以在我们的 FB 啊直接问我们的小编，请他紧急的支援你们。对对对，他们我们这样乐团 在这个 FB

0: 就是旅行中的情报神队友，大家都可以在上面找寻一些关于这次活动资讯，或是相关的活动一个内容等等，都可以通过脸书上面去了解哦。
1: 嗯，真的，哇，所以啊，请不要怕，不要怕哈，而且不要忘了，我们日月潭的行动服务人员都很热情，哈，
0: 没
1: 真
0: 错。
1: 的，我告诉你，就说拜托嘛，哈，对，然后呢，我告诉大家，哦。刘小姐说："那五个手势会不会很难呢、啊？是自己比就好了吗？
0: 就比五就好啦，
1: 哦，不是做五个手势哦。
0: 比出五的一个手势就可以了。
1: 好，不是像我一样每次什么耶哦、I love you 那个爱心、哦、不用就五。
0: 那太多了，那上传时间会太多了。
1: 五
0: 对，
1: 啦，五哈。"好，这个很简单，对不对？然后
0: 对，
1: 呢，
0: 没错。
1: 这个就是已经，然后就要按 Enter 上传哦，哈、哦、啊，不要给它停留在那里呢，不要忘记了，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嗯，而且完成了以后呢，再帮大家，我们再跟大家讲一次好了，就是四个图，然后呢去找两个，对吧？
0: 对，四个神秘景点中，你任选两个，然后呢，到指定的景点，然后依照我们的一个活动要求呢，在指定的角度哦，你要拍摄，然后比出。本人一定要入境，这样才能作为完成任务的证明。那这边提醒大家呢，到不是到了景点随便拍一张就可以，一定要去注意你的拍摄角度是否有没有符合我们这次的游戏规则哦。
1: 胡先生说："那你那个配合的那个角度，他怎么看？"他说："上面有写吗？"
0: 有，你看你是。欢迎大家到我们的日坛脸书专页，里面都有针对这一个任务活动都有一些详细的说明哦。
1: 而且我也漏点哈，所以呢，这个漏一些讯息给大家哈，不要怕，不要怕。而且我告诉大家，完成任务抽的礼真好，而且整个活动到什么时候，所以你哈一定要把它记好，你不要现在然后想了，然后那个。定好的时刻表啊，就不好意思哈，我活动已经玩完了，哦，我又昏倒了，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好，那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刚刚我们漏了，就是拍完照之后怎么上传呢、啊？怎么呢？完成这个我们这个活动，你除了完成任务，还可以有抽奖的一个小惊喜。所以呢，我这边呢帮大家呢整理了三找一上传的一个超简单流程。第一步呢，就是找线索，先从活动提供的四张拼图里面去寻找里面所要突破的一个景点的一个神秘景点。第二步呢是找景点。四个景点任选两个，实际前往到这个指定的位置呢，按照这个指定的角度去拍照，比出五就可以了。第三呢是找回风景，确认两个景点任务都已经拍摄完成。最后就是要上传你的拍摄照片，找活动的 QR code， 依活动页面呢填写一定的一个资料，然后呢将这两张宝贵的照片呢上传之后，完成全部的程序就可以去抽奖哦。这边提醒大家呢，照片与资料是否符合活动规则，还是要以我们官方活动办法为准。所以大家记得一定要先上网去观看这个任务的一些的规定之后才上传，免得变得不符合规则，那就真的也很不好意思了。
1: 嗯，真的哈，一定要特别注意，而且来到这个时候刚好又是秋天了，这个顺游周边的吃喝玩乐就很重要了，就可以让科长告诉你做一点功课，对不对？
0: 对，好，讲到这个初秋，我真的还是要再宣传工商一下，这个秋冬呢是日月潭的一个年度重要的活动，都是集中在这个秋冬。那大家都熟悉的就是我们的日月潭花园嘉年华，就在秋冬所陆续的进行。那呢9月12号进行了第一场之后，后面还分别会有两大场的一个日月潭的音乐花火，第二场是10月17号跟第三场的11月14日。透过这两个活动，或是呢你在我们脸书上面有看到相关的活动，你就可以去规划你的两天或三天的一个吃喝玩乐日月潭之旅
1: 哦。所以你看看，我们都先帮大家先做好准备了，对不对？
0: 对，没错。然后我要补充说明，就是吃完的，如果你在象山的话呢，我们象山这边的商圈主打就是餐厅，这边都是做菜的一个风格。
1: 哦，这好，要先讲。嗯，
0: 对。那如果说您喜欢是类似这种小吃的话呢，就非常适合推荐到这。

0: 一打扫的一个商圈，那地方呢就是有少主风味的，像什么扫山猪肉啊、饭饭鸡翅啊，或是一些什么猪肉山挂包等等的那类比较小吃，就偏向在一打扫。那大家规划行程中呢，我还是推荐就是两天一夜或三天两夜，放慢自己的脚步，参加活动，或是呢，你可以搭配我们这次的一个活动，拍照片的一个行程，去搭配在你的行程里面哦。
1: 嗯，是，刘小姐说那个交通的部分，像现在活动中啊，那个好行的班次多吗？
0: 大家可以上我们的，你搜寻台湾好行，然后呢，去搜寻日月潭线。基本上我们日月潭线从高铁发车，应该说从台中就可以发车了。然后呢，到高铁，然后到一路到日月潭这个地方，平均差不多半小时就有一班，但事实上都蛮多的，大家都不用担心。就是您的上网去搜寻资料，去规划行程，可以透过台湾好行是可以去串联你整个游程，不用开车，还可以呢一起爱地球。
1: 没错，而且呢它还有联票哦，所谓联票就是套票， 对不对？旁边的这个游乐园啊、九族啦，然后或者是你要来走这个农村的部分啊，或者是想要走这个观光工厂都有，对吧？
0: 对，然后另外我这边还在宣传日月潭的台湾好行呢，除了从高铁一直到日月潭之外，别忘我们还有日月潭的车程线，还有日阿线。
1: 啊、
0: 对，你可以呢规划三天两夜，从日月潭玩完之后呢，搭我们台湾好行可以去车程。车程它是木业的一个台湾之前很有名的木业的一个运送的一个基地等等的，或者是呢，你可以规划一天呢，再规划一天就搭我们日阿线。搭日阿线就可以直接到日阿里山去游玩哦。
1: 哦，你们用把它串起来啦。哦，
0: 对对对对，所以这大家可以对透过这种大众交通工具，而且还会有一些优惠的一些串联的一个刚刚讲的联票。那这些资讯呢，都可以在台湾好行的网页，或是在日月潭的一个日月潭脸书专页里面，都会有相关的资讯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1: 嗯，是哦，所以有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一下哦，尤其是呢出发前呢，你就先动动脑，然后看你想要去哪里。其实啊，如果你要做我们日月潭的这个侦探哦，我们这一次呢科长有帮大家准备，我们也让我们的科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
0: 好，那这边需要我会诊哪方面的事情呢？
1: 都好哦，就哎呦，还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也很重要。对啊，免得到时候哦，糗了糗了。嗯，
0: 那我就是特别要宣传一下这次的打卡，就是这次的打卡的一个任务有什么好礼呢？我们第一名是 iPad A16 会有一名，第二名是胶囊咖啡机也有一名，第三奖呢是 Seven 的1000元的商店商品卡两名，以及呢第四奖是Seven 的一个便利商店的500元的商品会有8名。那基本上大家想一下，就是你来这边观光，然后呢去打个卡，然后又有机会抽奖，是不是一干二净，是不是非常好的？旁边还可以串联一些游程，对，
1: 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好。就是让大家哎、欸，哦哦，好好，哦哦，先说，你还没有讲这个活动到什么时候、欸？
0: 哎，这个活动呢，一直到今年的，哎呦，大家
1: 928啦，928
0: 啦，
1: 对啦，哦，吓死我！
0: 对，
1: 我也是刚好赶快看，对对对，我有看，我现在在网络上928哈，拍摄，好928，侦探到928，谢谢。
0: 对对对，今天9月22，那还后面还有连假，就是连假要出来了，大家连假来日月潭旅游。
1: 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讲啦，马上啦，那个文娟科长会帮大家再准备秋天也可以玩水的部分，所以齁、哦、大家不用紧张啊，没有去下水饺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我让大家很舒服的不用下水饺。
0: 哎，我还要再宣传一下。
1: 哦、好，请说。
0: 大家连假一定要来日月潭，因为日月潭呢在9月26跟9月27分别有两场的一个活动。第一场是由五庙所发起的一种宗教的一个节庆活动。那现场还有请到一些歌手等等的。那还有放烟火、哦、那呢 ,9 月27号呢是明月宫所举办的月老文化祭。那呢他当天在9月27会有911还有呢超度丽娜的歌手来到现场，还有大家蛮喜欢的这种高空烟火，欢迎大家在这个年假期间呢一起来呢完成拼图的任务呢，也可以参加我们周边的活动内容。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文娟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文娟科长去想。

0: 一下来做侦探，我们就相约日月潭见哦，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陪着大家乐翻天哦！当然我们一上预告呢，就大家都知道，哎，今天我们来大家讲哪些主题。那么刚刚呢，节目一开始呢，就有在下面留言，还有这个留言板上面有写哦，我们也帮忙刚刚呢紧速的帮大家整理一下哦，大家就由我们的这个副座呢来好好的帮大家好好的整理整理，让大家做好功课，不会混乱，放心哈，不要担心。当然呢，回到呢陪大家呢要来周一下周族的周啊，今年的阿里山周一下的时间表出来，就是周年庆，母尼来咯。而且呢是九大部落的周年庆，加上我们的母尼音乐季啊，所以呢要一次周遍九大部落哦。而且我告诉大家，音乐大赏就有30万，考大猪祭典生态 DIY 全部让你动起来。秋冬来讲哦，一直玩到明年的春天都可以，让大家很开心哈。你想要的传统婚礼，你想要的故渔节、感恩这个凉亭苦茶游、分享节，什么都有，还有包含这个初春的萤火赏花，不要怕。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来赶快感受一下我们的魅力，周一下。

0: 么今天陪大家揍一下的呢，也就是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武哲宏副处长。我们赶快来让副座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Hello，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是不是请副座来赶快告诉大家，其实哦九月哦一直到十二月一直到明年的春天哦，真的就进入我们的阿里山周年庆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嗯，
1: 那我想为了推动我们阿里山的部落观光，那管理处其实已经办了周年庆活动已经多年了。
0: 嗯，
1: 那今年比较特别的其实就是说我们的活动也邀集了很多原住民的朋友来一起参与我们的 Mooney 音乐季的征集原音啊，就是说大家可以报名，那总奖金有30万，那这个部分就先在这边预告。那当然周年庆的活动哈，那其实大家听到周年庆活动好像很单一，其实不是，不然因为我们这边是阿里山乡嘛哈，我们小区内有阿里山乡，那阿里山乡过去传统有八大部落
0: 啊，
1: 那这八大部落加上后来因为八八风灾啊形成的祖鲁部落，那就会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一个活动。那八大部落传统的说法是有达方特务也是两大社，那另外还有乐野、来吉、底下三美、新美跟茶山，那加上祖鲁，那总共有九个部落。那这九个部落其实跟我们管理处合作非常久了，那因此我们的活动都是一起一起来办，那一起来参与，那共同部落的一个文化也会融入到其中。那八个部落参与之后，让我们的活动可以延伸到什么时候？也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年都有。那我来一一的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推荐。对，
0: 嗯，首先是
1: 那乐野部落会在10月10日就推出了乐野产业嘉年华的活动，再来是10月31到11月1号就是由阿里山乡公所举办的阿里山生命斗气啊，它呈现桌族的传统婚礼文化。那三美部落则是在11月13号到15日举办的三美宝岛固渔节的活动。那来吉部落是在11月14日推出来吉感恩祭。
0: 嗯，
1: 那紧接着茶山部落在11月21到22日举办茶山夫妇凉亭文化节。
0: 嗯，
1: 再来是达班跟特务野这两大社共同推出生命周祭。
0: 嗯
1: 嗯嗯，再来就是竹鹿部落在12月5号到6日举办竹鹿分享节。那新美部落则是从11月到隔年的2月推出新美苦茶游节。那最后就是李家部落在2027年，就明年的4月会举办李家萤火虫节。那这里面的活动其实都非常的有趣。嗯
0: 嗯，真的，所以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要一下子听到这么多，对不 对？大家一定会想说哇惨了惨了惨了，不要担心不要担心，那每个地点都不大一样哦。因为呢除了我们这一次周年祭之外，我们还有这个模拟音乐节，对不对？
1: 对。
0: 嗯，
1: 那模拟音乐节它等于是所有的活动的一个类似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品牌。
0: 嗯，
1: 那其实就是跟我们的8个9个部落哈来共同合作，那推出模拟音乐季，就是让这个音乐季的活动它开跑之后，那把我们所有的子品牌的每个部落的一个不管是文化类型的，那或者是说生态类型的或者是产业类型的活动，能够每个部落就是有它的一个差异性，那来推出给听众朋友能够来参与。那模拟音乐季是在11月14跟15日两天，在我们的桌族祖鹿文创园区来盛大登场。那今年很特别哦，有邀请到金嗓魅力的歌手叶爱玲也会来到现场。
0: 哇，
1: 对，
0: 大家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浑厚的歌声，对不对？
1: 是，对。那我想听众朋友如果比较资深的听众朋友，那就会
0: 你完蛋了呢，人家是资深美少男美少女呢，
1: 就会能够欣赏他的这样的一个魅力的一个歌声。那除了这个之外，当然也有一些创作的乐团，那也有顶尖的乐舞表演美学市集等等。那其实整个活动是非常的丰富，那也希望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你可以到我们的网页我们的 FB 那边可以去了解一下比较多的一个活动细节跟内容。那就安排你的时间从9月开始，然后一直到明年的4月，

0: 几乎每个月都有活动。
1: 嗯，
0: 那听众朋友就可以深度的了解到桌族的一些文化魅力跟产业魅力。
1: 哎、嗯欸，真的，我觉得这点就很重要了哦。哎、
0: 嗯
1: 欸，吴小姐说，那请问一下，如果以你这样子讲的这个活动，都在官网都有，还是 FB 上面有？他说还有一些那个，他说像去年像凉亭记这些都要提前报名呢。
0: 是，那所以听众朋友就要抓紧时间，因为我们应该是这样说，我们的活动记者会嘛，哈，一开跑之后，那开始就是很多已经确立时间的这些活动，当然都会跟着就开始展开。
1: 嗯、
0: 那相关的活动报名资讯啊，或者是联络电话，我们也都会公布。但是有几个活动，因为是涉及到明年嘛，哈，
1: 嗯，
0: 那像明年比较晚办的一些活动，那当然就没那么快，哦，就等他们规划完成之后，那确立时间公告之后，我相信他的一些啊游戏规则、报名机制也都会出来。
1: 嗯，了解。哇，这个时候哦，这个请大家这个注意一下哦，就是呢，要注意的一个，我觉得有一点要注意啦，就是你要参加我们的活动的时候，你先看好，如果真的需要报名的时候，你这个手脚要快，你拿起手机不要去考虑就点下去。那如果要玩这个活动哦，基本上你一定要两天一夜，
0: 是哦，
1: 真的，这个没有办法当天来回的。好，那个第一个开车太累，第二个要找好地方住。我们现在刚好又有补助，对不对？
0: 对。
1: 嗯。
0: 那个补助的部分，就请听众朋友就上观光署的网站嘛，哈。
1: 嗯。
0: 啊，或者是说地方政府看他有没有其他的相关的一个补助的部分，大家都可以去啊了解，然后去使用。那这边也在分享，就是说我们木林音乐季两天的活动，其实除了叶爱玲啊欣赏天后之外，还有。就是台湾艾薇儿美称的童恩，他也会来到现场。
1: 嗯、
0: 那另外我们原住民嘛，哈，那原民的音乐代表的一个乐团原始林也会接力登台。那所以我们从经典的歌声到摇滚的能量，哦，还有原民的音乐，其实这样的一个生活底蕴都会集结不同的世代、不同风格的的一个歌手来到现场为大家演出。
1: 嗯、
0: 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有时间。那就安排你的一个休假啊、哦、来到阿里山这边旅游。
1: 嗯，真的，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刘先生说那周边要怎么串呢、啊、
0: 周边其实应该是这样说哈、哦、我们今年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还有一个2026周日生活节啊、哦、
1: 嗯，
0: 那也有串联出九大部落跟22家的特色店家啊、哦、来参与。那相关的一些啊，活动就是有融合的文化生活跟旅行体验。那活动就是用在地特色亮点为主轴，那结合部落的食宿游购的特色体验。那听众朋友，你包含你要的风味餐食，你想要住的特色住宿、所做体验或者是秘境探索，那这个部分我们都有。那就请听众朋友可以去到我们那个专门哦，就是相关的。那个活动相关的这些流程，我们其实都会在公布在网络上面。那请听众朋友就可以到我们的官网那边了解一些相关资讯。那当然还有一个下，大家都知道嘛，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可以订单的一个网页，那个地方其实就可以满足所有听众朋友的一些需求。
1: 嗯，所以要请大家。这个不用担心呐、啊，
0: 嗯，
1: 这个尤其是我们现在都知道，交通你自己只要看好，对不对？而且呢，在如果你要玩这些活动哈、哦，你除了好行可以搭之外，可能你真的是需要开车会比较方便，
0: 嗯，
1: 因为然后还有现在那个朱小姐说呢，她说Mooney的那个音乐季不是都要报名跟买票吗？
0: 木林乐器的部分，因为是进来的，我们的场域当然是有限的哈。那相关的资讯哈，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那边哈去收集。对，因为我们这个部分都是委办嘛，哦，都是已经委办我们的那个厂商这边哦来受理。那所以相关的一个细节的部分，我们这边啊就请听众朋友就直接到官网那边或者 FB 那边啊可以去做了解。那我们有一些相关的一个联络电话哦，也都会公告。
1: 嗯，哇，所以要请大家注意一下。而且刚才讲的活动之外哦，我们这个部落亮点行销活动要赶快跟大家讲了，好、哦、让大家记一下，对。

0: 对？
1: 是。那部落的亮点行销活动刚刚不是有提过吗？但是我可以推荐几个啦。
0: 我觉得那个推荐比较重要，因为大家都觉得都是
1: 应该是说有一些活动，有一些文化内涵
0: 是他们希望的。对，
1: 对我稍微介绍一下好了，就是说乐野成立嘉年华就十月十日嘛哈，那另外紧接着十月三十一到十一月一号，这个很有趣，阿里山的生命斗技，它的斗技其实过去就是因为周族长老为了要振兴他们的族群人口，啊，希望族人能够效法生命斗，生命斗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肉斗。好，它是蔓藤豆的一个植物，啊，蔓藤豆科。好，那为了期许族人效法，在恶劣的环境之下仍然能够坚韧生长的强大生命力，因此就把这样的精神融入他们周族的传统婚礼，那演变为象征爱情、新生跟繁衍的生命斗戏。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特别。好，夫纳就是周语，生命豆的一个周语的一个
0: 哎呀，你真的学会了呢，芬娜
1: ，对，这个就特别跟听众朋友介绍啊。
0: 啊，那我就回你我自己的母语啊，来。
1: 对，再来是以生态类型，我来
0: 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三美部落，它11月13到15号举办的三美宝岛固鱼节嘛，哈。
0: 哦，那个真的美食哦，让你会吃不完。
1: 那因为达那伊谷很多听众朋友都了解嘛，哈，它有一个自然生态园区。那每年的这个时间点哦，11月左右，那今年是11月13到15号，那其实可以去了解一下他们对生态保育的用心。可以欣赏达那伊谷溪中成千上万的台湾固鱼。
0: 哦，真的美。
1: 对，来体验部落长期推动河川生态保育的一个成果。那另外传统文化的部分，就是由部落长老会带领的一个祈福的合祭仪式。那周族传统原住民的乐舞展演会在现场展开。那另外他也会结合部落市集、风味餐饮跟生态导览，来展现三美村的一个周族文化跟山林之美。
0: 大家听到，当然最后也让我们的副座的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注意的地方啊？然后有没有要这个要避免他跑错，跑错不能再骂副座哈。我们
1: 哎呀，刚刚跑错是地点哈，有些有讲，但是我想细节还
0: 是
1: 官网啊，
0: 对，我们以官网为主，
1: 因为时间有限，我能够讲的真的还蛮有限的。
0: 而且他会有时候会一。因为天气状况等等，
1: 但是今年的我们的那个啦，慕尼音乐季这个就很特别啊。慕尼音乐季是11月14跟15两天在我们的周族竹鹿文创园区来举行。那听众朋友真的要把握时机哈，来欣赏刚刚所推
0: 的。有奖金哦。
1: 对，有奖金30万，不过这个是要原住民朋友他才能够报名参加。这个要先
0: 说明一下。
1: 先说明，对。那但是参与的部分要不要报名的机制，那有没有怎么样？这个还是请听众朋友可以上官网去了解。那这个部分我们通常来讲，报名是指报名唱歌啦。但是一般而言，如果是进场。我去年的一个纪念好像并没有所谓的报名收费，但是今年的话还是可以去看我们的官网，对，查询一下。
0: 是，所以要请大家这个要特别的注意了。以上节目广告是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武泽宏副处长，让他呢这么的清楚，让大家感受到除了目的我们原因的新势力之外呢，那么是我们原住民的朋友，我们今年奖金30万，然后各个的活动细节以官方的时间为主，要订好这个房间，然后呢做好这个资讯哦，交通资讯不要忘记了。那么我们就要跟我们的副座相约阿里山见哦。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听到这首歌有一种很亢奋的感觉，再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待会呢一点半到两点呢，新苏贝要来开杠，台湾高等检察署跟刑事警察局呢，哇，陪同大家把这一次的仪表板还有包含了最近发生的是一些我们生活上的一些跟我们的生活有相关的问题呢，要来帮忙大家解决。那么待会是由我们的高等检察署智慧财产检察分署的黄振雄检察官，以及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预防科我们的张家勋警务证，最近呢很多新闻都是由家勋警务证出来说明钱是怎么被骗走了，什么最贵啊，当然就是齁免钱的最贵啦齁，我们要骗破解一些这个常见的金融套路啊。那么这一次呢还特别提供了就是我们新苏杯啊，我们的不锈钢杯跟证物袋，还有我们的棉绳杯垫，都是大家敲碗敲出来的。所以呢哇哦，这个答案哦，除了我们的预告之外，待会直播呢还有包含了广播我们会同步，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咯，因为齁时间不等你的齁，钱到底是怎么被骗走的齁，它一定有它的一个流程。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很多的这个诈骗呢都是齁剧本的浓缩版齁，很厉害的，所以要小心。那马上呢就来回到了呢，也就是我们的台北地检署。今天呢，我们的地检署呢，我们检察官要来跟大家好好的慢慢聊，好好的聊聊呢，跟我们生活是有相关的哦。一下庭就要来告诉大家，其实我们警方保护嫌犯跟被害家属的权益到底在哪里？尤其在那个拿捏上面，每一次看到很多的重大刑案很严重，因此失去了性命，甚至呢，这个可能就是终身要躺在那里。那么很多人都会觉得被害人家属怎么办？那当然也会为他们生气。可是新闻画面里面看到的群众聚集在警察在外哦，然后有。

之后呢，也会来一起愤怒的去问这些嫌犯。那变成说警察变成是人墙，把嫌犯这个送上车的时候，大家就会说人都被害死了，为什么我们还要保护他等等。其实我们常常有没有认真的去想过，就说我们很激动的同时哦，也要想想看，挡在他们的前面，同时他们也是很气愤的，可是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刚刚也预告了，由台北地检署杜静怡检察官的这个夏庭要来跟大家聊聊，就是警察在保护嫌犯跟保护这个被害家属中间，怎么样来去拿捏那个权利。那常常呢，在警察这个看到对于嫌犯的那种愤怒感不是没有，而是说因为他的职权，他必须要护送他们护上警车，因为他们必须要被到侦查庭，所以有时候大家都会听到说啊，人都去用海西啊，为什么这些警察还要保护他？其实大家如果有认真看的话，像最近这个新闻也有讲到，如果想一下受害者的母亲现场呢，就讲了为什么不能看到他的脸。好，常常我们都会帮这个嫌犯捂脸，或者把他自己把脸都整个遮起来，其实就会想到一个问题。好，就是说当然对于这个被害家属，他一直想要知道伤害他的孩子或伤害他的家人到底是谁。那当然警方他们在维持那一线之间的那种秩序啦，还有他的职责啦，怎么去处理。好，所以我觉得也要让这个大家很明白了解。所以呢，下庭的时候呢，我们就赶快来请这个杜静怡检察官让大家知道警方为什么要保护他们替别人出气，帮忙抓人。法界的那个界限到底在哪里？那被害人的家属又有哪些可以实际运用的权利所以先让我们的静怡检察官先让他来跟大家先打个招呼，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先让他来跟大家问好喽，哈喽，
2: 大家好，我是杜静怡检察官。
1: 今天我们的这个检察官呢，要来跟大家聊聊就是看到有时候一些这样的一个社会案件，愤怒，甚至有时候愤怒到大家还会热搜，就是这个网络上热搜然后甚至到现场来。那当然有时候大家很在意的就是说为什么警察还要帮他们不让他们踹一脚等等其实警方保护嫌犯，他一定有他的职责跟理由，对不对？
2: 对，那最近大家在，应该不是说最近的，
1: 常常
2: 新闻当中有看过，就是很认真啊，前途一片光明的孩子啊，那被那个酒驾撞死了，那家属想当然就是没有办法接受，
1: 愤怒。
2: 然后在警察局的时候，有看到肇事者的时候，就会很想要冲过去。看看这个害我孩子的人长什么样子，到底是谁，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会当面想要质疑他。然后那一天我看到的新闻是说，他的妈妈在现场发自肺腑的问了一句说，为什么我不能看，然后嚎啕大哭。其实不是不能看，而是警察他有他的职权。那因为警方已经把这个人压制，就是已经带来警察区了，然后限制了他的自由，所以这个时候就警察必须依照警察法来处理他，不能把他交给现场群众处理吧？难道就是要照以前那样子丢石头吗？对不对？所以警察法规定的任务就是，它包括维持公共秩序，防止危害。这些责任不能因为眼前的人是不受欢迎就消失了。所以就算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嫌犯已经被上手铐，身边都是警察，如果有人冲上去打他，警方却故意转身不管，

0: 这等于是让一个已经被警方控制住的人，已经在司法控制住的人，在警方面前遭到攻击。这不是因为大家觉得他很可恶，就变成我们都可以合法的打他，而是他必须经过法律程序去审判，确定他有罪，然后由法律来处罚他，而不能任由任何人觉得说，哦，这个人是坏人，我们就应该
1: 对他做什么事情，
0: 对，或是拿石头丢他之类的。对，所以另一方面，警方要安全的把人带到后面的侦讯室，或者说要请他上警车，然后移送到地检署，然后我们就按照程序来做侦查，然后起诉，一直到审判。这中间家属如果想知道案发的经过，其实家属也会出庭，所以并不是说看不到，而是说我们要依照程序来，那不能用那个情绪化或是一时气愤，然后可能 很多人围观，然后就在那边把他的脸上的东西或是那个布啊扯下来什么的，这个其实也影响到侦查不公开的原则。
1: 没错，好，这真的是让我们大家呢要理解了哦，就说我们整套流程。当然呢，我们常在讲到，民众会讲到说啊，不就很多事情哦，就是这个嫌犯他也承认了，监视器也拍到了，那为什么有时候还会有那种法院啊法官去判他无罪定验这样的一个推定？好，尤其叫做无罪推定，这可能就是在审判中可能已经有存在他犯罪的事实，可是为什么还会有一个问题是他还有一个无罪推定，这也是民众他们觉得百思不解。好，这个今天也让我们的检察事务官呢在庭上面呢看到的情形以及这个知识，让大家可以了解也可以非常的清楚。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事务官？
0: 那无罪推定的意思呢，不是要大家假装没有看到证据齁。那依照刑事诉讼法154条规定，被告未经审判证明有罪确定前推定为无罪。齁，犯罪事实要依照证据认定，也就是说国家要提出证据，然后透过程序来证明这个人犯了什么罪。你不能因为舆论很生气就先把结论定下来，哦，他是杀人犯。但是这中间他杀人的动机、当时的情况，然后还有我们录到影片的那一个瞬间前面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证据的取得是不是合法，法官能不能用，然后我们中间可能还要找一些证人什么的，所以不能一句说哦就是你撞死的，然后大家就认为有罪。那有时候一个车祸的造成可能双方都有肇事责任，而不是只有一方，那只是说哦他因为可能有人是因为酒驾，可是有的人不是酒驾，他是正常没有酒驾，但是发生碰撞，那发生碰撞有的人是摩托车，有人是汽车，那骑摩托车的人当然是比较吃亏。那假设是骑摩托车的人其实他自己也有违规，那是不是法律责任上会有一点变化，可能这个人40%的责任，这个人60%的责任，这个都要经过法律的审判的程序还有一些证据的呈现，我们才能知道说最后法官
1: 如何判定的，
0: 对，如何判定，然后那个他的罪责的轻重要怎么决定。
1: 没错哦，其实我们常会看到就是说像刚刚讲到了齁，一个就是家属能不能看肇事者齁，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有录影为什么还审判出来还有一个无罪推定。那么刚刚呢我们检察官也特别讲了，那是不是等到有罪确定才能让家属打他出气，不是这样子，因为他还是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应该这么说对不对？
0: 对对。
1: 那另外一个家属能不能看肇事者啊， 我觉得应该回到就是说，很多的这些被害家属，不要说妈妈，被害家属一直想要了解到底是谁害了自己的家人，难道这样不行吗？这也是有很多人一直很

0: 能接受，甚至呢就是一直为了这件事纠结了非常非常的久。我们是不是要请教一下检察官？
1: 并不是说不能看，而是当时那个我们看新闻的那个画面，当时那个被告是被控制住的啊。那我们在侦查当中一句侦查不公开，并非说当事人完全不会碰到对方。那个比如说新闻报道，受害人被撞死了，那他的亲属，就比如说配偶或是有血亲关系的直系亲属，他可以提出，他可以当独立的告诉人，那这时候他也能够出庭，那自然而然他就可以看得到，那甚至在法庭上也可以要求对质，所以都看得到。那你也可以去问他说，或是请律师跟律师讨论说，我想要质问他，原因是什么原因什么之类的。那那个时候两造就能碰到面。
0: 嗯。
1: 那假设说，比如说他并非酒驾，而只是一时可能没有注意到，那可能就是落到过失伤害，而不是故意杀人。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如果是过失伤害，在这个我们审判当中，大家质问过来质问过去，一问一答，也许事情就会很明朗。那你也看得到对方，那看到对方，其实看到那张脸的表情，很多人就知道说他到底是不是故意的。
0: 嗯，
1: 他到底有没有悔意，对不对？
0: 嗯，
1: 因为看到人是最真实的。所以不
0: 是
1: 说他从头到尾看不到，而是说在审判的过程中，其实还是碰得到面的。
0: 嗯，这个不用担心啦，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为到最后你还是要面对面啦，对不
1: 对,
0: 对，而且我们现在
1: 审判的时候还是要面对面的。
0: 被害，我们的被害人，这个被害人哦，我们这边呢，我们自己还有我们下面的被害保护法，对不 对,
1: 对，
0: 那这个都会来去协助。
1: 台北地检署那个
0: 犯罪被害人
1: 保护协会也办公室也设在台北地检署。那如果说那个家属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可以先来这边咨询一下。那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基本上都是免费的，那也有律师可以 support 这个犯罪被害人，那也可以帮忙请求赔偿。
0: 嗯，没错。所以哈，这种事情呢，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好，对不对？所以大家不用想太多。
1: 对，
0: 真的哈，请大家放心啦，放宽心哦，放宽心，你才有办法接下去我们要走的路，对不对？应该是这么讲。
1: 就是先沉下心，想想该怎么处理，该怎么替这个已经
0: 发生的事情，对，
1: 去讨回公道什么的。
0: 嗯，
1: 那其实司法机关或是公益团体也都有资源可以去问一下。
0: 没错，而且我们马上各地检署下面的犯罪被害人保协会，我们这一次的犯罪保护法我们都已经修法了哦，都会针对更多的资源给予我们的这些被害人跟被害家属，甚至被害家属的孩子。
1: 而且那个赔偿款如果他一直拿不出来，我们会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
0: 大家不用担心。嗯，
1: 对。
0: 侯先生说如果警方处理不妥，好，自己是当事人的家属要该怎么协助，要该怎么办，可以请教你们吗？
1: 你说警方处理不妥，
0: 嗯，
1: 然后被害人家属，
0: 对，自己本身是被害人家属，他觉得不妥，那他该怎么做？
1: 警方处理不妥的意思是说，
0: 这个案件他觉得他这个送押案件他觉得不妥。嗯，
1: 那我觉得这要看他
0: 觉得警方他说他觉得警方在护航，应该不会啦。嗯，
1: 不会，警方不会，
0: 他这个
1: 因为警方他要确认他这个人他能安全的送到地检署接受讯问。
0: 嗯，
1: 如果你中间你没有保护他，或者说这个有侦查不公开的问题，那你也不能让外面围观的人随便就是或是让记者直接把他安全帽或是他身上的东西直接撕下来，然后直接拍他，然后直接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什么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了，那刑事司法程序这个时候已经要遵守这个

0: 侦查不公开的原则了。所以警方并不是说他在保护被害人，而是警方他在执行他警察法要求他要保护人民维持秩序的这个警察法的要求。
1: 嗯，
0: 然后而且还要兼顾这个刑事诉讼法要求的侦查不公开。那万一他半路就是突然被人家打受伤了，我们地检署还得帮他送到医院治疗，那这个后面的程序又 delay 了。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并不是警方在保护，而是警方在遵守这个程序上的规定。
1: 嗯，最后我们是不是也让这个我们检察官帮大家会诊一下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如果真的发生了，或者是我们是旁观者应该要保持冷静之外，还有哪一些要做的，我们是不是来提醒大家？
0: 对，那被害人受伤或是家属失去亲人的时候，大家当然都会觉得说这个社会怎么会这样，那大家都想要替他们讨公道，可是警察必须依法处理这个犯罪，那也必须防止现场再发生任何的伤害。那所以这同时呢，家属提出来的问题跟需要我们也不能忽略，所以都要兼顾。那大家如果愿意帮忙，可以留下来提供证据，比如说有人有看到或是拍到或提供线索，或者说陪家属走过这个程序，把责任理清楚，该应负责任的人由他应负责任的人承担，那也让受害人家属得到支持，而这些人也都需要持续的关心。那我们现在你看有法服，那有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然后还有一些公益团体，那另外就是台湾人也是都很那个
1: 了解，对呀、啊，
0: 有正义感，对不对？
1: 对，
0: 其实社会的资源是很多的。与其去一直去攻击那个酒驾或是肇事的那个人，我觉得这个交给司法就好了。那我们民众或是一般团体能够做的，我们就尽量去支持或支援这个被害人的家属如何度过这个伤痛。
1: 嗯，
0: 我觉得这才是最实际的。
1: 真的，所以你看看一下庭都没吃饭，我们检察官就要赶快来帮忙大家解决疑问，然后解决心中的生气。好，不生气，我们把事情办，事情总是要有一个这个中有一个答案嘛，对不对？好，我们让大家了解，也让大家清楚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做不要去有一些误解而没有让大家了解不清楚。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杜静怡检察官这个还没吃饭一下庭就要来解决。那么待一点半呢就回到了高检署刑事警察局的刑事备案来开杠我们就下次空中见
0: 好，拜拜。
1: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脸，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再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与您有约，新竹边来开杠。高检署跟刑事警察局呢关心您之外呢，当然呢，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中哦，上个礼拜的预告哦，大家都知道呢，我来了两位哦。好，今天中间这一位呢，就已经有很多人觉得他的名字很熟悉，然后看到他本人就已经发现了，就是哦，最近不是电视常常会看到他常常会出现。好，我们现在介绍我们今天与会的贵宾，也是我们台湾高等检察署智慧财产检察分署我们的黄正雄检察官，我们主任。
1: 嗨，大家好。
0: 是的，还有我们的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预防科我们的张家勋啊、哦，我们的警务证我们的家勋。
2: 大家好。
0: 对，他现在已经变成我们的型男了。好，大家一看他脸说，哎，不是才刚看没？对，刚刚新闻又有播一次。
2: 就这么刚好。
0: 对，
1: 曝光率特别高。
0: 真的。然后呢，钱是怎么被骗走？然后你觉得什么是最贵的？
2: 我觉得是在这个世界上啊，就是什么要看你怎么去认定、啊。
0: 免钱的吧。
2: 其实免钱就是大家常讲的免钱就是最贵的。真的，我觉得其实如果就整个来讲了，命才是最贵的。
0: 哦，你看看，所以哦，要珍惜自己的性命。我们就要来破解一些常见的一个这个被诈骗的套路哦。那当然呢，我们这一次呢，我们。刑事备案也帮大家敲碗准备哦，我们的这个刑事备案，我们刑事不念之贝尔的哦，而且是小钢杯，小小是可以放在那个背包旁边的，非常特别。然后再来就是大家喜爱的这个，很喜欢，我不知道是为什么，这年轻人很喜欢的那个证物袋。
2: 对啊，证物袋。
0: 对啊，对，就是我们常办案的证物袋，因为这是那么爱嘛，我也不知道。他们说真的很好用。然后再来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棉绳杯垫哦，跟那个土的不大一样，而且我上面就是一大只的我们的刑事，就是我们那个刑事贝尔。对，所以呢，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哦，就是钱到底是怎么被骗走的一些的样态，还有我们两位来宾的名字。那当然我们也问大家，就是说常常钱是怎么被骗走，它一定有它的一个流程，尤其现在哦，还有就是现在的集团啊很厉害，就是它诈骗的变成是剧版的浓缩版。怎么讲，它会先取得你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所啦，任何一个事情事件人啊，都会先取得你的信任，然后呢控制你的情绪。好，它不会让你 calm down， 好，不会让你说啊不要急不要急，不会，他会当做什么都是真的，一切都是真的，不过东西 gay 好也要这样讲。然后呢再来一个，再制造那种很紧迫，我跟你讲你现在不赶快就惨了，好，就是有那个变演很快哦，很快速哦，然后呢再指导你，我现在教你，你一定要听我，我跟你那么好，对不对？你现在赶快听我怎么做，然后在那个很抓你很重要的时候就开始利用你的金融资讯，然后再锁定你的这个账户，然后要告诉你说，哎，你刚才很急哈、哦，怎么样？他会利用一些话术让你离开视线，然后他来帮你操作。所以呢，有一些事物哦，就特别小心。他们现在变很多的这个简易法，所以我们的钱到底是怎么被骗走的？之外哦，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年轻人也会用一些现在的这个 FB 啦、Instagram 啊，或者是小红书等等。那当然，我们现在有看到很多的客服。或者是他会有一些就是类似的名称呢，是现在大家很熟悉的会讲的，然后是需要你下载 APP 哦。好，他们现在会利用 APP 了，更厉害了，升等了。所以要请两位哦，一个呢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司法哦，在法律责任上面要告诉大家，不要忘了我们都一直在修法，好，不要认为说是只是个诈骗轻轻一过。好，那再来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警政的这部分呢，第一线他的办案经验跟这个专业非常的这个清楚，也告诉你虽然免钱的最贵，但是生命真的是一个最贵，是没有办法去取代的哦。那所以今天两位呢就要来好好的聊一下。不过为什么很多人都知道说诈骗那么多，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诈骗，而且每天你看仪表板每天的故事版本都不一样，可是有点类似，是不是可以请教一下主任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说啊，我每天都有看新闻啊，看到中间这个帅哥就会想到啊，刚刚不就在讲打诈吗？啊，怎么现在就在这里啊？是不用相信人好了啦。我们是不是要请教家主任啊？就一定要骗钱吗？他说哦，求他 end 打，还有人讲说他 end 打要骗色呢。 哦，那钱跟色都被骗走哎，主任。
1: 现在就这样嘛。我刚刚瑶瑶也提到，其实他们我们还是一再强调，就是说他就是利用你哈、哦、一个贪念啊，一个恐惧或者说感情的需求等等的、嗯。哦，那这些呢，让你落入到这个情绪里面之后呢，你就跟着他的节奏在走。然后刚刚瑶瑶也把一系列哦，他怎么样、
0: 啊、
1: 让你信任
0: 哦，
1: 然后人家教你怎么样让你跟着他一步一步走哦，就是这样子、嗯、一路下去，钱就突然间就通通出去了哈、哦嗯。所以大家还是要非常的小心哈、哦。但是就是说这边哎，到底是你眼睛看到跟耳朵听到就是都是真的吗？
0: 对啊，
1: 眼见就为凭吗？有图就有真相吗？哦，其实
0: 假的呢，
1: 真的，因为现在这个 AI。好、哦，我们从刚刚也跟嘉勋在聊，说哎，最早期这个大家选举的时候，那时候啊，这个声微影片，哇，大家就觉得
0: 很厉害
1: 哈、哦，好厉害哦，好新鲜，
0: 哇，
1: 更厉害了，现在演员都已经失业了，因为都用 AI 在做影片，
0: 哎、
1: 哦，对不对？现在真的就这样，
0: 你看那个拔拉剧就知道了、啊，
2: 现在很多都是 AI 的，
0: 对呀、啊
2: 就是，
0: 而且、
1: 哦、人美。人就帅，
0: 帅啊、嗯！
1: 看得跟真的一样。你看，那
0: 我们的广告现在也用那个，
2: 哦、
0: 也要去卖药的、哎。
1: 对对对，好、哦啊，所以你看民众在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搞不好就以为是真的。

0: 哦，那我们之前讲说，哎，甚至个检察长的影片都出来了啊，讲的跟真的一样啊。那这种东西，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这种东西，一定要先听一下啊，要听一下，
1: 思考一下，
0: 思考一下。
1: 对，我觉得真的，
0: 哦，要查，要问，哦，这些我们常讲哦，或者说停看听等等的，这些都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你不要急，不要落入他的节奏，跟他一走一走走。哦，
1: 哎，他真的很厉害，
0: 哦，哎，他营造那个气氛，说你要是不怎样的话，你就赚不到钱了，嗯，哦，让他一路就跟着走，
1: 而且平常都没什么事哦，嗯，哦，嘘寒问暖啊，哦，然后他突然有一件事，然后就你就会紧张，
0: 哎，
1: 因为从来没有过嘛，
0: 对，
1: 他也没有跟你提过，嗯，对不对？好，哦，嘉勋，
2: 就是突然从那种防不胜防，就是突然间那一瞬间那一刹那，突然间告诉你啊，很重要的什么讯息，或者说。他会用一种很急迫的一种恐吓的这种语气，嗯，让这些被害人可能这可能来不及防备，那就陷入到这种诈骗的情境里面。
1: 嗯，不过可以让嘉勋告诉大家啦，就是说在警方的经验来看哦，每天都一直在上演，然后每天都不断的这个故事性，吼，我发现大家现在根本就难怪很多科学家讲说到最后我们会被 AI 牵着走。然后大家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思考，因为大家都很依赖，
0: 嗯，
1: 好，然后呢，大家都不愿意去，因为错而承认自己错啊，真的，就是我那天在教课的时候，我一直在讲说，啊，你明明错，有什么不承认呢？啊，就是你的错，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查证，你就是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转，转，转，转，而且你明明就不是你，你根本就没有，嗯，啊，你为什么还说你有？
0: 那就爱面子。哦，怕丢脸，
2: 对，
0: 哦，大家拉不下这个脸，哦，他只好硬撑下去了。
2: 对，所以其实所以大家都会讲说，我们的诈骗案件有没有下降，或我们的趋势有没有下降？其实我们看打诈仪表板的每天的显示，其实我们数据确实是比去年来讲是有下降，嗯，
1: 有啦有啦，慢慢的啦，
2: 但是还是有很多民众，啊，对，就像你要讲的，为什么还是一样？其实
1: 而且您知道钱没有变呢。
2: 就是他的应该这样讲哦，其实，我之前在一些节目或者说一些课堂上，其实很多人在问说，哎，我们虽然下降，但是那个我们的台湾民众真的被骗的钱真的那么多吗？其实要从我们的案件去看哦，其实诈骗手法从早期的这种灵骨塔诈骗啊、金光党诈骗是到现在，那被害人现在的被害的情形，其实他就有点像是被吸光了。为什么？因为以前都是只有单纯骗他的这个存折里面的钱，嗯，或是他可能
1: 你的意思说他还骗他去借贷的哦？
2: 对，还有骗，现在还有骗借贷抵押房产的，嗯，那其实你这个加总起来，你可有的被害人的那个房产最后拿不回来，甚至他被拿去做抵押强制拍卖，他这个房子就拿不回来。
1: 这时候政府没有办法去干预吗？主任，
0: 那
1: 这时候
0: 他就是利用一些
1: 合，我发现有些警方
0: 他当然在操作当中，就是看起来就是都很像合法，那当事人也就跟着他一步一步走嘛。我刚刚讲的，
2: 嗯，
0: 他陷入这种情绪当中，然后他又制造一种很急迫的，你如果不跟着他做就怎么样的状况之下，嗯，哦，那当事人就跟着一直走，哦，那所以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说他会让他制造他需求，那甚至让他恐惧，
1: 嗯，
0: 哦，或者说让他有这种贪念一路走下来。看起来就是哎呀跟真的一样，
2: 嗯，
0: 当然你刚刚发现被骗的时候，现在就是说刚刚讲了，不是只有他有的东西被骗走，他甚至可能还负债，
1: 对
2: 呀，
1: 啊，哦，所以我才会说，哦，
0: 所以才会很多寻短见，
1: 我们没有办法去就说就算他现在已经负债这么多，嘉勋像你自己碰到这么多案例哦，嗯，这些钱到最后他还是要还的耶，
2: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介入说让他先切断吗？没有办法。
2: 如果说就刚我讲的这种被民众被抵押房产这件事情，其实我想主任也都最清楚，因为其实这个就是双方的民事契约的问题嘛。那当然，他这个其实这个最后其实也是要看法院法官他怎么去认定这个个案，嗯，因为其实有时候，
1: 不然你真的会叫他去死。
2: 对啊，所以我刚一开始不是讲说，其实最贵的是命。
1: 哦，
2: 对于我们以前认为说诈骗就是骗钱，其实我们在这几年发现，其实诈骗不止骗钱，会让一条生命就这样没了。
1: 嗯，
2: 其实这是我们现在台湾的社会，
1: 而且他的年轻化越来越多了，
2: 嗯，
1: 真的真的，而且你知道他们选择的地点很厉害，他们不会选择在家，也不会选择在家的楼上，他们选择在医院。
2: 哦，就有一些长辈确实都会在医院，哦，就是有接到这种
1: 对
2: 这种诈骗的一些
1: 推销之类的，对，他没办法受得了，嗯，对啊，然后呢，他就您，因为他也不想要让，可能我觉得他也不想让他的后辈。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影响了家。

0: 里，可能就是说什么房价这些，因为他可能也有听到，因为我们看听到有很多的被害家属，有时候在讲到的时候哦，你会觉得说很无奈，但是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喝止嘛，有。那只是说我们都是要一直不断不断的一直很像每天每天的一直重复的告诉你告诉你，可是终有那种所谓的中间落高的时候，或者是他突然顿逮的时候，或者迷惘的时候。不过算最近刑事局啊就常常就有破获那个假投资案件啊，
1: 对
0: 对不对，那个也是有一些新手法哦，也是让大家真的是防不胜防，不要说什么连高知识分子高级转长官都会被骗，对啊，
1: 对，像就像刚在讲哦，其实我们破获的案件其实大概都会用这些网络的跳板的方式去架设这种投资的 app 或者说这些网站。那其实我觉得架设这个东西其实不是重点，重点是诈骗集团，我们破获这些集团，其实有一些集团他会去制造所谓的这个情境，什么情境呢？有的诈骗集团他会去开一个说明会，什么说明会？比如说今天他在这个群组里面，他说啊，我这个投资公司准备要开一个说明会啊，那邀请我们这个群组的群友来参加。那其实现在诈骗集团会怎么样？他就去找那种我们这个可能在北区啊、中区、南区的一些婚宴场所，我就今天租这个婚宴场所，然后我再找个灵眼来，我就弄个很像这个说明会，我就把这个影片把它录起来，然后传到群组里面，那就会让这些可能还在犹豫要汇款的这些被害人。看到这个影片就认为啊，这个公司是真的，而且真的有人参加这个说明会，那让被害人就是觉得哎，我好像可以试着去把这个钱汇进去看看，那跟着这些群友一起投资啊，一定会有获利，他们都会这样
0: 子，而且前面都会有甜头，对吧？
1: 对，没有错，
0: 他绝对不会没有让你有甜头尝到。
1: 但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甜头是有问题的哦，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金流都发现说，其实被害人现在的被害人其实他也是一种加害人。
0: 可是有些人都会说我这小小钱哎。
1: 对，但小小钱你要想，诈骗集团他是拿别的被害人的钱去补你的这个小获利，所以这其实也是一种问题。
0: 而且这不是只是单纯是骗你的钱，因为他任何的一种什么地下期货啦，什么比特币啦，好，任何一个像最近呢，还出现了要选举到了1128，哎，他也有开了一个 APP 哎，你来赌，
1: 就是有点像是那种。
0: 你来下赌，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赌盘，哦，这个连国还可以让你国外来下赌，哎，这真的很厉害。
1: 当然，这种赌盘是不行的啦。
0: 对啊，你们怎么拦啊？怎么办啊？
2: 现在选举赌盘真的又会又开始。
0: 对，然后他也加进来了，他现在已经是那个同一阵线联盟。我们现在讲到，
2: 他有些赌盘是真的，有些是假的，
0: 对，
2: 因为他也拿来当诈欺的。
0: 对对对
1: 对，没有错啊，他就是这样混淆啦。其实你看。我就说诈骗集团厉害，就是他会去架设这些东西去受到那种钱，
0: 可是没有办法用肉眼看到，或者是某些肉那个肉眼，不要说肉眼，有警觉性的那个露出了一些那种假讯息吗？出来吗？
1: 其实
0: 一般的民众，
1: 其实应该我们就回到说投资诈骗这种，其实真的要投资没有什么叫保证获利的。如果说真的每个保证获利，我们其实也不用坐在这里，因为大家每个都赚大钱了。
0: 真的。
1: 对，那其实你真的要投资，其实金管会它具有合法核准的这些证券公司，你就用这些证券公司去下载那个 app 就好。为什么要去下载人家推荐的 app 或是别人传给你的连结去下载？那其实都是有问题的。对。
0: 哦，是，所以假客服还有假客服，哎，你知道现在165的假客服也很厉害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
1: 应该这样讲哦。其实我们看过
0: 是165哦。
1: 其实应该他也不是说是他应该说是假检警的诈骗手法。
0: 对对对，但是他告诉他真的是他讲的真的那个
1: 好像就是165，
0: 我就是165哦。
1: 对对
0: 对对对，你现在有人帮你报案哦，我们这边可以帮你锁掉哦，让你不会再受到那个诈骗集团的影响，结果还真的被诈骗了。
1: 没有错，那这就是很常见的假检警的诈骗手法了。那通常就是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一开始电话打来就说，你的健保卡被盗用啦，身份证被盗用，那我帮你转接给这个警察机关来受理报案。那其实诈骗集团就是用这种转接的方式，就转到可能就是假冒我们165专线的这种服务的这个内容，就开始就进行这种诈骗了。但是这边我们都一直呼吁民众，就是说不会有任何机关去电话直接转到警察机关，这一段一定都是诈骗。 一定就是你真的要打给警察机关，一定是你电话挂断之后自己去打警察机关的电话，或是打16专线这样子，绝对不会有电话去转过去。
0: 对，而且不会自称啊。
1: 对对对。
0: 对，这个可以问，这个主任可以作证，就是说，当我们去打到165的时候，你才会真的是接到165，而不是165回拨给你，是不是这样，主任？
2: 没，现在就是说，当然就是我们要讲，就是说，不管你做什么，要让你拿钱拿个资出来，你都要再确认再确认。
1: 没错。
2: 好，就像刚嘉勋讲了，说你要投资，你为什么不找这些？他，你若怕假的，就是到店里面去，一定是真的。你到公司去，一定是真的。
0: 店的有些也是假的。
2: 不是不是，你至少去确认，对对对。
1: 你像证券公司、银行，你这个一定是真的。
2: 真的很难是假的。
1: 我跟你讲，真的在对岸，真的有一则新闻，真的有假银行，但是在台湾是不会这样发生的。
2: 目前应该还不是，而且那个东西你一定是长久在那边的，然后就是营运很久，你才敢去嘛。反正就是你要确认再确认，不管是什么东西。那当然我们现在很多就是那种网站做的跟真的一样，或者说一些连结做的跟真的一样，那可能就差一个顿号或者差一个逗点之类的，
0: 或者是大小写，
2: 大家不晓得就进去。这种真的有时候你当然防不胜防
0: 、
2: 但是其他的，说真的啦，你说防你一样，你可以复制之后问165是不是啊？其实就是多这个动作，你就可以保护好自己。
0: 那如果
2: 你当然你如果被骗了，刚才讲说你被骗的东西，有些比如说你去做抵押或什么，好，你证明你是被骗，那民事关系你可以去主张，可以再有一些其他的做法可以去求，但那也是很麻烦哦。那要看具体个案，你的法律关系怎么样去回复你原来的这些权利哦，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大部分你被骗的钱出去就是出去，所以你不能够像刚刚讲，不能怕丢脸，不能怕认错，你就是去报案了，说我被骗了。警方就刚帮你处理，该冻结就冻结，该作案追回来才追得回来，不然那个黄金救援时间过了，钱就是通通出去。
0: 不过倒是民众有一点，就是说，常常有这新闻有讲到说，还有帮忙追回来一点，是真的吗？这也是民众常常会有时候call in进来说，那如果我真的被骗了，我钱真的
2: 就是动作要快，
0: 一点点机会都没有，
2: 就是跟救命一样，那个黄金时点，就是你越快，嘉勋他们就可以越快帮你冻结之后。想办法把钱弄回来，你等一旦他转出去，又要再追了，那个就不见得了，那个不要进来，或者是车手都领走，现金领走，你怎么去追？除非你抓到车手，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拜托大家就是说，一旦发现也不用想太多了，或者说你让你跟家人确认都好，一旦发现就赶快报警，
1: 对，
2: 后面人家才有办法帮你做出。
1: 就那个黄金时间一定要掌握住了。
0: 而且大家会想说，我就简单，我又不是那个大头。然后现在为什么大家都要我们一起共业？好，这个也是他们一直在觉得很奇怪的一点，就是说我那个刑责上面我只是最下面的第一层，我还不是水房我只是车手而已我可能只是帮忙那个 Uber， 就像 Uber， 我只是在这样子的话，我被判刑也是差不多吗？
2: 那当然还是要看个案了还是要看个案那包括说我们现在你看。以前大家都觉得说我只是很无辜我就提供账户，因为我很穷嘛，一个他就是一个5000块就卖他，不是现在我们洗房法里面22条
1: 告诫
2: 你这个你如果收了对价，提供3个以上或者警方告诫之后一定期间再犯，这个都是有罪，不要以为说你只是这样，像有些人就是这样嘛，说因为我朋友说他要做虾皮的这个账户他信用不良，所以就拿借就拿我的账户，然后给一个月给我5000块，或者说就用5000块跟我租账户，这种五你不要以为你说我只是帮朋友我也不过收他一点钱，这都重因为他这些人拿你的账户去骗了多少人，你不知道造多少孽所以不要以为自己就很无辜，没有，你贪这种小利就不对。
0: 是，不过倒是绕回来刚刚这个嘉勋也有讲到一个，还有刚刚主任也有讲到一个，就是说现在的 AI 越来越厉害，就是那个人脸辨识已经不算什么，大家都知道，只要看一些动作，他如果被
1: 骗，
0: 对对，晃晃就知道是假是真，但是越来越厉害，那个假声音、假影片越做越真。好，我不跟你讲吗？现在连电视广告都是假的，你不要以为是只有网络电视，阿姨阿伯，电视电视，
1: 电视啊，
0: 这个你真的要讲一下，因为这个他很厉害，他我就说刚刚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人家就说 张家要不刚才电视那个港人哦，我说嘿。
1: 对，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的讯息或是画面，或在网络上看到，一定就是要谨慎啦，不要想说看到这个画面，真的就是全部都。

0: 去相信，
1: 他还叫演员出来演呢、欸。
0: 对，还是会啊，就是说，其实就是都要查证。刚刚主任讲，你就是要去查证。
1: 那这些演员者，真的演员者没有责任吗？没有刑责吗 ？Hello，
2: 那当然就是要看了、啊，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有些状况，就是说他如果也有知情，那他就变共犯嘛。嗯、所以有时候也说有些人去给他站台，啊，你知道这个有问题，你还去站台。哦、那因为民众就是冲着你来的，那你是变成说共犯的、嗯、当然这要看个案情节、哦、不是说一概这样，有搞不好有些确实是他也被蒙了、哦、我们不晓得，所以这个要看个案情节、哦、但是总之就是说有些东西你就是要稍微看一下说这到底合不合理、哦、像刚刚嘉勋讲说啊，哪拢温谈的，咱就查这家冲哪位。
0: 对啊，
2: 我了，等下对吧？
0: 我们就直接下班了。
2: 我们就直接下班了，还做这么苦干嘛？对不对？哦，每天你看，我跟嘉勋，我们都在每天在处理负能量的事情。
1: 哎，真的，
2: 对不对？那如果这么好赚，每个人都保证获利，我了等下捆得饿啊！
0: 啊，
2: 所以这种东西其实很多东西，其实它都有它不合理的地方。嗯，但是可能就是我们刚
1: 可是不合理的地方要把它点出来，因为我发现民众很
2: 因为那
1: 营造
2: 现在就是营造那个情绪，让你陷进去之后就觉得说啊。我被喝给啊，被探紧啊，哦啊，就已经忽略掉那些事情，就下去。然后怕就是你下去之后，又觉得我跑体育不是比赛啊，哦，一直不肯认错，然后人家叫你拿钱还一直拿，
1: 哦，
2: 甚至还去借钱，
0: 对
2: 吧？哦，那这个就完蛋了。然后最后可能就让嘉勋讲说，熊鬼一条命啊，搞不好他就
0: 对，就这样
2: 就自寻短路了。
1: 哦，哎，不过可以让嘉勋讲一下，就是。以你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然后又一代的不管在学校啦，在电视啦，在媒体一直在这个让这个长辈也好啦，乡下的这些乡亲父老也好哦，有没有一些诀窍啊？有一些口诀，或者甚至有一些可以用听着就知道哦，这边给他捧哦，哦，不是因为看到你这个嘉勋帅而已哦，不要被帅给骗了。对，
0: 都是 AI。其实很简单，就刚刚讲了，我们其实最简单的口诀就是一听二挂三查证。一听就是我们听到这个声音，虽然说它听起来可能是你的家人的声音，
1: 他们说你好，
0: 对，或者说，哎，我妈，我被绑架了之类的，那这个通常哦就是诈骗的起手式，所以
1: 你也不用理他了。
0: 对，所以直接先挂断，但是要。较大的是你还是要去查证哦，比如说刚刚讲说，哎、欸，你的孩子或是你的家人打电话跟你要借钱的时候，你先把这通电话挂断，之后你再用他的电话再打回去问他有没有借钱的这回事，这样会比较安全。
1: 你的意思说他挂断以后要再打回去？
0: 对，自己再找他的电话打回去。
1: 就是他，譬如说，哎、欸，你儿子啊，或者是什么，你找你兒子的
0: 電話。对啊，既然是你儿子的电话，那你就自己打你儿子的手机打回去。
1: 如果真的都没人接了，不是最之前就是因为这样。
0: 但是你还是要去查证到底他是不是有要跟你借钱的事实、啊，因为真的就像刚刚讲，你现在身为还有这些影像也是会变造伪造，这都要多查证才会安全。
1: 嗯，那如果说以这样子来讲，还有在就是在这个投资方面哦，有些人执迷不悟，像你们现在有没有什么样好方法哦？尤其你知道有些做子女的，真的对家长这个长辈无责了耶。你看警察去，他还会骂警察哎、欸。
0: 对，那确实啊，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家里，就有些被害人他都觉得他从来都不会被骗，哦，他如果他都是保有觉得，哎、欸，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其实对他来讲是一个危险了，因为当诈骗，因为诈骗就像病毒一样，他侵到我们身体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已经中毒了。嗯，那所以其实我们都会告诉就是被害人的家属了，其实他如果他还没有醒来的话，其实我们就是说一定要耐心的跟他去沟通。你要去突破他的心防，你不是说啊，你这个就是诈骗或怎么样，你要去慢慢的让他的这个情绪能够缓和之后，再找一些案例去慢慢的跟他就是沟通。对，你不是说啊，你是诈骗，我要赶快叫警察，因为每人的情绪你只要被触动之后，其实他的防卫那个心理的防卫就开始就启动了，他就什么都不跟你讲，这是最危险的。
1: 是我们是不是两个人可以分分来讲一下、主任，就是说来特别提醒大家去地方，也告诉大家现在刑责加重了。
2: 是，现在就是说，我们让那个有诈伪条例哈，我们刚刚讲到，当然刑责都加重了哈，当然我们也有宽点了哈，就是说你万一真的被查获了，那你有做一些哦自白，甚至协助追溯上缘，抓到这些
1: 帮助对、
2: 这个车手或者说车手头，或者是
1: 说明清楚对，
2: 最上游哦，那这个都会有一些减刑哦，所以有加重，我们当然也有宽点哦，那但是我们在这强调就是说，一旦要你交出钱、交出个资，都要想一下。哦，然后保持零信任，
0: 对，
2: 哦，我们在强调要零信任，什么都要质疑，要你拿钱，要你拿个资，都要质疑，哦，啊，像刚刚嘉勋讲，查证， 好、哦，那。

0: 就什么都丢165，165就给你答案。嗯，哦，
1: 难怪你说他不准。哎，来，嘉欣来提醒大家。
2: 其实就是说，刚刚主任讲的没错，其实只要遇到面对这个任何的诈骗讯息或者一些讯息，只要觉得有点怀疑的时候，除了可以拨打165专线以外，其实我们现在165打造仪表板上面也有智能客服，可以去查询，给大家去查询这个是不是诈骗。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

0: 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

0: 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

0: 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告五人所演唱的《唯一》，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这个礼拜哈，就是等着要放假的节奏啦。好，那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连假哦？有些人对于连假非常的期待，觉得说，哎，接下来有连续三个连假哈，感觉上班上学没有这么的辛苦了哈。好，那另外呢，有些服务业的朋友就会觉得说，啊，这简直就是对服务业的凌迟啊！哈，因为如果景气好，大家在外面爬爬照，好，我在外面消费，每次我们放假 happy 开心的时候，就是服务业他们很辛苦的时候。好，那另外呢，就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讲到说，诶，中秋节不知道你会不会烤肉，哦，那当然现在状态有点跟以前不一样，好，收的礼盒，好，现在大家就觉得，诶，好像饼干收的比较多一点点了，然后月饼比较少一点，蛋黄酥比较少一点点。好，那当然有一些时空背景的因素，外加经济的因素，哦，大家都说，哦，那个起码哈，嘿，蛋黄酥几粒都这贵耶哈。你知道我们昨天齁在我们办公室当中有非常好的长官齁把月饼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然后同仁就把它分食掉齁，那个口感真的非常好，果然是非常有名的月饼齁，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聊着聊着就聊到说，你知道这颗月饼多少钱吗？齁，那颗月饼400多块耶齁。真的是不是普通吃得起哦。好，然后另外就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吃一整颗啦，因为好吃归好吃，但是呢它的这个热量真的是太高了，啊，甜度也很甜。好，那有些人就会说呢，诶，中秋节快到了，可是网友发现说，诶，最近这个中秋路上好像没有中秋节的时候路上好像最近比较没有什么闻到烤肉味啊。当然啦，当然就是真正的重头戏在这个礼拜嘛，这个礼拜周末的时候才是中秋节，可是以前可能那个前后开始就有人开始烤了，尤其是那个放假前啊，周末的时候啊，然后呢，诶，以前就是曾经经历过烤肉年代的人就说，哦，我跟你讲还不止烤一拖嘞，有时候就是好几拖，

这几种选项。好，那另外也有人认为是因为今年的中秋连假长，好，所以呢烤肉的聚会也会延后开烤，好，就是大家调整的调整的这个range变多了啦，好，可以选择的东西变多了，好。好，那就是碰问的朋友讲说，诶，他15-20年前齁，就是中秋前一个礼拜，齁，中秋节前一个礼拜就有许多人在烤肉了，气氛非常浓厚齁，然后现在呢完全不一样，然后也没有鞭炮声齁，中秋节到底去哪里了？我是比较想问你的鞭炮声是哪里来的。以前齁就在过年的时候会放鞭炮，后来开始禁止鞭炮之后就没有了齁。然后另外就是中秋节要烤肉的时候，我想大家现在应该有个 sense 啦齁，不是每个公园你都可以跑去那边烤肉呢齁，有些呢就是他会禁止烤肉齁，而你去的话会罚钱的齁。所以往年啊，每次到了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可能节目啊空中啊就会根据新闻来跟大家 follow 一下，就说今年你可以去哪里烤肉，哪里不能烤肉，哪里要特别注意的齁。好，那很多人就说啊，物价上涨了齁，这个烤肉真的是烤不起啦，买材料回家烤的金额齁比去吃烤肉吃到饱还要贵齁。那另外也有人讲说烤肉备料很烦齁，而且感觉像物价很高，然后什么都还没有买到就花一堆钱的。诶，你知道吗，如果你今天什么都没有齁，你要开始先去从那个便宜的炉子开始买起齁，买炉子买木炭买竹签齁，然后如果是跟大家一起烤的齁，你搞不好就是用一些免洗餐具杯子什么什么，还没吃到一块肉哦齁，就已经花很多钱了。而且我跟你讲更可怕的是齁，就是那个烤肉架齁，还有那个网架什么之类的齁，诶，现在比较有一些食安的问题齁，很多人很害怕就是买到很便宜的齁，然后那个就是那个网子齁烤着烤着就融化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形哦，那真的是太可怕了。那你如果说啊，没关系、哦、我那个有配备齁、哦、那个露营专用齁、哦、顶级很贵这样子齁、哦、啊，什么叫顶级很贵啊，通常顶级很贵就是你可能是那个北提亚啊或什么之类的，就是那个金属是很 OK 的但是烤着烤着就跟你平常煮饭一样啊齁、哦、就是烤着烤着当它烧焦的时候，你还是要去善后啊齁、哦、你还是要去处理啊，你还是要去刷啊齁、哦、真的很累齁、哦、所以很多人讲说哦、他们家已经改去吃到饱很多年了、哦、然后呢他说现在店家这么方便、不用洗不用收，减少开销更环保、哦、然后另外也有很多人说啊，因为以前很多人就是你门口打开庭院就可以开始烤了，现在大家都在大楼没有地方烤肉、哦、啊，如果你烤肉就算可以烤还会被邻居报警说太吵、哦、然后在这边也跟大家讲一下、哦、如果说你们家真的是可以烤的、哦欸、拜托一下、哦、有点 sense、哦、就是如果你们下面地上是铺地砖的、哦、请不要突然给它放在地砖上、哦、就是不管是架着或干嘛在那边烤，只要它那个受热温度太热的话、哦、你到时候那个瓷砖会啪齁、哦、会爆齁、哦。我跟你讲光啪那个瓷砖你要处理就太麻烦了，很可怕的齁、哦。好，那所以呢现在有些人齁、哦、可能过节并不一定要烤肉，因为物价太高去吃都吃到饱，那更多人是出去玩或出国齁、哦。那出国这件事情很多人都会讲说现在那个有钱人才留在国内旅游啦齁、哦、啊贫穷的就出国旅游，因为其实真的出国旅游真是太快乐的一件事情了齁、哦、尤其比如说去日本齁、哦，那机票是很贵啦齁，但是如果说你不是旺季的话齁，机票是一个正常合理的价格，大概就是10000多块来回啦齁，我讲的不是联航哦齁，可能就是华航长龙之类的齁，10000多块来回齁啊，但是因为币值的关系齁，大家现在知道日币大概是除以五齁，就是它上面写的几单几单你给它除以五齁，所以坦白说齁，如果你就是记得他们日本的价格是几单几单齁啊，你有去玩的时候那个几单几单他们国内的这个价格是有上涨的齁啊，我们去会觉得很便宜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换算回去除以五，以前除以二除以三除以五，现在除以五当然就突然觉得变便宜了齁，所以有时候出去玩也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齁，反而比较便宜，然后因为四天连假嘛，所以你稍微请个假齁你就有出国玩的时间了齁。好，那不管如何啦，我觉得齁只要还有体力还有精神还有朋友齁可以一起，不管你是烤肉出去玩这样都非常好齁，因为表示说你的人生过得很精彩，你的人缘还不错齁啊，你旁边有一些互助的支持力量啊，不然的话齁现在真的有很多人齁就那个心情上会有很多人都是有些状况的齁，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忧郁啦齁，一些情形齁尤其呢现在忧郁啊这种情形不是只有在

某个年岁的人，哦，任何年岁都有，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烦恼，哦，中年人有中年人的烦恼，老年人有老年人的烦恼，哦，那像这个18到29岁的年轻人很容易在探索自我未来的过程当中感到迷茫焦虑跟忧郁，哦啊，起码你像中秋节这些活动你跟家人啊跟朋友参与啊，哦，可以分摊一下这些都不好的情绪，好，好啊。不过如果假设真的有这样的情绪怎么办呢？这个董事基金会曾经引述一篇四月发表的期刊研究说呢，如果你可以连续2周书写日记，回顾童年到成年早期，有助于重拾掌控感，缓解忧虑的漩涡，这个研究报告是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所进行的，然后就是找那个他们18到29岁有忧郁的年轻人做研究的对象，分成实验组跟对照组，然后呢在2周的期间请对照组来写日常活动，然后呢就是实验出来的结果就是说，诶，如果齁他就是在写着写着的过程当中回顾他的幼年、国中、高中、大学还有未来不同阶段的动机、热情跟目标，还有这些经验如何影响他们目前的方向，并且以一个词来总结自己在每个时期身份的认同，那2个月后齁就是跟这个实验组、对照组2个一起来比较的话，哈，会发现说，诶，有去做这个写的啊，哈，有反思的这个实验组啊，哈，他的忧郁程度会显著的比较低，好，脱轨感也会比较低，好，然后而且更能够跟过去的自我连结。好，那在台湾这边呢，台师大心辅系退休教授林嘉欣说呢，可以把成长经历讲的清晰有条理的人，齁，他的心理状态往往会更健康。好，那所以他觉得，齁，就是如果你真的有一些不舒服啊、忧郁啊、迷茫的年轻人，好，这种是一种低成本容易执行的自我疗愈途径。好，那所以呢这样子的反思书写跟只有记录日常琐事的普通日记不同，因为你是有系统的回顾你的成长经历，而且去探讨过去的事件对现在人生的方向影响，好，可以把自己那个碎片化的自我整合起来。好，所以这个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下啦。好，就算你没有办法每天写，好，你可以每天透过5到10分钟，好，这种同样的练习，好，就是让负面的情绪有出口，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一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

0: 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李子琳，好，那刚才讲到说，就是如果说你中秋节的时候，有一群好朋友或家人可以齐聚在身边，其实也是一件蛮幸福快乐的事情，因为人嘛，就是群居的动物，你身边是什么样的人，也会影响你的生活，对不对？如果你身边的人全部都是一些正向的啦，非常开心的啦，我想你的日子应该也过得还蛮不错的，起码你自己忧郁的时候，还有这些人，看起来还蛮顺眼的，还蛮舒服的，起码他们看起来蛮阳光的，你也可以稍微沾染一下他们的阳光哈。啊，那个古时候哈，我们一定有听过那个孟母三迁的故事。那当然主要是因为孟母希望他的小孩有好的环境成长哈。然后之前也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哈，像在台北哈，台北其实每个地方都差不多啦哈。如果说爸妈想要就是学孟母三迁，那其实是如果你要吃那个环境的红利啊，对现在的小朋友来讲哈，可能就是七八岁之前有差啦哈，后面的差别就越来越小哈，因为可能接下来就是进入班上的同侪团体啊，或者是受旁边的环境影响比较没有那么深啊。但是话说回来啦，你在哪一个区域读哪个学校啊，那个班上的同学跟那个那一区的这个居住环境的那个人口的资质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啦齁。啊，比较可怕的是齁，最近看到一个新闻齁，就是虽然是在日本，可是我觉得台湾齁有时候也是可以参考一下齁。他说就是在日本齁有一个退休高管，好，那因为很有钱嘛，好，所以呢，退休之后哈，他就砸400万哦，哈，他的400万是已经换算成台币哦，哈，他花了大概台币402万，然后也就是日元2000多万，去入住东京一间豪华的养老院。那他原本以为可以安享晚年，哈，后来却发现，哎呦，住进去之后，哦，比上班还要累了，哈，所以他住一个月之后就赶快逃跑了，哈，啊，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住进去之后压力很大嘛，哈。好，那这个是在日本一名79岁的男子，好，那因为他退休之前曾经在大型制造业公司担任管理阶层，所以再加上投资理财很厉害，所以他身上大概有八后面好几个零的日元，大概是台币啦，好，台币有1610万元的存款。好，好，那我们现在讲哦，他79岁还有1610万元的存款，好，所以你也不用去想说啊，他才1000多万，人家已经79岁了，好吗？好，然后呢，他的妻子几年前过世之后，他就觉得说他没有办法独居，好，所以呢，他就拿出了402万元的台币去住东京的一间豪华养老院。那他说呢，这个养老院内部齁，装潢的跟饭店一样漂亮，服务也非常的完善，好，那原本他很期待在这边安享晚年，好，你想想看，刚住在那里很像饭店这样子齁，哦，结果没有想到入住的第一晚哦，齁，他就去交谊厅，然后跟其他的住户聊天，就发现，哎呦，怎么话题齁，好像大家都还在上班，因为都在围绕过去的工作啦，小孩啦，学历啦，齁，然后不断的试探彼此的背景跟地位。那他过去虽然是公司的管理阶层齁，可是他认为没有什么好炫耀的，所以他都低调的回答说，啊，就是普通的职员啦，齁，结果齁，别人听了之后态度立刻变冷淡，甚至不时的排挤他，不让他加入对话。好，那他说呢，这间养老院齁，他住的时候聚集很多大企业退休的员工、教授，甚至是政府官员的人。好，啊，为什么？因为其实钱会筛选嘛。402万呢齁，也不是普通人拿得出来的齁。所以呢，简单讲，住进去的都是一些过去拥有高社经地位的住户。好，那这些住户齁，他就常常去那边占公共空间视野最好的靠窗座位啊，即使有人看到说空位想要坐齁，那也会被人家阻止，就说，哦，这是留给某某人的齁，好，让他不禁感叹齁，诶，这些人似乎把过去职场上的阶级关系也带进了养老院。好，然后更让他感到压力的就是，连过去居住的区域
平时的穿着都成为比较的项目，让他越来越不想到公共空间，几乎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啊。可是他又觉得说，我都已经花了大笔钱入住哈，为什么要这么的压抑啊？但是机构人员也难以介入处理啊。最后他住不到一个月哈，他决定搬走啊。还好他成功的拿回大部分的费用，只有。

支付部分的房费、餐饮费这些实际的开销。那他表示哦，选择养老院的时候，除了机构设施跟服务之外哦，也应该提前了解住户的组成跟居住的氛围，才能够真正待得住、待得开心。那根据就是厚生劳动省哈、哦、那个日本的单位啦哈、哦，他们就是日本的私立安养数的这个机构的数量好、哦、超过16000家，然后入住的人数持续增加。那值得注意的是、哦、部分私人营运的高端养老院越来越强调豪华设施与服务，但是随着入住者背景日益多元，住户间的人际关系也成为另一项需要面对的问题。好，那所以呢，你知道像刚才我们例子当中，他是79岁去入住，哎，其实我觉得也蛮厉害的、哦、为什么呢？你知道、哦、养老院、哦、他收的是要那个健健康康的、哦、他不是医院，他没有要照顾你的那个，他不是要负责什么帮你喂食啦，帮你推轮椅啊，没有哈、哦，他要健健康康的哈、哦，不是健康的还住不进去哦。你花这么多钱，你还要健健康康的才可以住进去。好、哦，所以刚才这位79岁的，我就觉得哎蛮厉害的，表示他还蛮健康的啊。另外他手上也有钱哈、哦。好，那我不知道你对于你的这个晚年规划是如何啦。好、哦，那像刚才这位先生是因为他79岁了，老婆也不在了，他觉得他没有办法独居。好，或者是有些人他会觉得说啊，我只有一个人，万一发生什么事，怎么会有人知道？好，所以他觉得要求一个安心感，然后就是手上也经济可以，所以就去入住那个养老院。好，起码就是你不用爬上去自己换灯泡。好，当然你在家里现在也可以叫水电来换灯泡啦，好，给钱就好了，但是要叫得到人啊。好，那就是所以并不是说你只要想要去养老院就能去养老院，好，你要身体行，好，然后你要经济行，好，然后就算都行，好，你要遇到一个诶可以生活可以就是开心住的这个空间，好啊，有时候人就很难掌控，对不对？好，因为像刚才讲的这个诶这个单位也没有办法帮你处理啊，因为这是那些人形成的氛围，好，这个真的是很难改的啦，齁。好，那讲到这个就开玩笑齁，就是曾经听过就是有那个小孩的爸妈啦齁，啊小孩生气的时候就说，你再这样的话我以后就不理你咯，我就把你送到养老院咯。不知道你听到这样的话齁会开心还是生气哦。哦，那其实呢现在齁如果比较懂一点现实的齁，哦，你知道那个就跟小朋友讲说啊，如果你真的有能力齁把我送到养老院齁也值得开心啦，因为一个养老院一个人就要多少钱啊，如果要爸爸妈妈一起送过去的时候麻烦你可以承担的金额是乘以二啊，如果你真的可以成为可以赚到这样钱的人，爸爸妈妈也是蛮欣慰的啦。好，来，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现在听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邓紫棋所带来的作品，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泡沫》，一起来欣赏。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0: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传雄，他以前有另外一个艺名叫做小刚，那演唱的经典歌曲叫做黄昏。好，那很多人呢在规划退休金的时候，就是当然钱越多越好啦，但是有时候能力有限嘛，对不对？好，所以就是基本上退休金就是先算自己够用的，或者是说夫妻两口够用的，小孩理论上已经长大成人了，应该他自己会赚钱了。好，那大致上是这样规划了。好，那只是齁，有时候真的是在现实生活状况当中齁，有时候就会出现一些你没有想到的情形齁。健康是一个齁，另外一个齁就是所谓的人情往来齁。我现在讲的人情往来并不是说什么包红包包白包这一种的啦齁，而是你想想看齁，如果说今天已经退休了齁，那对阿公阿嬷来讲齁，最幸福的就是说啊，那个儿孙齁回来探望自己的画面齁啊。但是齁如果有时候回来的太频繁，反而对老人家是一种负担。那最近常常就会看到一些日本的文章，他就会说日本有一对退休的夫妻，虽然很喜欢孙子，但是呢只要看到女儿说啊下个月会再带孙子来咯，就非常的害怕啊。为什么呢？应该是说这对夫妻大概66 67岁了，夫妻两个人住在蛋白区的透天厝，大概拥有2800万日币的存款，每年呢就是每个月还可以领25万的日币年金，齁，那所以经济上应该是算还好啦，齁啊。当女儿带两个爱孙来探望的时候也非常的高兴，除了给他们零用钱之外，还会带孙子去附近的餐厅吃好料，逛休闲设施，齁，所以这样大家都很开心嘛，看孙子开心啊，孙子回来有好吃的啊，有好玩的也很开心这样子，齁啊。我想女儿应该也蛮开心的啦，齁。好，那就是呢今年齁他们日本的第二大长假，齁，就是孟兰盂兰盆节，好，他女儿一家四口也如惯例回家住了4天3夜，然后这四天下来呢，他们总共算一算花了150,000元日币在孙子的身上。那尽管开销大，好，再加上呢这个钱是花得多没错齁啊，更可怕的是体力，你知道吗？陪孙子要耗费大量的体力，所以他们有一些吃不消。然后他想说啊，那这个第二大长假见面齁，就是见面好之后下次就是新年了啊，觉得还隔有一段时间，所以还可以接受。结果没有想到没多久女儿又打电话来了，就说哦，他今年还有个假期也很长啊齁，所以他们四口要再回来齁。然后这个爸爸齁就忍不住差点脱口说，啥，你们还要来齁？因为短时间再度造访齁，他会担心开销会过于庞大齁，所以呢他们立刻齁跟老婆商量一下，就说那他们就订了一家温泉旅馆齁，要3天2夜的9周之旅，那整趟行程大概是11万元左右齁。那刚才讲到说花在孙子4天3夜就花了150,000嘛齁，那他们如果这样自己出去玩3天2夜是花11万元日币左右，跟花在孙子上的开销差不多，但是他觉得说，那个与其花在孙子身上，然后每次都要花在他身上，还不如就是让自己来好好的放松一次。你知道那个150,000花下去陪孙子是孙子用掉，然后另外就是体力很累，有没有？可是如果是自己出去玩，那个不一样，那个放

放松的心情，同样是花同样的钱，可是那个功效不同。那所以后来他就跟女儿讲说，啊，他们刚好就是要出去温泉之旅啊。啊，女儿知道之后虽然相当失望，但是也没有办法再说什么。那有想过是不是要说实话，可是又怕说说了实话之后，欸，这样听起来不是很 OK， 然后又担心跟女儿跟孙子会太疏远，所以他觉得这个方法既能够不伤和气的拒绝，还可以享受旅行，彻底放松自己，认为是当下最好的办法。好，那根据日本内阁府2024年度高龄者经济生活相关调查，哦，有 25.8% 的人回答说，今后想把钱优先花在子女或孙女的支出上。好，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想优于就是用在兴趣休闲旅行的人占 32.4%。 好，那所以怎么样兼顾这两个，好，也是一些老先生老太太，好，退休之后重要的课题。好，因为钱没有这么多，好，没有办法两者都要。好，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对于已经退休的银发世代来说，哦，看起来时间蛮充裕的，可是其实体力跟财务都是有限的。好，那如果是顾孙疲劳跟这个为孙破财都还没有完全恢复，马上的，哦，又要再来一次，哦，那长辈会忍不住想拒绝也是理所当然。那因为是家人，为了维持长久良好的关系，哦，所以呢其实有时候稍微的距离感是必要的，哦，所以呢我想，哦，这篇文章让一些要退休的人，哦，参考一下。那身为那个儿女的，哦，也要了解一下啦，哦，啊，不然的话，哦，其实以前常常会听到有学生们就是想说放假，哦，回家啊，为什么要回家啊，回家有爸妈养啊，我妈回去之后，哦，都会弄很好吃的给我吃，哦，啊，回家住都不用钱啊，回家吃也不用钱，这样子。其实不用钱，不是不用钱，是爸妈都帮你付了，哦，爸妈承担了，哦，那如果爸妈承担得了那 OK 啊，承担不了啊，就会有点辛苦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萧景洪所带来的作品《背光的角色》。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7: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齐豫与潘越云所合唱的《梦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早安大家长》，昨天呢，我搭乘捷运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一对父子，那个小孩子哦，这应该是小学生吧，小学一年级，看起来好小一只哦，背着一个厚重的书包。然后呢，就在这时候，旁边我隔壁有一位呢，拄着拐杖的一位这个阿嬷，她就坐在位置上。她站起来的时候呢，因为她的位置是比较靠车厢的中间，所以她要下车的时候，其实还有两边的选择嘛，对不对？她可以往前面或往后面的门口出去。那就在这时候呢，她就站了起来，她有点犹豫，到底要往哪边走。后来那个小学生呢，竟然看着她默默说：“这边的人看起来比较少哦。”然后那个阿嬷就对她点了一下头，然后就默默就拿拄着拐杖呢，就出下车了这样子。我突然觉得这一幕好可爱哦，就是这个小男生哦，就很默默的，竟然在这无形当中帮助到了阿嬷，就跟他说这边人看起来比较少哦，就这样一句话。好可爱哦。那我就看到他爸爸就在他旁边哦，然后他爸爸应该是在忙吧，正在用手机。那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个爸爸好像一直在用手机的样子，后来呢我就看到爸爸手上呢挂了一个很多颜色的那个珠珠，有没有？那一看就知道是小朋友的玩具，小朋友穿的，因为小朋友在幼儿园都会穿那样的珠珠，我自己小孩也都会给我。然后他那个忙，他用手机用到一个段落的时候，他就跟他儿子说：“哦，不好意思哦，爸爸处理一下工作的事情。”然后我突然觉得，哦，原来爸爸不是在玩手机啦，他是真的在处理一些事情。那我觉得他也很棒的一点是，他有跟孩子去解释说，为什么爸爸一直在用手机都没有理你。好像这个小孩呢，后来我就看到他们两个在聊天，然后我就台大医院站到了，我就下车，我就去上班了。就我昨天遇到的一个蛮可爱的蛮温馨的小故事啦，跟大家分享。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我们接下来听到这一首苏慧伦所演唱的《鸭子》。

关心一下天气状况，热带性低气压今天呢将会成为舒利基台风，预计呢会一路增强，可能会达到中度台风的等级。那接下来未来几天大致会沿着太平洋高压边缘移动，周末啊则是会抵达菲律宾吕宋岛北方后呢，那这时候的高压强弱呢就是关键了。好，这个礼拜呢就是大家最期待的四天连续假期，刚好遇到了中秋节，还有呢遇到什么呢，就是教师节。那当然有一些地区可能还是会下点雨，但希望是好天气比较多啦。那我自己呢，本来是想要跟妈妈一起回宜兰的，但是后来想一想好像会下雨，然后又打开看了一下那个连假期间的住宿价格，想了一想还是呢在台北玩就好，还是在台北玩就好。那这四天连假大家规划的如何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这个连续假期哦。那当然要注意的是呢，安全，要注意安全。好，那能不能赏到月呢？其实我看了一下哦，全台都蛮适合赏月的哦，全台都蛮适合赏月的。好，那要烤肉的朋友食材也准备好了吗？想必这几天的这个大卖场应该是人山人海啊。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这个万芳所演唱的

0: 认知。好，就是呢，这边就有人说了她的自身经验，就是她的丈夫没有跟她充分的讨论，然后就邀请她的妹妹一家人来到家中烤肉，没有想到这一次就光是食材跟用品就花费将近10000块钱，这采买啦、准备啦，甚至呢清洁全部都是由她负责，让她对丈夫的做法非常的不满。然后她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很多人那个采买哦，还有事前的准备啦。餐具的整理啦，后续还是要洗东西、清东西这些。他说，其实啊，真的是很花体力，也花很花时间，非常非常麻烦。然后呢，重点是老公又不帮忙，对，所以老公会想要热闹 ，OK， 这能够理解。可是这都没有完全没有帮忙这件事情之下，会让另外一半感到非常非常不舒服，这真的是一个大忌哦，这真的就是一个大忌。像这样的活动啊，大家都喜欢热闹，没有错，可是我觉得分工合作是很重要的哦，分工合作是很重要的哦。好，在这里呢，跟大家这个也是适时的提醒一下啦，好好的一场活动聚会哦，庆祝节庆，不要被这些事情呢给这个打乱了心情啊。好，我们在这里呢要先稍作休息一下，进入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来听到一首歌曲，来听到这一首呢是来自陈勇敢、陈丽玲跟萧曼生所合唱的《爱你一万年》。
1: 有人说爱情是一种神奇的春游，人一旦坠落情网，心中就会充满幻想，梦想会让人类的目睭有眼神活亮亮，灵魂中间上界纯洁的情愫，也会让人青春活力。你是不是也感觉会到恋爱中？
2: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5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3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逼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1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逼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5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3: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好，说到烤肉哦，我看到有一则这个网友分享的经验，他说啊，买下了梦寐以求的新家，不少人会想要邀请亲友来家中聚餐庆祝。那现在呢，因为中秋节快到了，所以大家一定会想到烤肉这样的一个活动哦。那没有想到呢，这有可能会牵动夫妻俩对于家务或家庭界限的认识。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中秋节快到了，在这里有几个呢防火事项哦，即便你今天是在户外烤肉，也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咯。首先第一件事情，请记得呢使用干燥合格的木炭跟火种，将火种呢放在下方，然后呢木炭保留空隙叠放，让空气可以由下往上流通，会比不断的去喷这个助燃剂还要安全，就是用喷枪一直喷啊。然后木炭点燃之后呢，就不要再喷酒精或助燃剂了哦，否则火焰会沿着液体或蒸汽再回烧，那很容易会造成脸部或手部的烧烫伤。好，这个很可怕哦，小心一点哦。好，那第二个是呢，烤肉起火的时候请记得不要直接泼水哦，不要直接泼水哦。好，那这个这边提醒哦，因为烤肉的时候肉汁啊跟油脂会滴到木炭上，短暂窜火是很常见的，这时候我们可以先用长夹移开持续滴油的肉品，避免油脂继续落入到火源当中，千万不要直接泼水，水接触到高温油脂可能会让热油瞬间喷溅，让火苗跟油滴一起喷向旁边的人。那如果你发现火势已经燃烧到烤炉之外了，请立刻推开，通知119，在确保这个安全的前提之下使用合适的灭火器来灭火。有些朋友遇到这事情的时候，第一件事一定会赶快浇水，可是有时候那个水哦你不够多，或者是你怎么讲，就是遇到一些根本就没有办法熄灭的时候，它可能会算是助燃，所以请大家要特别小心这一点。那另外这第三点就是干燥剂的部分，干燥剂呢请不要随意的拆开或碰水，因为部分干燥剂会含有生石灰，接触水分会放热，甚至会出现高温膨胀冒烟，也不要丢到马桶，不要混入厨余，也不要拆开让小朋友玩哦。这个保持干燥剂的包装完整，并且依照规定丢入到一般垃圾内。诶，说到干燥剂，我那天在网络上面就看到有一个国外的女生，我不知道她是哪一个国家的，她呢就可能应该出国旅游吧，我看她应该是在饭店，她就是开箱她在便利商店所买的一包饼干哦，小小蛋糕，应该算蛋糕，小蛋糕，然后那个小蛋糕里面就有一包这个防腐剂干燥剂啦，然后应该是防腐剂吧。好，总之呢这个东西我们就从小就被教导说不是不可以吃就丢掉嘛，对不对？好，他怎么样，他以为是要撒在蛋糕上的一些配料，他就打开撒在蛋糕上一起吃了。哇，这个底下网友说这是你他说 Are you kidding? 你在开玩笑吗？你是真的不知道那个不能吃吗？后来那个女生当然没有马上的什么晕倒什么，没有，只是她脸就好像吃到什么奇怪的东西那种表情哦。好，我只能说这件事真的是有点夸张，但还是会有一些人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好，我在想也许每个国家的这个风俗民情不同啦，她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好，也可能是这样子的。那总之请记得哦，这干燥剂哦是包装完整，并且呢是丢入到一般垃圾内哦，不要打开来哦。最后啊，木炭要确认完全冷却才能丢弃。烤肉结束之后呢，请记得将木炭这个浇透，好，翻动一下，再次的浇水，确认没有这个火星蒸汽跟余温之后再做处理。不可以把有余温的木炭直接装进塑胶袋，也不要呢倒在草地、树旁或者是垃圾堆当中。很多火警不是发生在大家正在烤肉的那个当下哦，而是散场后呢，所有人都以为火已经熄了。好，以上这些呢，我也是在节目当中提醒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们哦，烤肉很好玩，但是有一些注意事项不得不去这个了解跟记得哦，齁，这个很。刚才有说到一个，就是说有时候这个燃烧并不是只有在烤肉当下发生，而是你离开现场了，你以为已经没事了。好啦，请大家呢多多的这个注意一下哦，然后也要注意安全。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苏沛所演唱的《永远的微笑》。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21号左右哦，就是这个杜鹃台风影响到日本关东地区，然后呢就带来许多的强风豪雨，造成航班大乱，甚至连铁路交通都受到波及哦。成田机场往东京都心的 JR 京成线呢，在前天这个21号晚间是陆续停驶，大批的旅客没有办法离开机场，那就有大概2600人是滞留的，只好在航厦内过夜。那成田机场呢紧急提供了睡袋、饮料、水及饼干等物资，让很多网友都说这趟旅程实在是太难忘了。好，那哇，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诶。然后就有网友把它拍下来啊，就说这个排队领取机场发放的睡袋影片，还表示说睡袋是送你的哦，可以带回家。那其实很多人都说诶，不错耶，至少我知道我这个我高昂的机场使用费是真的有被使用，甚至有人说这样机场税其实就付得很值得啊。那也有人就说诶，这样的睡袋你直接啊可以还可以带走，真的就是基于一个卫生考量啦，那没有办法消毒再用，自行带走也可以减少一些垃圾哦。那有人就说今年的成田机场啊已经开 Google 地标评论好不好睡了，也有人说哦，这算是另类的纪念品吧，真的是太难忘了。也有人说成田机场今年到底发了第几次睡袋啊，我

我的天哪，今年日本的极端气候来说真的是影响真的是很大哦。好，在这边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成田机场这边的状况啊。好，我们在这里呢是要再休息一下，激动广告咯，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哇，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声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5: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这本书呢是由新自然主印所出版的《脊椎侧弯的预防与治疗》。那这本书呢是由台大医院脊椎侧弯运动团队的经验分享。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大医院复健部物理治疗博士叶坤达博士。博士您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博士可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因为今天这本最主要是要告诉大家是关于到脊椎的部分嘛。那因为我知道复健部应该各式各样，只要身体有任何那些状况都会去找你们然后求救或治疗，但是为什么今天最主要我们着重在脊椎这件事呢？
1: 因为临床上我们看到很多小朋友有脊椎侧弯的症状，然后家长带他来医院的时候呢都非常的非常的惊慌，好、哦，就想说，哎，这个到底严重不严重啊？到底能不能治好啊？
0: 嗯，
1: 到底要怎么治疗啊？就心里没有一个准则，好、哦，于是呢，我们看到这么多的患者呢，就想说，哎，可能需要有一个参考的书籍，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可以依循的这个准则，好、哦，然后所以我们就结合台大医院的物理治疗、骨科还有复健科，然后呢一起写了这本书。那希望大家看了这本书以后呢，对脊椎侧弯可以有一个初步的认识，然后可以不用那么的惊慌。其实只要按照这个正常的操作流程呢，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0: 那我觉得首先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对于脊椎的认识哦，我知道就在我们背后面啦。那它确切的分布位置到底是在哪里呢？
1: 我们的脊椎呢分为几个部分、哦、颈椎有七节，胸椎有十二节，还有腰椎有五节，那荐椎呢是五节然后融合成一节，然后还有一节是尾椎、
0: 哦、
1: 就七十二五五一。那我们的脊椎呢，我们从前后看过去的话，正常的状态应该是直的，
0: 是，
1: 但是呢如果是因为某些问题，比如说先天的基因啊或是退化的原因啊，它变成 S 型、哦、那这就是有脊椎侧弯。
0: 那如果我们像我很常看到一些长辈朋友他们有一点驼背，那个他们脊椎是也是跟脊椎问题相关吗？
1: 哦，这个驼背呢，像我们的脊椎呢，你从侧面看的话，它其实不是一个直线的，它是有一个生理的弧度，正常的弧度。那在我们的胸椎呢，它是往后凸的，
0: 嗯，
1: 那在腰椎呢是往前凸的，
0: 是，
1: 那这个弧度呢太大太小都是不好的，所以它是有一个正常的弧度是标准的。我们的书里面呢有一个简单的检测表，那这个表呢如果只要照这个表呢稍微的做一些 test，
0: 嗯，
1: 就可以了解说，哎，有没有这个脊椎侧弯的这个潜在的风险存在。那如果真正要知道有没有脊椎侧弯，可能最好的方式还是照 X 光、
0: oh.
1: 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说，哎，是哪一个部分的侧弯，还有它的角度是几度，还有是什么形状等等。
0: 那博士我们要不要就趁这个机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刚才您听到就是这本书里面很贴心的还帮大家附上这个脊椎健康指数这三分钟的方式哦，其实短短时间就可以大概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要不要请博士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可以怎么测试？
1: 好、哦，就是说我们面对一个镜子，好、哦，对着镜子站着，然后可以看两边的肩膀有没有一样高。正常的情况下呢，两边的肩膀应该是水平的，对不对？
0: 嗯，
1: 哎，那如果说有一边的肩膀呢稍微高，然后一边稍微低，好、哦，稍微啦哈、哦，那可能是一分。那如果是很明显的有高低肩，那就是两分。
0: 好、哦嗯，
1: 然后把后面几个问题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看我们两手跟身体之间的距离，
0: 两手跟腰部之间的距离、哦、
1: 对，就是我们的手如果说放轻松垂下来，
0: 嗯，
1: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手跟腰之间呢可能有一个空隙，对不对？
0: 对，
1: 好，那这个空隙呢如果是左右相同，距离相同的话就是零分，如果有稍微不一样，就一边比较近一边比较远、嗯哦、就是一分。那说是有明显的差异，好，距离明显的不同就是两分。
0: 这个动作一定是要就是在很自然情况下放松的情况，
1: 当然要放松，对不对？嗯、很自然的两手下垂放松的情况下。那第三呢，就是看我们两边的骨盆是不是在同一个水平。
0: 哦，这个很难看得到，这个怎么看呢、啊？
1: 就说一样，你面对的镜子嘛、嗯，然后你看你的腰带好、哦，或是皮带
0: 哦，
1: 两边有没有一样高？
0: 嗯，
1: 哎呀，当然这个口袋里面不要放太多的东西啊、哦哦，不然就会两边重量不一样。那如果是看起来我们的骨盆水平是水平的，就是零分。那一边有稍微高于另外一边，就是一分。
0: 嗯，
1: 那如果很明显的有高低差，就是两分。
0: 好，这是第三个动作。
1: 对，那第四个呢？可能要找一个家属或朋友来帮忙看、嗯，就是说我们身体呢往前弯九十度。
0: 嗯，
1: 好，然后另外一个人呢从我们的后面，
0: 嗯哼，
1: 往前面看看两边的背是不是一样的高。
0: 哦，
1: 理论上呢两边应该是高度相同的，
0: 是、
1: 哦、如果说有一边稍微高一点一边低一点，诶，这可能是有点这个脊椎的旋转。 那如果说有明显的一高一低，那就是两分。那第五个呢是看我们的骨盆有没有前后旋转。
0: 嗯，
1: 就说我们的腰呢两边的骨盆应该是在同一个平面上，
0: 是、
1: 哦、那如果说有一边的骨盆比较前面一边比较后面，那就是我们的骨盆有点旋转。
0: 嗯，
1: 那如果是轻微的、哦、就是一分，如果很明显就是两分。那我们把这些分数呢全部加起来，如果有三分以上呢，就可能说可能有一点点脊椎侧弯的问题咯。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可能最好就是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医生博士，你刚才说到那个旋转是什么意思啊？
1: 就说我们的脊椎呢除了左右弯、哦、可能有 C 型或倒 C 型或 S 型或倒 S 型、嗯、我们的脊椎呢因为它是一节一节结合起来的，它也有可能有旋转的问题发生。
0: 那这样有需要去看吗？去看医生吗？
1: 也是需要，也是需要、
0: 哦、是需要，
1: 因为这个旋转就会造成我们的姿势就比较没有那么的对称。
0: 是，
1: 比如说 你站着的时候一边肩膀比较前面一边比较后面、嗯、或是你的骨盆 一前一后，好，那这个时候都可以借由一些运动啊，或是一些比如说背架啊，把它调整回来。
0: 嗯，就是只要你有觉得好像哪里刚才我们这个三分钟测试你有拿到一到三分的，都是由博士这边说可以建议可以去做个检查。
1: 三分以上。
0: 哦，三分以上去做检查。那这个检查的话是否也是要去跟复健科挂号？
1: 复健科或骨科都可以。
0: 复健科或骨科都可以。这本书的后面呢其实有一个章节哦，也是博士您在前言好像有提到说你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整合资源，那这整合资源部分好像有一块是跟心灵层面有关系的，是不是？
1: 我们看到很多、哦、有脊椎侧弯的家里有脊椎侧弯的小朋友啊，第一个家长会非常的恐慌，
0: 嗯，
1: 好、哦，会非常的担心，那包括家长以外的小朋友也当然会担心自己的情况。好，那其实很多时候呢多听听其他病友的这个建议，好，因为他们毕竟比较过来人比较会有经验，好，多多做这样的交流，他们会减少很多这个不安的情绪。
0: 那像台大医院这边的治疗方式会有什么？就是你们会有医疗团队对不对？
1: 对，第一个我们会做详细的检查，然后跟他讲说这个严重度到底是到哪里，好，然后以后如果说好好的治疗的话可能会有什么进步，好，那如果说不治疗万一恶化的话可能会到什么那样的情况，其实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案例可以参考。那当然这个患者是 case by case 的，好，我们讲的是一个大概参考的轨迹，但是呢如果是个别的状况的话，我们也要考虑说第一个他的配合度啊，他有没有好好的做运动啊，有没有好好做管理啊，有没有好好的穿戴备架啊，好，有没有定期来追踪啊，其实都会跟他的整个的预后会有关系。
0: 嗯，而且我想这个书中好像也有提到说其实有一些患者、哦、他们是因为长期的疼痛跟生活方式的改变带来的压力跟焦虑感，对不对？
1: 对，如果说长期有这个常常腰酸背痛的话，通常都会对他的工作啊生活啊还有日常生活的品质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0: 多少那个情绪一定也非常不好。对啊，好，那我想在这里呢也是让各位听众朋友知道一下，现在在医院里面其实他们尤其有台大医院这边

0: 嗯，他们的这个复健科还有他们的团队是相当专业的，然后更各层面全方位的希望可以帮助到患者们，不管是身心灵啊，因为我相信哦，有很多的患者那个疼痛是我们很难以去想象或者是很难以感同身受，但是我能理解到是这段路是并不轻松的。是，那我想大家如果现在你没有这些状况是很棒，很希望大家可以继续保持下去。不过当然我相信有很多听众也很想了解，那如果我们不希望有脊椎侧弯或是其他脊椎问题的话，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如何来做预防呢？
1: 那第一个就是要注意我们的姿势，好，然后要定期的做一些运动。好，那姿势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当然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然后坐呢不要一个时间一个姿势维持太久。好，我们就说从上班开始呢就坐在这个办公桌，然后一直工作到下班，那当然这个腰椎就会受到很大的压力，好，就很容易恶化或退化。嗯，
0: 有时候可以站起来跟同事聊聊天，
1: 对，有时候站起来做一些轻微的运动，腰椎的这个柔软运动啊，那它就会比较舒服。哎，
0: 然后还有什么呢？
1: 好，那第二个呢，就是要定期的这个做一些检查，如果有问题的话，就要赶快去做一些检查，这个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这样才可以防止进一步的问题出来。
0: 那如果我们在饮食上会有需要注意什么吗？
1: 饮食当然就是说注意这个营养要均衡，好，然后要做多吃一些这个维他命啊、矿物质啊等等，补充这个营养的东西。
0: 嗯，钙有没有很重要？钙片，
1: 当然很重要啊。那运动也是可以增加这个钙质的吸收嘛，还有晒太阳
0: 哦
1: 等等。嘿，
0: 好，这些呢跟大家来做分享哦。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本书籍叫做脊椎侧弯的预防与治疗。那最后博士有没有想要补充的呢？
1: 最后呢，希望每位听众呢，每位国民呢，都能够身体健康，这个永远不要有腰椎这个脊椎这个酸痛啊，这个酸麻的问题出来。好，那透过一个很好的正常的生活方式，好，定期的运动，定期的保养，然后适度的这个关节的柔软度的训练啊，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这个腰椎跟颈椎跟脊椎的健康。
0: 是，那因为肖博士刚才有提到说，其实您自己有时候患者也会询问你一些运动的方式啊、技巧等等的，在这本书里面呢，也很贴心的帮大家有附上一些这个运动动作的教学，然后呢也会有示范影片的 QR code， 然后大家都可以呢直接用手机扫描就可以看到了。
1: 对，你只要用手机扫描这个书里面的 QR code 呢，就会出现一些训练的动作，好，可以让大家在学习之后呢，可以有一些这个可以复习，好，复习的这个影片。
0: 然后最后也提醒大家，如果你有一些脊椎侧弯的问题或是脊椎不舒服的话，不要再这个想说要不要先去做个什么针灸啦、推拿，我们第一时间先去找这个骨科或者是复健科，让医师来先做个详细的检查。
1: 对，
0: 我们今天相当谢谢我们台大医院复健部的物理治疗博士叶坤达博士来跟大家分享这本由新自然主义所出版的脊椎侧弯的预防与治疗，相当谢谢博士，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赵锦东，我就该阻止他。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天哪，天哪！哎，怎么讯息这么多啊？世界太快，快跟不上了啦！
1: 别担心，一周大事现在告诉你。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其实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还蛮常跟大家提醒一些诈骗啊，或说假讯息的一些消息。那现在大家都算是还蛮聪明的，就知道说不明的连结不要乱点，或说有些这个来路不明的资讯就不要去那边就是乱传哈。那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很容易忽略掉的，就是说比起钱。好，这个个人资料其实是容易被大家忽略的部分，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又没有被骗钱，应该还好吧。但是生活上我们在脸书上面啊，在 LINE 上面传的一些照片，或是说我们填的一些问卷啊，会填个人的地址，或说手机啊，或是各种资讯，其实这个东西呢都可以被拿来运用，被诈骗啊，或说冒用个人身份等等的，这一些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陷阱。今天邀请到的是台湾数位安全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刘彦博 PO 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2: Hello 玉轩好，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1: 这个个资部分呢，其实我觉得大家一听到可能马上会想到的就是什么电话号码，然后马上想到的就是这种什么身份证字号啊。但其实生活当中好像这个个资的范围算是还蛮广的，对不对？
2: 没错，因为事实上很多人会觉得说个资它就代表比如说我的身份证字号啊，银行账号，但事实上现在大家也知道 AI 时代来临，所以其实在 AI 时代的时候，我们整个每天你的生活轨迹哦，事实上都在这个个资的涵盖范围里面。我举个例子哦，比如说今天早上你几点起床
1: 哦，
2: 然后呢？你每天去哪里？你最近常跟谁聊天？你的政治立场啊？你平常会去吃什么药等等？这事实上都涵盖在各自的范围里面。对，那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各自事实上就是有直接性的跟间接性的方法。那只要是说，比如说我拿一个刚刚的身份证字号，然后跟你平常喜欢跟谁聊天这两个东西，如果有办法放在一起，就办法找到你，那基本上这个就属于个资的范围。
1: 哦，可是这样子他不骗我钱，但拿我个资要做什么？我觉得很多人都忽略掉说这个个资其实为什么这么重要。
2: 对，个资事实上很多事情我们在想说你被骗钱，老实讲是已经取得你个资之后的
1: 后续的结果。
2: 对，这个事实上已经知道结果。个

0: 是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我举个例子，很多人会想说，欸，为什么我的这个我去医院，那这个医院后来产生了一些治安的问题，导致你的个资被盗用，那想说啊，这个歹徒偷盗的也是我生病的或是开药，
1: 没骗我钱应该还好吧，很多人应该是这样。
0: 对对对，但是大家可以想哦，如果这一些资料被某一些特定的这个产业或犯罪集团拿到，他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我举个例，他如果要做都市更新，我可以，我从医院里面拿到一些相关的这个病例之后，我可能会知道说，可能在这个区域或甚至这个大楼上面，搞不好这个大楼里面50个、100个住户里面有30个刚好在这家医院有看诊记录。那我事实上我就可以掌握这30个住户他们的相关的健康的资讯。对，那你想想看哦，我如果都更只谈不下来，或是我要跟你谈都更，要跟你买地或是什么时候，我事实上可以根据你的状况去跟你去有一些谈判，
1: 对，
0: 有一些谈判，甚至我可以去预判你可能要做什么。那这个也包含像是如果要做这刚才讲地产的买卖，我甚至财务的推荐啊等等，还有包含我们常说的诈骗的问题，他基本上他掌握你一定程度的资料，他要去骗你要做一些话术等等，事实上就变得非常简单。
1: 可是我觉得这个现代这个社会最难的就是说，你不知道你的个资到底是用什么方法传出去。因为像我前阵子就一直收到我在网络上面买衣服，然后莫名其妙我就收到那个他说诶什么重复扣款，这个老手法了，可是现在还是会出现。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我在网络上面的算是个人资料 email 被外泄然后被取得。可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防诶，到底通常会有什么管道能够让大家有所警惕啊？
0: 个资的外泄其实有几种管道，第一种就是你自己泄露出去，很多人会想什么意思？什么叫我举个例子，你在这个脸书在 Thread 上面，你 po 个照片，你打卡在 IG 上面发个文等等，事实上这个都代表你自己的个人资料，你的头像、你的声音、你的家人、你的宠物、你住在哪里等等，都是因为这个关系你就可能泄露出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部分是，我们可能会下载一些这个 APP。那这些 APP 里面，事实上，你可能有导航，你可能有这个查美食等等。那你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事实上这一些的 APP，他事实上也会收集你相关的资料。那我们讲好听一点是，他可能根据他对我的了解，他事实上可以推播给我更好的。那其实这是 OK 的。但是如果这个厂商本身如果有这个预举，比如说他收了你的资料然后存回他自己的这个主机里面，但是他没有去识别化，或者是他没有妥善做一个保存，这事实上都会违反一些相关的一些法令。所以本身 APP 也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状况。然后再来，刚刚我们前面就有提到，你可能被诈欺，被一些钓鱼的方式钓到，你可能参加一些这个抽奖活动啊，你填一些资料等等，那这些资料有可能也会被这个犯罪集团来做利用。那再来第四个，就是刚刚我们前面就提到了，在医院里面，如果医院里面或者是这些相关的店家商场啊，有收集一些会员，请你办会员资料或你消费记录等等，如果公司本身它是被害之后，你等于是被动的个资就
1: 外泄
0: 了，没错。
1: 所以通常在这个网络上面，你只要有任何的资料，你基本上个资就容易外泄。
0: 是，
1: 我觉得听下来就是，难道我们都不能用网络了吗？因为我也不能，好像不能轻易的 po 这个个人的照片啊，或者说我也不能就拍一些影片跟大家分享，这个好像很容易就变成一个陷阱哎。
0: 必须要说很难不用网络了，因为现在甚至一些像我妈妈好了，我妈妈70、80岁，她跟她的朋友现在也都是用 Line。
1: 现在就是长辈网络用的有时候比年轻人还凶。
0: 对对对，他们非常喜欢用 Line， 然后每天分享自己，可能早上像我妈刚刚早上出去喝咖啡，然后下午帮我带狗狗，类似这种东西，她事实上一拍就会往群组里面，或是甚至跟她的朋友做分享。所以其实像类似这样的状况，你一定会使用，因为这个就是整个时代的一个演进哦。那我觉得以个资来说，尽可能的你可以做到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法律面的部分要做一定程度的规范。然后再来是除了法律程度的规范之外，事实上也必须要任一些监督的单位要确实来做执行。那目前我们在台湾主要看到的状况比较像是法律层面也许有一定程度的规范，可是可能在一些相关监管的部分还是仰赖于这个

说这个店家公司行号、哦、他自己来做自主的管理、嗯、那这部分确实我觉得比较像是如果你是好人、哦、你可能会很这个自主的来做这样的一个公告，比如说你可能有些治安事件的发生，你会自己来做一些发布、哦、或者是你上市归公司，你被要求你要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我们可以想想看，有更多的公司，它也许有这样的监管的机制之下，可

0: 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个时间的错开、哦、尤其是对公开
1: 性，不要这么及时，
0: 对，不要那么及时、嗯、比如说你现在哎、欸，你也跟三五好友出去游玩，跟家人出去游玩，那你现在的时间可能是哎、你去可能中南部玩、嗯、那我会建议你如果要真的要 PO 网络的话，也许你隔天再来 PO、
1: 哦、
0: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嗯、因为如果你有长时间的在社群上面或是你的聊天上面去说哎、欸，我今天去哪里运动怎么样，其实你某种程度你的这个数位足迹会转成实际的足迹、嗯、它是对应的，
1: 嗯，
0: 那这个坏人好犯罪集团就会知道说哎、欸，你每天早上六点会出门，八点会回来、
1: 嗯，
0: 然后你中午会去买菜，或是去买什么中餐，那、
1: 嗯
0: 啊、你晚上会跟谁，那你家里面又有谁，他完全知道，甚至你的工作等等都会知道、
1: 嗯、
0: 所以很可怕，当你的数位足迹跟你的实体的东西是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等于是自己把自己所有东西给对方、
1: 哦、
0: 对，所以我会建议最好的方式是你时间上面尽可能错开、
1: 嗯、
0: 或者是说不要这么规则规律的去这个 po 文、
1: 嗯、
0: 那这是这样比较好的。那再者是如果当有这个陌生的人要来联系你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要去注意的、哦。这种我们常讲这叫社交工程。
1: 对。
0: 哦，社交工程它就是会透过所谓的这个跟你聊天，假装认识或是不认识也没关系，诶、嗯欸、我们有没有共同的兴趣，那他会去把自己调成成适合的年纪、哦、然后来接近你、嗯啊、接近你之后呢，你也会发现他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意图、哦、在前期通常都这样。那一旦时间久了，我们过去看到非常多案例哦，短从大概两天啊，
1: 嗯，
0: 就开始透露出一些意图，哦、
1: 很快，两天
0: 对，
1: 蛮快。
0: 那慢呢、嗯？久呢？久到一年，
1: 哦、
0: 他可以跟你一直聊一年多、
1: 哦，
0: 才开始做一些动作。那其实这种社交工程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事实上已经是他已经买到你的这个人心了，哦、你的信任度，
1: 对，
0: 他一旦你的这个跟他的信任已经建立之后，其实。我觉得尤其台湾人非常善良，你他会觉得哎、欸，这个就是我的朋友，也许你可能是真实你碰过的人，或者是在网络上碰到的人等等，不管是哪一种，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要去留意的，因为这个也是透过所谓的个资相关的一些这个资料，然后取得你的这个习惯，还有一些你的一些政治啊、金钱啊、财务相关的一些资料之后，他接下来才会做一些犯罪的行为。
1: 嗯，但我觉得听下来就是，好像一直都有一个看不见的人在盯着我的数位足迹，或者说我生活的这个真实的模式、我的作息等等的。嗯、那这样子，我要应该说怎么样的人比较容易被盯上？还是其实人人都有可能成为被窃取个资的对象呢？
0: 我个人经验又看非常多案子、就是基本上人人都有
1: 都
0: 对，我举个例子、这个妈妈带着小朋友去安亲班、那你去安亲班的时候，有可能我小朋友今天第一天上学，我小朋友今天画了某一个画、很高兴就 po 文、那你在 po 文的情况之下，你可能不小心就把第一个你小孩录进，或是你小孩的同学老师园区等等的路径、那其实在某种程度这个就有一些危险所在哦。那再来再长大一点，我回到可能我要去健身房健身，
1: 嗯，
0: 哦，在健身的过程不免哎、我今天练得不错，我想要自拍一下、那你在练的过程中也可能把一些相关的资讯也透露出去，所以你会发现事实上这个透露各自的方式非常非常多种，因为主要是因为社群非常发达，
1: 嗯，
0: 那社群你又很难不用，你不用好像没什么朋友，
1: 嗯，
0: 哦，那或者是说也不是不用没朋友，而是你很多的时候你的朋友是透过你的这个社群
1: 去认识
0: 你、那现在又比较麻烦的点是因为现在因为有人工智慧，
1: 嗯，
0: 那因为有 AI 的关系，所以这个我要去伪造你的朋友的朋友的状态是非常容易的，比如说我可以假装一个人的样子，他的相关的一些履历啊 profile 等等，它事实上非常容易取得或是容易变造，那他透过你认识这个人，然后他再假装他是你朋友的朋友，只要某一个人 相信了加入了这个假的人、这个犯罪集团，你有可能也会加入他、原因是我相信大家都有
1: 经验，他是有共同认识的朋友，
0: 对，没错，你一看他有共同经验的朋友、然后他来加你当朋友、你会想哎、那可能是我的朋友，或是哎、这个人
1: 可能可以认识一下，
0: 没错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目前最可怕的地方。那为什么那接下来当一旦这些假账号加上你之后，其实他就很容易去收集你相关的资料、
1: 对，
0: 所以这个

0: 就我刚才提到，这个事实上跟两三个东西前面提到有关。第一个是你自己泄露出来的东西，因为如果你本来有设定权限，只有你的朋友才看得到，但是一旦你加了这个假账号，他也看得到，OK。然后再来是，平台本身如果收集了过多的一些相关的资讯，也可能会导致某些人也查得到。哦，比如说他可能透过正常的管道大量的这个搜寻，或者说他可能透过一些这种骇客的方式来做搜寻等等。那再来是很多人刚才前面有讲他办一些活动，那他在活动的相关资料处理上面也会发生一些状况啊。这种事情我们看非常多，包含一些公部门啊，或者是一些私人的企业，他们在办一些活动的时候，事实上可能会针对一些参与民众的一些资料等等的保护上面没有那么的完善，那这时候就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各自的完善。
1: 到目前为止呢 ，Paul 跟我们分享到了非常多这个实用然后很扎实的各自资讯。那关于这个部分呢，还有更多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广告回来呢，再继续来请 Paul 跟大家做分享喽。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赵启东，我就该阻止他。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3: 洗手换衣服对吧？
1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广告过后持续锁定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台湾数位安全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Paul， 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除了现在大家很多人重视到很多人注意到的诈骗问题之外呢，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就是个资，尤其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个资漏洞，不论是在网络上面、数位足迹上面，还是在生活的日常当中、实体生活当中都还蛮容易会遇到这些陷阱。邀请到的是 Paul 来跟大家分享。那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其实有特别来提到说大家都会在网络上面发自己的照片，然后我觉得现在大家好像比较有一个比较有个共识，就知道说小朋友的照片不要随便的拍，或说至少未成年都会做一个打码。那这个部分其实现在很多人在探讨说这个你不要随便，连自己的照片都不要随便发出去，因为你可能你的脸啊、你的眼睛啊、什么虹膜啊，好像都很容易被人家做资料的窃取，对不对？
2: 对，之前确实有针对这个，像我举例之前在日本我们就讲国外的案例，日本曾经有一些偶像偶像一定会这样嘛，他自拍然后发到他 IG、然后事实上就有他的这个疯狂粉丝依照他这个 IG 上面这个贴文去找到这个偶像，因为他可以看他后面的这个建筑物在哪里，那他的电线杆在他的身边的第几根，然后这个某一个街道里面好像差不多，然后时间在哪里，所以这个偶像呢他就被他的疯狂粉丝跟监了然后这个可怕的是他就一路跟到他家那所以后来就产生一些这个比较偏刑事案件的事情。那我不需要讲，这个是上次其中一个案例，那会不会发生在台湾其实也有，
1: 也是有可能。
2: 对，因为像这个前阵子也是这个一些韩国的这种偶像团体也是被类似的这种方式那一样的道理，如果你今天在你自己的社群上面，或者是你觉得我拍到某些东西你不以为意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就是某种程度我们在讲无知，或是你没有发现，这个是最可怕。像有些我们刚才前面讲到很多是跟你自己生活相关的，或者你的脸部啊这等等，那像车牌这些也是。那刚才讲这个虹膜，很多人贡献虹膜，这是另一个议题，就是在过去这个 OpenAI 的这个执行长 Sam Altman， 他有创立一个他自己的这个另外一个事业，他另外一个新创事业那他是做一些相关的一些世界币的发送。那他的做法就是他先邀请所有的这个所谓的全球公民们一起来加入所以呢大家的这个加入怎么加入的，就是首先先贡献你的虹膜去做一个收集那一旦收集之后他就会发一个这个世界币给你。OK， 那我必须要讲虹膜是一件很千万，我如果你不要自动被收集，一定要不要贡献给对方的一个这个所谓的生物特征。好，那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虹膜跟指纹很一样，很类似，它不太应该说几乎不可能大家有同样的状况。好，那比较有可能同样状况可能是比如说你是这种同卵。
1: 双胞胎，
2: 对对对，这种才比较有机会，否则基本上也不太可能。那即使是同卵双胞胎，你包含你的成长过程这些等等，都会有一些变化。然后再来是指纹的部分其实像指纹，我会建议大家指纹啊、虹膜啊等等这些生物特征尽可能保护就尽可能保护。那因为这个里面不太全世界找不到跟你一样的。那再者是，这个东西已经被大量在应用很多的这种所谓的杂道啊生物辨识里面，包含可能接下来有量子的东西进来的时候，有可能你的这个生物辨识会从现有的指纹或者是这种脸部的特征扫描更进阶到刚才前面提到的虹膜的方式那也因为虹膜有一个它的这种唯一识别性的话，所以一旦这样的生物特征遗失出去之后很可怕，你后面会有更多这种治安的问题出来。
1: 所以虹膜它的这个运用其实跟指纹是一样的嘛，就如果人家拿到你的虹膜资料的话，它能做的就是跟大家现在认识到这个指纹是相同的。
2: 对，因为主要是因为虹膜现在的这个辨识的技术还没有被这么广泛的被使用那 那不过这个会随着时间一直演进哦，因为大家需要更独一无二，你自属于你自己的这个精药哦，这个
1: 对，
2: 那因为也是大家现在也在推行所谓的这种这种非密码，就是我不再用单纯使用这种所谓的数字或文字的密码，而是用更多的这一种生物特征。我们在术语上面叫多因素的验证啊，多因素验证就除了你的密码之外，包含你的生物特征、你的一些场域特征等等。那所以，现在目前大部分我们看到的是以这个密码再加上所谓的脸部、
1: Face ID，
2: 对 Face ID 等等，那或是指纹。那接下来，我觉得这个会随着这个骇客的攻击的手法跟整个这个硬体设备哦，慢慢的演进，你会发现虹膜也可能在接下来变成一个非常通用的一个部分。那一旦它假设某一天如果突然变成一个这个通用的指标的话，有可能你现在被收集到虹膜，以后可能会被人家利用。所以我反正终究头来，我们回到最初，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会建议大家，你的密码有可能刚刚前面提到四个管道，你可能外泄出去，但是有一个东西还可以保护你，就是你自己的生物特征。那我会建议大家，任何的情况之下，请有任何的好处要去收集你的生物特征这个部分，
1: 先不要
2: ，千万不要走。对对对
1: 对。关于这个部分呢、啊，其实我还想要问一个，就是现在我们都会下载 APP 嘛，像刚才说很多 APP 它们都是资料外泄的源头。然后像我们每一次像注册或是登入，有一些它都会划有一个很长的公告，那个隐私权同意书的部分，我相信很多人是不会去看的。
2: 对，
1: 这部分很重要吗？
2: 啊，非常重要。
1: 重要，对
2: 对
1: 对，
2: 因为这个我们在讲使用权这种 EULA 这种条款，那其实 EULA 也之外，也事实上也包含所谓的这个你个人的隐私相关的一些这个声明。那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没看了，even我自己可能装了新的 APP， 或者是他有更新的公告，我其实也都不会特别看它，除非是为了工作的关系哦。那我还是要讲一下，目前呢。在台湾的各自的保护并没有这么强烈的要求，这个所有的在台的 APP 厂商必须要在一定的时间，然后或者是这个所收集的资料等等做这么像国外 GDPR 这么强烈的保护、因为在国外它可以要求你可能你三个月之后反正你就一定要想办法去把它删除，或者是说这个任何的使用者他可以去要求他要在你这边所留下任何记录，他现在不用你的 APP， 所以你必须要把它删掉，全部删掉。但在台湾并没有这样的这种方式来做一个要求。那这也导致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可能有一些 APP， 你装了它只有一阵子。
1: 对。
2: 但是呢，你可能甚至你可能装完发现不好用，三分钟之后就删掉。可是你当时登录甚至你填那些资料，对方是有的。那一旦这个对方有之后，就要看当时他有收集你多少的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第二一块是说，有些的 APP 本身你可能觉得不错哦，它符合你的需求，你把它留着，但是它有可能持续在进行一些，我觉得是超过它权力的。
1: 现在很多的 APP 会被人家说有这个层面，
2: 非常多。我们从前阵子大家在讲说，可能一些导航的软体，那大家怕有些资安的一些风险。那我们过去也曾经看到，包含一些这种。电话辨识的软体啊，或者是说像这个所谓的外送软体，或者是这种帮你做美图相关一些修改的一些软体，这一些等等，事实上都非常非常多有这种偏资安的风险了。那原因就在于说，主要就是几个，我们刚才前面就提到，第一个是主管机关有可能有这样的法律，可是事实上没有人在做监管，持续监管。那再者是这个。每个这个怎么样？厂商他会利用一些话术或一些功能的限制，去诱使这个使用者开启。我举个例子，你装了一个 APP 之后，他如果没有你没有开启这个权限，我就不让你继续使用，
1: 不能使用。对，很多都是这样子。
2: 对，那你会想说，奇怪，我买个东西，你干嘛要叫我 就是叫我开 GPS， 叫我开这个相簿。那他的说法可能是说，你很简单，因为你可能会把你的相簿里面某一个物品，你要找它，用我的机制可以帮你找，更快就找得到。但是或者是说，我可能要辨识某一个 相关的位置等等，那你为什么就要我的通讯录啊，或者是我简讯的权限？
1: 嗯，
2: 那对厂商来说，欸，我收集你越多，我对你掌控
1: 越多，我越知道这个我的客户喜欢什么或是习惯什么。
2: 对对对，嗯，但是反过来对使用者来说，奇怪，我只是要某 A 功能，但你跟我要了就是你知道一二三四四个权限的原因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大家在使用 APP 上面要去留意的。所以我事实上常会建议，就是如果你真的要用这个 APP， 你觉得它蛮好用的，
1: 嗯，
2: 那我会建议你可能在一开始允许这个权限之后，它全部让你 pass 全部通过可以开始使用这个，
1: 嗯，
2: 你再回过头来把这一些权限就把它关起来，
1: 哦，就让它最小化，手机的设定再去把它关掉。
2: 对，嗯，但是这个又碰到两个问题，嗯，第一件事情是请问有多少人知道 APP 的单一就是单一 APP 的权限要怎么去把它做调整，
1: 嗯，
2: 这是一个非常

0: 实际的问题。第二件事情是，很多的 app 即使你回过头来再来做调整，他马上又说不给你用。
1: 对啊，现在很多你关掉什么，他说你不能再用了。
0: 对，那我会建议，其实这样的 app 如果有这么强烈的要求，而然后你用直观性的觉得说，哎，他好像不应该要这么多权限的话，我建议你要么是少用它，或者是说你干脆使用，如果它有网页版
1: 哦，
0: 你就用网页版的东西，就不要装一个 app。
1: 所以网页版相对是比较安全的吗？
0: 没错，因为它能拿到你的权限相对人是比较少。我举例，我们看到非常多的 app， 它有可能会要求你的通联记录。你会想说，哎，我买个东西或者是用什么，你干嘛知道我跟谁谁谁通话，或是你的简讯的记录？那对他来讲，所谓的简讯记录，他会讲的，把它包装成哦，因为你可能要做认证，
1: 嗯，
0: 哦，一开始登录的时候要做认证，他要丢一个那个电话 OTP 的认证给你啊，我要去读那个简讯的内容、嗯。但是老实讲，那个只有一次嘛，
1: 哦，
0: 对不对？那个只有你要验证，
1: 只有注册或验证的时候才要。
0: 对，嗯、所以他不应该持续性要你的这些讯这个权限哦。所以老实讲是可以关掉，但一旦你发现他，哎、嗯，他关掉之后就不能用了。
1: 嗯，
0: 那其实这个蛮有问题。我建议，其实上，如果你发现有一些 App 会有这样的行为的话。我老实讲，我个人会建议就是不要用它。
1: 嗯嗯。
0: 对，除非你真的是不行不行，我一定要用这个，哦、那你就去让它使用。但是反过来，这个就是你在赌一件事情，赌、嗯、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厂商本身，它除了过度的权限要求之外，它是不是还有在做其他的事情？
1: 嗯，
0: 比如说它可能把它收集出来的这些资料，除了自己去做利用之外，它也可能把它再包装成去卖给。其他的服务、
1: 哦、对，还是有这种风险，
0: 还是有分、嗯、对对对，这个我们其实上每天在全国际上看到非常多类似这样的案例、嗯、一直在发生了、哦、所以第一个权限的这个控管是一件很重要、嗯、然后再者是使用者也比较容易忽略掉，就是你的 app 下载下来或者是你的手机可能电脑买回来的时候、嗯、其实还有一件事一定要做，就是更新、
1: 哦
0: 很多人也是他忘了这一块，他就手机买下来就开始用啊，每天 LINE 打开啊，这个 IG 点数打开就开始用、嗯、可是他没有更新，那没有更新也会导致一件事情，就你等于是你自己去曝险，就是大家都已经前面发生一些治安问题，慢慢有把平台啊等等这些都更新下来、哦、但你一直没有做，
1: 所以如果 APP 叫你更新，你最好就是一起更新，
0: 对，
1: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我更新我那个版本我就用不习惯，我就不想要换了，
0: 对对对、嗯、然后对，所以更新也是一个重点、嗯、好，那我们再从自己很常碰到手机跟电脑以外，我们再离开回到生活之中、嗯、生活之中有非常多也会让你各自关心，比如说讲简单一点，你的这个宝宝的摄影机、
1: 哦、对，很多
0: 你的老人家的一些看护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联网装置啊、嗯、甚至你家的扫地机器人等等，这事实上都有可能导致你的个资外泄。
1: 嗯，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台湾数位安全发展协会的刘彦博 PO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要怎么样来保护自己的个资呢，例如说现在社群非常的发达，我们很难避免说完全不用社群软件，可是如果你要发文的话呢，还是要来稍后，你不要那么及时性的来让网络上的这一些民众知道说你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那更有识别性的像车牌啊这一些就是要做个打码会比较安全。那另外还有提到说现在手机上面每个人都会下载 APP，那当你要下载这些 APP 的时候，就要先去确认说，诶，它到底会应用，会拿取你手机里面的哪一些资讯，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呢，非常谢谢台湾数位安全发展协会的 PO 来到节目当中了，谢谢。
0: 谢谢宇轩，谢谢。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健康 A 加加，让您成为乐活保健王。
0: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持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进行今天的单元，带着大家一起来养生保健咯。最近呢炎炎夏日，这个气温呢动不动呢都飙破了36 37甚至是38度的高温，哇，炎炎夏日呢真的是我都受不了了。没有胃口的状况之下呢，其实我们的饮食的一个健康补充保健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到底要如何的做这样子一个夏日的饮食保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持续邀请到的就是健康顾问萧顾问，持续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萧顾问你好。
2: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其实啊，真的就是最近的天气热

0: 到我平常呢出门都是会流汗的人，那现在夏天出门我是直接蒸发了。
1: 那不错啊，把油多蒸发多一点。
0: 真的，因为天气很热，像是我自己就是那种食欲会变很差的人。
1: 对，
0: 但是营养就是要从三餐当中主要来摄取啊。那我们如果诶不吃东西好像又不行，但是天气很热啊，该怎么办才好呢？
1: 哦，对，可是你觉得天气热大部分都吃不下，对不对？有时啊天气冷的时候就会想多吃一点。
0: 对啊，
1: 可是觉得人有时候蛮痛苦，就说哎，我明明天气就很热，我没什么吃东西，但我也不会瘦啊。
0: 嗯，这是
1: 对一些女生来说，她们就说哎，为什么会这样哈？不过天气热上，从肠胃不舒服的人真的会比较多一点。
0: 嗯，
1: 好，就是说天气热的时候，其实食物腐败的几率比较高。
0: 哦，也是。
1: 有时候像我看很多女孩子啊，像我老婆也是啊，
0: 嗯，
1: 就天气太热哈，有时候吃东西吃一半，她就停着，就说有点热，她就开始喝饮料。
0: 嗯，
1: 饮料喝一喝，哎，又不太饿了。哎，拿这东西放那边，等一下要来过来扒两口啊。还有就是说我们以前如果说像在冬天的时候，我如果中餐吃一吃有剩的东西，我放在桌上，我盖着人家像蚊帐一样这样盖起来，或者我把它收起来，然后想说晚上再来吃，好，其实基本上都 OK 的。但那个像食物在夏天就不行，
0: 没错。
1: 所以发现食物在夏天的时候常常发生集体的食物中毒，吃便当之类的。
0: 嗯，
1: 好，所以其实我认识很多一些膳食业者啊，做便当的，
0: 嗯，
1: 他们在夏天哈，如果他们必须提早送餐的，他们不喜欢放蛋。
0: 哦，比较容易坏嘛。
1: 对，蛋跟豆腐都很容易坏，那每次出事都他们。那你那焖个两个小时，温度这样，有如果是运送了。那个餐车一送，哎，真的就出问题了
0: 哈、啊。
1: 所以天气热的时候，真的要更注重自己的肠胃道健康哈、
0: 嗯。
1: 那在天气热的时候，很多食物发酵速度比较快，细菌也会滋生的比较猖獗。
0: 没错。
1: 好、哦，然后这样吃进去的细菌，虽然有的人吃下去不至于会拉肚子，可是呢，在肚子里多少都会产生一些毒素。
0: 嗯。
1: 那这个对身体都不好。
0: 没错。
1: 好、哦，所以为什么我们说长期吃什么油炸的？好，因为它还会容易产生一些比较有害的物质啊。长期吃一些烧烤的、嗯，像人家说，每次我记得到中秋节、
0: 嗯，
1: 就说什么吃几个烤肉就等于抽几根烟，吓、
0: 哦、
1: 死人。但大家还是照吃不误
0: 哈、嗯。
1: 好，像这个东西，它都会比较累积一些毒素在里面，在肠道里面。好啊，不过肠道里面最恐怖的是。住着一群会制造毒素的细菌，
0: 天哪，不得了、
1: 哦、这是最麻烦。那不停的制造毒素，如果说你的肠道里面老是住着坏菌、哦、会造成就是说，如果你平常你发现你排便不顺，
0: 嗯，
1: 容易便秘、哦、有的甚至严重一点是像羊妹妹大便
0: 哦，一块一块
1: 一颗一颗这样，有没有一小颗一小颗这样、哦、然后在上大号的时候就大猪小猪落玉板咚咚咚 咚、
0: 哦、
1: 那上完这个时候又狂拉、
0: 嗯、
1: 那代表你的肠道的菌相真的非常非常不健康。那台湾现在大肠癌的比率这么高、
0: 嗯、
1: 基本上每一个被诊断出来前期大概都是这种便秘拉肚子，便秘拉肚子反复常复或时常有的人比例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嗯，这其实真的是蛮多的一个算是社会的通病问题。
1: 对对，因为没办法，因为我们现在是外食比较多嘛，
0: 也是，
1: 然后生活也比较紧张嘛，那、
0: 嗯、
1: 空气的毒物也比较多嘛，
0: 是、
1: 哦、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肠道健康真的跟以往比起来真的是差很多。好、哦，所以现在如果说我们要预防很多的这些疾病或免疫力相关的，其实现在很多的医学专家都告诉你要从肠道保健开始做起。
0: 没错。
1: 好、哦，那尤其我们这。现在大家都知道，如果长期便秘拉肚子，好、哦，如果说有时候问到医生啊，去看医生啊，医生除了开软面剂给你吃，他会跟你说多吃一些纤维，
0: 对、啊，
1: 好、哦，但多吃纤维对某些人是不好的，
0: 嗯，
1: 比如说对年纪稍长一点的，
0: 哦、
1: 我们的肠道力量比较弱。而且我们没有在做太多运动，尤其有的像运动量真的很少的，哈、哦，所以他肠道推的力量不够、
0: 嗯，
1: 你吃太多粗纤维的哈、
0: 哦，
1: 会卡住，
0: 反而是不好的，
1: 对对，会塞住，
0: 会更好、
1: 哦，它比较一点细致纤维的会比较好一点哈、嗯哦。然后另外补充纤维之后，医生叫你说多补充一些益生菌，
0: 嗯，
1: 好、哦，现在几乎每个人大小哈、哦，甚至连小朋友那个读幼幼班、幼稚园的哈、哦，现在大家都教育到，如果他嗯嗯不顺的话，他就。吵着跟妈妈说我要喝多多、
0: oh,
1: 我要吃益生菌、
0: 嗯、
1: 好，所以现在益生菌的对肠道保养是最简单有效的，那非常多的医生啊营养师啊也鼓励大家说、嗯、平常就多利用益生菌来保养我们的肠道。 肠道，好、哦、肠保健康。
0: 对啊，因为其实我们的营养吸收就是肠胃真的是第一个算是关键了。
1: 对，
0: 但是尤其是我们在夏天，哎，可能大家因为太热吃不好，或者是不好就是吸收的话，哎，那这样子吃进去，感觉夏天的营养吸收会更加的少，对不对？
1: 没错，所以我常看一个广告啊，就是那要。

0: 什么八杠六笑死之类的，白白十六岁体格差这多，有时候就牵扯到个人的基因以外，就是像你说的营养吸收问题哈。
1: 对啊。
0: 尤其像我们如果现在开始有的比较年纪大一点的，或者有的女孩子，她食量小，其实食量要小的，又要注重营养的摄取哈。那所以益生菌这方面哈，它现在最新的医学研究、营养学研究发现哈，益生菌除了说我们刚才讲到对我们排便会有帮助，好，然后现在对营养的吸收也特别有帮助哦。
1: 没错。
0: 现在在国外还有国内很多的厂商业者，他如果做一些维他命类的东西，他有的还特别添加益生菌，
1: 哇！
0: 因为现在研究发现，就是说益生菌就是一群好菌，它住在我们肠道内，它可以抑制坏菌，让坏菌少一点，我们就不会有便秘拉肚子，然后坏菌少一点就不会制造毒物，然后我们的免疫系统就会比较好。我们全身的免疫功能大概 70% 在肠道，所以免疫功能一好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其实它对我们免疫失调的一些症状都有帮助，比如说很多人会过敏，会他求黑眼圈、异位性皮肤炎，会气喘的，很容易敏感的，他都因为免疫力平衡就得到进步。然后最新的研究就发现说，它可以帮助像这个钙的吸收也会更好，钙镁离子啊、铁、锌、铜、锰这些吸收营养成分都更好。还像有人想说，我多摄取维他命 B 群，我吃糙米，但好像没有什么效，就是因为你缺乏这益生菌把你转换成有效的吸收。所以像益生菌它得到的功效是非常多了，肠道保健，然后在过敏方面的反应，那营养吸收的部分啊，现在因为钙的吸收好吸收，现在预防骨质疏松，而且现在还流行两个肠会跑的症状的一定会去吃，就是说第一个是肝胆胃肠科，他现在做的对肠之外对肝也很好，
1: 也是
0: 为什么？因为肠道吸收的毒都送去哪里？
1: 肝脏解毒。
0: 所以你如果益生菌够多，你菌相够好，你肝脏的负担就会变少，肝变好了。然后现在肾脏科医师啊也出来讲，像有一个很有名现在都上台节目的那个医师，肾脏科医师他也说，益生菌可以帮助很多你接近快要洗肾患者、肾功能不好的人，因为益生菌在肠道部分就可以帮你代谢掉很多的毒素跟重金属之类的，你的肝脏负担少，肾脏负担就更少，那就可以让你的肾脏更健康一点。那现在台北北部人就是也容易生活紧张，现在很多人就常常就是哇灰球心一恰生胃食道逆流，有没有发现也是菌在作怪。那益生菌长期的补充呢也有非常非常好的帮助，所以现在益生菌几乎是必不可缺的一个唯一基本要保健的东西的。
1: 对啊，感觉跟我们的五脏六腑甚至是全身的一个器官都是息息相关。但是其中一个关键就是益生菌其实市面上真的很多，那也有很多我们听不懂的一些成分，还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效果，但是到底要怎么选择，这其实也是我们一般消费者很想要做一个营养保健补充，但是不知道怎么选，这个眼花缭乱该怎么办呢？
0: 对，没错，现在益生菌最麻烦就是我知道要吃啊，
1: 对啊，
0: 但哪一个比较好？
1: 对啊，
0: 而且我觉得每个人都不会想说骑驴找马呢，都想说一次就要最好，
1: 对啊，
0: 也对身体健康嘛。所以我现在会推荐大家，我觉得有一个益生菌真的很好，我在这边推荐很多次给大家，就是我们台湾益生菌之父，有没有？就是我们许廷元医师所研发的系列益生菌。这个许医师或许大家可不知道，其实以前益生菌大家不知道可以吃过敏，就是由他开始的。
1: 没错，
0: 台湾最有名的优酪乳 LP33 就是他发明的。
1: 好，
0: 不过他在快20年前就发明这个 LP33， 大家才知道说，原来益生菌对身体啊，像过敏这些帮助这么大。他也是台大最年轻拿到免疫学博士的一个博士生哦。他现在进阶到现在已经是独立到高雄去开医院了。
1: 太好了。
0: 在中间他还有创业一个过程，创立了全亚洲最大的益生菌公司，
1: 哇，
0: 叫景悦生技，上市公司哦。后来他又把它投入到医学研究多一点，把公司转给专业经理人去经营哈、这样营养他研发出来有专业的制造，这样是不是刚刚好？
1: 对。
0: 他现在最新的一个研究就是在高雄地区，他有开一个专属医院，用益生菌来辅助治疗一些疑难杂症、癌症之类的。因为很多人受不了癌症的副作用，那需要额外的一个辅助补充，那就用益生菌的方式帮大家去调整。那我们就找到许医师，就说：你不要等大家都遇到这么严重才来找你嘛，
1: 对呀、
0: 有没有什么东西好可以来造福大家？就像 LP33 一样，全国的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吃得到嘛。所以他就把这20年来的心血，集中起来，给我们一个 个特别厉害的益生菌团队，叫做 NTU131。
1: 嗯，
0: 啊，这个 NTU131 的益生菌呢、啊，是一个团队，它很特别哦。它是所有的益生菌都是它经由小朋友，就是幼儿
1: 对
0: baby 的肠道里面用内视菌去取出来，然后做筛选、做实验过后，发现最好的益生菌，而且它为了确保它的疗效，它会全国。

0: 的各大医学中心合作，比如台北我们很有名的龙总、
1: 啊，
0: 以前总统都是去看龙总嘛、
1: 嗯，没错、
0: 哦。我们台中有中国医药大学、中山医学大学，南部有成大，东部有慈济，这些一起合作进行临床实验，把最好的菌、各个不同功效的菌集合起来，做一支组织团队，各个功能都发挥了。
1: 嗯，
0: 哦、啊，这里面总共有十支菌，十支菌都是来自于我们人体的肠道，所以任何人吃都不会有排斥的反应。
1: 太好了。
0: 那现在最近也做过最新的一个研究，在全世界首屈的，就是做益生菌抗药性的研究，因为有的人觉得说，哎、欸，益生菌好像可以代替类似抗生素的功能，哈，那会不会有产生抗药性？现在发现真的不会，好，而且未来如果说遇到超级细菌这些，一定都要靠我们的自己肠道菌才有办法解决，哈。那许医师也非常的古摸，他怕他的颜面受损哦。他除了把这个最好的菌给我们之外呢，他为了让这个菌在我们肠道发挥100%的功能，他又特别添加了益生菌很特殊的营养分，叫母乳益生雌。
1: 嗯，
0: 好，因为我们小 baby 一开始出生是没有益生菌，
1: 对，
0: 他是靠有妈妈母乳的传递才产生益生菌，所以他特别加入母乳益生雌，让我们这个菌吃下去能够活得好好，活跳跳的，特别工作特别勤劳、
1: 嗯，
0: 而且可以一代接一代。代的无限繁殖哈，那我们就可以越吃越省越轻松。另外，他又怕说有的人真的身体状况很差，因为在他的医院哈，有的人一天可能使用100亿益生菌可以，有的人可能要到500亿、600亿、1000亿，哦，他所以后来他决定了，他必须把这个产品做到每个人都非常适用哈，一次。就中了，
1: 对，
0: 好、哦，所以他把这益生菌的菌数也拉到900亿，目前市售产品最高，
1: 嗯，
0: 所以你一次只要简单的一包补充下去，你就补充了900亿都是肠道内的好菌，我们人体肠道菌，而且都是超级优势菌，每一只都比 LP33 还强，
1: 嗯，
0: 好、哦，那再搭配母乳益生子哈、哦，你就出席，像如果说你状况严重的，你出席一天一包就可以的哈、哦，然后接下来像我们现在就是两天一包、三天一包，有时候到一个礼拜一包就好了，除非。所以你又遇到了可能是吃坏肚子、
1: 嗯、
0: 或者感冒，或者甚至有时候那个疫情还没结束吧、
1: 哦、
0: 你生病吃完药之后再重新再补充一次，你就会发现身上很多你以前莫名其妙困扰你的小问题，从、
1: 嗯、
0: 排便问题、口气问题跟全身上上下下每一个五脏六腑问题，你就觉得彻底的有帮助。
1: 嗯，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因为其实现代人啊，就是哇，资讯非常的多，而且我们也非常的忙碌，就没有时间挑选那么多。但是呢，其实许医师真的非常的大心的，从20年前的 LP33 呢，造福了很多像是我们这种过敏儿小朋友之外，其实在这20年当中呢，不断的精进研究，也帮大家找到了这个 NTU131， 而且结合了像是刚才呢小顾问讲到的母乳益生质啊，或者是其他大家呢所需要的一个好菌，而且呢是有900亿哦，这个数量真的很高，要让大家呢可以吃得进去、补得进去之外，也可以真正的帮我们的肠胃道呢做一个整健，让我们呢在不管是我们的肠胃道好了，在后续的一个饮食的一个补充呢，也可以真的吸收的起来。哇，真的是还蛮适合全家大小的耶，萧顾问。
0: 没错，而且我觉得每个人一定都要赶快来保养。
1: 嗯，
0: 有时候我们很多的使用过的消费者哈、哦，他一开始哈、哦、在补充，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就肠道改善一点点，排便顺畅一点点，可有的补充个2-3个月之后，他发现他真的等于是脱胎换骨、嗯、
1: 太好了、
0: 哦、真的，因为这是最基本的基本功、嗯、把坏的东西排出去，好的营养留下来、
1: 嗯、
0: 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1: 对啊，这听起来是一个很简单很健康的观念，但是呢大家呢如果想要好好的整顿肠胃道，我们想要好好的做家庭的保养的话，我们要如何取得呢？顾问，
0: 是我们今天来上节目宣传许医师这么厉害的东西，我们就说我帮你打广告哦、
1: 啊、
0: 让大家都知道你哦，以后可以来高雄找你哦，你要提供一些优惠、
1: 嗯、
0: 所以他今天特别带来50份的体验包送给听众朋友、
1: 嗯
0: 哦、如果说你觉得、欸、你有更多的知识想了解，你想试用看看、哦、体验看看，你可以拨打我们免付费的索取专线、哦、我们的电话是0800-36-3131 0800-36-3131
1: 0800-36-3131 0800-36-3131。那50份的体验呢，其实就是我们萧顾问的特别带来了许医师的这个大心啦，让大家呢诶先来试试看。那其实呢我们一包我就有900亿的这个活菌，让大家呢先来先行的来尝试一下，诶看看自己的肠胃啊或者是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没有改善。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当然呢就可以在后续的订购，那也为了大家的一个健康着想呢，其实也可以欢迎大家先来做一个体验了，0800-36-3131 0800-36-3131，赶快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来做咨询了。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的开心又可以邀请到了萧顾问来到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顾问，谢谢你，
0: 谢谢。

如何在炎炎夏日可以保健自己还有家人的肠胃道健康呢？也邀请大家呢，如果有兴趣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呢一起来使用看看了。而今天的早安大家这样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了，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我是子荣，我们明天早上6点到7点 FM 104.1 空中再会咯，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 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我们今天继续来听听哦，很精彩的哦，就是我们这个人体的神奇的自愈系统哈。所以你只要听过以后啊，你就会，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啊，身体受损，比如说外伤也好，或者是内部的损伤也好啊，你大概就会把你交给你自己身体的这一套自愈系统啊，相信它啊，它会这个会帮你康复。当然，我们所说的哈，是我们讲说这个急性的感染。啊，或者是慢性病啊，但是呢，如果说是重大的意外伤害啊，比如说车祸骨折啦，这种开放性骨折啦啊，或者是脑震荡啦，或者是脑中风啊等等啊，或者是心肌梗塞发作，那像这种情况，那真的是二话不说，立刻送医急救哈。那老实讲呢，意外伤害啊。这个外来的这种意外伤害，我们大概是无法预知，无法预防。比如说，你走在路上，我自己就曾发生过了哈，就是有2次啊，开车的时候被撞就一次呢是对向街道啊，就是对向车道，另外一边的车道，就朝我这个车道就是冲过来。把我的车头撞毁，那一次呢，是我停着等红灯，后面那个冒失鬼啊，大概没有保持安全车距啊，也没有注意到红灯亮了，对吧？啪的就撞到我的这个车尾啊，所以就是即使你都是规规矩矩的，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飞来横祸啊。那事实上，我们也。在这个地球上，每一天呢，在各个角落，无时无刻没有这个意外发生啊！有人走在这个街道上，还有人在上面跳楼自杀，对不对？这个甚至于发生自杀的人没死哦，就是下面走过的人呢，就是扑到他的身上，就经过的人死了。所以我们讲说意外我们不知道。无法预防，可是慢性病是绝对可以预防的，甚至于我常常在讲急性感染，就是像感冒啦包括我们讲的这种什么 COVID-19 啦或者很多的这种不同的细菌病毒的这种感染。说实在的，如果说你自己免疫防御能力够那你自己的自愈系统啊，因为免疫功能它其实是包括在这个自愈系统里面嘛就是你自己的自愈系统功能是完善的话，其实你第一个你很不容易感染，第二个呢，你就算感染了，其实你可能也没有症状或者是轻症，绝对不会发生很重大的这种后果哈，还有就是你也不至于，如果说你的自愈系统是很坚强的，那你也不至于发生严重的慢性病。所以重要的来还是我们自己要保持好我们自己体内的这个生态环境哈。好，那我们上次节目连续2次节目我们谈到嘛，就是我们自愈力是五大核心功能组成，包括。免疫功能自我补正功能、自我代偿的功能自我修复功能，还有自我再生功能而且这个当身体只要侦测到，不管是外因性的就是外来的，还是内因。

阴性的啊，这些伤害，它都是在千分之一秒啊啊，这个立刻就启动自我防卫啊，然后接着呢就是自我补正、自我代偿啊，然后自我修复啊、自我再生。所以这个只要了，重点还是什么？关键还是什么？关键还是你自己本身的内在。这个生态是平衡的啊，平衡的状态，平稳的状态。那你的这个自愈系统啊，它是怎么样？非常精准的在运作哈。那它的运作是非常非常精妙的哈，就是在受伤的那一刹那间啊，或者是这个感染的那一刹那间，身体立刻就爆发整个的连锁自救反应哈。就是在毫秒之内啊，我们的神经警报就开启了啊，就开始运作了哈。这个时候，我们身体里面的电信号传递哈，在受伤的瞬间呢，我们伤口的痛觉感受器，它会以每秒高达10到100公尺的速度，很快吧？每一秒哦，最高可以高达100公尺的速度，把这个神经脉冲啊，也就是这个疼痛的这个信号，经由我们的脊髓传送到大脑。好，那研究发现呢，就是在你受伤的那一瞬间，啊，那这个痛觉的这个信号哈，传送到。我们的大脑大概只需要多久？大概就是10到30毫秒之间，哇，这个非常不可思议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身体会发生一种叫做反射性躲避哈，就是在痛觉还没有传送到大脑皮质，也就是说，这个伤口的痛觉感受器啊，它会把痛觉然后。这个透过这个就是用这个神经讯号，经由脊髓传送到大脑。可是呢，一定要到大脑的痛觉的感受器接收到痛觉，你才会痛嘛，哈。那这个过程可能是10到30毫秒。可是呢，当你还没有感觉到痛，也就是说，这个神经脉冲啊，这个电讯号还没有送到大脑这个皮质之前。我们的脊髓的反射就已经在下达指令，在几十毫秒之内哦，就已经让你的肌肉瞬间收缩，啊，移开受伤部位，避免伤害扩大。各位这样有没有听懂啊？就是说，好，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哈，我自己就发生过哦，就是。比如说我在用烤箱的时候，哈，哇，那个不小心有没有碰到那个很热的烤箱，或者是你碰到这个很热的那个锅子，你还没有，其实你还那个痛觉还没有被你接收到，就是你还没有感觉到痛的时候，你的这个脊髓的反射哈，就已经下达指令，已经。让你的肌肉瞬间收缩，移开你的受伤部位，也就是说，你立刻就像闪电一样的，你的那个手啊，立刻就怎么样，就反射性的就移开了。我想，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应该都会有会心的一笑啊，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大概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好，比如说你碰到了，刚刚才。烧滚开的那个水的那个水壶有没有？它一碰到，啪！你立刻哦，你是完全不是你怎么讲？你意识到，然后你去这个把手弹开哈。当你意识到的时候，其实是已经哇大面积的这个烫伤了哦，就是这个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的哈。所以就是在几十毫秒之内。你的肌肉会瞬间收缩，就你的这个手哈，就会
立刻弹开，就

就是避免伤害扩大哈，然后然后在1到3秒之内啊，比如说如果说是你的这个手割伤了哈，那么在1到3秒之内呢，你的这个身体就会开始，就是你的自愈系统啊，就会开始怎么样帮我们止血啊。

刻剧烈的收缩啊，然后就是目的是什么？减少血液流出啊，否则的话，血液这个大量流出的话啊，那个是生命就是会受到威胁哈。然后呢，血小板立刻被激活啊，你看，本来要是在血液里面啊，这种不断游动的血小板，它在接触到暴露的胶原蛋白以后呢，它会在几秒钟内就改变形状。变得很有粘性，它就开始粘附在我们受伤的伤口上，它准备形成血栓，啊，多不可思议啊！哈，好，那另外啊，这个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啊，它也发现哦，在我们细胞受损的那一瞬间，受损细胞啊会向周围爆发啊。就一波钙离子波啊，那它就像是什么？就像我们细胞界的这个这个闪电警报，就像闪电一样啊，就会提出警报，在几毫秒之内就会传遍我们受损这个细胞。周围的健康细胞通知他们有外敌入侵了，立刻要准备修复。好，所以呢，这个所有的这个修复工具啊，立刻会被送到啊我们的这个受伤的这个伤口去进行修复，太不可思议了哈！哎，那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就是英国剑桥大学这个医学研究委员会啊，他们所做的研究发现呢，人体自愈系统啊，启动是非常非常快速的，就像我讲，就像闪电一样啊，而且还受到生理时钟的严密调控。那研究就发现呢，自愈力啊，它也有时差啊，就是在白天清醒的时候啊，受伤的伤口，它的这个纤维母细胞啊，也就是负责愈合的细胞，它的移动和修复的速度哈，比夜间快了将近60%的速度啊，这也是很奇妙的哈。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我们生理自愈系统啊，它会这个在受到这个这个威胁的时候啊，它启动的次阶段战役啊，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休息之后再告诉大家啊，这个他们啊是怎么样在运作的。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 104.1。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啊，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也诚挚的邀请您加入我在脸书、FB 所成立的一个专门谈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的社团啊，这是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啊这种社团啊，欢迎啊大家加入，那让我们一起来啊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我们继续来谈呢，我们人体生理自愈系统的啊，它所启动的四阶段战役哈。当千分之一秒的时间呢，这个警报响起的时候呢，那我们身体啊就会非常有条理的展开一场为期数周啊，那有的时候也可能长达数个月哈，完美修复计划哈。第一个啊，就是身体如果受伤的话，它所谓的止血期啊，那这个止血期呢，就是在我们受伤的，可能1到几分钟之内就开始

0: 啊启动了哈。首先哈，我们的身体啊自愈系统它会封锁现场啊，它让血管剧烈收缩，让血小板呢在几秒之内就黏住伤口啊，跟那个纤维蛋白结合成一个啊纤维蛋白网啊，就好像天然的 OK 泵哈，然后帮我们成功的止血，然后呢很重要的防止细菌入侵啊，否则的话啊，如果不赶快止血的话，那个血液啊这个一直不停的流哈，最终也会怎么样，血流光死亡哈。那如果不立刻防止细菌入侵，哇，那个蜂拥而入的细菌啊，我们身体恐怕真的是很难去抵挡它啊，所以立刻在伤口这边呢就要防止啊细菌大举入侵啊。然后接下去呢大概在几个小时到两三天之内啊就进入到发炎期哈，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我们身体在做什么呢？就是开始清理战场哈。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可能是会发红啊，会发热，它可能会出现肿胀啊。那这是我们的免疫细胞啊，大量啊这个涌入啊，它们就像清洁工一样啊，吞噬掉这个细菌以及我们坏死的细胞啊，就要为重建来做准备哈。所以这个发炎期呢，是在我们的皮肤受伤的几小时到几天之内啊，它就开始啊进行了哈。然后接下去啊，就是进入到所谓的增生期啊。那这个就是开始干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自愈这个系统啊，就开始重建家园哈，就是纤维母细胞它就开始大量的制造胶原蛋白，它要填补我们伤口的空隙啊，同时呢，危险管啊就会像新长出来的树枝一样啊，延伸啊过去啊，来重新供应氧气跟养分啊。好，然后接下去啊就会进入所谓的重塑期啊。那这个重塑期呢可能是两三周到几个月啊，或者几年啊，就看受伤受损的程度啊。那这个重塑期呢就是啊强化我们的结构，就是原本杂乱无章的这个胶原蛋白就开始怎么样重新排列啊，它会变得更有弹性更有韧性啊，让新生的皮肤或者组织强度啊会接近或受伤前的状态，或跟受伤前的状态完全一样啊。那这个是这个我们启动的修复阶段的这个第一阶段哈，然后再进行这个所谓的自我补正功能哈。这个我们自愈系统里面的自我补正功能啊，那么在生物医学上面啊，被称为自律调节啊，或者是体内平衡，它是我们身体里面呢最神奇的一个内建的防御机制啊。它的逻辑非常简单，就是什么样，就是我们身体一发现我们的身体偏离了正常轨道啊，就是身体就会立刻的逆向修正啊，然后设法让身体回归到原本的平衡。那我们所谓的平衡啊，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因为我们身体我这样说好了，就好像血压，我们的血压哈，绝对不是每一分每一秒或者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都是固定在那个数值哈，它会怎么样，它会变动，但是它的变动呢是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啊，就是我们所谓的理想血压啊。那比如说你在静止状态的血压跟你在 运动的时候的血压，或者是你你工作上的工作时的血压，或者是你感受到压力时候的血压，它一定都会不一样。但是呢，它的不同哈、啊，是在一个这个狭小的范围里面在变动的啊。那如果说它是大范围的变化的话，那就是这个血压就是怎么样就会失衡了啊。那我们的身体呢啊，它会自我去调节，就是一直会努力的让我们啊，让它保持在一个这个小范围的这个动态平衡里面啊。那么就也如同像血糖也是一样嘛，血糖也是我们饭前的血糖跟饭后的血糖基本上是不一样的哈、啊，但是它不能啊超出这个我们这个啊所谓的标准值的范围啊。如果是长期的超出的话，那就是表示什么？我们身体已经失去平衡了哈，所以我们的身体它其实是会努力的一直帮我们这个保持在平衡的状态了哈。但是如果说你一直就是去伤害身体啊，那这个身体的这个平衡状态它就到后来就很难去恢复平衡，就是开始进入到慢性病的这种启动的过程了哈。那我们讲说这个我们身体这种自动的调节体内的平衡，那么它就是从发现偏离轨道，然后立刻去逆向修正，然后让身体再回归到动态的平衡哈。这一套机制其实完全都不需要经过我们意识啊思考啊，它是从这个微观的细胞分子到巨观的这个神经内分泌系统，24小时哦，分分秒秒都在自动的执行，完全不是我们意识去指挥去主导的啊！你说是不是很奇妙？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到了，我们下次再继续啊，带领大家啊，陪伴大家了啊，再去进入到我们身体的这个奇妙的旅程啊！今天就谢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有愉快美好的一天，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报报。我们经常说，肝若是好，人生就是彩色；肝若不好，人生就变乌白。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好朋友浩中，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哦。来，我们欢迎浩中。
3: 大家好，在106年5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肚子痛，那当时认为是胃抽筋，那隔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确诊出来说我是肝癌。那整个历程就是从我是 B 肝带原者，导致肝发炎，长期肝发炎导致肝硬化肝癌。那这个历程当中，其实因为没有到癌症末期，其实自己没有感觉。那到了末期的时候，事实上来讲，因为肝没有痛觉，你一样没有太大感觉。可是医生宣判说你只剩半年时间，尤其是我肿瘤过大，结果在开刀之前的肿瘤爆掉了。那当时医生就开出病危通知说，三天内如果没好转，就准备要去天堂了。好、
2: oh. 哦，
3: 那因为爆掉之后，其实医生又很担心的是说会有腹膜炎的产生。
2: 是。
3: 那依照我们知道观念，医学观念是腹膜炎致死率高达80%。我当时确诊之后就开始接触了两个东西，一个叫褐藻，
2: oh.
3: 一个叫谷胱甘肽。那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我把自己身体的一个机能保护的非常的好。这也是叫做误打误撞的。
2: 褐藻跟谷胱甘肽，对不对？
3: 褐藻、谷胱甘肽。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讲，我的虽然是肝癌，但是我当时的肾脏状况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导致我在排毒甚至是血液透析部分来讲的话，都状况都非常好。所以我并没有像一般的人会因为腹水积水导致说他的后面一个礼拜或是几天就走掉了，而反而是医生担心到我的腹膜炎。那其实经过了这6-7年的时间来的情况下、嗯、医生也说第一个我的 B 肝已经完全好了。
2: 是。
3: 好、哦、因为癌症之后服药也搭配上我的谷胱甘肽跟褐藻。那腹膜炎的产生医生是另外担心的。那当时来讲的话清得很干净，再搭配上说这几年的一些修养跟保健食品的一个 调养，所以我现在医生说也不会有腹膜炎产生了。
2: 刚才浩中讲到的是谷胱甘肽跟褐藻，那后面这几年好，你已经把这个坏的细胞都杀死了，那你依旧是使用这两个健康食品，你觉得它对你整个身体你自己感觉到很有帮助吗？
3: 我觉得有。第一个，它可以增进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的代谢出去，

0: 褐藻本身抗发炎作用，这是医学报告所写出来的，对我效果来讲身体效果非常好。那很多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因为药物或是化疗也好，会导致这个病治好了，可是其他脏器受损了。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把身体的一些毒素经由保健食品啊，或是自身的代谢功能把它代谢出去，可以让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他的脏器保存完好，这样就不会太多疾病出来。
1: 非常谢谢浩中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段很宝贵很宝贵的经验。谷胱甘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体质，还有生理机能，帮助入睡排便顺畅，对我们的肝脏真的是有很好很好的保护作用。而褐藻糖胶呢，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可以降低胆固醇，保护我们的皮肤，还有抗氧化的功能哦。有兴趣的朋友如果需要这相关的资料，都可以打23149121 23149121。我们提供给您不但是有台湾大学医学院建教合作所研发出来的产品，而且还有投保了产品责任险，给您最安心的保障哦。一般市面上售价3800元，我们正声听友优惠价2200元。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23149121 23149121。健康报报，我们下回见。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一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8: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9: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是国际猎头 Sandy 来到节目当中。 Sandy 您好。
10: Hello， 主持人微微好，大家好，我是 Sandy。
9: 邀请到 Sandy 哦，跟我们分享的包含自己观察这个大家的职涯趋势的一个变化哦，产业的需求在哪里，那很多不同的经验哦集结成册哦，转型地图哦，我觉得它很适合我们一般上班族来看，就是说你可以看看别人是怎么转职转型的，那不代表说你一定要转，或者是一定要这样转个180度，好像转个完全不一样，只能说诶，你可以重新去盘点自己的战力，或者是重新去思考说你的兴趣啊，或者是你的能力到底在哪里。在 Sandy 的书里面呢、啊，其实记录了蛮多那种转很大的故事，不管是职业转很大，或者是国家转很大。那因为我们讲到 Sandy 的这个背景是国际猎头嘛，我们谈的就不单纯是台湾的那个职业

0: 职业需求一定是全球的趋势。那想要请 Sandy 帮我们聊一聊，刚刚提到很多人这个转职嘛，跳到国外其实都是一个蛮有勇气，或者他可能过往没有这个经验嘛，他第一次的选择。那很多人都会讲啊，你好勇敢啊，哇，怎么可能啊，哇，那不是会遇到很多问题吗？哦，我想这是很多人的心声，会觉得这是一个有门槛的事情。但在里面有些故事我觉得还挺有趣的，毕竟换了一个国家，我们刚好聊到就是会遇到很多问题嘛。那到底这是一条康庄大道还是充满荆棘的道路呢？啊，还是一去不复返，会不会被骗呢？Sandy 可以帮我们聊聊，刚提到很多人一转哦，真的就转到国外去了，或转到一个陌生的文化跟环境，当然都是抱持着我一定要成功的心情啦，但是真的会成功吗？这一块我想请 Sandy 来聊聊。
1: 对，就是你知道，就是当你踏出你自己的舒适圈，不一定是在国外，甚至在国内，你也会觉得 Oh my God， 这怎么跟我平常待的环境不太一样？那书中有几个案例是比较特殊，是因为它的舒适圈不是只是一般我们从家里出去到外面这样的改变，是会牵扯到公司的文化呀、当地的文化，甚至你会问遇到一些什么奇奇古怪的事情，然后因为你遇到了，你就必须要面对嘛。那包括我想要就是分享一个像在台湾是担任军官的这样一个案例。
0: 哦，听起来很稳定啊。
1: 对，他很稳定，然后他这工作也很好，没有不好，就足够可以让他很开心的过着。可是一样就是这一位案例，他一直以来有一个梦想，他就是从小对于这个热忱啊，他对于写程式非常有热忱，他还是希望有一天他可以能够做这样类似的工作。于是呢，他就去找了远距的机会，然后透过这个远距呢，找到一些新的可能性。所以很多人他不是一跳就是说哦，为什么他现在已经拿到了永久居留权呢？他好厉害。他不是他一开始先愿意尝试，他也是先从台湾开始，然后慢慢的去写这些小的程式啊，然后替这个在台湾的老板工作。那一旦你开始了你的第一个停靠站，在书中也有讲说你会遇到好几个停靠站嘛，他第一个停靠站遇到了第一个老板，然后可能在第一个停靠站的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不少人，那从这一群里面呢又连接到了下一个停靠站的这个贵人，那等等的，他就这样子的转换到了加拿大去了。那在加拿大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发现原来国外的工作文化真的跟台湾不太一样。比如说在台湾的话，任何事情你在写程式什么的都很紧急嘛，现在就要马上处理。可是他就说当时，我觉得这一段真的是蛮有趣，他说当时这个很紧急的时候要大家处理的时候，就是最高等级的这个领导者，他就说哦，那我们明天再处理。他就觉得这不是要马上就解决的吗？
0: 对啊，不是说很急，那就是现在大家要加班啊，
1: 而且是程式上面的问题。那说对，不管多急，但是可以明天处理就明天处理，现在已经是休息时间了。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他可能就不会那么的想要再回来，就是这个工作文化上面的一个改变跟体验，让他觉得说真的是在国外他比较注重于所谓的这个身心平衡还有这个工作的平衡，然后也因为这样子跟跨国不一样的工作人员工作下来的心得以后，自己在这个国际的沟通能力上面也变得不一样。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跨蛮大的。
0: 对，因为甚至像刚刚讲到的，在台湾的工作是一般人认为薪水很稳定嘛，然后你就是可以这个安享晚年的程度哦，但是有这个基础之外，去挑战了一个真的差很大的工作，甚至连刚刚讲到说到跨国去之后，你就是文化就不太一样。那当然我想除了有好的那一面，一定会有所谓那种适应不良的情况，这都是要磨合，就跟我们换工作不是也这样吗？你刚去的时候当然都是抱持着憧憬，但没有想到进了这个公司之后跟你想的不一样。
1: 对，一定会。然后就是你自己的选择，你想要回来还是说你在当地做转职的这个动作。但很多人他是有一个目标，就是说他今天去他心里会有一个底，如果真的不行的话他就选择回来，
0: 就是那个底线在哪里，这样
1: 就自己设定。对，那可能他的底线是存钱，有一些人啊，然后有些人是没关系，我就是去体验个两年，那我当做这两年是在打怪，可以撑得过去就撑得过去，那就看个人对个人的定义。那我想要分享一个比较有趣的故事，就是其中有一个案例，他是先去柬埔寨。那这件事情呢，就是会让人家觉得说全世界，不全世界啊，全台湾有看新闻的 人应该就会说，
0: 对，为什么要去柬埔寨呢？
1: 哎，
0: 很危险
1: 啊，对，很危险什么什么的。那对他来说，他觉得如果他选择留在舒适圈，他待在台湾，

0: 他所做的这个工作，比如说工厂类的制造业类的工作，就薪水一定有一定的天花板，是没有办法改变的。那外派的福利不错，所谓的福利不错不是说给你劳斯莱斯啊，就是至少他在他被外派过去的基本的这个生活开销，住跟吃是公司负责，所以他是可以存到钱的。他在比较之后，他发现与其待在台湾，他可能扣掉台湾的支出，还有大家一起出去玩的这一些花费，他可能要很久才能够存到一笔钱，那他不如快速的先去国外存到这一笔费用，以后他要回来台湾做任何事情都可以。那这时候就会有人跟他说很多诈骗啊，柬埔寨
1: 去那很危险啊，
0: 对，你就会生命危险什么的。那他就跟我说了，可是我们人都是有判断力的，当然会有危险，可是你会去做功课，所以他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功课，最后决定就是好，那我就去帮自己试试看。
1: 那个跳也是跳很远，或者是跳一个自己完全不熟悉的地方。我觉得会做这种很大幅度的转换的人啊，当然都会有一些规划，或像刚刚 Sandy 讲的，你要预设一个底线嘛，就是你可能要去试想最糟最糟的情况下是什么，然后我可能就是退回来或怎么样，也许还是会有一些损失啊，你损失你的时间啊金钱啊，但总归你会觉得这一段经验可能对你来讲都是加分的。
0: 是因为他去了柬埔寨之后不久之后呢，就是公司就也会培训嘛，他虽然是新毕业生的新人培训，他培训完了以后，那这个出去的话通常都是以主管等级，新人主管就是叫储备干部，他就后来被外派到了越南去了，
1: 又换了国家。
0: 然后我的书出完以后呢，他跟我说我现在在印尼哦，
1: 又换了吗？
0: 然后我就说你不用再跟我报告，因为他已经印刷出来了，我不能再改了。对，如果你们每一个人就是真的变化真的很快，每一个人就每三个月跟我报告一下他们的 update 的话，我这本书改到不知道每天都要改，永远出版不了。
1: 但我觉得是这样的职业的变化，就是说你踏出那一步之后，其实之后再转换感觉会比较有点经验吧，就知道哦，原来转换就是这样啊，可能会遇到什么情况，你是累积一些经验值在。
0: 对对对，然后你真的是除了这个部分以外，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薪资啊，就是比较大家苦恼的一个民生话题嘛，它真的是要看国家然后看产业，就会有蛮大的不一样。
1: 是，其实以前我们单纯讲到所谓到国外工作，很多人刻板印象所谓到欧洲美国英国，反正就是大家熟悉会认定哦，刻板印象的已开发的国家好像那才是一个梦想之地啊，可以赚大钱，然后这个条件待遇又很好的地方。但你会发现现在有越来越多人跑的国家是更宽了，或者是就像刚刚讲的，你去有些国家你的家人还会跟你讲说你干嘛去那里，
0: 对，
1: 但反而会是个机会。这也是现在的一个趋势嘛，可以看到他们有更多的工作机会跟条件，因为他们正在发展嘛。
0: 对，没错。而且其实先讲这个大家很喜欢的欧美好了，其实欧美的经济一直都不是很好，然后加上就是在这个战争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讲这个乌俄战争，还有这个以巴战争这个部分，那你可以看到就是天然油的这个油价还有这个通货膨胀，就影响到当地人，他觉得非常的苦哈哈。于是呢，这个欧美的人呢，他们就开始会去做额外的移动。那欧洲最明显的就是因为战争的关系嘛，还有就是税金非常的高，那加上他们的景气，就慢慢的跑去了杜拜。杜拜就是一个免税天堂，然后杜拜国家现在又为了要能够争取这一些精英人才，他想要打造第二个金融国家，叫第二个新加坡。他就我们都是免税的，你过来就是你实拿多少就拿多少。那次就让新加坡的外籍工作者就会觉得说
1: 那边比较好，
0: 那边不是那边，我这边工作我要打七折，那边我可以实拿而且那边又是度假天堂，天气很好，就是非常热嘛。那你知道外国人就觉得又有人造的一些海滩
1: 啊，
0: 然后风景又不错，然后该有的都有，就造成了一波人才的移动。那其实也不是只是新加坡移动到杜拜啦，那个泰国也有移动到杜拜，然后据我所知，英国很多人都移动过去，是整个公司就迁过去。然后加上他们有石油嘛，
1: 对，
0: 所以打仗什么的不会打他们
1: 了。就是天然资源丰富的地方。
0: 对，就是在地缘上面也是比较安全的。然后再来是像日本，它是渐渐的有一点没落，你看日币跌成这样子，然后日本的也是就是觉得 说我在这边赚这个钱，但是因为日币的这个贬值的关系，我被打折了。哦，我打折之后呢，我又被扣了 30% 的税，
1: 倒不如回去还比较好，
0: 我不如去新加坡，哦，或者是去杜拜。哦，所以这个流动是非常快的，尤其是在做猎头的这一块，我们做国际市场，嗯，我们都看得到人才往哪里去。嗯，所以才会特别选这几个国家在书里面。
1: 嗯，哦，欸，这个变化其实也就是不过几年间，就是马上就看到那个人这样子砰这样移动。
0: 对，而且看到最明显的是猎头公司的移动。哦，你看猎头公司他往那个杜拜去设点，就代表那边有很多钱可以赚，
1: 很多职缺要赶快把人再招招进来。
0: 对，那边需求是有的。嗯，是的。然后其中书里面有一个国家，我也是觉得大家刻板印象会比较停留的是像是印度。哦，对，那边也是就是因为贸易战嘛，然后要迁厂嘛。嗯，包括我们的智慧型手机，嗯，好像的这个制造地之后要完全迁到这个印度，说在那边，哦，人工比较便宜等等的。那其实就有一波就是比较年轻的这个外派人士，台湾人也慢慢的过去那里。嗯，对，
1: 是大家的那个人才流动哦，也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焦点啦。因为我们一定是人往高处走嘛，只是说你要知道说，欸，现在人家认为的高处在哪里啊。就像虽然这样讲，我们现在还是会觉得，欸，去新加坡工作也是不错啊，只是说为什么人会从新加坡往杜拜跑呢？然后大家考虑的那些要素是什么？那也因为人往那边跑，那新加坡也不会就坐视不管嘛，啊，我人都跑光光了。
0: 哦，或许政府会觉得人太多，
1: 太多那个外来工作者。
0: 其实景气不是那么的好，在国际上来看。嗯，所以就每一个政府都会为了缺财留财，嗯，然后寄出一些什么永久居留的方案。嗯，啊，那像杜拜当然你是没有办法拿到当地的国籍，他的国籍很珍贵，他的国籍都是土豪们在拿的。可是他现在也有就是说你在那里工作，你买房子，嗯，我就送你居留权，永久居留，
1: 买一送一嘛，
0: 买一送一，永久居留就是你可以没有任何的工作限制，你就可以去那边工作。嗯，那这个就造成了一个像我们现在新的工作趋势里面还有一个叫自由工作者嘛。嗯，自由工作者他数位游牧的话，
1: 他就没有差。
0: 对，
1: 对，
0: 他不用担心说我今天要去哪个国家数位游牧，我要先签三个月的这个90天的那个叫做旅游签证。
1: 对啊，
0: 可是像这样一个状况，杜拜一出了，日本也跟着要出了。哦，日本就在研究我要出一个数位游牧的工作机会，然后工作签证，嗯，让你们这一些人也可以来日本当做一个工作圣地，不一定要有工作签证。嗯，就是为了要抢这个人才的这个钱财。
1: 嗯，好，听起来好可怕。大家这好像那种打折，一直疯狂打折。
0: 对，
1: 我比你的跳楼大拍卖还要更跳楼大拍卖。
0: 对，然后什么都送居留送什么的，然后以前都觉得，嗯，哇，这个很难拿，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嗯，那反观啊，大家还停留在我很想要去欧美国家的这个部分的话，美国当然它也开放了很多是这个 fully remote， 我们讲全远距的工作，哦，这是一个。但是像英国的话，它的签证反而变得比较难拿了。嗯，因为他们的失业率还有景气不是太好，加上脱欧之后，整个这个环境的影响，所以反而他对外国人来工作的这个条件，他可能也是缺才，可是他缺的是很精英，可以帮助他们赚更多钱的这一些，比如说高科技人员啊，或者是资安相关人员的这样的人。所以如果说你不是属于技术类的人，然后你也不是属于某专才部分的，但是你很想要去英国，你这样去申请的这个几率不一定会胜过于你直接去杜拜。
1: 哦，确实。那我觉得看到那个国家政策的一些变化，你也会考虑到说，其实对于这些国家来讲，他同时也必须考虑他们当地的那个失业率啊，不然我永远都大开大门啊，最好外国人都进来，那原本住在这的就本国的国民他可能就不开心啊，就觉得说我们失业率这么高，那你还大开大门让人家进来。其实我觉得去关心那个趋势跟政策也蛮重要的哦，就是说包含很多台湾的民众或工作者，他可能对于去国外工作是有一个憧憬的，或者他觉得啊，确实在国外工作比较能够赚钱，那就要看是往哪里跑。诶，这些是事前做功课还真的蛮重要的，因为确实像刚刚讲到，不同的国家他可能专门吸引的是某些产业，可能就比较适合，例如说他特别缺什么，那我们去那个国家好像就比较有机会。
0: 对对，就是你卡到位置卡对了，嗯，你就可以翻身，你就可以转型成功这样子。嗯，可是也有人他是属于就是他 应该是说他巩固他现有的工作、
1: 哦、
0: 然后他再培养第二技能、
1: 嗯、
0: 然后透过第二技能去做一个转型的动作、嗯、然后如果说他的第二技能的那个身份后来大过于他的第一个身份的话，他可能就会成功的往第二个身份去做、
1: 嗯、我觉得要大家说完全割舍原本的其实是还蛮大胆的，很多人还是会觉得 要那种要断不断的感觉，要衔接的感觉。
0: 对，其实书里面呢有其中一块是在讲长照的部分、嗯、那认识有两位哦，一位是就曾经是一个餐厅的老板娘、嗯、那她大概是60岁左右、
1: 哦、
0: 那因为整个那个受到 COVID 的影响、嗯、这个案例在英国就是生意完全没有办法做嘛、嗯、因为他们是完全封城的、
1: 嗯、
0: 所以这样状况之下他做了一个个人的转型的动作，那他就去做了这个长照的这个训练员、
1: 嗯、
0: 好，然后从居服员开始，然后一步一步的去适应，然后去学习这个新技能，那后来呢就成为了一个全职的居服员，那他就把餐厅也收起来了、
1: 嗯、
0: 那成为居服员之后他再去做一个更进一步的进修，他去做护理师的进修、
1: 哦、
0: 然后现在也拿到护理师的这个证照，
1: 60几岁。
0: 对，所以那因为护理人员很缺啊、
1: 哦、
0: 所以他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你说他大不大胆？当然大胆，他以前是呼风唤雨的老板娘，就是吼你吼你说那个一号桌要上菜怎么这么慢，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五号桌你为什么算错钱、嗯、等等，那他现在也是得去服务这一些，只不过他有分享一些很有趣的故事啊，但是因为书里面没有办法截取到这么多。他说他曾经服务一些富豪啊，
1: 哦，
0: 家里那个苹果树有3-4棵，每天都捡5大箱苹果回去，
1: 好夸张！
0: 因为那些都掉到地上都不要的，然后就跟他说：“哦、你有空帮我整理我的花园。”
1: 哦，
0: 对。
1: 但我觉得那是一个全新的体验，无关乎年龄或者是你原本的职业。那当然我觉得基本要素啦，就是你自己要身体够健康啦，你才有办法做这样子的再学习或者是再转换。
0: 对，
1: 那我觉得也许很多人说啊，这样好像是那种凤毛麟角成功的故事，但是我自己会觉得生活周遭其实有很多人是那种默默努力型的啦，他不会大张旗鼓的，就是毕竟这件事情对很多转职人来讲，他也不知道他自己会不会成功啊。
0: 对，我觉得真的是你愿意尝试的话真的会有改变。因为我自己在书里面讲说、嗯、我有跑去学那个演员训练班嘛、嗯、那其实我不是朝着要当演员、
1: 嗯、
0: 所以去学的，我真的只是好奇，而且我们在讲沟通力很重要啊，就是关键技能、哦、然后就想说去学演员训练班是不是可以学一些应变能力跟沟通力、
1: 哦、
0: 因为他们的情绪转换，诶，我一去学了以后就是人家就认识你，老师认识你，老师记得你了，反而就会把你纳入一个群组，
1: 嗯，
0: 以后有一些灵演的通告也可以叫你去，
1: 嗯，
0: 这就是一个改变的机会嘛。
1: 嗯，
0: 对啊，
1: 其实我觉得也是大家对于职业或兴趣这一块哦是想得越来越宽阔跟宽广了。如果你把这个概念呢、哦、往前推40-50年，大家就会觉得说怎么可能啊，我们不就是做一份工作做到尾嘛，然后领退休金嘛，这就是我们多数人可能想象中的理想生活。可是现在大部分的趋势是每个人可能拥有很多不同的技能不同的兴趣，那也许你现在做的是一份工作，但是你可能同时身兼很多不同的身份，那当然有些身份可能赚不了什么钱，然后总归就是一个尝试，但是你就是累积自己的一些技能去应变未来的一些可能性，反正现在用不到也不晓得20年30年后会不会用到。
0: 对，可是我觉得那个尝试它其实是有机会改变你的心态的
1: 哦，
0: 跟想法，或者是刺激你一些觉得不可能的事情，然后你就会觉得说，诶，好像没有那么难。
1: 嗯，我觉得在Sandy 所分享的故事里面呢，我们不会单纯看到说啊，一定要是什么原本基本款就是啊科技新贵或者很有钱的什么人，或者是哦学历一定要很高，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每个人的条件跟优势不太一样。那当然你会说诶，有没有所谓什么名校的标签啊，或者是人家认为比较厉害的职业的标签，其实在社会上还是有啦，这必须得讲了，还是有这个必要的情况。可是只要你愿意去改变或者是多加尝试，你可能就会找到一些截然不同的机会，然后甚至你从实质面来看，你所赚取到的不管是薪资待遇或者是生活条件，不见得就会像你所想象的说，诶，我好像永远都比不过别人一样。我觉得这个倒是现在大家认为可以，应该说翻转阶级吗？或者可以做一个很大跳跃的可能性。
0: 对，就是以前可能在这个 传统的组织图上面，讲回到2030转职地图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架构上，你可能要等个5年10年才能够爬上去。可是你现在技能对了，然后你的思维对了，然后公司需要集战力的人才，又回到第一本嘛，讲到那个集战力，你就可以顺着这个趋势去卡位，去做一个

0: 转型，而且会发现说这一些去国外海外工作的年轻人哦，他们其实很多是落在28到35
1: 哦，
0: 主要是因为如果他提早去跟上这个叫做这个叫专业经理人储备干部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话，他可以在提早在比较早的一个阶段的年龄上就做了这个领导的工作、主管的工作，那他后续的话就有更多的发展性。
1: 嗯，确实刚刚讲28到35嘛，如果你是在一般的企业公司当中，要不要能不能升到小主管可能还要看产业，
0: 对，
1: 不见得这么容易哦。
0: 对对，但是他28岁他就去了，没有，那一位是22岁一毕业以后、几年内他就去了柬埔寨，对不对、然后他再去磨练技能，你看马上就换到越南，然后又换到印尼去。
1: 其实我觉得去看到这些故事啊，大家不单纯是说哇我好羡慕啊，或者说哇人家成功的范例看起来每个都是幸福美满啦，但是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去面对那个条件的转换都是有很多的挑战跟学习，不会像大家想象中的一定真的就是一帆风顺，但是无关乎年龄或者是个人的那个专业技能，你要懂得去适应，或者是回到刚刚 Sandy 有提醒大家的那个基本款呢，我们扒开自己之后，每一个职场人的那个基本核心其实是没有变的，你要一直维持那个动能。
0: 是啊是啊，而且书里面也有一位人资哦，小米老师，他就是从人资横跨人资法务，然后最后他看到了这个催眠师的工作，
1: 跳太远了吧？
0: 对，然后我就问他说：“人资法务，那你到底都在做些什么？”他就说：“我前天才见到他，他就在演讲里面说，老板告员工，员工告老板，所有的东西他都经历过，甲方乙方，他就是走这个法务劳务的这个部分嘛。可是后来他发现，所有东西都环绕在跟人有关，然后人会不开心，可能跟潜意识有关。所以他又在做了一个跟上这个趋势，我们在这个讲说身心灵市场在后疫情时代也是一个红海，他就去研究了这个催眠，然后研究了西塔疗愈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些新的技能，然后也帮自己多了一个身份。所以现在工作很多人他是拥有3-4个身份的。
1: 确实诶，像刚刚 Sandy 讲到，就是说听起来这些职业好像不一样，但其实它是有关联的，
0: 对，
1: 因为它有加分的效果。你好像说我好像跳到催眠哈，好怪怪的，
0: 环绕在沟通啊理解啊，那你在当人事人资的时候也是在听劳工跟员工的一些沟通啊理解。
1: 真的，我觉得透过 Sandy 的介绍哦，大家更加了解说我们所谓叫做跟随趋势或了解趋势，不单纯是说我好像追着趋势的屁股后面跑，那这样你觉得自己我永远都追不到。那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开端，告诉你说这个环境已经在变了，那你应该好好想想你现在拥有的技能是什么。那你平常啊，虽然这个上班其实大家都很辛苦嘛，很忙碌，有没有什么技能是被你忽视的？其实你也蛮喜欢的，它说不定可以稍微加强一下，成为你可以发展的另一个项目。那不管转或不转，我觉得都是一个选择。像 Sandy 有提到嘛，你是想着想着，我觉得我不想要跟随趋势，快累死了啦，一直出现新的东西好麻烦，那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嘛，就是说你在你自己的岗位当中，你在你的专业当中继续去深化，我觉得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做好，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不代表你一定要赚最多的钱。
0: 对啊，像我就在书里面一开始的序有写到，就是介绍那个前言那边有写到，遇到我前就很久以前的一个老板，然后他在摆地摊卖衣服
1: 老板你怎么在这？
0: 对，总经理啊，印度人，然后他就说我身心富足，我卖衣服很开心这样子，然后我可以开着我的这个卡车每天在不同的城镇卖，我觉得很有成就感，对，然后他也不一定要去继续去练就他之前曾经待过的职场，然后去追随那个职场的地位，他反而觉得说自己的身心快乐才是最快乐的。
1: 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持续的思考吧，因为这个问题其实还蛮大哉问的，并且是只有自己才能问自己这个问题，每个人得到的答案不太一样。那当然每个人考虑的因素也不同啦，有些人会说我真的有什么经济的压力啊，我就不能过得这么自由啊，这些都是每个人要去思考的项目。那总归我们思考完之后，我们可以为自己做一个更明快的决定，或者是保持一个弹性跟韧性，刚刚讲到保持一个韧性，在面对大环境的变动的时候，我们也比较有能力去因应也许大家都很 shock 了啊，这个世界怎么突然这样，但是我们可以不慌不忙的 去面对它，或者是假设真的要转换了，哦，我也知道我的转换之路

0: 在哪里。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国际猎头 Sandy 跟我们分享哦，包含从最早我们讲2030转职地图一直到最新的啊转型地图，我觉得两本都很有意思啊，这本有很多很新奇的故事，并且我觉得你可以一边看然后一边思考自己的状态，就说每个人可能工作不同嘛，那你就思考一下自己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可以帮大家的这个职业的情况、技能的情况重新盘点一下，也许你就会发现诶，我好像最近缺了什么，或者是诶，我好像有什么喜欢的东西或我觉得还不错的东西，那我可以重拾这股热情、可以来做做看，我想这些都是很棒的。非常谢谢 Sandy 为我们带来的故事跟介绍，谢谢 Sandy。
1: 谢谢。
0: 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微微，别忘了继续关注 FM 104.1更多精彩节目喽。我们下次再见。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2: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2: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 FM 104.1 正。